0: 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
1: 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行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
1: 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察投入资金达到252.5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了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对志愿服务的标识含义及设计、使用、管理等做出了规定。
1: 5月13号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度。
0: 2026年，河南将推出一系列面向老年人的健康服务新举措，涵盖了免费筛查、上门医疗、家庭床病病床、养老补贴等方面。
1: 2026年上半年，郑州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16号、17号举行。
0: 5月16号，本周六上午，郑州市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万达房1楼大厅举办。
1: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谢涵。
2: 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先。
1: 哎，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先看看路上的情况吧。到了这个8:19了，早高峰的热度怎么样呢？
2: 到现在为止呢，有多条环线高架，现在压力还是不小的。北三环啊，北三环呢是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啊，有一些车多缓行。然后还有呢，就是北三环东延线的入口啊，隧道入口的西向东方向现在有一些排队，排到了中州大道。另外呢，农业路高架从花园路开始到南阳路之间西向东也是车多缓行的。陇海高架今天还可以啊，南三环今天也还行，属于正常。西三环现在呢是建设路到农业路到化工路之间北向南车多。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路口啊，早晚高峰的时候建议大家绕开的一个路口，就是建设路松山路啊，还有呢就是棉纺路松山路，就是松山路沿线的一个棉纺路和建设路，这两个路口建议大家在高峰时期呢能够绕行。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东边修路啊，所以导致了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很大。现在呢，松山路从建设路开始北向南方向已经排队到那个地下道了，然后西向东方向也在排队，排到我看是排到四场了。棉纺路上也是一样，棉纺路松山路这个路口的西向东排到了五场。这是这个路口最近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多次的提醒大家啊，高峰时期能绕开的绕开。另外呢还有中州大道今天整体情况也都是属于一个常规的状态啊。中州大道有一段是在中州大道北三环附近的北向南，现在是车多缓行。
1: 你看日子啊，一天一天也是过得飞快啊，大家总觉得说怎么一转眼就到这个周四了呀，怎么一转眼一周又要结束了呀，所以我们要在平淡的日子当中增加一些小惊喜，想要给你的那个他表达表达的，但是又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礼物的。来，今天让我们的主播珍妮给大家出出招。早上好，珍妮。
3: 早上好，谢涵。早上好，李现。我觉得这事儿问我就对了，因为我真的是非常能够代表我们的女生姐妹们来告诉男生朋友们，我们大概平时当中到底喜欢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很多女孩子在护肤这件事情上非常非常的下功夫，尤其现在是这个转季节的时候嘛，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很多女孩用完都会一直回购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说到雅诗兰黛这四个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知名高端化妆品护肤品，用它当礼物来表达心意非常合适。今天推荐到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在原有的成分上做了各种各样的升级，也就是说它升级了，它更强了，而且你用完它

0: 用了它，然后呢，强韧肌底同时呢，还能够抚平肌纹，紧致肌肤，维稳修护，抗氧化，一品多效，还可以调节咱们肌肤的水油平衡呢。所以一定要把它赶快入手，因为它不挑年龄，不挑肤质，所以我觉得啊，除了送给你心爱的他之外呢，给妈妈呀，给婆婆呀，或者说是女孩子给闺蜜来送。 都OK， 任何年龄段你都可以来用到它。来说到官网50毫升的售价，小1000了，900多块钱一瓶。 而今天UP商城给到大家的专属的价格， 601直接给你捡到的啊， 到手一瓶299。 而且今天在UP商城买到的 299， 这是大牌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下单的朋友们，今天在咱们早高峰节目里给大家又专门申请到了雅诗兰黛的专柜会员定制的帆布包，又实用又好看的同时呢，哎，下单咱就送给你当一个小甜头。常年用小棕瓶的朋友们，直接入手两瓶，就是100毫升更划算，因为两瓶539。 比你啊，这个单独去添加的话会更加的划算，而且大家放心购买，因为正品保障，7天无理由，365天安心购。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珍妮，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另外，珍妮今天中午的题准备好了没有？刚才有朋友说要去挑战一下。嗯，那哈哈哈。<笑>
0: 今天不仅是题目准备好了，咱们给大家的这个好礼也准备好了。哎呀，价值100块钱的这个护腰脚子腰套，只要你答对了题目通关了，你直接免费拿走。我们题目我跟你说啊，就是涵盖的知识量还是非常足的。这两位主持人都已经来闯过关了啊，那我在节目里面先给大家稍稍的出两道小题，我觉得难不住大家。
2: 就现在吗？
3: 简单吧，简单吧。不知道。
2: 我正想说瞧不起谁呢，瞧不起你。还有什么题？你说完我一定笑。
3: 还有什么题？你说完我一定笑。
2: 还有一个就是脑筋急转弯。
3: 脑筋急转弯啊，这个就是有点难度啊，我最转不动了。
1: 请问，
2: 羊停止了呼吸，打一个成语是啥？羊停止了呼吸。
1: 对，羊停止了呼吸，打一个成语是啥？
2: 羊没有了呼吸。
1: 羊没呼吸了。
2: 羊没。
3: 这不叫脑筋急转弯吧？
1: 怎么了？
2: 这不就扬眉吐气吗？这不叫脑筋急转弯啊。
1: 又开始了，
2: 这就是一个那个就是正常的答题嘛，不就是？哎呀，你这你真的最好带着你的这些听众来我们中午12点到2点，我觉得这些礼品就是为你们而生的，就为你们准备的。
1: 行吧，
2: 自从我上一次拿了这个通关之后啊，就是他们在现场采访我嘛，说有啥感受吗？我说没有啥感受。
1: 就完了，这题目太简单了，就是这个题目还是要上点难度。
2: 行，我加难度了。
1: 先我加难度了。
2: 谢谢珍妮，谢谢珍妮啊。中午呢，大家这个吃完饭的之后呢，可以关注一下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疯狂张真人，贼疯狂啊，就是你看都这样的题目了，约等于白送，就是那个奖品，约等于白送。对，想去拿奖品的朋友就中午打进他们的热线。他们有奖品，咱俩的奖品呢？没有，咱又没有答题，
1: 咱答了呀。
2: 咱们有通关了吗？就刚才啊，咱答题啊，中午去领吧。哎，咱是为了让大家多来参与参与啊。
1: 记得关注啊，中午12点的疯狂张真人。
2: 好啊，还有一位朋友，这些出了一道题目叫
1: 烙子，
2: 说我媳妇儿最爱吃的是他们家乡的特色，少有甜菜糖转肉。糖啥？就是甜菜吧？甜菜糖转肉。这个吃过没？糖？什么是糖转肉？
1: 糖转肉，我只知道吃糖多了容易长肉。
2: 说做法呢是把五花肉煸炒出油以后，加糖熬化，翻炒裹匀即可。
1: 这不就是红烧肉吗？
2: 然后呢，还有说，话说你们猜出来这是哪里的特色吗？
1: 这不就是红烧肉吗，朋友？
2: 关键是咱这儿不吃甜菜吗？
1: 那红烧肉里面多少它也会放糖啊，上色呀。

0: 甜菜，甜菜就这个地方，就这个甜菜应该能猜出来，是不是南方的一些地方？猜不出来，我是不知道啊。有没有朋友知道的？这是就按照刚才他说这个做法，他媳妇儿是哪里人？
1: 嗯，好吧，来来来，那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更多的朋友一直在分享自己家里的私藏美食啊，就说你们家做的一个你从小可能吃到大的好吃的，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还真不一定能 get 到那个点，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
0: 是，然后还有林说到，不知道大家喝过粉鸡汤没有？
1: 啊，粉鸡汤？
0: 粉色的粉，
1: 粉颜色的鸡汤，
0: 粉鸡汤。说虽然叫粉鸡汤，但全程和鸡没什么关系
1: 啊。
0: 我给大家讲讲怎么做的。用这个鸡腿肉啊切成细条，先放料酒、葱姜、胡椒这些腌一下，然后用红薯淀粉拌一下，让肉裹上淀粉，不过不要太多，太多口感不好。然后起锅烧热水，把肉一条一条下到锅里煮一下，淀粉变透明，肉变色，捞出放凉水里。然后注意锅里的水千万不要倒，一会儿烧汤用。锅热，这个锅起热油，然后呢炸香花椒、八角和葱姜，呛个番茄。然后
1: 加那些炸香
0: 刚才的汤。然后呢锅滚开之后呢放肉，少量的木耳，放点红薯，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好复杂。说最后这个。超级美味，喜欢吃羊肉的也可以换成把鸡肉换成羊肉，但是记住肉不要太肥，不然口感太腻。
1: 哇，你好辛苦，你打了这么长一段文字，
0: 哇，
1: 好辛苦。
0: 谢谢谢谢谢谢啊，
1: 谢谢分享。
0: 步骤说的很细，而且里面有很多注意的地方
1: 啊。
0: 所以这个叫粉鸡汤。
1: 哦，粉鸡汤，我以为是粉颜色的鸡汤，不是啊，不是。
0: 还有没有啊？这个山东四架说的辣椒炒面。起油锅，辣椒快软的时候倒入面糊，很好吃。不是炒面条，
1: 不是炒面条，
0: 是炒面，
1: 就是炒面。
0: 辣椒快软的时候倒入面糊。
1: 那不出来不就是个
0: 炒一炒是个啥感觉？
1: 就是个饼一样那种感觉吗？是吧？
0: 哎呦，还有例子说到了河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常美味，
1: 蒜面条，
0: 蒜面条。寻常做法呢都是。这个大蒜加盐，然后放蒜捣成泥之后呢加香油拌面。说我们家的吃法更讲究。
1: 哎，说捣蒜的时候呢不单只放蒜，要么呢加什么，加十香菜。哦，十香菜，哇，那个味儿我现在就已经有感受了。说要么呢就是挑树上最嫩的那种香椿嫩芽儿，一起放到蒜里面细细的捣烂，然后揉出来汁水，蒜的那个浓烈裹着野菜独有的清香，哎呀，那个料汁儿鲜味儿翻倍，浇上过水的面条一搅匀，清爽开胃，这地地道道的咱老河南的味道，越吃越解馋呢。你听听，
0: 哎呦，大家今天都把自己珍藏的一些食谱都给翻出来了，
1: 可不是吗？
0: 好多呢啊，还有这个。一俗人说把辣椒放在电饼铛里，烙到两面都能脱皮，然后再
1: 把茄子烙一烙，
0: 配上再把茄子烙一烙，放在一起拌一拌，特别特别好吃。
1: 就这个吃法我还真的没解锁过。
0: 辣椒放电饼铛里，烙到两面都能蜕皮，你说的应该是那个就是菜椒吗？还是那种红辣椒啊？
1: 我觉得是那种尖椒，就跟虎皮椒似的。最后变成虎皮，是这
0: 样。然后把茄子也烙一烙，放在一起拌一拌，特别好吃。
1: 有点想象不到，这个菜我有点想象不到。
0: 啊，中原新支柱说到了，我看看前面说什么？
1: 是发的啥呀？
0: 酸甜苦辣菜。
1: 啊
0: 哦，酸甜苦辣菜，
1: 这又是个啥菜啊？
0: 青辣椒丝、韭菜、苦瓜、香葱、盐味儿，盐、味精、醋、香油，就这些，
1: 就拌一下，
0: 拌在一起，
1: 拌一下。
0: 然后说容易变色的，原来用的铁锅，如果你用这个醋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炒茄子，它会变色。但是如果用西红柿先煸炒一下，哦，这可能是评价刚才其他的。
1: 就是茄子用铁锅炒容易变色，但如果加个西红柿会好一点，大概这意思啊。好的好的，今天又跟着大家也学习了很多知识，所以你看为什么你觉得那个，就是你觉得过去的这种家里面爸妈妈做那个菜，哎呀，就那么好吃呢？其实还是你儿时和他们在一起那种幸福的感觉，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那种快乐，是吧？那现在我们去买房子，想把房子买大一点，家里爸爸妈妈都接来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0: 但装修呢是一个门槛，好多人觉得哎呀这门槛很难迈，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什么刚开始给你说的很好，到最后呢不停的让你增项啊，工期一拖再拖呀，等等等等。现在不怕了，咱交通广播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哎，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呢，给大家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还是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就能报名啦。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5: 多乐士这位朋友就猜了，说刚才那个甜菜啊，说他知道重庆啊、四川啊这些地方是有甜菜的。对，这个确实是。然后还有没有这个答案？一会儿呢，这个来公布一下。说两条路况信息啊，一位呢是来自李坤提醒说，京港澳高速莆田站下站之后，往陇海高架的匝道上有一个雪糕桶，然后倒在了右侧车道的中间，刚才呢有几辆车差点撞上去。京港澳高速莆田站下站之后，往陇海高架的匝道上有一个雪糕桶倒在右侧车道的中间，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了。还有袁小燕提醒我们说，东三环转北三环这个转弯的高架上桥上非常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东三环转北三环啊，这个高架上非常堵，看看哪个方向他没有说。东三环转北三环哦，是这个由东向西方向啊，由东向西方向。现在等于说是在北三环上面转到北三，在东三环上准备往北三环转往西去的朋友都在排队，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在这个交汇处的这个地方。大概就是龙湖外环东路这个附近，现在有一点点通行缓慢。想问问在前方的朋友，知道不知道这个，北三环上北三环和东三环交汇往西边一点，这是怎么回事？现在下桥下不去了。
0: 有知道的朋友，排队比较靠前的，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
5: 哎，刚刚那位说甜菜的啊，这位朋友自己来说了，说这个不是酱油慢炖的红烧肉，而是重庆啊。
0: 哦，真是重庆的啊。
5: 肉煸炒出来之后。煸炒油之后呢，直接裹满白糖，主打的就是纯甜焦香的糖转肉。
0: 哦、天哪！
5: 哎，所以他说是重庆当地少有的甜菜。
0: 哦，
5: 因为其他地方基本都是麻辣的。
0: 明白了，明白了、
5: 哦，就是当地少有的，它不是那个菜叫甜菜，他说是甜口的菜。因为重庆四川嘛，主要是以麻以辣为主。当地很少吃就是这种甜口的，一般江浙一带。江浙菜偏甜口，会喜欢放白糖，所以这在当地属于少有的甜菜，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是的。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的就是这个，说大家可以来晒一晒你家里的隐藏菜单，就是你们家的哪一道美食让你每次想起来都念念不忘啊。
5: 每到家里面呢，都有一道家庭独有的一道菜系，
0: 不一样的，
5: 是很多人从小吃到大的。今天呢，大家分享了很多这种菜，有新的朋友能够记下来几个，回去可以尝试做一做啊。因为咱们家人都有这种习惯，我擅长做这个，我就一直做。然后呢，你给取百家之长，这样做出来的饭，你说小朋友那能不多吃两碗饭吗？他多吃饭呢，他就长个了呀，
0: 长身体长得好啊。
5: 哎，所以但有些家长很愁，发现孩子不吃饭，或者是食欲不好，然后呢也不长个，所以呢就要给他补一种维生素啊。

0: 什么家长就会补钙啊，补维生素。但其实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氨基丁酸，这个呢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大家可以去关注关注啊，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氨基丁酸。咱们交广领航团队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如果是在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可以去试一试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科学配比，口味呢是小朋友们比较能接受的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啊。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成长”两个字就行了
1: 啊，发“成长”两个字，
0: 成长啊，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优惠活动。
1: 你刚才说这个科技一直在发展嘛，然后我们的科学也在进步当中，所以你发现过去很多本来价值特别高的东西，你像钻石、天然钻，哎，那时候几十年前吧，大家一提到钻石都觉得高攀不起，那后来就有了培育钻。价格拉下来一大截子，是吧？几千块钱，可能一两千块钱就可以买到了。到了现在呢，我们又有了另外一种平替产品，它叫莫桑钻。哇，这个一出现就有点太香了啊，朋友们。就是你夏天想带一点饰品，闪闪亮亮的，用那个太阳光也好，然后室内光也好，你手机光也好，一旦从那个面切割面上面扫过，哇，那就是七彩光芒啊！那莫桑钻值得拥有，你就花个一两百块钱，你自己给自己买也可以啊。或者各位大哥想给你的那个他表达一下的，也可以来冲。你们不用问买什么款式，闭眼入小方糖。这个小方糖系列是经常断货的，咱们给大家带来了有100单的福利价啊。首先是1克拉的小方糖莫桑钻戒 S925 银镶嵌的。源头价的25折，领券下单了再给大家减，到最后是199啊，199到手了。还有像1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是1克拉，这个下单之后只需要269。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你就是3件全部买到手也没多少钱啊，199是299是吧？269买一套也没多少钱，但是非常的闪烁。在我们做选品会的时候，女主播的共同心头号就是那个小方糖的戒指，所以各位可以直接发钻石去看一看。另外还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它的特点就是它那个链条你几乎看不见，就是跟鱼线似的，几乎看不见，就是在你的锁骨之间有一个2克拉闪闪发光的那个莫桑钻啊，那个光芒感啊，那个闪烁度啊，非常的吸引人。配西装也好啊，配什么 T 恤都行，裙子哎呦更好看了，都是起到那种叫画龙点睛的作用啊。来，直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颜色净度都不错，而且配有权威证书来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也支持7天无理由发钻石。你说我有一些大场合求婚呢，或者什么重要的纪念日，我们的培育钻也在线上，大家都可以发钻石去看看。
0: 嗯，钻石好的。嗯，还有再看看这个阿远告诉我们了刚才北三环东三环那儿的情况，他说没有事故，纯粹就是车多。就是东三环往北三环去转，然后往西边去转的时候呢，现在都在排队，他自己也在其中。他说北三环转这个东三环转北三环，纯粹的就是车多，没有看到有事故。啊，您再往前再看一看，再打探打探啊。感谢阿远啊，还有刚才回答了这个袁小燕是吧？啊，袁小燕的问题了。然后还有没有这个有着吃的东西来了？丹啊，丹说的说我们家的美食就是我妈用那种平底锅烙的葱花油馍
1: 哦，
0: 啊，松软起层。
1: 哎呀，
0: 好几个朋友隔一段时间就得来我家吃饭，就是为了吃我妈烙的这个油馍。
1: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阿姨啊，就是妈妈呀，他们那一辈儿啊，就特别会做面食。那烙出来那个饼，那怎么就能分好层呢？
0: 嗯，
1: 就一层一层的，你尤其是刚烙出来的时候，一开锅，哎呀，你拿也拿不住，然后你又被那个香气吸引，然后撕开，就是一边嘻嘻哈哈的把那个饼给撕开之后，你发现里面一层一叠，那个葱香味扑面而来。
0: 是，这没有传承下来啊。
1: 哇，真的好厉害，应该跟妈妈们学习学习啊。
0: 学学，别光说啊，你得学学。
1: 学学学学。
0: 嗯，回来争取也能吃到你做的这个油馍。
1: 我努努力。
0: 我们进段路况，一会儿回来。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

0: 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继续连线前方主播，早上好，丁氏。
3: 早上好，谢环。这会儿呢，西三环北向南快到建设路右侧车道呢有事故哈、啊，后方的队尾呢现在呢是已经过了金水路到了农业路这长段，目前呢这个都是处于排队当中。另外呢，农业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这个地方呢也是由于有事故，是在左侧的车道啊，这一段呢也是有深红色的排队缓行的情况。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建设路到农业路这长段也是需要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省内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谢涵，
2: 好的，谢谢丁氏。各位是平平安安的出门，高高兴兴的回家，然后我们在路上啊要遵守交通法规，那么我们回到家里舒舒服服的一家人也需要住的安心安全。那现在啊搞装修的话，大家心态是这样的，又期待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什么呢？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跟我签约了，后来呢又找理由增项，然后工期又一直拖，这怎么办？我们来懂大家的各种担心，来解决大家的各种问题。交通广播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加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来报名了啊！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就发家装节，赶紧来报名吧。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早间六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我是谢涵。哎，你别说，那个面和辣椒在一起炒，还很多人都提到了呢。
2: 嗯，
3: 哎 ，AI 米就说面炕辣椒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简单的啥呀？特别简单的做法啊。说辣椒、鸡蛋、面粉搅成那个糊状，加入调味料。需要加水的话呢，加一点水，放锅里头给它炕成焦黄焦黄的。然后你之后呢，它是散的，每个鸡蛋上都包裹着金黄的那种面糊，特别好吃。
2: 嗯，
3: 哦，
2: 又是一道菜啊。
3: 嗯，
2: 还有木文说到了松花蛋、咸鸭蛋、蒜，松花蛋、咸鸭蛋和蒜
3: 啊，
2: 用捣蒜器捣一起，再放点香油。
3: 哦，
2: 说好吃，
3: 哦，
2: 说，
3: 哦，
2: 加热馒头好吃
3: 啊，这应该叫蒜蛋是不是？还是叫什么蒜鸡蛋？
2: 嗯，
3: 怎么说？反正听着感觉变，最后变成酱了，是吧？抹到馒头上吃吗？
2: 哎呀，还有没有？今天我觉得把大家的这个信息啊，咱们给收集收集之后啊，给大家做个菜单，
3: 哦，
2: 给大家做一个菜单分享。
3: 我家的私藏菜单，
2: 哎，大家可以回去尝试尝试啊，不同家里面的一些。传承下来的美味，
3: 哦，
2: 然后
3: 还有奋斗，这个，奋斗说我家的美食，小时候我妈做的煎焖茄子和白菜炒鸡蛋，这是怎么搭到一起的？白菜鸡蛋搭在一起，你吃过没？白菜炒鸡蛋，
2: 白菜炒鸡蛋，
3: 这我真没吃过，
2: 好像比较陌生。
3: 白菜炒鸡蛋好吃吗？
2: 嗯
3: 嗯。下次你再就是妈妈再给你做的时候，你拍张照片留着，让我们俩看看啊。
2: 哎，还有这位那个这位朋友说，如果没钱买炸鸡的话，就用薯片拌苹果一起吃，很香。嗯，薯片拌着苹果，
3: 哦，能吃出炸鸡味儿。
2: 啊，嗯，说还有花生配着葡萄吃，有巧克力的味道。
3: 啊，花生配葡萄有巧克力味儿。哎，但我倒知道有一道菜。其实还是我小时候，我爸他和几个朋友在我们家，然后请几个朋友到我们家吃饭，他们中间不是有喝小酒吗？我妈说今天给你们露一手啊，大家都很期待，说是啥？我妈说今天给你们整点那个哈密瓜吃，然后大家都说哈密

0: 那个时候哈密瓜还是挺稀罕个东西呢，
1: 嗯，
0: 就很难吃得到。到后来就发现了，哦，哎呦，我妈端上来一道苹果和叫啥，苹果和黄瓜拌在一起，就撒了点糖，说吃吧，哈密瓜味儿。大家都刚开始都在笑，
1: 哦，
0: 后来吃到嘴，它真是哈密瓜味儿。
1: 哦，
0: 这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什么东西啊？苹果拌
0: 黄
1: 瓜，
0: 撒点糖。哈密瓜味，
1: 哦，苹果黄瓜糖是哈密瓜味儿。
0: 哦，您试试。
1: 大家今天可以回去试一试啊。一个是刚才杏兰说的这个，还有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薯片拌着苹果是炸鸡味儿。
0: 啥炸鸡味儿
1: 啊？花生配着葡萄，巧克力味儿。
0: 这怎么就越来越黑暗了？感觉。
1: 今天真的想去尝试一下啊！今天尝试，看看是不是这个味道啊？
0: 嗯。
1: 好，收藏了啊。
0: 嗯，
1: 还有没有大家这种各种，这现在这有点邪修了啊，现在有点。
0: 连我们的小编都耐不住了，问我们说，你们吃过西葫芦丝儿凉条吗？哎，我这个真吃过，很好吃啊，很好吃的一道
1: 凉，
0: 凉
1: 拌的凉菜嘛。
0: 嗯，
1: 对，然后还有
0: 还有吗？
1: 那我再看一看啊，前面还有了，可多。
0: 哦，可多。
1: 郭明亮就刚才说到了有一个叫粉鸡汤的朋友们，不是做这个粉鸡汤吗？
0: 对，
1: 他说这个粉鸡汤和我们蒲城的滑鸡汤啊，滑
0: 哦，里脊肉
1: 就
0: 是
1: 对滑，我一看你要大家听声音啊，是滑鸡汤，这汤很滑稽，
0: 很有趣，
1: 是滑滑溜溜的滑，里脊的脊，滑鸡汤差不多。
0: 哦，跟这个差不多，里面有滑溜溜的肉是吧，但是一道汤，嗯，大概就这意思。
1: 对，
0: 好嘞，知道了。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各自的这个私藏的美食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美食
1: 啊，
0: 就是大肉块烤肠，给各位呢也添一道菜。没什么事儿的话呢，在家你就可以随时拿出来一根，这个做法也很简单嘛，煎也行，烤也行，炸也行，甚至你把它切成丁，我说了炒个米饭呀，炒个菜呀都可以。小朋友们也爱吃烤肠，你说你去外面买一根那么贵，你又害怕那个原料是吧，你不放心，你看不到包装啊，咱们这直接买回家自己看包装，里面的那个肉啊用的是黑猪肉，而且肥瘦黄金比例，八分瘦两分肥，烤好之后呢那个表皮是酥脆的，一口咬下去里面是爆汁的，肉粒是看得见的， Q 弹有嚼劲儿，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日常一盒呢8根29，四盒116，今天直接四盒89.9，再送两盒，一包8根89.9，到手是48根，折合一根只要1块多，还是相当划算的。发秒杀，赶紧去冲。
1: 嗯，微微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今天是周四了啊，在车上这个来了一杯美式，说周四美式没事。
0: 美式 喝杯美式也没事。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周四喝美式啊，那这是周一周二周三周五是喝啥呢？
0: 你把顺口溜给编完整了，你一听就知道你现在有强迫症
1: 啊。我是每天都喝，每天都没事啊。然后还有没有啊，大家可以把路上掌握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刚才说到了这个东三环转北三环排队的情况，是至于什么原因，是单纯的就是车多，就跟刚才阿远说的一样，单纯车多还是前方有情况，可以再来补充再说一说。除此以外呢，市区我看看啊，还有这东三环不是北三环东延线啊，北三环东延线的隧道入口现在也是在排队，有点排到了中州大道。
0: 嗯，
1: 另外一个比较长的就是西三环从建设路到化工路北向南，现在也是通行缓慢的。
0: 嗯，
1: 哎，说到这个开车出门了，不知道这刚才说到这几段路上是有事故发生还是什么。一提到事故啊，大家就是想到了麻烦，然后不知道该咋弄，慌。嗯，哪怕是个小刮小蹭什么的，也说该找谁呀？
0: 啊，怎么
1: 联系谁
0: 呀？
1: 对，下车之后干嘛？怎么跟别人说呀？我也不会表达，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啊。来，买过咱们车险的朋友们，不用这么麻烦。出现车后出那个，不管这个小事故、小刮小蹭还是其他的事故也好，直接给咱的这个保险服务专员打电话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啊，剩下的事儿交给保险公司来去搞定，您不用啥心都不用操啊。前提是您在我们这儿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完信息之后在咱们家买的这个车险享受到这样一个专业的服务。首先从咱们填完信息之后，咱们的专业团队就会帮您把各项保障啊理得明明白白的，不是说乱买瞎买，而是有针对性的买啊，实惠的买。现在您发车险两个字 这个到我们的微信上填写完信息就有人跟您联系。就比方说之前啊，这个需要单独购买的像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等等，现在统一包含在了车损险里面啊，比较省事儿，发送这个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嗯，这是车子的事情啊。
1: 嗯、
0: 那房子的事情我们也一直在讲啊，想要省钱装修的时候省心，您就发省钱两个字，能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发省钱之后呢，到最后你装完了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不是又多了一重保障？就发省钱，还会有每个月的活动，就是董事长到现场的面对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这心里也比较踏实。装修想省钱，就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我是谢涵。时间不多了啊，
1: 哎、
0: 时间真不多了。你这边先咽着口水，我先跟大家，先跟姐妹们把我今天的这个奢华礼盒推上来
1: 啊
0: 啊！这是姐妹们都说护肤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吧？但是黑白绷带你有没有用过？没错，就是赫莲娜家的这个看家本领，在护肤圈可以说非常的有口碑。今天的爆款商城就把这个奢华礼盒带来了。那么这套面霜它到底好在哪儿？黑绷带修护养肤，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尤其是你熬夜啊、加班啊、追剧啊、季节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那些小颗粒啊、红血丝呀、好像就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了，然后安抚安抚他们。再说白绷带是皮肤白天的防护盾，上脸很丝滑，就像那个丝绸一样，上妆呢也比较服帖，不容易搓泥。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就给你的皮肤好像是裹上了一层绷带一样。那同款的礼盒，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专柜那价钱你就不用说了。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直接999，两瓶正装，一瓶不到500块，还是礼盒装，不管是送给你的那个他呀，还是自己用啊，都很值。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30岁以上的出现了一些细纹呐、敏感肌啊，这些朋友都可以试试黑白绷带，发大牌锁定名额。
1: 毛毛给我们分享了一道菜，说来一道黄鳝炒腊肉下酒菜
0: 啊。
1: 黄鳝，好长时间感觉没吃过这个东西了。
0: 黄鳝，
1: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挺流行吃这种鳝鱼啊。
0: 哦，是吗？
1: 这个鳝片啊，就这种这个炒鳝鱼啊什么的。
0: 以前我做美食
1: 少了，
0: 做美食节目的时候，在西边有一家店，就是叫盘龙鳝，好像、
1: 嗯、
0: 他们家就专门做各种各样的鳝鱼，很好吃、
1: 嗯。盘龙鳝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对。也很补啊，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找原来的味道。现在确实、
0: 少了哈、
1: 啊，少了，
0: 少了。
1: 嗯，总之呢，这都是不管大家今天分享的什么菜啊，在家里面都是独特的味道，
0: 是，
1: 都是咱的家宴。所以现在请人最高规格是什么的？
0: 请到家里，
1: 不是去高档饭店的啊、
0: 哎、
1: 五星级酒店的啊什么的，而是请到家里面，你亲自给你的客人下一顿。这个下一顿厨房，
0: 嗯，
1: 然后去做上一道道美味的菜肴。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家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了。哎，把房子装好，把那个客餐厅啊，然后卧室啊，然后给装好，装得舒舒服服，待待进进，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所以在这个五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无论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赶上咱们五月装修宠粉福利的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现在推出的活动啊，举个例子，100平方的房子10万块钱全包直接落地。
0: 嗯，
1: 你说10万块钱包什么？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啊！记好了，发两个字装修到我们的微信上，发装修抢更多品牌的烟机灶具啊，还有智能家电呢，还有现金红包。
0: 嗯，
1: 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福利。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4: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 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

0: 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一起来享受美好的生活。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的这个着装啊也开始进行改变了。那今天商城带来的凡客衣舍纯棉短袖，各位不要错过，不管是面料啊品质啊都不错，纯棉的，而且呢优质的长绒棉，柔软亲肤，从80斤穿到220斤，尺码很多，可以选220克的重磅纯棉，颜色杏色、葡萄红、黑白灰等等，一共12种颜色，全家人配成亲子装，非常的不错。原价是59.9块一件，咱们69三件，一件只有23，赶紧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秒杀还有儿童短袖59.9，任选三件。
3: 还有家里面的孩子、大人、老人都能用得到的啊，就是咱们的 WiFi 了。无论是在家里面连手机、电脑、电视，还是出去啊旅游啊，或者是直播呀，或者是出差呀等等的，总之流量不够用的，您就回复“随身”两个字，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依然在售，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啊，回复“随身”，每半年呢还能免费更换电池。最后呢要跟各位来说一下啊，这个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的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好了，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持续损害心、脑、肾脏等重要器官。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家族病史、肥胖、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人群更要定期监测。防控高血压重在日常调理，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腌制食品，坚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平稳情绪。确诊高血压后，切勿擅自停药减药，遵医嘱规范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并发症。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11: 要刘翔，这会儿呢松山路和建设路这个路口的北向南西向东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啊，有这个通行缓慢的情况，特别是北向南需要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还有大学路、中原路的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还有这个大学路、桃园路的南向北，目前呢也是不太好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从建设路一直到农业路这一长段，还是需要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南三环的西向东在仁和路附近这个地方呢有事故啊，也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省内的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刘翔，
10: 好的，感谢丁师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掌握了及时路况信息。

既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啊，出门在外啊，您有一份靠谱的车险为您服务，肯定省心了不少哈。如果想要买车险，5月份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咱们车险改革之后啊，其实不管是三者险还是车损险都已经划算了很多。那车损险呢，现在包括了像涉水、盗抢、自燃等等都包含在内了。那另外呢，像三者险啊，基本上100万的三者险呢，大概在300-400块钱左右哈。高的话呢，就是连续出险的情况下可能会高一些。那一般啊，如果不是连续几年出险，通常呢300-400块钱左右可以买到100万，大概这样一个额度的商业三者险哈，所以它也是对咱们这个交强险的一个有效补充。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有专业的客服团队啊，帮您各项保障啊梳理的明明白白的。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真人坐席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出险了也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号码了。那另外呢，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大概在一周之前呢，我们接到了郑州张先生的一路求助啊，他说自己在路口被抓拍了闯红灯违法，但是啊，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走错。
3: 5月1号早上8点多，在那个回地区迎菜节鬼院南路那个路口，有一个违章，我是在那个直行加右转的这个道。然后他那红绿灯是红灯是圆灯，然后我是右转，他被抓拍是违反交通信号灯，在那个123上复议不成功。
2: 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看到了张先生在郑州市英才街桂园南路的这张被抓拍的违法图片。从照片上来看呀，这个信号灯应该就是红灯，但是因为图片比较模糊，没有办法去判断究竟是圆灯还是箭头指示灯。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也请交管支队啊后台调取一下高清图片，看一看比对之后的结果。在调取了这个高清图片比对之后啊，确认路口是圆灯，那红灯情况下是可以右转的，那所以张先生这张违法图片应该就是拍错了，所以他们会承诺尽快为车主撤销这条违法记录。大概过了不到3天的时间，张先生给记者进行了回复。
3: 给咱们联系过之后，第二天我又去那个三泉路那个交警支队查了一下，然后他上面已撤销了，就没有再查到那个违章了。非常感谢你们啊。
2: 经过跟张先生确认啊，说这个我们跟他回复的时候，他说这个信息已经撤过了。原来啊是他在之前呢已经去过金水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交了复核材料，也就是说先于我们联系郑州交警之前呀，就已经这个进入到一个复核的审核流程了。当时交管部门已经判定这个违法是可以撤销的。那经过跟交管部门联络之后啊，大概我们联系完不到3天的时间，2天半哈，这个违法信息就已经撤销掉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啊，这个也掌握了一些即时路况信息，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像张先生这种情况，我们经常说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如果确确实实是拍照有问题，或者是拍错的这种情况，该撤销一定会撤销。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 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没错，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就是针对的是车辆发生积碳的情况哈。其实车辆啊，平时在城市当中，特别是拥堵路段走走停停，加上等红灯的这个时间啊，可能刚起步又遇见了红灯，这种情况是最容易产生积碳的。所以呢，咱们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啊，不知不觉这个积碳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厚。想要做好车辆的养护，您直接下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现在99元一瓶，可以用一年的时间。那如果说车辆的积碳比较多，或者比较厚，或者比较有明显的这种感觉哈，像开空调的时候动力变差了，超车的时候踩油门觉得这个车不给力啊，或者说这个车呢，它可能会出现比如冷车启动抖动的等等这些情况哈，您都可以试一试咱们万能通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咱们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给大家直接补贴之后啊，到手只要199元，比市场上同类的产品啊，可能这个价格是偏低一点的哈，因为同类价格基本上都在200块钱左右啊，甚至200块钱、200多、300多这种情况都会有。但是咱们的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现在只要199元，里边是三瓶，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的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这三瓶下来，让咱的发动机更加的干净啊，也让咱的动力更强劲。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提醒一下啊，堵车的朋友啊，很多朋友呢今天早上走京广快速路拥堵了，我们提醒一下，这个目前的建设路正在进行雨污水的管网施工，所以呢受此影响，从金水路和京广快速路往合一立交去的这个方向的车辆受到影响。在早晚高峰期间呢，沿京广路北向南往合一立交方向金水路这个方向啊，岔口是没有办法转弯的，是管制禁止下桥的，所以呢车辆需要再往前方啊，沿着京广快速来走。我看有一些车主啊，可能是跟着导航走，绕到了这个松山路，所以造成了这个松山路压力也比较大。目前我们看到松山路和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对位已经排过了棉纺路了，也提醒各位，最近一段时间京广路北向南本来到金水路黄河路这一段车流量就大，那现在呢金水路京广路北向南到金水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啊，往这个西南往医学院立交下桥口这个位置，在早晚高峰是管制状态，那有时候管制时间可能会延长，所以往这个方向啊是暂时无法通行的，需要车辆来提前选择绕行，提醒各位要注意了。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1: 你好刘先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12号下午6点多，在这个27区马寨镇这个西四环由南往西通行街左拐的时候，等待那个红绿灯方向，然后我是头一辆车，我左拐期间我后边跟了一辆黑色的奇瑞风云新能源车，然后他那个啥强行从左侧对住那个逆行车道的方向，强行超左侧超车期间，他别我把我别到右侧车道，然后我拐到这个东西路那个通行街上以后，我看那前方有行人，也有违停车辆，我然后向左变道，变道期间没有影响他后边车行驶。我变过来以后，前边是刚好有个白色的车，影响了我的速度慢了一点。我在往前走的期间，这个后边黑色的车有点加速碰撞了我的车的尾部。这个报完12以后，那个交警过来判的是我的全责，我感觉这个不应该判我的全责，因为交警在没有后方车行车轨迹的情况下依然判我的全责，我感觉这个不合理。
0: 好，张先生我听懂了啊，照片我也看到了，视频我也看到了，很简单，这个车呢就是这个事故其实就是路怒导致的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我也听懂了，您的意思是人家抢你的道，但是呢有一点您没有描述，是你不服，你又强行要压回来，所以呢最终导致了双方没有控制好这个距离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从您发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视频来看呀，最终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位置是由于您变道导致的。也就是说您之前说的什么从南四环往西拐啊，这都是之前的事儿了。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路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1: 叫同兴街。
0: 同兴街是吧？同兴街。也就是说您从同兴街实际上是东向西沿右侧车道直行，因为这个车是双向四车道，右侧有两条车道。对吧？
1: 是右侧主要有行人，还有违停车辆，因为经常

0: 前面有一辆白色的思域轿车，所以呢你就踩了一脚刹车，然后两个人就碰上了。所以交通事故最终发生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您呢是压中间的白实线，这是您自己发的照片和行车记录仪，对不对？您是在变道的状态的，对不对？这个不能否认吧？
1: 我看一下照片。
0: 本来是想制造成一起追尾，但是没想到拐早了，双方变成剐蹭了。
1: 那后方车他是故意撞我的汽车尾部，
0: 那怎么呢？
1: 从左侧超车，车都跨双黄实线的。
0: 那您是不是故意别人家的呢？
1: 我没有。
0: 如果
1: 他别我的，他拐弯的时候直接把我别在右边车道。
0: 张先生，很简单哈，这个事儿如果不认。您如果不愿意认全责，也可以重新认。重新认什么呢？两个人按照追逐竞驶，都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只不过现在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两个人斗汽车，就这么简单。人家想超你啊，没超过去。然后呢，你到后面东向西方向的时候不服，然后想别过他，非要加到人家前头，最后双方发生了。
1: 不是我前面刚好有个行人。
0: 哪有行人呀？那行车记录仪拍的这么清楚，非要说前头有个行人，那行人在哪儿呢？
1: 在那个车的旁边嘛，刚好从南往北过来有个行人。
0: 咱就别找理由了，好不好？你这么宽的路，
1: 那个啥，我是正在行驶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就从后边撞上来。
0: 你右边
1: 这种情况，交警没有调那个。路口的视频、
0: 哎、张先生，我就问一下啊、
1: 那个、
0: 您刚才强调说路右侧有行人，路左侧有车没有？
1: 有啊，
0: 路左侧就是这个左侧车道是一辆白色的思域轿车，本田轿车在前面行驶，你还非要加到这辆车后面？
1: 那不是看见前面有车，有那个啥道路变窄了吗？
0: 哪儿就道路变窄了？你左边是一辆车，明明加不进去，非要加；右边控制车道不走，
1: 那是变过来才看见那个啥。
0: 那么大一辆车，那么大一辆车看不见。
1: 那不是当时在右边车道吗？看前边，
0: 你这么着吧，
1: 有个行人。
0: 你要觉得不服，咱把这行车记录仪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看看你这是不是故意往左变道？
1: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交警也没有当时调这个路口的监控，看那个后边的车，后边是怎么过来的？
0: 后边怎么过来的？跟这个事故发生有关系吗？啊，张先生，
1: 他如果是故意撞我的呢？
0: 我这么讲哈，你是不是故意别他？
1: 我没有故意别他、
0: 啊、
1: 如果故意别他，那直接都怼到左侧车身了。
0: 那人家也说了，我没有故意，我是刹车没刹住。
1: 那他要如果要是我就想他如果警察这个交警能提供个视频，如果他要有明显加速的迹象的，
0: 那你是不是明显变道？
1: 是变道了。
0: 对呀、啊，你在这儿
1: 不是可以变道吗？
0: 张先生，我这么说啊，我再说的直白点儿，没玩好，玩掉了。我这话有点难听，但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概念？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我想故意别他，我觉得我别他一下，他就能停，但是也可能是他故意。也可能是他就是没停住，你们俩车挨那么近，你前头拐过来以后，你俩几乎就是并排，然后你一共两条车道，右边车道空着你不走，左边车道有一辆本田的白色轿车，你非要加到这辆白色本田的轿车后面，那他跟这个白色本田轿车中间都已经没有空间了，这本来是一脚刹车能够解决的问题，为啥非要变道呢？你现在变道发生的交通事故，你还要怪人家后面追上你的尾了，而且还不是完整的。
1: 右侧拐过来以后，我加速了，我在他前面呀、
0: 啊。是啊，你在他前面
1: 有留出距离了。
0: 你两条车道，右侧车道空着你不走，为啥？

0: 为啥非要变到左侧这个白色的本田的后面去？什么原因呢？
1: 那我看前面刚好有个行人在右侧右前方行驶。
0: 张先生，
1: 走着了，走汪汪。
0: 瞎话说一百遍，自己都信了。没必要，好不好？这个事儿，视频说到这儿，咱也不往外发。但是你要觉得有意思，就这么着，就是强辩解、硬辩解有意思，咱就把视频发出来，让大家都看看。没这个必要吧？这事故还不清楚吗？还不清晰吗？两人斗气没斗好，不就这么简单吗？下次开车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1: 这种不能去复议吗？这种情况，
0: 你复议什么？你压着中间虚线，人家后边你别了人家一下，你的左后脚跟人家的右前脚碰到一块，你复议有什么用呢？
1: 他车已经跨双黄实线了呀！
0: 你给人家挤过去的，你的左后脚挤人家右前脚。
1: 他撞上来的时候，可能是他想从左超车，没超好撞到的我的。
0: 什么从左超车？人家走左侧车道，你走右侧车道，本来两辆车互不侵犯，互不影响。什么叫人家从左超车？什么叫超车？超车是本来在你后面，然后变到左侧车道，超过去之后再变回右侧车道。或者说超到左侧车道超过你的车，这叫超车。现在这个视频这叫超车吗？
1: 就是没有后方视频，后方的车
0: 要后方视频有必要吗？这么简单的直白的事故还要后方视频？想再丢人丢的大一点吗？我说话说的就这么难听。你人家左边车道前头一辆白车，后边是跟你发生交通事故的这辆车，两车之间五米的距离都不到，你非要往两车中间加，要不然你要这样啊，我们视频做好了，编辑告诉我说视频已经做好了，要不然发出来让大家看看吧，好不好？您同意吗，张先生？您要同意，这视频就放出来让大家看看。
1: 那我不同意。
0: 那你看，所以我这么说啊，张先生，咱心平气和啊，我也这个深呼吸一下，这个我的态度，我为我的态度向您道歉啊。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斗气车啊，我们经常说两败俱伤。你觉得对方占到便宜了吗？因为换了你个全责，对方就占到便宜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从车的外观来看，对方的车明显比你新一点，就这么一撞，我告诉你，他的车直接贬值。你觉得是对方占到便宜了？对方不需要去修车吗？两个人斗气，
1: 他下车以后威胁我，我明显感觉他就是故意的，知道不？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没有没有，
0: 你没有故意的，人家就是故意的，你就感觉人家是故意的。
1: 因为他下车说那话，明显就威胁了嘛，受到威胁了。
0: 那你今天打热线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想让媒体威胁一下交警吗？
1: 不是不是，我就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复议，能不能双方都有责任或者啥。
0: 那我说了您又不信呢？我说了，第一，
1: 有没有这个可能？
0: 第一是您不认，第二是您不信。这行车记录仪视频在那儿，我们说为啥用行车记录仪视频？这个或者说交警为啥要弄执法记录仪？就是因为大家对自己的行为的认知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我认为我就是正常变道，那在人家看来，人家可能就觉得是斗气车。而且你想想，对于人家前车或者后车来说，人家会觉得是你错还是对方错吗？人家就觉得这俩车都在那斗气，你像这俩车多没素质。所以这种行为不仅威胁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而且对社会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实际上说简单一点，他快你让他快，他就过去能咋地？
1: 他是故意从我左侧，然后把我逼到右边的，专门避了我。哎

0: 憋到右边，
1: 我就问一下啊，
0: 他那个左拐的时候，他肯定是拐过来，肯定是要压到实线的。
1: 哎，张先生，我就问一下，你们两个人之前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为啥要故意别你呢？
0: 那不知道，他就感觉他开个新车，肯定我的车没他跑得快呗。
1: 那是他感觉还是你感觉呀？
0: 那我是这种想法。
1: 对呀、啊。
0: 那他具体他啥情况，咱也不知道。
1: 所以斗汽车一个人能斗起来吗？我们经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跑得快，你
0: 没有交集，
1: 他
0: 没有交集。
1: 对呀、啊，他跑得快，你让他跑吗？你不跑得快吧？你不能吗？你跑吧。我看你能跑多快，跑吧。我让你先跑，又能怎样？你是少吃顿饭，是少赚个钱，还是耽误回家了？但是现在呢？恐怕这一下午，这是啥时候？6点的事故吧，这到晚上营运是跑不了了吧，再送去修车得停个2-3天吧。
0: 嗯。
1: 一气之下，一怒之下，咱就不说你修车的费用，就算退一步讲，对方全责，赔你了营运损失，赔你了修车钱，又能怎样呢？你觉得你就赚了吗？
0: 我不是，我这是私家车。
1: 啊，你是私家车，你就是私家车，赔你了钱，你觉得赚了吗？
0: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没想到能发生事故。
1: 是的，发生事故之前，大家都认为不会发生。如果遇见到这种情况，就不会去做那个斗汽车的动作了，完全没有必要。真的完全没有必要。你回过头来想想，咱这事儿，咱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这个气儿你消不了，这个怒气你仍然觉得好像是对方的错，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下次碰见这种情况，你可能还会这样。一次不会发生事故，两次不会发生事故，但是你难保10次、8次甚至更多的次数不会发生事故。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个驾驶员都是老司机，有一些老司机，你俩斗来斗去，两个人哎，就差那么一丝一毫没碰上，最后气儿撒了，两个人各走各的。那还有一些呢？有一些驾驶员，他就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本事，甚至他都不知道你在跟他斗气。你们俩斗来斗去，或者说你的一个危险的动作，有可能好的是把他逼停了，他还不知道咋回事，很懵，哎，啥情况啊？他急我干啥呀？甚至更严重的，直接你一个动作，俩车刮蹭到一块儿，这是轻的。广州曾经发生的事故，看到过视频没有？两个人斗气，斗来斗去，有一辆车直接失控，撞到高架下面的柱子上，因为开太快了，撞到柱子上，这辆车驾驶员和车上乘客，车上有没有乘客我不记得了，最终的结果是这个人死亡了。如果因为斗气车导致人员死亡这种情况，就不是现在承担事故责任这么简单了。那么承担事故责任的一方同时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叫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是要判刑的。我希望张先生，这个事故，
0: 我这个如果对方没有责任的，那以后他这样开肯定会出问题。
1: 你出问题了没有？
0: 我没啥事。
1: 你没啥事，你撞了没有车？
0: 他那后边他是故意撞过来。
1: 你还替人家操心呢？你先把自己的车修好吧。
0: 他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感觉他自己有错误。
1: 他没有感觉到他有错误，将来出问题的还是他，是你吗？那你觉得自己错了吗？
0: 我左转的时候，我拐小弯，我就是应该过来，
1: 张先生
0: 走另一侧车道。
1: 我们经常说，
0: 但是他这个超车的时候，他肯定是车对着是逆向车道过来的。
1: 中国有句老话。

0: 中国有句老话，
1: 还能进入左侧车道。
0: 张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信息哈。目前我们看到，在京广快速路金水路这一段北向南方向啊，已经好走很多了，比之前有所缓解啊。再次提醒一下，这个地方因为建设路上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所以呢，早晚高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到金水路，尤其是早晚高峰，要进行临时的管制，所以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我这会儿微信平台刷不开了啊，我用江光两行呢可以看到各位在微信上的留言，但是呢没有名字，抱歉哈，我没有办法去跟各位去一一的念到各位的名字哈。看到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就问了，说上评论吧，别说了啊，我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啊，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啊，这位驾驶员呢是欠吃了，但是智啊不知道涨没涨啊。另外还说真是不服气，那你就别打这个电话了，说又不听，听了你又不做，错了你又做，错错了又不改啊。另外还有这个有车友说这还是没撞到南墙上啊。还有车主说很多这样的驾驶员呀，说前面龟速行驶你还不能超他，你一超他他就跑的不让你超啊，就跟你别说，挺恼人的啊。另外呢还有说说我也要对他追责，光听听他狡辩都快造成我出事故了哈，我的锅干了。另外还有说没有受到教训啊，如果没有受到教训，下次可能还会发生事故。另外还有这个主持人说当技术和情绪不匹配的时候，事故发生了啊。但是技术和情绪匹配的时候也不建议大家用技术啊。说实话，斗汽车的尽头就是事故啊，斗来斗去一开始都觉得没事儿啊，或者说可能真是两个高手过招啊，这可能都这个还有所隐忍的时候真没事儿，但一旦那个劲头上来了，那估计啊这个早晚会发生事故。另外还有这位车友说的很好啊，他说斗汽车不管怨谁，斗气的时候想想自己的实力，心平气和的开车，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另外呢还有他说还是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啊，说开车路上这种事儿多了，你跑得快，你厉害，你牛，你又能咋地呀。还有车友说想看看行车记录仪视频。哎呀，他个人不同意，咱就不让大家看了啊。说实话确实这个视频很明显啊。另外还有车主说开斗气车就要交学费的觉悟啊，说我感觉啊这哥们儿可能是开得慢，估计对方超他的时候离得近，自己啊就觉得不高兴了啊。说这就别啰嗦了，耽误大家时间。还说如果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不赔的，那很有可能拘留或者承担刑事责任吧。说经验不足还赌气啊。还有说既然视频不让发，那就别费这个口舌了。这个还有车主说底气不足啊，说发出来看看吧。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啊给我们发来评论，就不一一念了，这个评论还是挺多的。这个但是呢我们在这还是提醒各位，这个大家开车的时候啊因为有一项研究表明啊，说开车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路怒，说路怒症啊它就是一个心理问题。为什么不是说心理有病啊，是就是说这个心理容易产生问题，就是路怒症的这种问题，是因为首先 这个汽车呢，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人在当中的这个情绪啊，无处去抒发，没有转移的地方，所以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生一点点小的问题，这个怒火可能会瞬间点燃。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人往车里一坐，那个心理感觉啊是不一样的，就是跟你开车和走路的时候的心理感觉不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我能操控它，我能掌控全世界的那种感觉，所以心里的这种驾驭感特别强啊，所以在这种时候呢，特别容易发生路怒的情况。当然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路怒呢可能就是开快车，还有一些朋友的路怒呢可能是跟别人飙车，还有一些路怒呢可能就是骂几句啊，拍拍车里的东西。所以很多朋友也支过关于路怒的招，有些朋友在车上放一个能捏的那种玩具啊，捏捏的玩具，说我生气的时候我就捏一捏。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啊，比如说听听歌啊，听听咱们的节目啊，这个缓解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在开车的时候啊，当然有这个副驾或者乘客作伴的时候最好，两个人一聊天聊自己的事儿，其实就把这个事儿转移了啊。突然有个车一别，还觉得哎呀，这真是干啥呀，有毛病是吧？然后两个人继续聊自己的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就忽略掉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通过这个比如这个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是长时间的修养自己的心性啊，从开车那一刻起就告诉自己说，今天不要路怒，不能路怒啊，不能飙车。这个碰见这种人的时候，哎呀，想一想，这个人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遇见了，他开得快让他开好了，他超车他厉害让他厉害去好了，我们两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所以希望大家在路上这个开车的时候放平心态，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旦心态放平了，可能很多事儿啊也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啊，自己没有发生事故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说，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啊，其实这才是最高境界。好了，我们不再说了啊，这个事儿，希望大家没有影响到大家开车的心情啊。我们说点好事儿哈，说点消费的事儿哈，开心的事儿。首先是个不用消费的啊，咱们周末就能来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这次呢，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音乐节这三个字，发送音乐节这三个字来扫码进群。23度的音乐夏天，咱们不见不散啊！音乐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进群了。关注一下，咱们还是凡客一舍的短袖，这两天啊大家卖的比较火啊，买的朋友特别多，每次一介绍呢，就有好多朋友哐哐下单。因为到了夏天，确实短袖它换的频次比较高，老得洗。然后有些朋友啊说，我这穿两年，这个味儿啊，就洗都洗不掉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穿两年之后，觉得它版型不行了啊，那我就因为老得洗嘛，就算了，还是换新的吧。那还有一些朋友啊说，这个我是因为想多几种颜色，多几种搭配。哎，咱们凡客一舍的短袖都给大家准备上，一共是12种颜色可以选择，除了黑白灰之外，还有像葡萄红、杏色等等12种颜色，男女同款，从80斤穿到220斤，因为它是纯棉的，出汗不粘剂，而且是透气又舒适。日常呢，官方旗舰店59.9元一件，今天咱们 UP 商城直接给大家秒杀，是69到手3件，平均一件的是23。说实话，很多朋友穿来穿去啊，各种这个面料都穿了，还是觉得棉的穿着舒服一些。到了夏天啊，它透气啊，还吸汗，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把颜色和尺码选好之后，先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就是69三件了啊！记得是合并付款是69三件，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选购了。
6: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那目前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这个堵车情况已经有所缓解了。稍早前呢，是因为这儿早晚高峰有管制啊，就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往金水路和益立交方向早晚高峰是禁止下桥的，所以也提醒各位经常走京广快速路的朋友要注意。另外呢，目前我们看到 受此影响，之前绕行的松山路建设路北向南方向，这个车辆排队情况也较之前有所缓解，已经好多了。另外呢，在人民路，这个省中医

0: 逸夫院门前这个地方南北双向目前的车辆都在是一个深红色的状态。另外还有大学路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大学路和康复后街的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比较缓慢。那大学路和建设路呢，这两条主干道啊近期在施工，也一个呢是建设路从百花路到这个金水河这一段，就是过了河一立交再往东到金水河桥这一段啊，在进行雨水管网施工。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学路从正通路到金水河一段，这段呢会进行陆续的施工，所以会受到影响，提醒各位注意提前选择绕行。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呢关注一下 10C 爆款商城，咱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件件精致的钻石首饰哈，这可能是很多女生的心头好。今天 10C 爆款商城给车友带来了珠宝级的莫桑钻，咱们商城选品团队小伙伴啊专门到广东去溯源一线的源头大厂，出口多个国家的莫桑钻的品牌，颜色净度都还是不错的。但是莫桑钻呀，它因为不是这种跟天然钻石还不太一样哈，它其中这个成分不太一样，所以说呢莫桑钻属于这种就是净度和颜色都还不错，但是因为成分略有差异，所以价格呀就特别有优势啊，性价比非常高。像这个一克拉的耳钉，每颗耳钉呢是莫桑钻是50分的，S925 银，然后六爪镶嵌的，源头工厂直接给大家供货价是 2.5 折，券后价呢只要139。还有一克拉的项链，经典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子，源头直供呢只要 2.5 折，只要159。包括像一克拉的小方糖的耳环啊，两颗钻石总重是一克拉，也是银镶嵌的，2.5 折，下单呢再减100元，只需要269。各种各样的首饰的样式啊，到了夏天很多女孩子啊比较喜欢就是各种的手链、项链、耳钉等等哈。那您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钻石这两个字，发钻石这两个字，咱们给大家准备一些这种高性价比的钻石。想戴钻石，同时呢还觉得这个价格呀能够更实惠一些，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钻石这两个字，发钻石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也跟各位推荐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现在呢也给大家装修省钱。有很多朋友说装修啊也是家里的大的开支开销了一个源头了，所以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品质，选的是规模，选的更是服务。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也再次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

0: 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那另外呢，在这儿还关注一下哈，咱们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来参与啊！记得您可以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产是财产的产啊，财是这个财产的产，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就可以参与线上的粉丝节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郭先生您好。
1: 你好刘老师。
0: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4月29号在新乡那个新飞大道和人民路交叉口那地方有个压线违法。
0: 嗯。
1: 我那个是行车记录仪应该发给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抽空看。
0: 嗯，目前我看到了照片。
1: 照片旁边还有一个视频，你不知道看到没有？
0: 没关系，您先说说具体情况，我可能还没收到，您先说具体情况吧。
1: 那是我是转弯过来的，过来以后那是那是个应该是个两车道，然后我左边停了，就是我左边停了两辆车。然后就剩差不多多半个车道吧，多半个车道，然后后边我的右边有那个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看前面有车占道，他之前估计没注意路，他看到前面，他都到前面那个车那旁边了，他看前面有挡着路了，然后他突然左拐以后，我这边也之前也有一点防御性驾驶。然后看着前面他们，我右边会挡车道，所以我往左打了一方向，然后他又突然往左，我又更往左一点，然后就是导致越过双黄线压线还那个违法。
0: 嗯，我看到视频了，关先生。我先问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左边这个双实线是一堵墙，那么这个时候您会怎么选择？您会选择做什么动作？
1: 那怎么减速
0: 啊？哎，对，减速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压线。
1: 嗯，
0: 所以这个我看了，恐怕撤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您转过来之后呢，是前面有三轮车，有这个电动车，因为这是个机非混行的道路，我看像是对吧？所以呢，这种情况。
1: 我的右边它本来是两个车道，你看到了两个车道右边已经停了两辆车了，而两辆车是并排停了。
0: 这是您
1: 我这边都没有路走了。
0: 这是您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右侧那辆白色的轿车是在往前走着的，不是停在这儿的。
1: 右边那两辆车我确定我都看了几遍了，都是在那停着了。
0: 您可以放到电脑上把视频放大之后再仔细看一下右边的那辆车，右边的那辆白色的，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一辆吉利，轿车，看得不太清楚啊，因为是侧面斜着的，它的轮子是转着的。
1: 你看我的行车记录仪，从我转过来以后，你看那辆车，我看它一直在那里都没动。
0: 您可以
1: 再包括我超过它，它还在那里也没动。
0: 您可以再仔细看一看，郭先生，您可以再仔细看一看，这辆白车是缓慢的往前走着的，它应该是刚起步。应该是在那个面包车后面刚起步，或者说您可以借助这个方位的这种对比的方式，您行车记录仪刚刚看到在两辆三轮车前面看到这辆车的时候，它是跟这个面包车尾部是齐平的，基本齐平的，甚至比面包车的位置还靠后。当您跟这辆车同行的时候，您可以注意这个白车的右侧已经是那辆黑色的 SUV 了，您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好不好？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常说实线是一堵墙，您说是紧急避险或者紧急变道，那么我刚才问您了选择，如果它真是一堵墙，是不是这堵墙非撞不可？如果这堵墙非撞不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紧急避险只有这一种方式，我只有撞了墙这个车才能停下来，或者我只有撞了墙才能避免碰撞这个行人，那么这种避险方式是得当的，可以撤销。但是如果不是，为什么我说不是哈？因为您刚才提到的前面这两辆三轮车，它不是突然之间变过来的。如果当您比如说距离5米、3米，马上要到前面了，这个车突然变过来，你来不及猛地打了一把方向，这个也能理解。但是现在呢，实际上是
1: 你看那三轮车都已经在那

0: 那在那个白车的后面了，都挨着白车了。是的，他肯定还要往前走，往前走就往我左边的挡方向了。实际上是您，我那个神经系统只能看前面，不能看侧面。实际上呢，是您，我可以说话吗，郭先生？啊，可以可以。啊，您转过来的时候，两辆三轮车已经在车道内行驶了，对不对？啊，对，是的，所以它不是突然出现的，这是其一。
1: 其二呢，我的意思是我跟那个白车并排的时候还没有并排的时候，那个那个三轮车已经没路走了，所以说只能往我这边打方向就拐。我换个问题问吧，
0: 关先生。
1: 啊，
0: 你跟在三轮车后面能不能过去？
1: 那也能过去。 好，还有问题吗？嗯，那本来三轮车是在旁边那个车道的，因为他的车
0: 他的车道被前面那个车白车占用了，所以他往我这边拐。好，
1: 往我这边拐，如果我不压线的话，他肯定是撞到我车。我直接给您答案。因为他的电动三轮车也没后视镜什么。
0: 我直接给您答案，郭先生。
1: 嗯，
0: 您跟在三轮车后面走，明白了吧？
1: 不是，我转过来以后，我的三轮车在我侧面，在我的右边，在我的左边。
0: 哪辆三轮车在您左边？
1: 不在我的前面。
0: 哪辆三轮车在您左边？
1: 那个白色的，
0: 白色的三轮车在您左边，您还往左边倒？我没往左边倒，所以我往右拐压的线了吗？您往右压到黄线了？
1: 我不好意思，我方向左右我搞错了。
0: 您转过来以后，在前方已经有三轮车在同行了，对不对？跟着他们走就好了。嗯。
1: 慢一点，好不好？那三轮车是在旁边走，它不影响我这边正常行驶。
0: 哎，郭先生，
2: 两个车道的。
0: 好，我们再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减速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1: 嗯，可以。好，所以不能压线，明白了吧？嗯，好，再见。您正在听到的是
2: FM 101.4，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哎，小雨嘛，你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4: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3: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4: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5: 我也赶紧订上。
6: 晚燕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燕专线0371569700599700599。
8: 燕之屋。
9: 出行自在，101.4，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0970和6588970和65889494啊。前一段呢，我看到这个短视频哈，一个交警呢，在路上查车的时候碰到两位女司机。 在坐在车上，这个事儿无关男女啊，男司机也是一样的，坐在车上在玩手机，没有在认真的开车，手没有双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原因是他开了智驾。然后他们下来之后呢，这个交警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在认真开车啊？你开了智驾，双手也要放在方向盘上。”然后这个驾驶员说了一句话，说：“我觉得智驾开的比我好。”一方面呢，大家觉得这个事儿觉得很搞笑啊，这个视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真的是，哎。 就是如果智驾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一定不会向左变道的，因为他知道实线不能压。但是呢，我们人呢，有时候就会既固执又灵活，就是固执的认为我的选择都是对的，灵活的认为规则在我面前都无所谓，就是实线我可以压，只要是我愿意，我认为它是对的，它就是对的。但是电脑没有我们这么灵活哈，电脑认为那就是实线，我就不能压。如果前方有 障碍的话，我就跟着走就好了。所以有些车主会觉得，哎呀，这个支架开得太墨迹了啊。但是呢，支架的底线是安全，所以换句话来讲，我们的底线如果也是安全，那我们在路上开车，可能很多选择你就可以理解了。最后呢，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的 UP 商城啊，咱这个最近没什么事儿是一根烤肠解决不了的啊，给大家上了这个。 俊惠的黑猪肉大肉块的烤肠，今天 UP 商城带来真材实料、健康美味的黑猪肉的大肉块烤肠。这款烤肠的做法也很简单，煎、烤、炸、炒，样样都可以。就算您是。

0: 厨房小白，拥有这款烤肠也能轻松做出美食，特别是当早餐配炒饭，做披萨当宵夜都可以，八分瘦两分肥的。这个烤肠呢，一盒八根129，四盒就要116。今天 UP 商城限时团购价，四盒只要89.9。活动期间下单的听友再买四盒送两盒肉肠，一包是八根，89.9到手一共是48根，折合一根呢大概1块多。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到家，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来了解。另外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不用担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咱直接呢给您有一个百万的质保金啊，如果质量有问题先行赔付，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详细了解。最后提醒一下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刚刚有朋友一直在下单问这个是不是可以享受优惠，您记得三件一块下啊，就是三件选择完颜色尺码之后呢，放到购物车里一块去下单就能享受优惠了，一共是12种颜色，葡萄红、杏色还有黑白灰等等等等，因为它是纯棉的透气啊，不沾身，质量好口碑好的这款短袖已经连续3年给大家返场了，想要下单的朋友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现在69到手3件。另外呢，咱们商城当中还有凡客儿童的这个纯棉的短袖啊，也是3件到手呢是多少呢，59.9，儿童款啊，59.9到手3件，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我们关注到目前徐广高速叶线段的37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在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河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陆镇河交警也在紧急处理。那么除此以外，省内其他高速是正常开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再次来强调一下，目前是徐广高速叶线段的37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在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河应急车道，那么第一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陆镇河交警在处理了。那朋友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就是今天已经到了周四哈，也是我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也已经做客在我们的直播间了。朋友们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哈，都可以及时编辑好信息

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需要就是来选择求购或者是出售二手车的，您可以留言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或者是朋友们想了解一下您现在开的这个车哈，它目前如果说咱们出手去卖的话，它还能够值多少钱，就是了解您目前车辆的残值，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评估，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哪一款，以及它的一个行驶里程数和基本的车况描述哈，就这些呢是我们评估二手车都要参考到的，您的信息给的越完善，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评估呢就会越精准。当然想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群哈，也很简单，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会有就是平台的爆款车型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积极参与我们的价格评估，还可以赢取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礼品。记好了参与方式哈，都是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哈，就是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关注这个车况之外，一定要去检验一下咱们的这个车子的这个车险是不是还在这个有效期之内，特别是我们强调一下哈，这个车险呢它有一些改革，改革之后车损险有一些变化，就像咱们大家以前单独买的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然险，现在是全部都打包到了车损险里面，所以我们首先建议的就在车全险的过程当中，车损险哈它很重要，它承担的责任也比较大。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比较便宜但是又很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和车轮单独损失险，都是属于花小钱办大事儿的。所以车险呢它是要根据哈，就是咱们用的是什么车，平时我们的这个用车环境是怎么样的，有计划的来选择对应的险种，和车险相关的那些问题咱搞不清楚的不明白的，都可以随时向河南交通广播来进行咨询，通过我们的渠道去购买的话，价格品质包括售后的服务哈，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您就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喂你去哪儿，我们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看到了，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性的去选择产品就可以了。八万公里以上的朋友选择精装礼盒，八万公里以内的咱们可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那如果说车子跑了三五万公里的，选择单支哈去体验就行了。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适用的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如果说您觉得车辆的油耗在增加，而且车子有抖动，都需要去清除积碳，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买车找飞扬，咱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哈。朋友们有任何和二手车相关联的问题，都可以及时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哈。就是大家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那些信息，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因为每个周四呢，我们会聚焦在二手车的这个问题的探讨上。当然，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会从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选择优质的二手车，在节目里面呢给大家做一些分享。那能够在节目当中及时给大家提供最优质的这个最专业服务的哈，是我们特别从帅车好兄弟邀请到的我们的首席评估师刘健刘老师。刘老师已经在直播间了，我们先请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刘老师您好。
3: 哎，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咱帅车好兄弟评估师刘健，我们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2: 那今天啊，一开始呢，刘老师依然是把咱们平台上的一个爆款车型给大家带来了，做了一个分享。先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他的一个车型的信息，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哈。待会儿呢，就是大家尝试给这个车来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在评估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我们也学习了解一下这个二手车的评估知识，另外刘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也有这个互动的奖品哈。待会儿估价的时候呢，就是您把您的这个竞猜价格后面直接跟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咱们先来看今天刘老师带来这个车是什么样的。
3: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车子呢，是比亚迪的一个宋 Pro 车型，这个车型是一个中型的 SUV， 宋 Pro 新能源2025款第二代智驾版。这个车呢是一个混动版的，纯电续航是

0: 115公里那个卓越型，
1: 嗯，
0: 这个车呢是2025年3月份上牌，
1: 嗯，
0: 目前行驶的是12000公里，啊，它这个车子呢是1.5这个混动版的，纯电续航115公里，
1: 嗯，
0: 新车指导价是132800，13万多，现在目前这个车子已经开始有购置税了，购置税大概还有一个7000元左右吧，
1: 嗯，
0: 预估，啊，
1: 嗯，
0: 这个车子，像这个2025年3月份刚刚1年多的车龄，朋友们可以根据它这个指导价来进行一个大概的评估。
1: 好，这个车啊，其实也是就是比较走量的一款车，比亚迪宋说了新能源，
0: 嗯，
1: 就去年3月份是吧？就到现在1年2个月，跑了12000公里，这个里程数呢也是比较正常的，
0: 对，原车期的一个状态。
1: 对，而且是白色的，115公里的卓越型哈。您觉得现在这个车价格还能够值多少？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哈，就朋友们也可以，就是咱自己开的这个车，大家肯定也很好奇，说，哎，我这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也可以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请刘老师直接给大家估个价格哈。晴天说你好，你好，晴天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哈，有任何想要互动的继续发内容过来。小伟的车来了，是2017年买的荣威的 RX5， 跑了这是11万公里，没有换过主要的配件，前杠和后杠呢，倒是有过一些刮蹭喷漆，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小刮小蹭的。
0: 2017年的 RX5，
1: 对 RX5 荣威的。
0: 这个车子，说实话，在荣威系列边不是很保值的这个车型啊。
1: 嗯。
0: 像这个轿车，荣威的轿车卖的相对来说更好一些。2017年的跑了10几万公里了。11万公里。
1: 嗯，
0: 11万公里，像这个如果是自动挡带天窗这种常规配置啊，这个车型我预估就是在2万到2万5之间的一个价格，大概是这个，嗯，这个行情。
1: 对，因为一个呢是年限的原因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考虑到说，它本身这个品牌或者说这款车型在市场的一个畅销度，因为二手车哈决定它很就是这个价格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畅销度，是为啥？就有没有人愿意去买它？就如果说没有人愿意去出价格，那么它的这个车价呢就会相对更低一些。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刘老师我们俩还在聊哈，说最近这个二手车这个行情啊，包括这个新车的一些品牌的保值率怎么样？莹莹的车来了。车子呢也是2017年的哈，是奔驰的 E300， 当时买这个车顶顶的好车，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能值多少钱？因为信息比较简单哈，咱们大概的给你评估。
0: 2017年的
1: 奔驰 E300，
0: 2017年的 E300 目前基本上都是在这个15左右，具体看咱那个公里数。
1: 嗯，
0: 这个车在当时确实这个基本上都得在50万左右了。
1: 对
0: 啊，最起码你就是买一个时尚版的，估计低不到45以内。也得是45到50万的一个价区间的裸车价哈，
1: 嗯，
0: 完税像豪华的当时应该在55左右了，
1: 对，
0: 啊，现在目前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5万，具体看车况，如果是大标的，可能这个时尚版的这种，
1: 嗯，
0: 都15万以内了。
1: 是，再来看一下嘉荣的车，是理想的 L6， 说准新车哈，25年的，大概是个啥价格？
0: 25年的像理想 L6 这个车型基本上在这个18万到19万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嗯，
0: 如果是 MAX 版的，能再多贵多一个2万左右。
1: 多2万左右。
0: 啊，嗯，一般 Pro 版的卖的多一些。
1: 嗯。好，就是大家如果说需要我们帮您评估啊，一定记得车辆的信息呢尽量给我们多一点，包括哪一年哪一个品牌哪一款配置的哈，行驶里程以及基本的一个车况描述，编辑好以上的内容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今天啊，我觉得朋友们很厉害，就是上一周我们猜那个车型的时候呢，就大家这个车价就是落差是非常大的，但是今天啊，我看这个关于宋 Pro 这个定价基本上目前来看的话，就是9万5到10万之间，就是给到这个价格的朋友真的还挺多。你看我能看到的哈，有这个99800的，91200的，96800的，97800的，94800的，就大家这个价格的规律也都掌握到了哈，嗯，也就是跟那新车一样嘛，就定个什么什么八，可能就大家现在就是都还比较习惯这个价格。但是有朋友在平台上给了一个低价4万5，朋友就是 去年哈才三月份的车，对吧？2025年3月份的车，一年的时间，它这个新车价格是10几万，您现在给到45000，这个价格就是车主听到估计心里会很难过。那这个车价到底是多少呢？待会儿哈我们会请刘老师来揭晓答案。另外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

0: 您，需要我们帮您做这个车辆的价格评估，信息尽量编辑完整，它包含哪一年、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个配置的那款，行驶里程和一个基本的车况描述。编辑完整以上信息，您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叮当的信息，我们再给您做一个回复哈。车子跑了70000多公里的时候呢，万能通，您可以选择三兄弟，也可以去就高选择这个精装礼盒，因为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哈，首先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去对应性的选择万能通的除碳氧弧剂。除碳氧弧剂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哈？首先咱们得知道它清除积碳，积碳是咋来的？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积碳，而一旦产生了积碳，你的车子跑起来油耗就会增加，车子就会变得很肉，就没劲儿嘛。它表现在比如说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你原地怠速，车子是会抖动的。那如果说是出现了上述的情况，特别是像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和强调到的，夏天温度很高，如果你在车内开空调，你已经把这个空调系统该清洗的清洗，该补这个氟利昂的时候也补了，但是车内的这个冷空气就是它没有办法实现这个迅速的降温，也要去排查一下是不是咱们的这个车子发动机产生积碳了。就产生积碳这个事儿呢，对于我们整个车辆的一个影响还比较大，因为这个积碳呢，它最核心的是在发动机的内部，而一辆车你最重要的这个核心就是发动机，所以说关于发动机的养护哈，朋友们一定要格外的去注意，它和换机油是一样的，就清除积碳跟换机油，它都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的范畴，养护好了就是修车的时候它就比较省钱，对吧？也是老师傅说的哈，车子是七分养三分修，所以车辆行驶里程数，特别是要提醒80000公里靠上的朋友，一定要去关注您的这个积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是您通过视频去了解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性的去选择就可以了。特别是哈，就是十几万的这个车压根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我们都建议您要做一下积碳的清洗这个动作。它很简单，就是你买回家之后呢，它是添加在汽油，就是你平时你开车你往哪加油，你就把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加进去，30秒内哈就可以搞定。关键是你花100块可以每年省下来小2000块钱，这个经济账哈咱们得算好了。朋友们还有任何个性化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您的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0000-80000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2: 皖燕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皖燕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那么这几天哈，整个天气预报来看呢，就是会有持续降雨的一个天气，所以说朋友们哈，这个雨伞和雨具随车备好了，一定要记得。就很多朋友经常是把这个雨伞呢就放在后备箱了，但是万一就是下雨的时候咱们要下车，你从车里面到后备箱拿伞就比较麻烦，所以一定要检查一下哈，在我们触手可及的位置上咱们提前备好一把伞。另外呢，也来回复哈，就微信平台上已经在发送秒杀的各位，我们强调一下，今天发的这个秒杀的福利单品是有变化的。因为咱们说哈，你就生活里边就是有很多有时候让你就觉得挺愁的事儿，咱们怎么讲哈，就是没啥事儿，就是当你烦躁的时候呢，是一根烤肠它解决不了的。那如果有人家不说吗，就咱来两根甚至更多根就行。那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哈也给大家带来的是那种真材实料而且非常健康美味的黑猪肉的大肉块的烤肠，就它每一根都是真材实料的，所以说你口感哈品起来它是那种鲜嫩爆汁的。主要是考虑到马上到周末了，所以咱们给家人就是在这个准备饭菜的时候，您可以考虑哈滋滋冒油的一根那个爆汁的烤肠，确实就是怎么讲，就是它是能够缓解我们这种情绪的这种焦虑的哈。昨天我们家就在吃这个，整体来感觉的话，那个口感是不错的，它是很新鲜的那个黑猪肉，把这个作为原材料来制作的，肉质是比较紧实的。它那个我看了一下，每根那个肠里面那个含肉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就是它用的是黄金的那种肥瘦比例的，8分瘦2分肥的，所以这样的就是你吃起来你不柴，而且呢它那个皮儿是挺酥脆的，一口咬下去哈，你就可以感受到它那个多汁的感觉，里面那个大肉块是可以看得见的，它属于就是 Q 有嚼劲儿。那当然作为业界很良心的这个好肉肠，配料表的干净哈，我们也觉得就是这肯定是它要做到的一个很基本的。然后呢就是我个人的那个体验下来，就觉得做起来确实很方便，就做法很简单，你煎它也行，烤也行，炸也行，或者炒都行。就像对于就是这种厨房小白级的朋友来讲哈，它确实就是可以让你相对轻松的吧来做一道美食。那它的这个价格是这样的，就是黑猪肉烤肠日常是1盒8根是229块钱，4盒的话是116。UP 商城有一个团购的限时价，4盒是89.9。活动期间就听我们的节目哈，您现在我们节目时段内下单，买4盒再给您送2盒肉肠，一包是8根，等于说是89.9，到时候咱们算一下哈，得48根了吧？一根下来的价格呢就1块多，而且是真材实料的大肉肠，顺丰冷链给大家发货的哈，包邮到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对应的关键词需要朋友们去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那么再回到我们买车找飞扬的节目里面哈，就每个周四都是咱们这个二手车豪车市。的时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刘老师带来的一款车，就是让大家来猜一下这个评估的价格。这个车呢是2025年3月份上牌的比亚迪的宋 Pro 新能源哈，2025款的第二代的这个智驾版的电迈，就是115公里的卓越型，目前才跑了12000公里，白色的新车的价格得132800，再加上这个购置税什么下来也不算便宜哈。目前这个新车价格是多少？咱们请刘老师来揭晓一下答案，然后我去微信平台上找一找哈，看哪些朋友答的够快。够接近，
1: 看这个价格应该很多都是老听众老朋友了。这个车子呢目前咱们的售价是96800。
0: 能不能跟大家讲讲这个价格咱们是怎么评估得来的？
1: 可以，这个像新能源尤其是比亚迪的车型基本上都是以家用为主，大概这个区间就是5万到15万级别里边。如果朋友们不知道这个选哪款这个更适合自己啊，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需求点的话，就是买比亚迪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综合性能各方面，空间啊，技术啊，配置啊，各方面都是比较综合的，比较适合咱们带个步。像这个比亚迪的宋 Pro 也是在这个 SUV 里边10万到15万级别里边这个销量非常好的一款车子，所以说它的保值率相对来说也还是可以的。目前13万多的一个指导价，终端优惠大概有个10000多块钱。像咱们二手车，除去它这个终端优惠，还有再加上这个购置税，之类的一些杂费，这个车子上路大概半期要在这个12万元左右。像这个一年的车子，能省个这个2万5左右的一个 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行情。
0: 嗯，
1: 首先呢，这个车子啊，二手车必须得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格。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车呢，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车况这一块大家不用有顾虑。所以说我给大家这个。

0: 进行评估，这一块也是挑最好的车况、
1: 嗯、
0: 还有畅销款的车型，
1: 嗯，
0: 为了就是能够方便大家给一个然后相对来说觉得更靠谱的一个价格。
1: 对这个啊，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选择二手车的一个平台，当大家需要买车的时候呢，也可以联系我们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这个选购。我看一下哈，今天就是其实很多朋友这个价格猜的都很接近，
0: 嗯，
1: 那幸运的朋友是哪三位呢？这个是手机号195，尾号是1628的华润哈，这个还有就是海洋，手机号150，尾号是2116，应该是姓张哈，我看给我备注了一下后面，以及我们的幸运相随，手机尾号是139，尾号是7627的三位朋友。那大家记得哈，就是节目之外，就是刘老师会跟您联系的，一定要保持您的这个手机畅通。另外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店里面去看一看哈，就是二手车哈，我们真的是跟大家说，还是要眼见为实，就是它跟新车买是不一样的，新车是一个标品，它基本上就是有什么就是什么，但是二手车哈是一车一况一价，一定要就是自己去看过之后咱们再决定。因为很多朋友原来说在那时候不是很流行在网上选车嘛，对吧、
0: 嗯、
1: 然后什么那个钱都打了，然后最后就是线下约着见面交易的时候发现和在网上呈现这个图片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二手车一定要选择这个靠谱的才可以。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发这个关键词了啊，下节目之后哈、啊、您有任何的问题先发到群里，下节目之后呢我就会给大家及时做回复，然后再来评估一下。这个是，哎，我给找一下哈，星源的车，本田雅阁，2016年的2.0的舒适，90,000公里、嗯，想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0: 16年的雅阁，2.0的舒适版，这个配置卖的是最好的一个配置了。那个有具体多少公里说了没？
1: 我看一下，
0: 90,000公里我听好像是、是吧？
1: 九万公里，
0: 这公里数也不多呀。这个车子目前就在50,000左右，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嗯，
0: 咱这个车子呢，首先这个雅阁这个车子，还是给听众朋友们再去强调一下，这种级别的 B 级车，尽量买黑色。
1: 嗯，
0: 黑色的保值率后期这个也会更高一些。
1: 对。就现在哈，有很多车呢，就是它打这个个性，确实有一些这个车的这个样子，就是越造越好看，对吧？就是挺新鲜的。但是它就是带一点商务或者是家庭居家用的比较多的哈，大家还是就是说考虑这个就是黑色，它是一个主流色系嘛。因为有时候可能一台车的一个颜色的差异会差个5000甚至10,000块钱，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哈，在车辆选择的时候咱们冷静一点。另外，真实的自我啊，那个万能通的这个关键词我们看到了哈，在这儿就是您的问题，也给大家做一个回复。不管是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还是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户三兄弟，首先精装礼盒是80,000公里以上的朋友去选择的，或者是您70,000公里了，但是你对于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的这个需求，也去选择精装礼盒就行。80,000公里以内的哈，咱们选择这个三兄弟。精装礼盒的价格是239到手三瓶，三兄弟是199到手三瓶。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哈，咱们正常的私家车单次咱用一瓶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呢，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您再加油，主要是利用这个油箱的冲击哈，让他们俩有一个充分融合的过程，这样这个积碳清除的效果呢会更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哈，就是您在选择使用的过程当中，它那个就是操作是非常的简单的，添加的位置就是在这个汽油的这个油箱口去加进去就可以了。平时我们说你加油怎么加，你可以单次说200的加，但是除积碳的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大家整箱油把它加满，有条件的话加满之后呢，咱们控制车速哈，就每小时80公里以上，跑个10-20公里，这个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所以产品选对了，也得了解这个产品应该如何正确来使用哈。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十，想问一下刘老师，车子是19款的雪佛兰的科鲁兹 1.3T 的畅快版，10,000公里了，银灰色的哈，看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咱这个朋友应该是科鲁泽吧，1.3的、
1: 啊、科鲁泽、嗯、对，科鲁泽，我说错了，对、科鲁泽，嗯，
0: 23年的车子是吧？
1: 19年的，1.3T 的，
0: 19年这个畅快版，
1: 对，
0: 10,000公里。前两天刚看一个类似的这种车子，10,000公里了是吧？
1: 对，10,000，
0: 10,000公里了，这车子基本上都是在30,000以内了。只要是20年的，20年之前的，19年左右的这种自动挡，美系的，尤其是雪佛兰的，还有别克的那个英朗，威朗这种车子，基本上都是在这个2-3万块钱， 大致是这个行情。
1: 对，这个价格哈，我们给您参考，就是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大家可以继续。

0: 边角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发烤肠的、发香肠的、发黑猪肉的朋友哈，对的关键词咱们调整一下啊，统一发送秒杀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因为今天分享的这个呢是黑猪肉的烤肠，它日常的价格呢是8根29，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89.9，您到手呢是可以买到48根的，一根就是1块多钱，里面全是真材实料的大肉肠。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顺丰冷链给大家发货的哈，主要是考虑到说不耽误大家周末的时候使用，因为这个周末哈，就是如果说它没有就是很大的这个雨，其实去做一个露营还是很惬意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需要评估二手车的一定要记得哈，告诉我们您的车子是哪一年哪一款配置，就是它的这个排量行驶里程，编辑好这种信息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哈，目前呢它是有一个线上的粉丝节，因为它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现在，跟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也是今年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所以说在5月31号之前哈，大家打开微信去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就可以去参与他们的线上粉丝节。那既然是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着各位参与。记好哈，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搜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参与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每个周四呢是会重点来关注和解决大家这个二手车的一些信息的问题，不管是需要这个价格评估的，还是说想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来进行二手车买卖交易的哈，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嘉荣说，我在南阳看了一个那个，这是 L6 吗？ L6 Pro 的一个准新车哈，您是不是说的是还是刚那个理想啊？就是那个理想 L6 Pro 的一个准新车，25年的，这是多少啊？4000公里，可能就是20万的这个价格。我要是去买的话，这个价格咋样，合不合适？来，请刘老师跟您说一说。
8: 25年的4000多公里。这个首先呢，这个价格基本上是符合正常市场行情的。这个要20多的话有点贵。你如果是19万多的话，个人感觉也差不多靠谱。具体看它有没有选装。还有就是像这种准新车，可以就是说咱做一个根据自身你做一个对比哈，因为这个准新车的话，一般来说。咱们拿新车补贴，有补贴的价格，其实这个你可以详细算一下，看哪个更合适，做一个参考。如果是这个19万多买这个25年的几千公里的，这个是符合行情的。
0: 就是控制在不让它超20啊，基本上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是给您的参考啊，二手车它其实更精准的一个价格评估是一定要看到这个车，根据这个车况咱们再去做一个更科学的一个评估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真的是想出手二手车，或者是求购二手车，都可以在我们给大家搭建的这个平台上来进行联系。回复一下那个子书的信息，家庭装修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先发省钱两个字儿，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应的领到我们的这个家装的一个补贴。因为我们给大家直接就

0: 有一个限额的补贴是2000块钱。另外您发完省钱之后呢，添加一下我们的记者微信，就是扫码关注我们的记者的微信，就在整个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记者哈都可以全程跟进您的，记好了，不管是新房改造这个旧房升级，都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个这个 G18 2020年的车，18款的 ES28T 的旗舰型，跑了15万，20年的车15万，18款，来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1: 这个车子15万公里，对这个价格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年份不算特别长。也可能是这位朋友，你估计这个车子你上牌晚吧？
0: 对，
1: 18款，这个车子20年基本上都是在20款那种连屏的。这个车子根据咱这个公里数，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13左右了一个价格。咱这个配置比较高，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个配置。
0: 对，因为说起来其实 G18 在 MPV 市场这个保值率就还是很可以的啊。
1: 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个像20年，比如说7-8万公里，8万公里左右吧，这个车子肯定在这个接近15的一个价格。
0: 就看这个里程数哈，因为它这个决定了您的这个车价。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哈，就是我刷走了，星越 L。23年年中的车，年中呢我们就理解为6-7月份吧。20T 的哈，这个自动两驱旗舰，但是没有说行驶里程。二三年的
1: 星越 L 基本上是在这个7万到7万5之间，大致是这个行情。
0: 7到7万5，畅销度怎么样？
1: 也还可以。这个星越 L
0: 新车卖的就不错哈。
1: 星越 L 这个新车卖的也挺好，二手车保值率也高。
0: 再看一个蓝图知音，24年年底的车，4驱全球版。
1: 蓝图知音，这个车子不是说特别畅销的车型啊。
0: 对，
1: 这个基本上都在二手车市场，我都没怎么见过这个车型。咱这个车子是哪个配置呀？
0: 4驱的。其他的没有，就是说的比较短。对，4驱全球版。
1: 25年的车是吧？
0: 24年的。
1: 还是24年的车？
0: 对，24到现在是25、26，2年半吧，算是2年半。
1: 有说公里数吗？
0: 没有，就是信息单发的太简单了。
1: 我估计这个车子就是那种开个2年，可能得折个一半还多的这种车型。因为这个车型，首先它的保有量太小了。
0: 对。
1: 这多年的从业二手车商对这个车型都不是说特别了解。
0: 对，就很少，因为你看加速里面啊，就是在蓝图这个序列里面，最早的时候它出那个蓝图 Free， 对吧？到蓝图梦想家，包括像现在的整个就是高山、泰山等等，就泰山这个系列哈，蓝图知音呢，确实是在它本品牌里面，可能整体的这个存在感也相对弱一些。它市场的流通性差的话，它等于说就是市场的这个行情，其实说白了，它就更具有这种偶然性和个性化，就有人愿意来买选择你可以，但是呢他不会有人说我定向的就想来求购一辆这个知音。他不像 G18， 就是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就是想去挑一辆那个比如说3年的5年的啊，这个就10万公里以内的这个二手的，所以说这个可能对您的这个车价影响会相对大一些。还有一点强调哈，朋友们在需要我们做价格评估的时候，信息尽量的编辑完整一点，其实就5点，一个是年份，就哪一年的什么品牌下的什么配置的车，另外多大的排量，行驶了多少公里，以及一个基本的车况哈。编辑完整以上的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做这个价格评估。另外小杨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强调一下哈，就是车险如果是需要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哪些服务？第一个，我们提供一个购买的渠道，所以说关于价格和品质的这个就是售后服务，您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担心。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是关于车险对应的咱们去选择哪一个险种，对吧？这个呢要取决于我们开的什么车，我们经常的用车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会以专业的给大家做这个车险险种的一个推荐。这个哈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很核心的两个服务。再有就是购买了车险之后，一旦您后面需要使用，可以随时联系到河南交通广播。在车险到期前30天哈，都是可以来进行续保的，它是一个续保的黄金周期。所以朋友们，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车险方面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想要去吃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个就是黑猪肉的大肉烤肠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那个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婉晴也在发这个钻石哈，钻石呢是这两天我们后台就是比较火的一个品类，因为到夏天了嘛，就很多朋友们可能觉得说手腕上啊、耳朵上啊，或者是脖子里边戴一个项链，那个不灵的那个感觉其实挺能够抬

0: 气色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莫桑钻呢，它首先啊也是我们到这个源头厂家去看过了，它是出口很多国家的一个品牌，所以说颜色和净度它的把控是非常的严格的。有经典的一克拉的系列，包括像一克拉那个耳钉，它每个耳钉呢是莫桑钻50分的，有 S925 的这个银六爪，来就是那个 S925 的银是六爪镶嵌的，源头直供就是我们给到的一个价格哈，是139，非常有竞争力了。而且它属于就是很经典永远不会过时的，属于简单但是绝对不张扬。另外呢还有一克拉的一个项链，也是经典的六爪镶嵌，同样也是 S925 的这个银链，串后的价格是159。那么再有呢就是您可以去选择那个一克拉的一个戒指，它是 S925 银四爪镶嵌的，只要199，这是一个系列哈。另外我们还有非常经典的那个小方糖的系列，是经常断货的一个款，它的价格呢也是从199到299不等，有钻石，有耳环，有项链。需要大家哈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是您得看到它的那个造型。从切割工艺上来讲的话呢，那个小方糖是方形的切割，就更个性更闪耀一些。我们的推荐原则就是它很小众，但是它非常的显高级。对的关键词啊，朋友们记好了，是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大牌同款系列，是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哈，券后的价格是259。对的关键词直接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确实哈，省下啥都是大家的，就是能省钱的咱们省钱，能省心的咱们省心。因为汽车也是一个大宗产品的一个消费哈，相比于价格来讲，就是买的靠谱和放心也是很重要的。有车消费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了。再回复哈，所有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发车险两个字。我刚刚说的是前30天哈，朋友们一定记好了，是前30天，就车险到期前的30天，您都可以就是那个来进行咨询，进行这个续保。还有就是我看看啊，这个是穿越撒哈拉，车子呢是22年22款的22年22款10月份的君越652T， 这个是豪华黑色的4万公里，
3: 4万公里，22年
2: 22年的22款，就22年10月份的22款的那个君越。
3: 六五二豪华的，
2: 对，6.2豪华的。
3: 22年的车子，公里数也不多，5万，
2: 对，正常
3: 是吧？
2: 四万公里。
3: 这个车子和那个迈腾帕萨特基本上都是这个同款车型，竞品，但是它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在二手车市场里边，这个君越只要是公里数小的，卖的价格都还不错。我给咱一个参考价位，10万到10万05千。您参考一下。
2: 好。就是车型的价格我们给大家评估到了哈，就朋友们还需要我们做价格评估的，编辑好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了。看到这个

0: 嘉欣哈，马上秀兰这个关键词钻石发过来了，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哈。然后那个小点说，哎呀，这个图片看着就挺好的，忍不住心动，发钻石哈，发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都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挺时尚的那种，就是很小众的一个品牌，但是您戴在身上哈，确实是非常的显高级。另外有家庭装修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现在呢就是装修哈，就大家那个就是心理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会很期待但是也会很纠结。为啥这么说哈？因为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你肯定希望能够住到一个新家，但是在家中的这个过程当中，别管有没有经验的哈，就是大家都会担心说一个是装修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另外一个就是一开始说好的怎么后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开始给我加钱，这些都是大家经历的痛点哈，包括我们也就是会有这个就家庭装修的这个过程。所以为啥我们每一次说在带着这种就是感同身受的这个心理哈，我们在做每一次合作的时候的这个把关都是有很严格的一些要求的。比如说像工期他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怎么办，或者说他有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偷工减料，而我们需要售后维权的时候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联系渠道，总之您所有的焦虑哈都可以交给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专门为我们的这个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呢是直接和华普装饰哈做的一个品质家装节，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每天都在监督大家的这个工程的进度，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之后呢，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的套路哈，直接一开始就是锁定签的这个是闭口合同，主要是考虑到大家就是辛辛苦苦挣的钱，那个家是给我们温馨的一个港湾，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它对我们的意义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允许它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闪失。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记得哈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就是您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联系我们的记者就行。10A.10的这个888我们看到了哈，所有关注于车辆积碳问题清楚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然后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去选择产品，80000公里以上的点击第一个链接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下的选择第二个链接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说是跑了35万公里的朋友，选择我们的这个单支的除碳氧呼气就行，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您的车会烧汽油它就会产生积碳，跟我们的这个车的这个价值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和您的用车环境以及您的驾驶习惯哈，这关系比较大。所以说如果你觉得最近油耗增加了，车子抖动了、没劲儿了，都是因为需要清除积碳了，对应的关键词是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我们再来看一下问界M5也来了，这才跑了多少啊，8000公里哈，去年年底的车，增程的那个 Ultra 的后驱版问界M5 2025款的啊，
1: 25款的还是增程这个 Ultra 的是吧，
0: 对 Ultra
1: 后驱的是吧，
0: 应该当时也得25万左右吧，24-25万
1: 那
0: 个价格。
1: 但是那个问界M5在这个问界系列里边也不是说特别保值的这个车型，并且这个车子我买过几台都是这个四驱版的卖的好，后驱版的明显这个没有它这个四驱的可能操控更好一些吧，本身这个车尺寸相对来说更小一些，主要就是四驱的操控好，并且呢这个两驱后驱和这个四驱版的二手车价格差不了太多钱，15-16万吧，我预估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咱这个公里数还少一点，如果是公里数大点的话，我估计这个车都不会过15。
0: 然后再来看一个海豹06哈，你看这两年就碰我们的这种车越来越多了。2025年3月份的 DMI 120公里的尊荣型跑了60000，
1: 海豹06是吧？
0: 海豹06
1: 它这个车型还挺多呢，它分06 DMI GT 啥的，咱就按这个普通的这个06来，来给它预估一下，25年的是吧？
0: 25年3月份的，一年刚一年的这个一年多，
1: 是纯电版的还是混动版的？
0: DMI 的混动的
1: 啊，混动的，续航公里数有说吗？
0: 120公里的那个，
1: 120公里的，像这个车型保值率还可以，因为它这个属于比较典型的家用车，
0: 对，就比较主流的，
1: 可以这么讲，平替车型，像这个卡罗拉、思域这种车型，我觉得现在海豹已经把他们都给平地掉了。
0: 对，
1: 这个车型现在基本上在7-8万的一个二手车。

0: 的价格，
1: 嗯，分享给您啊。然后再看见阿星的车是24年的奇瑞旅行者，插混的应该是哈，跑了这多少？16000公里，24年的
0: 奇瑞的旅行者，应该截图吧？
1: 应该是截图，
0: 啊、截图
1: 对，应该是截图、
0: 啊
1: 嗯。
0: 对，截图的那个旅行者是24年的车子是吧？
1: 对。
0: 有说公里数没有啊？
1: 16000。
0: 24年的，它这个公里数也挺少。
1: 当时这个车卖的也不错啊。
0: 这个车型呢，这个刚上市的时候确实火了一阵儿，
1: 对
0: 啊，但是后期的它这个销量就
1: 就
0: 不太好了，二手车保值率不是很高，这个车型，基本上都在10万以内了，二手车啊，大几万块钱，9万左右，基本上是在这个谱。
1: 对，就我们给您参考一下哈，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咱其实也才，你看24年的车嘛，2年跑了16000，还挺，就是如果你开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可以接着开，我觉得这个车的这个还是能够给你继续创造一些价值的哈。朋友们需要我们做这个价格评估的，编辑好您的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还跟大家分享的也有节目里面的一个福利品，就是大家可以尝试来发送一下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今天准备到的是美妆界的那个很有知名度的赫莲娜那个黑白绷带的一个奢华的礼盒，这个哈，相信很多朋友呢，就是听到之后，如果你了解，你会觉得很心动。先说一下这个黄金面霜，它到底好在哪儿？首先，我们说这个黑绷带哈，它是修护养肤的，它主打是30%的那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尤其是您熬夜加班之后，换季过敏的时候，就脸上会泛起红皮的时候，咱们晚上哈涂它，脸上那个红血丝，包括那个小颗粒呢，就像被那个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了一样，会把它们给安抚下去的。就是法令纹会淡，那个脸蛋会有那种蓬蓬的感觉。然后那个白绷带呢，它是皮肤白天的一个防护盾，它上脸之后的质地呢是像丝绸一样，就很容易推开，上妆的时候啊是很服帖的，它不容易搓泥儿，下午呢它也不会泛油光，那它这个就是抵御污染，就这个就是那个紫外线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它属于就是我可以让你皮肤变得很稳定，不让它闹脾气，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哈。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黑白绷带的套盒，这朋友们需要的话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正常的50毫升的黑绷带和50毫升的白绷带，专柜绝对得大几千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999，到手是2瓶正装，一瓶还不到500块钱，对吧？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特别适合30岁以上有细纹、敏感肌、熬夜的朋友来选择黑白绷带的一个搭配，整个哈就是我们全天24小时的护肤都可以交给他。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每个周四哈都是我们聚焦二手车的一个时间，大家在节目之外哈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扫码进我的群，另外呢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这个帅车好兄弟的二手车首席评估师，就是我们在群里面哈都可以直接艾特到我和刘老师的，刘建刘老师今天做客节目哈会很认真的来评估大家的这个手里面的这个车型信息，我们给到您的是专业级别的一个建议。那么另外呢，就是朋友们有求购，就是你想买或者你想卖二手车的，都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去找一找二手车哈、啊。它是有一个找的过程，就是它跟你买新车不一样，不是你到店就有，把您的需求提出来，我们会就着您的需求帮您去市场上把这个车型合适的给您匹配到位，所以有以上需求的各位哈、啊，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穿越撒哈拉又说了，我还有一个22年高地板的马人 也跑了10万公里。刚刚就是我们不是给他估了个那个君越嘛，
0: 嗯，
1: 还有一台车，这二年没少买车呀，呵呵，都是二年的，对，
0: 高地版的
1: 高地版的牧马人，
0: 这车是49.9万的，
1: 嗯，

0: 造价，像22年也跑了十几万公里了，
1: 10万，嗯，
0: 10万公里，那这朋友这个平时这个肯定经
1: 常出
0: 去，两
1: 个车倒着，嗯，
0: 啊，牧马人这个车子，适合然后这个去深度越野。尤其是高地板的配置比较高，
1: 您看这名字撒哈拉，我都觉得是爱玩的朋友。
0: 这个车子像如果我按这个咱素车的行情来给咱算哈，因为这个车型比较特殊，很多车子被车主然后这个有过重度改装，但是这种情况这个在二手车市场上基本上不多卖钱，如果是改的特别严重的情况下还得少卖钱呢，基本上在这个20到22的一个价格区间，咱做个参考。
1: 嗯，就这个车哈，它也是就是要找到这个对应的这个人群，
0: 对，
1: 它出手会比较快。好在就是有很多就是喜欢越野的车，对这个牧马人的接受度很高。
0: 其实这个牧马人现在在二手车市场，20万以内的相对来说好卖一点，因为它有差价，并且呢10几万，感觉买一个当年这个40万50万的一个性能车，越野车，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基本上像这个20万就是一个坎儿，20万以上的你再说去买一个大玩具这种，这种车型。多少有点这个奢侈了。
1: 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子秋车子是星愿2025款的310公里的青春版，一年的车跑了13000多公里，看看还能值多少钱？一年的车
0: 25年的。25年的基本上还能值个这个5万多块钱，这个车子小车也比较保值，并且在这个电动车里边，8万以内吧，5到8万的，它这个销量现在挺好的。
1: 对，而且挺耐跑的。我们一个听众就是前两天在那个群里面就后台给我私信，然后就是选车嘛，当时帮他买的这个星越，后来来反馈说，飞扬老师你猜我这车从咱买回来之后跑多少了，然后我看了看我俩聊天记录哈，应该就是1年2个月左右吧，然后说我的车子已经跑了3万了。然后他当时开这个油车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最早是开那个迈腾，他手里边有一辆迈腾，后来这个小车是给媳妇儿买的，买了之后呢就成了自己天天开。他说我以前开那个迈腾我一年咋跑不过15000，然后现在这个星越那个1年0两个月的时间跑了3万多公里，我就说是就是这个业务拓展跑得多了吗？他说不是，他说这电车开起来真没啥心理负担，就是还是觉得成本低一点嘛。
0: 对，成本低。
1: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就是有一个奔驰 C， 我们最后评估一台2019年8月份的260运动版，但是没有说里程数，我们来看看这个车。
0: 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这个12万左右吧，12到13万啊，看在这个车况和具体公里数。
1: 对，市场上这个就是这种车型比较多哈，所以说我们一听大概能给您一个参考的一个价格。今天也非常感谢哈，就是刘健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刘老师来取得联系，就是发飞扬两个字扫码的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然后您扫我们的这个节目二维码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群里面就行了，我跟刘老师在群里面也会随时哈跟大家来提供服务的。那还要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5月份装修宠粉倒计时的事儿，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是一站式配齐的，签约的话呢再送您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给您安排到位，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还可以去抢我们的现金红包，名额倒是不多哈，就朋友们需要的话抓紧按照需要抓紧去取那个发送装修两个字，您就可以锁定最后的福利来实现实惠装新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装修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徐广高速叶线段3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您看，遇到事故这种事儿啊，就是害怕现场慌乱，不知所措，手忙脚乱。那打客服电话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了机器人，或者说遇到了一连串的让你按这个按那个的数字，瞬间就给崩溃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啊，突出的就是是一个服务与众不同，我们配备的是专属客服团队，从咱们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开始，就是真人坐席一对一的在和您沟通了，一旦出险会有人踏踏实实的给咱们当后盾。那要说车险改革之后变化还是非常大的，那除了我们常买的车险之外啊，您会发现新车和老车该买的保险它是有差别的，那往往是新车你会需要买全险之类的，可是您知道吗，老车哎，容易这儿坏那儿坏。那比如说像我去年的时候啊，一场大雪让我的车前挡风玻璃就给炸掉了，因为车子老车子了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哎，我就觉得这个我没买玻璃险，这一次损失大了。可是车损险改革之后啊，你会发现以前需要单独购买的所谓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玻璃险，现在全部都花小钱打包进了车损险，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呀、车轮单独损失险呀，这对我来说都是很实用的。我经常会开车，车速比较快，那从这个光线明媚的地方一下到这个隧道里一明一暗，有时候看不清路上有个小坑没来得及修复的时候，轮胎咵一下进去哈，整个轮胎就爆掉了，为此我不知道换过多少个轮胎啊，就是一点经验都没长。所以这种附加险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你就知道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只是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车险是一车一方案，不同的车不同的年龄，哎，它是不同的解决方案的，让咱们就是花最小的钱得到最大的保障。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填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就帮您会把各项保障理得清楚明白，赶紧发送车险两个字给咱们的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也让咱们出门上路的时候多一份安心。有时候您想要保证自己车技没问题，可是别人的车技您能保障吗？真有了事儿哈，有了保险还是会给我们兜底的。你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咨询一下。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今天您神情怎么样啊？感觉头脑是不是清醒？这都和我们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息息相关。有人睡醒之后啊，神清气爽，有人醒了之后是浑身乏力，其中的差距很可能就在于咱们入睡的那个枕头。不仅如此，一个不合格的枕头还可能悄悄地拉升我们脑卒中的风险。那么发表在英国欧洲卒中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啊，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诱发推动脉夹层，那这是导致脑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1041家装课堂开始直播了，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那么开场我们就聊到能不能睡得好和我们的寝具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昨天刚看了这么一篇怎么选枕头的报道啊，枕头的高度啊，以及我们睡姿啊等等对我们健康生命的一个影响。那研究人员就分析了参与者的枕头高度哈，这个关于导致脑卒中重要原因的枕头高度分为三类，小于12厘米的，还有12到15厘米的属于高枕，那大于15厘米的叫做极高枕了。结果就发现啊，患者组中啊，就是参与调查的患者组中，34%的受访者使用了12厘米以上的高枕，而对照组只有15%，前者使用的是15厘米以上的极高枕的比例是17%或者是1.9%。那统计结果就显示啊，大约10%的自发性椎动脉夹层和使用高枕头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研究表明啊，使用高枕就是过高的枕头，是12到15厘米的枕头，这就叫做高枕了啊。那么使用高枕是罹患自发性椎动脉夹层的独立危险因素，二者的关联强度与其他已经确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偏头痛啊、主动脉扩张感染等等，是相同的，一模一样的啊。那研究人员解释说啊，枕头过高使用的时候呢，脖子的弯曲程度比较大，在翻身啊等等这些需要转动脖子的情况之下，就容易损伤血管，诱发自发性椎动脉夹层，导致脑卒中的发生。枕头越枕越高还需要关注什么呢？可能是我们的心脏也在给我们报警。有没有发现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不需要枕枕头哈，小的时候不需要枕枕头，慢慢的枕薄薄的枕头，再大一点我们就枕高一点的枕头，反倒老年人比较喜欢枕高一点的枕头。那当我们的枕头需要越调试越高的时候，真的需要关注一下心脏问题。因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康复医学科主任肖晶曾经有过一段提醒，他说如果心血管疾病患者尤其是老年人夜间必须枕着高枕头才能入睡的时候，就需要警惕心衰、心理衰竭的可能了。那么睡觉枕头越垫越高，甚至必须半卧位或者是坐起来才能够保证呼吸顺畅的话，那这种表现医学上称为是端坐呼吸，也是心衰的典型信号。那咱们家庭装修啊，装修完之后开始入住啊，我们都希望啊什么什么都给配套成新的哈，这个枕头啊也是时不时的要

换一换的。那当我们去买枕头的时候，哎，您是躺那儿试一试啊，什么高度合适自己去买，还是要调整到一个健康舒适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枕头呢？那身体喜欢枕头什么样，究竟什么样的枕头才是血管神经和颈椎喜欢的呢？这些啊，专家倒是给我们总结了几点，可以让我们在挑选枕头的时候做一个判断。首先高度啊，高度软硬款式，这是咱们选择枕头的时候需要参考的几个指标。那高度一个拳头这么大，还有就是一侧肩宽这么宽。那如果说习惯平躺的人啊，就是平躺那儿躺下的时候，枕头高度大约是一个拳头，哎，这种高度的枕头。如果习惯侧卧的人呢，那咱们侧躺下来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大约是自己一侧肩膀的高度就可以。胃食管反流的患者是比较特殊的啊，建议选用15到20厘米的枕头，让头高于胸，这是特殊患者，形成食管与胃的一个高度差，利用重力防止胃酸反流。那这是不同情况我们需要的不同高度。第二是软硬这个指标的参考。有人喜欢枕硬的枕头，有人喜欢枕软的枕头。我们去旅游啊，住酒店啊等等，酒店里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款枕头的选择。那么软硬度不一样，有人喜欢硬的，有人喜欢软的。枕头过硬呢，它会导致颈部的这个肌肉压力过大，引起肌肉僵硬或者是损伤。过软呢，又会让脊椎不能保持正常的生理弯曲，长期容易引起颈椎不适或者是颈椎病，影响睡眠质量。所以说啊，咱买枕头的时候啊，它要有一定的支撑力才好。软硬适中，契合头颈部弧度的枕头才能给头部和颈部提供合适的托力，起到一个放松颈部的效果。第三就是款式了。款式呢，喜欢什么样就买什么样吗？那枕头的款式大概是分为扁平型的枕头、传统中式方形枕头，还有元宝型的枕头。我们要避免颈部悬空的枕头啊款式。首先是扁平型的枕头啊，制作比较简单，家中常见的那种，但是它容易让咱们的颈部悬空，您只是把头放上去了，脖子还在半空中悬着的啊。那传统的中式方形枕头，头部往往被抬得过高，导致颈部前倾，不推荐。还有就是元宝型的枕头，中间低两端高，您用的是这样的枕头吗？这是常见的枕型当中比较舒适的一种啊，就是中间低两端高，更能贴合颈部的曲线。我现在枕的那个叫做蝴蝶枕啊，也是这种形状啊。那无论咱们选择哪种枕头，核心的原则就是枕头不是用来垫头的，而是能够对颈部起到一个支撑作用的。此外呢，枕头宽度也不要过小啊，那至少应该和咱们的肩部齐平，最好比肩宽一点，一般不要小于30厘米。判断枕头是不是合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早晨醒来之后的身体感受。如果感觉颈椎啊、肩膀啊不舒服，就是要考虑换枕头的问题，是枕头的问题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枕头也是有寿命的，使用超过3年，它的弹性就会变差，容易变形，难以支撑人体正常的一个生理弯曲了。说到这儿，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我已经知道了，赶快上链接，今天推荐什么枕头。今天咱不带货枕头啊，只是跟大家说怎么去选择枕头，大家随意在市场上去购买就好了。需要提醒的就是咱家的枕头不要为了节省哈，为了一个枕头省钱，把咱们弄得身体不舒服哈，颈椎一不舒服啊，头一不舒服啊，昏昏沉沉的，您看还有这个脑卒中的风险。所以枕头用久了还会残留一些大量的汗渍、头脂、皮屑、细菌、螨虫、灰尘等等，容易引发呼吸道或者是皮肤疾病。所以枕头如果出现变形、有异味这种情况，不要为此省钱，该换就换，要及时的更换和清洁。说完了枕头怎么选，怎么挑选款式，怎么挑选高度，怎么挑选软硬啊，什么时间多长时间换一次，那这些啊不要为了省钱啊将将就就的引起了大的问题。有时候你省小钱反倒花的是大钱，经常我们为了吃一个剩馒头，结果给自己胃闹出了毛病啊，紧急就医急诊什么的，这种事儿在老年人身上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如果说咱们的父母是比较节俭的，那咱们做子女的就是强行的要关注到他们的冰箱啊，该扔的那些过期的食物扔掉啊，不让吃的剩饭菜你及时帮他倒掉，家里该换的那些寝具啊什么东西啊，哎，帮他们给丢一丢换一换。过日子精打细算没错，这不是抠，是咱们钱要花的值，花对地方，就像

0: 咱们装修房子要省钱一样，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我们是害怕被套路了，我们害怕花那些冤枉钱啊，害怕钱花在了那些没有用到刀刃上的地方，这些是我们不愿意花的。那么愿意花什么钱呢？我们愿意为品质买单，为好材料去买单，对吧？为好的售后服务去买单。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1041家装课堂绝对让它可以实现。此刻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怎么实现呢？咱们这个省钱是长期主义的省钱，既让你领取当下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又让您未来的装修不走弯路不踩坑，用的材料有品质，施工工艺考究，售后有保障。我们承诺10年质保，终身维护。为了不让这些所谓的承诺变成一个口头的承诺，我们是把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比如说交通广播就是想把听众满意这件事儿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所以我们每个月在线下不仅举办品质家装节，我们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的业主见面会啊，让业主啊邀到一个场合里和装修公司的董事长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有时候啊，董事长他肯定是想让自己的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可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工长啊工人啊，还有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啊，他可能并不能把制度啊什么的执行的那么到位那么标准啊，就会出现一些纰漏。这个时候有问题直接反映给董事长，董事长既有这个魄力想要解决问题，也想让企业发展更好，所以他就会在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哈。咱们尽管的吐槽，董事长可以敞开的去听去接受。那华普装饰集团的董事长张革命就是有这个魄力，是他提出了这个让业主当面吐槽的这样一个见面会的，是他有这个提议的，并且如果说吐槽的对企业发展有帮助，还会现场奖励。那像上周日哈，我们召开的5月份的吐槽大会，4月份有一场是第一场，5月份这是第二场了。这期吐槽大会呢，其中有一个业主说到，说华普的施工质量、工艺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合作伙伴有一个全屋定制的品牌造成的这个测量错误啊，本身测量就需要等待蛮长的时间呢。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脱去的板材，好不容易等到了板材开始安装了，发现尺寸不对，又开始返工，又等了60天。这60天，华普装饰集团董事长说，虽然不是我造成的，但是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毕竟你做的是整装嘛。说这个60天，按我们的承诺，延期1天赔200，60天就是10000多块钱给赔付了。赔付之后呢，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个柜子尺寸量错啊，重新装柜子，这个柜子就不再收钱了，无论是板材的费用还是安装的费用都不再收了，送给业主了，这些作为歉意。那当然以此也倒逼过程当中重新再审视自己的合作伙伴，审视所有的测量的这个问题等等哈，包括售后服务全部都检查一遍。那并且还现场拍板说有些这个设计师工长还说这个什么，比如说延期可能会有这个封顶，说这个延期赔偿怎么可能有封顶，你延了多少就是赔多少，不能有封顶哈。所以有了这样的魄力，我相信我们作为业主装修的时候，我们不怕出问题，出问题我们就害怕没人解决，有了这样的解决态度和解决能力，那我们相信这种问题会越来越少的。所以大家呢，在当下这样一个很多不确定的时候，我们找河南交通广播，找的就是一份确定性，确定不会出问题，确定出了问题有人解决。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省钱两个字最关键发送过来，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接下来在咱们的装修路上啊，保驾护航，从前期的帮您看看合同啊，选装修公司啊，跑材料市场啊，到后期啊，可能这个过程当中的验收啊，售后的跟进啊等等，全部都有记者给您安排。有时候您可能和装饰公司之间沟通有一些障碍啊，遇到了什么状况啊，由记者出面去协调，可能问题会快得很多，解决的称心很多哈，避免走弯路吧。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记得点开链接登记一下面积，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然后再扫码添加记者微信。
1: 爸爸爸爸，电脑着火了，快拿水来呀。
2: 哎，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3: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

0: 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偏东风2到3级，西北部、东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西南部是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中部、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那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这样的天气呢，什么样的衣服最耐穿哈？就是短袖了。当然这个短袖啊，你说市面上的短袖 T 恤那么多，什么颜色的都有，什么材质的都有，那夏天一定是少不了一件 T 恤的。那我买哪件呢？当然咱们要选择那种纯棉的，不闷汗，好透气舒适的，是吧，凉快的。那再有就是让它也得看着有点样子呀，不能说领口啊袖口啊都是松松垮垮变形的那种，太没有质量，像以前的什么汗衫一样哈，可不能可不能。所以今天给大家是69块钱3件，您别瞧这个价格便宜啊，关键是它品质好。什么叫做性价比高？就是您价格低，东西又好，这才叫性价比高。69块钱3件的凡客衣舍纯棉短袖 T， 来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抢购一下。给您说让您发秒杀两个字的时候，一定是这个东西值得秒啊。看69块钱3件，那怎么实现它呢？咱们的衣服从80斤到220斤都可以穿，当然型号不一样，尺码不同，颜色不同，您可以根据自己家男女老少随便选哈。比如说爱人啊180、200，那咱们选一个号啊。女士咱们80斤你选一个小号。哎，三款衣服啊，三个 T 恤，三件衣服，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款式，都放到购物车里，合并去付款的时候就是69块钱3件到手了，平均一件23，你说是不是太划算了？这个 T 恤啊，它可穿的场景太多，您在家就是20多块钱，您觉得我怎么穿都不怕浪费，都不可惜，您出门倒个垃圾啊，在家做个饭啊，都可以穿，是吧？那有人说，哎呀，这个品质这么好，我在家做饭穿可惜了，上班穿，因为它确实质量很好，上班穿怎么穿呢？你随便外边搭防晒衫啊，是吧？里边你露个小白边领子也是很漂亮的呀，做内搭的，对吧？您天冷的时候搭一件薄外套啊，西装啊，它有是商务款，您搭个休闲的，它又成休闲的了。那我记得倪妮在很多这个明星倪妮啊，她在很多的这个首映礼上，她都是穿个 T 恤，带一个那种银灰色的珍珠链，照样很漂亮。所以它是可甜可盐的那种款啊，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颜色很多，除了黑白灰经典色之外，还有葡萄红啊，杏色啊，墨绿色啊，总之12种颜色你慢慢挑，20多块钱一件，是吧？咱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当然这波库存已经不多了啊，最近卖的特别爆啊，也是提醒没买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捎带着手买一件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卖完就补不到货了。高品质价格又这么低的也比较难遇到。那当然还有儿童款的，同样是凡客品牌的凡客儿童纯棉的短袖是59块9/3件，也是任意选，咱们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7: 1041家装。

0: 乐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1: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当然啊，我们的受众特别多啊，听众朋友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疑难杂症需要咨询，我们的记者也都会上门服务的。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装修当中啊，我们往往关注的是瓷砖平不平啊，柜子好不好看啊，油漆环不环保啊。但是有一样东西它藏在吊顶里，埋在瓷砖之后，装修的时候看不见，入住之后一旦出问题，会让你家充满烟火气。哎，那是真的烟火啊，只不过是别人家的油烟味儿罢了。这就是需要请出止逆阀。这个止逆阀几十块钱的小零件，您别小瞧了它，它却决定着咱们家厨房和卫生间的空气质量，决定了别人家的饭、别人家的油烟会不会跑到咱家。哎，那为什么很多人装修的时候明明装了止逆阀，家里还是能闻到邻居家爆炒辣椒的味道呢？是他们家的辣椒就是辣？当然不是。为什么卫生间总是会有若有似无的那种怪味臭臭的？那今天咱们就来深挖一下这个被忽视的隐形守卫止逆阀，哎，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讲究。你好，夏欣。
6: 哎，你好，雨薇。那说到咱们这个情况呢，还是咱们郑州李先生反馈给我的啊。他说呢，入住半年了，每到饭点这个厨房就会飘来各种各样的味道，像什么红烧肉啊、酸菜鱼啊，甚至有些时候还能闻到这个炸臭豆腐的味道。后来呢，他就找这个师傅上门维修了，拆开吊顶之后就发现啊，现在开发商配备的这个止逆阀真的质量太差了，已经变形了，叶片根本没有办法闭合。那么他就打来电话咨询我们说，哎，怎么才能更换一下，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那借此机会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止逆阀更换的一些大的前提。那有一些装修业主呢，经常会忽略啊，觉得这个开发商配备的挺好的呀，不换行不行呢？有一些看着开发商配备的是挺好，觉得换了挺可惜的，但是止逆阀一般出现问题呢，就在你看不见的这些情况之下。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很多楼盘在交付的时候，烟道口呢，它会安装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塑料的这个止逆阀，但是这类产品呢，往往是材质比较单薄，然后密封性又比较差，使用一两年之后呢，就会变得老化，容易变形，叶片就会失去弹性，那基本上是形同虚设的。第二个呢，就是止逆阀本身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工人师傅的安装工艺特别的走过场，比如说止逆阀跟烟道口之间的缝隙，它只用花泡胶给你简单的填充，甚至呢是用水泥直接糊死，时间一长，这个开裂漏气肯定是必然的。那还有一个比较隐藏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在贴砖的时候啊，是直接将这个止逆阀安装在瓷砖的接缝处的，或者是安装之后发现被吊顶的龙骨挡住了，所以说就会导致叶片没有办法完全打开。那像咨询的咱们的这位李先生家啊，就是这个问题和这个情况，所以它会出现排烟不上，反而形成了这种阻力阀。 那么开发商配备的止逆阀必须要更换吗？这也是很多朋友问到的问题，说看着挺好的呀，一定要花这个钱吗？其实我们要看看材质，因为很多开发商配备的它是这种薄铁皮的或者是普通塑料的材质，那像铁皮呢，用久了用的时间长了，它肯定是容易生锈变形的，像劣质的塑料呢，它就比较容易受到热量的传导。

0: 草啊会变得脆化，会变得老化，那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油烟当中的油垢就比较容易附着在这个叶片上，导致叶片没有办法正常的回弹关闭，那止逆阀的功能也就失效了。那其次呢，其实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开发商配备的止逆阀它的结构啊，就是结构比较简单，密封性比较差的，这个咱们就果断一点给它换掉就行了。因为优质的止逆阀它采用的是阻燃 ABS 或者是不锈钢的材质，就是摸起来特别的夯实，特别的硬实。但是劣质的材料，它在长期接触厨房高温油烟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容易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啊，一般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塑料啊，或者是比较单薄啊这种材质。那如果大家说我没有这种火眼金睛，我也不会判别，我也不知道材质是什么，怎么办？其实大家可以在价格上面去做判断。一个好的止逆阀 ABS 材质的价格大概在50元左右，那不锈钢的材质呢，大概是在80到200元不等。但是如果开发商配备的，哎，已经是不锈钢的，或者是加厚的 ABS 阻燃的，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检查之后，比如说叶片能够正常的开合，也比较顺畅，而且它自带密封圈，跟墙面贴合也是比较严密的，就是你肉眼看起来是特别好的，质量特别好的。那安装位置如果预留合理的话，也没有被瓷砖或者是接缝、吊顶、龙骨遮挡，其实是完全可以不用花这个钱的。但是实际上呢，同时满足我刚刚说到的这几条的情况的非常非常的少见，在我们见到的很多业主当中，20个人里面也不会有一个。所以呢，即便配备是可以的，也建议大家就是在瓦工贴砖的时候，把这个原装止逆阀给它检查一下，拆下来检查一下，确认没有问题了，我们再装回去。因为装修的时间不长嘛，3-5个月就能完成，但是我觉得处处都得留心。你看一个小的部件没有做到位，可能就会引起后期特别大的一个麻烦了。像刚才咱们郑州市民李先生他们家，就是要把吊顶拆掉，然后重新再更换，肯定是会又费事儿又费时间又费金钱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咱们尽量的不走回头路。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的种种提示，小到这个抽烟机啊，还有上面这个连接烟道的止逆阀，还有马桶的法兰圈等等啊，这些您看不见的地方，它直接关系到家里的这种味道啊，更换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那这些都是细节。说到细节啊，很多业主啊就是不愿意得罪施工的工人，就害怕，为什么不愿意得罪他呢？就害怕得罪了之后呢，他会在你看不见的那些地方给你做手脚啊，让我们入住之后这个崩溃，让我们入住之后发现一些问题哈，说吃那些暗亏。那这个时候啊，您就更应该找大的装修公司，就是他所有施工流程配备的材料都是由统一的人员来进行验收的，由统一的监理，这个和这是一套管理制度啊，不是说这个施工师傅您和他之间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您对的是工长，工长有他们的管理制度来盯着工人的每一个施工环节啊，每一个施工环节都有一个验收标准。所以我们合作的华普装饰集团啊，他们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装完房子送锦旗，这个简单不代表着对装修公司本身就很认可，说如果你下一套房子还想找他们家装，找华普装饰去装修，这才叫认可。我觉得这种理念首先就很正确，有了这样的理念，他一定会把每个细节做到位的。那之所以当下和交通广播一起去组织听众的见面会啊，业主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直接去解决问题啊，就是希望让企业能够发展更好，利于公司更好的发展。如果说有这种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会当场给予奖励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为什么会要甄选河南头部装企？当然我们是对售后服务要求特别高的，我们提了很多，从前期的比如说施工资质啊，是不是自有施工团队，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哈。如果不是自己的施工团队，全部都是转包的那种，那工程质量更是没有办法保障，而市面上这种情况特别多。那华普装饰集团呢，他们自己1000多号工人哈，这只是施工工人之外，还有就是合作的各种大牌大品牌啊等等啊，就是这一系列啊都是材料的保障，施工工艺的保障，包括他们在合作之初，就是开工之初，都会给到业主一个验收手册。这个验收手册就是让您拿着这个验收标准啊，高于行业标准的这一系列承诺，让您对照着去看，过程当中不怕您去检查，这些啊都倒逼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所以现在您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呢，还可以获赠装修完工之后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电台的专属福利。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

0: 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咱们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害怕遇到套路，害怕出了问题推诿没有人管，那咱们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来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这个是实实在在履行的承诺。那杜绝恶意增项，就是过程当中啊，为了增加一些利润，报价的时候可能会给您漏项啊，漏报一些，显得总价低一点。但是过程当中呢，您这个东西啊不做不行，怎么怎么样，你无法工程正常进展，就只能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那个时候就骑虎难下，只能说是非常被动的去加钱，心里非常不满意，但也得掏，就是感觉被人宰了一样啊。那么百万质量保证金，我们就是为此而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里，这个百万质量保证金就是遇到任何问题说赔就赔，河南交通广播有自主权啊，不用扯皮的，不让咱们的辛苦钱因为一套房子的装修就白白的打水漂了，也不让咱们好不容易奋斗买了套房开始装修，对未来生活展开着憧憬和期待的时候，因为装修成为了泡影。所以大家在需要装修的时候，请您联系我们，发送家装节或者是省钱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锁定专属的福利。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这个季节啊，项链啊、耳饰啊、首饰啊，好像是必不可少的了。否则的话，咱们的衣服会显得特别的单调，没有趣味啊。但是呢，你说贵重的饰品是不是得有一件？可能每一个人结婚的时候都会买一些贵重的、有纪念意义的饰品。但是日常你去佩戴它的时候，都觉得哇，万一丢了怎么办？是吧？有时候小小的一颗戒指，您觉得顺手洗个手啊、洗个菜啊，一放那儿又找不到了。出差的时候戴个耳钉，睡觉的时候顺手往这个床头柜上一放，走的时候退房又忘了，这种事情是真的常有发生的。所以饰品这个东西啊，我一直有个理念，它要漂亮，要质量好，但不能太贵，否则丢了实在是太心疼。就像高定的衣服啊，礼服也好啊，或者说山珍海味也好啊，这些东西它可能需要，但是呢，它不能变成平常生活当中常常有的事儿。山珍海味虽好，可是你不能天天吃啊，天天养人的还是那些家常饭。那么高定可能需要我们在高光时刻陪着我们去耀眼，可是日常穿着累呀。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满足我们的美丽的饰品，实现我们平凡的美丽，日常的拥有。让他时时刻刻陪在我们的身边哈，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真的为我们的样子，为我们的穿搭来增色。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非常划算的莫桑钻。莫桑钻就具有雨薇刚刚说到的这些气质啊，既漂亮很耀眼，价格又便宜，哎，造型也非常的多元，非常适合百搭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穿着。今天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您发送钻石两个字过来呢，有我们价格比较实惠的便宜的莫桑钻可以让你选择，当然也有和天然钻石完全可以媲美的材质内核一模一样的培育钻，各挑所需就可以了啊。咱们的预算不同，我们现在缺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咱们就去选择不同的东西就可以了。我家里已经有很多比如说几克拉的大钻了，那咱们就买点莫桑钻戴一戴，是不是？那我家里以前都是这种不值钱的小件小件的东西，我现在想实现天然钻培育钻自由，那咱们就买培育钻，你就发送钻石都可以看到啊。大家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珠宝级的莫桑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实惠呢？我们都知道啊，河南人都知道胖东来，胖东来家前一段时间卖爆的那个小方糖钻戒，一克拉小方糖钻戒多次上热搜，多次被卖爆，就是因为特别好看，价格又便宜，100多块钱。 S925 银的镶嵌，源头价 2.5 折给到各位，今天啊，咱们和胖东来一样的款一样的价，199块钱，你发送秒杀两个字。胖东来经常断货，您可能挤又挤不到，排队又排不上，那在河南交通广播就很容易实现了，你就发钻石两个字啊，钻石两个字发送过来，就可以拥有一克拉小方糖胖东来同款的这个钻戒了。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我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人发项链啊，发项链可能收不到什么链接，您记得是发钻石两个字。那项链有什么样漂亮的项链呢？雨薇今天脖子上戴了一个，就是莫桑钻的一个钥匙链啊，一个大大的钥匙，中间镶了一颗钻啊，莫桑钻。它呢能够配搭特别多的衣服，有些人是想要那种颈链啊，就是脖颈当中一颗钻闪闪发光的那种，我是想让它造型比较独特，远远都能看到它，搭配衣服比较方便，所以这里边就有人需要它低调，有人需要它耀眼，需要它闪耀来搭配衣服哈。咱们就发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就是孙俪同款。人鱼类项链是什么呢？就是它链子是一个鱼线，看不见，隐形的，但是脖颈间呢，就是在咱锁骨的那个位置呢，哇，特别大一颗钻，两克拉的，闪闪发光，像泪滴一样啊，所以叫人鱼类的项链。这个也是明星同款，就是孙俪戴的，就是这一款哈，只需要389块钱今天啊。哎，不对，这个是只需要259块钱，哇，比我说的还要低，只需要259块钱。另外呢，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只需要389块钱。这个就是我戴的这款啊，389块钱，0.5克拉满钻的钥匙吊坠，它 它就特别适合搭衣服啊，就是你比如说那种脖子当中空空的需要搭配的这种衣服，它很百搭，特别百搭，您穿个基础款的搭上它，这个衣服就显得特别有造型了。来吧，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啦，钻石两个字发送过来，来拥有非常低价的莫桑钻，但是造型非常漂亮，也非常的闪耀。
1: 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刚才说了，穿搭方面能给我们带来漂亮气质的啊，提升穿搭精致度的这个钻石啊，100多块钱、200多块钱都可以实现啊，解决这个莫桑钻自由了。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有些朋友啊说这些啊还都是精神层面的，我更考虑实惠的，每天早上给孩子做什么饭才是我要考虑的。那来再说点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俊惠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是不是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来解决这个问题？没什么事儿是一根烤肠解决不了的。您发现没？出去旅游，好像走着累着，一会儿哎就需要吃根烤肠，闻见那个烤肠的香味儿啊，走不动。出去露营的时候，哎，烧烤。

也需要烤肠。这个烤肠啊很奇怪，它那个滋滋冒油的味道，还有那种酸甜可口，有时候黑椒的味儿，有时候原味儿，有时候有点那种小甜口的，都是很治愈的啊，很奇怪。哎，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俊惠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这款烤肠啊选用的都是优质的新鲜黑猪肉作为原料制作而成的，肉质非常的紧实 Q 弹哈，比例也是肥瘦黄金比例，八分瘦两分肥。哎，烤制的过程当中是最后啊就是表皮酥脆，一口咬下去皮脆肉嫩又多汁，大肉块看得见 Q 弹有嚼劲。来看看价格，日常呢这个品牌的烤肠一盒八根29块钱，四盒是116，今天同样是四盒给到各位啊，不要116，只要89.9元。活动期间下单，今天啊您买四盒我们再送两盒，六盒也就是六盒，一包呢是八根，哎，这样算下来89.9元就是48根，48根89.9元，折合一根是1块多，1块多哦，赶快吃到这款真材实料的大肉肠，您就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啊，所以是包邮到您家的，很快很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吃的穿的带的是吧，今天都给大家说到位了，咱们的货源啊货品啊那真的是丰富的不得了。那今天在护肤这一块也给大家带来赫莲娜的，您看是不是大牌也有了，大牌护肤品，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拥有它了。美妆界的知名品牌赫莲娜，而他们家的黑白绷带啊也都是镇店之宝，看家本领的这个款式啊，那在美妆圈是出众的好口碑，地位不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同款的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各一瓶啊，专柜下来是几千元。但是今天美妆专场大牌方给到各位的一个冲销量的啊，所以说黑白绷带双款给到各位只要999元，999元是两瓶，每瓶都是50毫升的，平均一瓶不到500元，还有礼盒装着，所以你看啊，这个体面呀仪式感呢都拉满了。接下来520啊包括什么日子，结婚纪念日什么的，很多520既是什么谈恋爱的日子，又是结婚的日子，还是那什么相识的日子等等哈，还是需要表表心意的日子。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像30岁以上有细纹的呀，敏感肌的，熬夜党的朋友，你就可以试试黑白绷带了。不过这个价格，这种组合库存是相当少，需要咱们去拼手速，你赶快去抢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真的是黄金面霜啊，黄金搭档啊。黑绷带呢是修护养肤，主打30%的高浓度玻色因。那像姐妹们有法令纹啊，它就是一个防护盾。哎，这个白绷带就是白天用的防护盾，上脸质地像丝绸一样，它是可以化开的那种啊。上妆服帖不容易搓泥，下午还不泛油光，就是磨皮感。哎，就像咱们开了美颜的那种磨皮感的效果。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过去呢，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啊，对墙面的理解往往是比较简单的，无非就是刷个乳胶漆呗，颜色不是白色就是米白色啊，还有黄黄的那种米黄色的墙面，我印象很深，觉得能住啊，耐脏啊，看起来干净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这几年随着居住审美不断在升级，我们对家的要求已经不再停留在功能层面了，而是开始去关注它的空间情绪啊，生活氛围啊，以及长期的一个居住体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业主在装修的时候越来越重视墙面的整体表达能力，让墙面让家
都来表达自己。

0: 因为墙面面积最大，它几乎决定了一个家的气质。哎，这又等同于女士的穿着，有时候造型再漂亮，不如颜色穿对了。只要这个人颜色穿对了，她整个人就是啊，神采奕奕的，非常的有气色，非常的提气。哪怕是简单款，只要是颜色对了，这个衣服就穿对了。如果颜色没有穿对，那即便是款式再独特再合适，整个人都是灰秃秃的，没有气色，没有神情的那种。所以家的装修墙面也是这样，因为墙面占的面积最大啊，色块最大，所以我们要学会重视它。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家装课堂节目。此刻雨薇和您聊的是现在装修流行什么样的墙面，从大白墙到氛围感空间，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对于年轻一代来说，重视墙面的表达力了，几乎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家的气质嘛。地板家具灯光再好，如果墙面处理不到位，整个空间依然会显得像出租房一样廉价、空洞、缺乏层次感。那么如今国内装修市场的墙面有几种流行趋势啊，它已经从复杂的造型堆砌转向质感和氛围并重的一种表达了。那么相比十年前流行的欧式石膏线呐、满墙的壁纸、厚重的背景墙，现在你发现了吗？大家开始追求自然、耐看不过时，同时还要兼顾环保、容易打理和视觉的舒适度。那么现在装修到底流行什么墙面呢？哪些设计正在慢慢被淘汰呢？又有哪些看似普通但是却越来越受欢迎的做法了呢？如果说这几年家装市场最火的墙面风格是什么，奶油风我想一定可以排在前列。不过很多人对奶油风可能会有误解啊，以为只是刷个奶白色的墙漆就算是奶油风了。实际上现在流行的奶油风墙面更强调的是一种柔和温润低刺激的空间感，它的核心并不是颜色，而是视觉柔化。那么奶油风的墙面有几个特点，颜色不再是纯白，是偏暖调的，像燕麦色、浅杏色、米灰色、奶咖色、浅驼色，这都属于奶油风。墙面开始追求那种微纹理感，就很多人把墙以前刷得像镜子一样，记得吧？那甚至越亮会觉得越高级，现在不这样了，现在大家喜欢带一点肌理感的墙面了，觉得这个才是自然空间，接近真实生活的样子。再有就是如今流行的奶油风强调的是弱边界，比如说墙角不再全部做个直角，而是开始流行圆弧处理了。电视背景墙不再做复杂的造型，而是采用简洁的弧形过渡，甚至是连门洞啊、柜体的边缘啊，也都开始弱化硬线条了。那这种设计会让人觉得比较放松。以前呢，很多人一听到艺术漆这个词就会觉得啊，这是别墅啊大平层用的高端材料，跟我没有关系。那么现在啊，说到墙面，艺术漆也越来越受欢迎了。原因不只是因为它高级哈，它也开始普及了，大量在普通住宅当中开始使用。首先是审美在升级，艺术漆最大的优势，它不像壁纸那么花哨，而是像也不像瓷砖那样的冰冷啊，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有一种自然过渡的高级感，尤其是在灯光的照射下，墙面那种细微的明暗变化会觉得很有质感啊。再有就是风格的适配性很高，它和很多风格都能搭配，极简风、侘寂风、原木风、轻法式等等，现代都可以搭。它本身会有一种克制感，还有一种自然感，这就是艺术漆恰到好处的效果。你有考虑使用过它吗？很多人也意识到了，墙面不是背景板，它是空间的主体，我们要在乎它。那艺术漆最流行的并不是特别夸张的纹理，其实它现在偏低调，接近天然材质的效果是最好的。比如说微水泥感、砂岩感、蛋壳感、布纹感等等，它都属于目前比较受欢迎的艺术漆范畴。刚才提到了微水泥感，那么真正的微水泥也是这两年在装修圈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汇了。极简、安静、冷淡，这样的气质很吸引人，尤其是在一些高级的民宿里啊、咖啡馆啊，还有设计师的住宅里，我们都会看到微水泥的墙面，它是可以连接成一体的，墙、顶、地 可以统一使用的一种材质，尤其是小户型，如果用了它会让空间显得更加开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哈，那么普通家庭用微水泥，它不是网上的那种工业风的灰墙，它是柔和版的微水泥，颜色不会太深啊，浅灰、暖灰、奶咖、浅咖这样的啊，会有一种温润感在。虽然微水泥很好看，但是施工要求非常高，所以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团队去施工才可以。墙面除了这几种之外啊，木饰面板也是比较适合改善型住宅的。那如果说年轻人比较喜欢奶油风啊、艺术漆啊，那么对于改善家庭、有厚重沉淀的家庭来说，就偏爱木饰面了。那这些墙面的流行，其实本质上是一种酒店化居住的趋势。为什么啊，我们家小朋友就特别喜欢住酒店，很多人就觉得住酒店太好了，酒店的装修总是会给人一种放松的感觉啊。那和木饰面的这种包裹感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可以把高端酒店的这种风格搬在自己家里，你去试试。客厅、卧室、书房，对吧？木饰面会让环境更加的沉稳高级。我们可以选那种偏自然的原木色，暖灰的木色、浅胡桃色都是可以的。那过去很多人喜欢整墙复杂的拼接，现在流行局部点缀了啊。大家可以试试看的。前几年呢，大白墙几乎是现代装修的代名词，但是如今越来越多人发现，纯白墙虽然干净，但是它冷啊、空啊、缺少生活感呢，已经开始从白转向低饱和度的色彩了。这里所谓的色彩并不是高饱和的艳色，而是偏自然系的柔和色，浅灰绿呀、奶咖色呀、雾霾蓝啊、浅卡其、暖灰都可以。那这些颜色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不会过分的刺激我们的视觉，同时呢还能营造不同的空间情绪。你比如说卧室偏暖色，书房偏灰绿，这些都会给我们的情绪带来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们更注重的是颜色之间是否协调才会显得高级。很多设计开始强调整体统一，颜色墙面的颜色会和窗帘、家具、地板、灯光形成呼应，而不是各自独立。这个就需要我们整装去给自己去给大家做一些包装了。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说到底，如今墙面的流行不再只是刷什么材料了，而是人要思考，人生活在这个空间里会有什么感受。那我们接下来的装修也是如此，而不是简单的把毛坯变成能住，而是怎么住的舒服。舒服的前提是材料要用得好，工艺施工的讲究啊，不是我们花几十万啊，好像装了一个廉租房一样，不能如此啊！大家想要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您保驾护航，不让咱们去踩装修的坑。当然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无论新房二手房什么时候都可以用，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5: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4: 我也赶紧订上。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解决咱们出行的问题，请您选用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天热了，开车不开空调是无法坐进去的哈，瞬间闷热爆棚。那么有些人空调打开了，依然觉得怎么半天凉不下来，是不是缺氟了？赶快去给空调加氟啊，清洗啊。您换种思路，可能不是缺氟了，是我们的发动机该清除积碳了。积碳一清除啊，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是毫不费力，关键还不费油啊，制冷嗖嗖的啊，爱车好开又凉快，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让咱们的车好开省油不费力，开上去啊哪儿哪儿体验都是美好的。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您可以90多块钱下单一瓶万能通试试看，3万公里以内的车子都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么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需要您下单万能通三兄弟了，三瓶一个套盒啊，100多块钱。那如果说10万公里左右的车子啊，积碳太厚了，200多块钱的精装礼盒安排上吧。谁让您平常没有善待他呢？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他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呀。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今天早高峰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这会儿到这里来带着你们的李现主任的厚望来拿奖品的呢？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开呢？
0: 这是一个今天早上跟大家在早高峰节目当中的互动啊，然后有以李现主任为首，他说的这你们节目里面的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太简单了，难度系数要不要往上拔一拔？我的天哪！就说实话，
1: 我有点忘了他参加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他是
1: 通关了是吧？
0: 他应该是第一位通关的
1: 啊，因为我们给领导透题了。说实话实说吧，既然他不仁，我们也不义，就直说了啊，透题了。
0: 我跟你说，你别说我们了，那他搭档这个谢涵姐姐都已经看不下去了，说你行了，差不多得了，能收收吧？啊，不行，非得说你们，小珍啊，小张啊，把你们的期末这难度系数再提一提，再提高一点啊！这不要小看我们的听众，那都是藏龙卧虎。
1: 好重的味儿啊，领导味儿啊，
0: 很熟悉是不是？哎、那种感觉对味儿了啊！所以今天如果要是有在这个早高峰节目听早高峰节目来的一些朋友们，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不会给你透题的，不会给你放水的。但是其他的朋友们啊，如果你们不是听早高峰的啊，你就直接说，你说你珍妮今天我们来参加节目，我可没有听早高峰啊，我就要一般难度就行了，我觉得没问题
1: 哦，
0: 针对性的出招。
1: 这你这个不听早高峰的可以简单一点，听早高峰的就难一点。
0: 对，因为他们长期被训练嘛，早高峰天天也老出这题那题的、
1: 啊、是吗？
0: 对呀、
1: 啊、哎呦，
0: 你不听吧？
1: 我这确实是不咋听，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一听，我有一种被训斥的感觉，你知道吗？这个节目听
0: 就有那种 PTSD 了，是吧？
1: 哎呀，这两个都是我领导。
0: 好的，来吧，就是甭管您是听哪档节目来的，但是今天您能拿走的奖品，我们一视同仁。如果您闯入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了一道题，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送上的闯关奖，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
1: 一下喝一个月，
0: 一下一个月啊！
1: 但是如果您要是进入到我们的最终环节，并且顺利通关，甭管顺不顺利吧，哪怕磕磕绊绊的也行，
0: 你就通了。
1: 哎，咱们就会获得UP 商城提供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人体工学环抱设计国家专利发明，而且是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用的坐垫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脚姿腰靠，让你久坐不变形，就是这么的爽，就是这么的痛快。
0: 哎呀嗨，
1: 要不要拿走它？
0: 一定要拿走啊！这不是咱们1041给大家撑腰的一个决定吗？所以说大家赶快吧，怎么来参与？来跟大家讲讲啊！
1: 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啊，现场给自己起一个都行。你要是说我用真名想来也可以啊，
0: 都行。
1: 加上您的联系方式，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换不同的名字有一个好处，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不敢来参加，我觉得除了这个时间不允许以外，有的在路上特别的忙，能够理解，正在开车，咱们好好开车，就听就完事儿了。当然，又有些朋友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担心自己表现的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呢，稍微有点丢人啊。所以说，你起个游戏 ID， 我们先来试试水。
0: 我觉得都行啊，朋友们，我跟你说，人家都是什么，就是再过500年，我还是一条好汉。
1: 再过500年吗？
0: 对，有，那是说再多少？
1: 那是韩磊，
0: 应该是再过。
1: 啊，
0: 多少？
1: 18年，
0: 然后再过18年，
1: 500年，我说那有点等太长久，我说等不了，等不了，主要是
0: 再过18年还是一条好汉，咱这不需要。我跟你说，你只要换个 ID， 你就是
1: 古代侠客是吧？被一群人围攻，再过500年，我还是条好汉。周围人懵了，你好怂啊你！
0: 这可能是神话故事吧？天上一天，地下一年的《
1: 西游记》
0: 啊，对，是。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这愣先生就说呢，我一直在呀、啊，我从早上7点听到下午4点，
1: 而且他发了联系方式，我懂你意思，你是想意思是你想要男的，
0: 哦，
1: 题
0: 目在难度系数上再增加一下，
1: 嗯，
0: 好，给我点时间，
1: 明白明白，懂你意思，
0: 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出题，
1: 你不然那句他这联系方式
0: 是啥意思呢？对不对？

0: 惊险了、啊，
1: 还有等就说的啥意思？针对我们早高峰，咱们不是一路听疯狂天下张真人组合吗？好像的上网冲浪速度挺快呀，用的是我们的这个无线 WiFi 吧？是不是用着咱的随时 WiFi， 走哪听哪儿，一点都不落的。这昨天的梗，今天居然都爆出来了。
0: 再者说，我们是疯狂听天下，疯狂的听。
1: 但一路张真人，一路上都有咱俩，确实有点惊悚，这是
0: 有点癫狂，
1: 真是啊。不过说到随身 WiFi， 我们希望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好物啊，来自于咱们交广领航旗下的原价188元的机器，我们补贴之后到手价格只需要68块钱，而且由我们交广领航大牌背书啊，这个特别的值得信赖。现在回复随身两个字拿回家，经过了简单的实名啊这个认证之后呢，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我们直接送给您，包括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这2天体验流量拿回去开机之后感受一下，在家里、在车上、在高铁、在飞机允许您连 WiFi 的情况下，您都可以试一试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这种爽感。而且如果您确定留下来了，就去包套餐，每个月最低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特别适合那种经常出差呀、出去玩呀，或者说是陪孩子在外面上学、租房子、户外工作的朋友们，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好了啊。
0: 当然了，这个 WiFi 呢是为了让我们的网络信号更加的畅通，但是万能通呢是为了让您行车路上更加的畅通。现在很多朋友还是依旧在开着油车，其实开油车的朋友，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确实是依旧非常喜欢这个油车带给你的驾驭感。但是万事万物呢，它都是
1: 有两面性，
0: 对，有一定的两面性的。它驾驭感比较强的同时呢，它面临的一些就是副作用也比较多，这个也没有办法，毕竟这个油啊它出现冷凝现象形成积碳影响出行，这是一个定律。
1: 对呀，
0: 但凡你还是用这个资源，它就一定会出现。
1: 就这么说吧，只要您开的是油车，甭管您啊是开的这个大几百万的，还是开的这个小几万的，都一样，一模一样，好不好？就是说，说实话，就是这个方面确实是一视同仁的。
0: 你把当然，你甭管你挣几百万、几千万，你挣几万车，只要是油车啊，你到最后，我们小小几十块钱都能给你解决了，这也是很公平的。当然你要说，哎，我愿意花钱，我就要去 4S 店，我就要去汽修厂，我要花几千块钱让人工掏，可不可以？也可以，
1: 没问题，
0: 对吧？人工掏它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肉眼看得见，他一看，你看刷干净了吧？一看，真亮，是吧？行，但是确实是少，
1: 我照照镜子，
0: 对，确实是稍微有点贵，对不对？那达成效果，如果能用我们这种方式的话，咱也何乐而不为，对不对？生活省钱，那其实就是从细节方方面面，
1: 不仅省钱还省事呢。
0: 哎，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开空调，空调都拉满了，是吧？有的时候都觉得电车比油车凉快，为什么呢？油车很多车友甚至不愿意开，都觉得有点费油。但是我觉得你认为你开空调费油，那么一定是有积碳了，这个毋庸置疑，或者有其他问题您去查一查。当然除碳这块呢交给我们，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前没用过咱们的产品啊，我们推荐您用强力除碳啊，万能通精装礼盒3瓶，3个流程，1箱油跑完拉一瓶的积碳，3箱油之内给它用完，这一个循环下来药到病除，既到碳出，只要239。同时呢，如果5万公里左右的话，咱们的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要199。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我刚才听到雨薇姐姐，咱们上一档节目啊，雨薇姐姐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她说，如果你这都开了8万、10万公里了，你之前没清过，你就下一单万能通精装，那你别怨。啊，人家为什么能下单瓶，能下2瓶，你必须要下这3瓶精装的，那你别怨，谁让你之前没好好带人家呢？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0: 是有道理啊，但是其实朋友们，你要是说，哎，我这车我之前用过，我能不能再下？其实也可以，你把它这3瓶精装3瓶，你给它
1: 拆开，
0: 对，你周期给它拉长，
1: 拉长一点就行了
0: 啊。你第一瓶用完之后，你跑1万公里再下第2瓶，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你这等于239，你用多长时间？可能用了 两年都有可能。
1: 东北虎在问呢，说主持人怎么样参加游戏？听好了，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昵称就可以发送过来了。
0: 是的，
1: 哎，微信公众平台首先您先要这个关注好啊，就是除了东北虎，东北虎因为它已经在平台上肯定关注了，如果有一些朋友没

没关注的话记好了，是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输入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啊这个送上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再发送疯狂手机号您的游戏昵称。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参赛选手进场，欢迎这位叫做小米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小米。小米是第一次参与吗？
1: 之前参加过一次。
0: 之前闯关到哪一个环节了？
1: 最终 BOSS 级赢得大奖。
2: 哦，是吗？
0: 厉害了，当时拿走的大奖是什么？
1: 防晒喷雾
0: 啊，那应该是比较前期的。
2: 好早了
0: 啊。对对对，最近这段时间又蛰伏了一段时间，是不是觉得更有信心了？
1: 是的。
0: 太棒了，我跟你说，最近我们的大奖啊闲的真的不行了，就等着有人把它拿走呢。
2: 送出去，
0: 哎，真是
2: 难受。
0: 所以在这个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游戏之前，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我们游戏23群群号二维码过期了啊，那刚才已经给大家正式的又重新更新了一下，大家直接回复游戏，回复游戏两个字，或者是珍妮或者是张弛啊，随意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23群的二维码。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小米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啊，在60秒钟内啊，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熟门熟路了。小米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张弛准备好了吗？
2: 那就来吧。
0: 321，倒计时开始。
2: 请问26个字母当中哪个最重？
0: 脑筋急转弯。哎呦，我听到了。
2: 哎，我听到了、啊、
0: 我听到了。
2: N
0: 恭喜答对了。
2: 请问发烧之后捂汗容易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吗？
1: 过
0: 哦。
2: 对不对你都不试试吗、嗯、
0: 他说过。
2: 好的啊。章鱼有几颗心脏？
1: 啥？
0: 章鱼有几颗心
1: 脏？三个。
0: 哇、啊、厉害啊。
2: 那你来接个歌吧。
0: 来吧，
2: 归来吧归来哟。
0: 接歌。
2: 说，把歌词说出来。
0: 过了，他说过了。
2: 请问梳子梳完头之后可以吸起小纸片，这是什么原理？
1: 那个摩擦力。
2: 好的，夫有诗书，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
1: 啥？
0: 夫有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最后一题还需要想想吗？
1: 想想，
0: 但是时间已经到了呢，要不然算了吧，把这道题留给下面的玩家吧，好不好？
2: 没想到这道题也卡了两天啊，
0: 真是又卡了两天。但是我没成想啊，章鱼有几颗心脏，你是怎么知道的？
2: 答得好快啊！
1: 以前看过那种动物百科类的动画片。
2: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这个居然都是，这个太冷门了。确实章鱼有三颗心脏，两颗给鳃供血，一颗给全身供血，它就这个特别独特的生理结构就使它成为了整个地球上最特殊的物种之一，这三个心脏。我天哪，
2: 太棒了，
0: 太棒了。
2: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0: 啊。哎呀，请问一下你今天的这个智囊团是谁啊？
2: 爸爸还是妈妈？
1: 我弟弟还有我妈妈。
0: 哎呦，我刚才都已经听到了。请问一下，第一个脑筋急转弯是谁帮你答出来的？
1: 我弟。
2: 哎呦，
0: 你看，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小朋友的力量，这个脑洞一大呀，脑筋
2: 急转弯真的是。家里这孩子学的是有点
0: 有点杂是吗？
2: 有点丰富。
0: 好的，感谢小米，虽然说今天没有闯关成功，但是谢谢您
2: 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0: 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2: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就是判断题竟然很果断的过了。
0: 对，
2: 其实我觉得判断题你试一试，最多耽误三秒钟，因为我们这儿会阴阳怪气说，哎，对吗？就最多是吧？最多是个这样这样。
0: 行了，你不要在这里再给大家传授一些经验了啊！一会儿我们题库都快不够用了。我本来以为今天这个章鱼有几颗心脏能拦住一个人呢，没成想没拦住我。
2: 哎，我本来说完那个，我说那个判断题，他过完之后，我觉得可能又要过一个了，就特别的可惜，感觉又有点，因为后边会，更难，
0: 更难吗？
2: 结果我发现啊，
0: 并没有，是吗？
2: 对，没过啊。当然，这个也给大家解个谜，因为也算是，困扰了大概一星期的，一个问题了，这个脑筋急转弯题，而且好像群里也没几个人答对，
0: 有。

0: 有人答对了，有人就使用高科技手段了，然后说的 那都不让告诉我是啥啥啥，
1: 问 AI 了，
0: 你来呗，你来呗。
1: 是，就为什么答案是就是26个字母里边是最重的是，
0: 最重的是 N 啊，因为 N 重如山。
1: 哎，但是如果您有其他的答案，您找到了别的成语啊，
0: 也
1: 可
0: 以
1: 可以套成别的字母，我们
0: 也
1: 欢迎。
0: 哎，对，我们也欢迎。
1: 脑筋急转弯其实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只有巧妙的答案。
0: 是，
1: 只要答得有意思，我们觉得都对。
0: 对，啊，我们是这种非常非常仁慈的这个考官。
1: 对，跟
0: 只要能说服我们就可以了。
1: 对，跟某些主持人说什么提高难度啊，这种宣言
0: 完全不一样，
1: 截然相反。
0: 真是的，还听他们干啥？还是得听，那得听。我跟你说，涉猎得广泛一点。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想进群的话回复游戏两个字，想要参与的话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手机号加上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
1: 欢迎大家来挑战。当然了，这个还是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UP 商城。 UP 商城的好物呢，除了我们通过闯关环节给他拿走以外呢，也可以通过极低的价格，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拿到它。今天跟大家的主推品是什么呢？哎呦嘿，
0: 这是
1: 今儿这天气啊，我真得跟大家好好评价评价。今儿这天气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呢？就是帮你套了个棉袄，你说是不是？
0: 武汉是吧？
1: 闷，闷。太闷了，就是太阳光不是那么的充足，但是温度一点都不低，并且呢，你穿的衣服可能还觉得，就是这个天气给你又套了个外套，所以说透气性多重要啊。今天凡客一社的这款 T 恤跟大家安排上，透气性给大家安排上。
0: 是的啊，这一款纯棉 T 恤用的是优质长绒棉啊，柔软亲肤，穿在身上啊很透气，不闷汗，而且还是纯色的极简风格。纯色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又显瘦又遮肉的这样的一个版型，简约又不失时尚，不失时尚。然后你说你单穿没问题，叠搭也没问题。有一些这个潮流小达人啊，特别喜欢，比如说穿个卫衣，然后呢它会露出来就一个边儿。哎，这种感觉，这个叠穿的感觉也很的时尚，但是看好天气啊。希望更多的朋友把这个220克的重磅纯棉 T 恤给它带回去。我们热卖的黑白灰三色之外，还有像什么杏色呀、葡萄红啊，还有鹅黄色呀，还有这个墨绿色等等等等，12种颜色大家可选，男女同款，从80斤穿到220斤都可以。
1: 哎，像我这种潮人，我告诉你，我卖三件一模一样的，我能叠穿，你知道吗？第一件正常穿，第二件拦腰剪掉，第三件套个领子，
0: 就是留个脖，
1: 三叠穿，
0: 太好了。
1: 当然也不要这么的极端啊，这主要还是为了让大家凉爽的凉快。总共反正颜色也多嘛，大家也有很大的挑选空间，可以挑几个基础款的做内搭，也可以挑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颜色。你买来之后可以买的稍微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颜色有的时候你单纯的喜欢，你知道啊，人可能你喜欢某种颜色，它未必适合你。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颜色你忽然发现不适合你怎么办呢？两种方法。第一是你可以选择退换货啊，我们可以找我们退换货啊，选个其他颜色。第二呢，可以在家里拿着当睡衣，也很舒服，
0: 非常舒服，
1: 很轻柔，
0: 特别建议大家拿一件当睡衣。
1: 没错啊，
0: 我真的很建议。
1: 观奇店呢价格是59.9块一件，本身定价都非常低，但是 UP 商城呢，我们的口号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啊。
0: 那么我们
1: 秒杀价69到手
0: 三件
1: 啊，平均一件23，怎么买呢？就是您选择不同的尺码不同的颜色之后合并到购物车里边共同付款啊，别变成多了，别整少了，刚好三件，我们就能看到它价格变成变成69了，高科技吧啊。库存不多，
0: 多高科技啊，
1: 卖完可能就补不到货了，所以说我们趁着高品质价格还便宜的时候，说句实话，因为你我们到进货商渠道人家卖的还火呢，它定价本来就不高，这个价格的T 恤我跟你说，你到市面上本身就卖得快，所以说我们这儿库存真的是有限。发送秒杀到商城，我们拿走它，享受整个夏天的一种清凉和舒爽，并且还保持一个好的版型。
0: 这是好的形象了啊，
1: 是的，
0: 也给到大家了。接下来说到这个好啊，是非常稳稳的安心，这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这个车险服务。如果说您刚好买了新车需要上保险，或者说是刚好自己的这个车险到期了需要续险的话，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找到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纯人工的啊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和您来进行到沟通。如果说出了险，您放心，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小公司退保难、理赔难、拒绝赔付，或者说是出现

0: 点之后客服失联的等等的这些情况，您就踏踏实实的交给我们，我们给大家处理好这些问题，包括当您的后盾啊。
1: 是的，
0: 而且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非常非常的值，之前那些自然险呀、什么盗抢险呀、涉水险可能都是需要单独购买的，现在一键就打包了。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FM104.1
7: FM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提醒一位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在这疯狂的发 T 恤的这位朋友啊，他的名字我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王辉啊，宝红王辉这位朋友，您发秒杀好吗？记好了，发秒杀，我都给你回了四遍了。OK， 看到了，秒杀两个字发过来了，我的天哪，如释重负啊我。
1: 多少是带点强迫症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发完那个关键词儿，第一时间可能不看我们的自动回复和留言啊。其实你可以稍微看点，有些事儿直接给你抛那儿了，给你写的很清楚。有些呢可能是附带一个链接，你需要点击链接进来。你放心，咱公众号给您的网址呢，不会说是你这个在外边看见的啊，乱七八糟的啊，不至于，该点就点。里边内容写得很详细。
0: 还有，如果您发送了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您就记得看一看有没有咱们座机给您打的电话，郑州的座机好吗？不然的话呢，您要是就是不看直接挂了，那有一些朋友你发了过来，我们给你打过去，你给我们挂了，你是什么呀？这啥操作呢？我们导播小姐姐的心都寒了。
1: 还好我们有备胎，还好我们有这个其他的朋友。
0: 欢迎下一位玩家。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 Harry Bart。你好，
2: 你好，你好，你们好。
1: Harry， 你也老了，
0: 听声音就能听出来，
1: 感觉经历了岁月的沧桑
0: 了啊！
1: 想必现在你的魔法造诣应该已经不低于
0: 炉火纯青
1: 了，几十年前那种。
2: 我只是为了参与
1: 啊！你啊什么？
0: 他只是为了参与、
1: 哦、
0: 啊！他其实对哈利波特一点都不了解，是吧？
2: 对的。
1: 随便起的名字。
0: 张弛、接下来给你留点时间，赶快能现挂的赶紧现挂。
1: 我问他，哈利波特去的哪个学院，就这道题他都得过。
0: 来吧，正在进入先手局。哈利波特，你的心

0: 手局已经来了啊！这个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张弛准备好，3、2、1，开始。
2: 请问《哈利波特》额头上有一个什么形状的疤痕？
1: 我没看过这玩意儿。
0: 咱不管，
2: 让你喜欢起这个名字。
0: 你是要说还是过？
1: 过，肯定过。
2: 请问发烧之后武汉容易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还是不对？
0: 你就放过他了。
1: 你个杜听。
2: 就是发烧之后武汉容易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吗？
3: 不对。
2: 不对吗？
0: 不对吗？
1: 对。
2: 好的，接歌啊，归来吧，归来哟。
0: 下一句。
1: 那啥，那个应该是
0: 浪迹
1: 天涯的游子。
2: 好的，请问"腹有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
1: 腹有诗书气自华
0: 是谁的诗句？
1: 苏东坡。
2: 请问这首诗是写给谁的？
0: 哎，我不说写给谁了吧？请问他是写给他的什么样的关系的人？
2: 是太太还是爸爸？
0: 还是家人？还是老师？
2: 弟弟哥哥
0: 还是朋友？
2: 妹妹？
0: 对，是谁？
2: 太太，哥们儿，
1: 朋友啊，应该是。
2: 朋友一生一起走。这不能写给孩子吗？说宝贝儿，你要好好读书啊，听妈妈的话哟。腹有诗书，
0: 气
2: 自
0: 华。确定是
2: 你父亲我呀？有诗书。
0: 有诗有书。
2: 我气自华。
0: 所以确定是给朋友吗？不是给孩子是吗？
1: 给孩子也行，行。
0: 给孩子也行。
2: 你这么容易动摇啊？
0: 哎呦，
2: 哈利波特啊，波特哥哥。
0: 好吧，这个哪怕就算这一题算你答对了，一共，答对了4道题。
2: 是。
0: 哈利波特那一首那一个，我跟你说，真的是
2: 我是我哎我你
0: 神来之笔。
2: 咱这个扪心自问啊，我是不是算方？我是不是本来打算问哪个学院的？
0: 对，
2: 那个太拗口了，我都记不住。我换了一个很简单的啊。
0: 我跟你说，
2: 那个还挺具有那个。
0: 我要是张弛，我至少连前三题全问关哈利波特的。
2: 那你当初就不应该把它接进来。
0: 所以这个不好意思啊，哈利波特这次还是没有闯关成功，不过没关系，我们再接再厉，先收线了，拜拜。但是我来给大家再复盘几个问题啊。首先，发烧之后捂汗这个事情，为什么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做？因为有些朋友就是可能分不清楚发烧，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是那种那叫什么，就是风寒感冒，他浑身发冷，你是可以捂汗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已经高温了的话，真的不要再给他捂汗了。这个高温出现了之后会出现惊厥和脱水，这个表述是对的，因为体温散不出去会持续飙升，如果发生在儿童身上就是尤其危险的。另外，腹有诗书气自华确实是苏东坡苏轼的诗句，他是写给谁的呢？写给他的好朋友叫董传所以说呢，出自于这个诗篇叫做和董传留别，然后大家呢可以去到网上啊，或者说是这个书上再 阅读一下，整个诗句很长，但是只有这一句话确实一下子就流传千古了啊。好的，那么这4道题全部给大家开出来了，后面我看一下
2: 没什么老题了。
0: 基本上没有什么老题了，所以
2: 老题终于在今天2个星期给他啃干净了啊。反正苏轼这事儿你
0: 过了，
2: 对，你不管咋样啊，人家把苏轼这事儿给整明白了。刚刚群里还是有人在问呢，到底是谁的诗？
0: 苏轼啊。来，刚才在我们的23群当中，勇哥说呢，昨天的导播小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好温柔，好温柔啊。然后呢，
2: 怎么着？今天不温柔还是
0: 加菲没有？因为他是昨天嘛，他是昨天这个接进来的。然后加菲猫说，对，就是可温柔可温柔的呢。你看你这么说的，我们导播小姐姐这个眼睛笑的啊，跟个月牙似的。所以说大家啊，就是也可以进来，咱不是说跟小姐姐聊天啊，不是这意思。
2: 不聊啊。
0: 不聊，但是啊，我们确实能够做到，能够让大家这个心情放松一些，不是说一上来，行不行？会不会？不会。
2: 那是什么单位？
0: 没有这样，
2: 这么接待大家
0: 的，没有这样色
2: 的啊！这种感觉，我跟你说，我们的导播小姐姐， 那就是一颗蒙尘的钻石。
0: 嗯，
2: 它就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在大家的面前发光发热。
0: 哎呦嘿，
2: 嗯，
0: 就被你看到了，突然间 是吧？
2: 它还是一个莫桑钻，因为性价比高。
0: 哎。
2: 没那么贵，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莫桑钻最近这一段时间就特别的火爆，而我们爆款商城为大家送上的是广东啊一线的源头厂家，然后出口多个国家的珠宝级莫桑钻啊。虽然说是莫桑钻，人家也是有等级区分的，
2: 对，
0: 净度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棒，大家赶快来回复我什么呢，钻石两字，回复钻石两字，妥妥的珠宝级别的莫桑钻，让你看一看一两百块钱百十来块钱就能够让你入手克拉级的这样的一个快乐。
2: 就是一般你单纯叫莫桑钻，我觉得这个也提示大家，就是莫桑钻其实有些朋友也很喜欢，因为它毕竟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刚刚说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单纯只说莫桑钻不加上珠宝级的话，那么其实证明它只是莫桑钻的一个材质和材料。
0: 嗯，
2: 但是其实我们买这种性价比图什么，你要明白图什么，图的是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好看。
0: 对，就是因为
2: 你没达到珠宝级，那就是不好看，
0: 就是不好看，它就是没有那种光泽感，它就是让你觉得我不想去入手，我不想戴它，我戴了它，我觉得我都暗淡了啊。所以说一定要达到珠宝级的莫桑钻。今天回复“钻石”两字来看一下，昨天我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克拉系列的啊，经典一克拉系列的，有项链啊，有戒指啊。接下来推荐的这一款呢，可能是这两年的爆款了，不能说这两年，今年的爆款，尤其是在就是某东来啊，这个被卖爆了的这个小方糖钻戒 S925 的银镶嵌，源头价格2.5折，你直接拿下，而且现在领券下单再减100，只要199你就直接到手，包括一克拉的小方糖的耳环啊，两颗总重一克拉。啊，那么这个
2: 多闪
0: 啊，这个只需要269元，还有啊，这个它的项链啊，小方糖的项链，到时候也只需要299，因为它是方形切割，它就更个性，看上去更个性、更闪、更小众、更高级，可以单独买，也可以成套的来下单，而且你知道，
2: 你
0: 配一套，
2: 你这个
0: 1000块钱都不到，
2: 对，你全买，我就想说这个嘛，你
0: 对、啊、
2: 你全买就这么多钱，但是我个人提个建议啊，
0: 嗯，
2: 如果你真的都买的话，平时搭配你可以每天3选2搭配，第一是可以让你的这种穿戴的形式更丰富，
0: 哎，是是是，
2: 是吧？第二是我觉得这个小方糖这个造型，你身上点缀的过于多，其实也会让人觉得审美疲劳。
0: 哎，该说不说，张弛，你在这上面的审美还是可以的哦。
2: 是是3选2，
0: 是的，是的，是这样
2: 的。搭配，你如果全买的话，每天3选2不同的衣服，你看怎么去搭，都挺好啊。
0: 所以大家赶快来回复到的是“钻石”两个字，回复“钻石”两个字，自己来看看这些闪闪亮亮，让我们心情很好
2: 的
0: 这些个视频
2: 啊。我们所有的莫桑钻都是 S925 银镶嵌啊，颜色、净度都不错，并且配备有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24销售，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礼盒礼袋。
0: 哎，张弛刚才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配备的是国家检测的权威证书，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是入手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拿我们去跟其他直播间或者说是其他地方买的这莫桑钻去相提并论啊！珠宝级的莫桑钻一定会给你权威的国检证书，记得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了。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终结者。
4: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 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来吧，一位资深参与者大米哥有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为啥你们出了题我不参与节目的时候我都能答对，我自己参与节目的时候就差那么一丢丢，那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紧张呢？
1: 肯定因为紧张，因为毕竟咱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你看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专业训练在舞台上应该去用一个什么样的语态，用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说话。你越紧张证明你越是对自己负责的人，所以你答不好不代表你不聪明不厉害，
0: 是的，
1: 证明你是很棒的人。
0: 而且关键是我也很纳闷，这个米哥他说就是他不参与的时候他都能答对，我想问一下，那刚才那个关于哈利波特的那一题，米哥，哈利波特来自于哪个学院？我想知道您能答对吗？
1: 我想想啊，我是真有点忘了，什么格林芬多，
0: 没错，
1: 格什么多就是那个，等待戈多。
0: 歌多不多？你要去到这个5月17号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现场才知道。这是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重磅来袭的这样的一场活动，在5月17号这本周末的时候，大家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好了。我们不想说太多，因为刚才有朋友问了，说两位主持人，请问一下，这个音乐节还能看到你俩吗？嗯哼。怎么办？
1: 刚我经纪人给我发信息了，
0: 你经纪人给你发信息啊，
1: 说那边去谈了，就是说就觉得可能预算不够请我。
0: 哦，是这样子，就是但是你跟
1: 然后我就说我怎么好歹也是音乐广播出来的一个组。

0: 持人，就是说以后
1: 被音乐广播逐出来的主持
0: 人，以后音乐广播的事情呢，你就可以折扣，
1: 与我无关，
0: 就亲友价，什么叫
1: 与我无关？
0: 亲友价，跟他讲一讲啊，对不对？我们能参与，还是要参与一下啦。我今天跟我道歉说啊，真的不好意思，
1: 真的
0: 不好
1: 意
0: 思、啊，
1: 我都跟人家音乐广播说了，我们愿意自掏腰包30,000块让我们上这个舞台。可能音乐广播说不要不要不要来不要来，
0: 只要他不来，我再加30,000块。
1: 好的，所以说这周末真的是见不到我们俩，真的。
0: 是发送音乐节啊，可以扫码进去，我们一块儿。
1: 他们不请我，我觉得就算了，对吧？我的这个搭档，我的这个节目领导，在音乐的造诣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他居然也不请，自掏腰包情况下也不请，我真
0: 的
1: 是有点汗颜。
0: 说实话，亏心不亏心？我们片头曲，你恶心我多久了啊？说实话，亏心不亏心？
1: 不亏心，不亏心。好，但是我们说这话是真的，我们17号真不去。
0: 你好，你仿佛在暗示什么啊？
1: 去不了。
0: 没有，大家可以现，如果是有时间想享受一下这个室外的舒适的感觉，大家可以交交朋友，可以去。如果你想在家里待着也行、啊，
1: 没问题。
0: 嗯、家里待着不舒服，那咱再装修，
1: 哦、
0: 对不对？都能解，有事儿咱都能解决。
1: 但是你说这个装修业主的心理，可能他也是挺纠结的，就一方面也有期待，一方面也有担心。为啥呢？就是装修这个大事儿，肯定期待住新家啊，但装的过程、
0: 就是、
1: 有的时候你就没经验，
0: 就有种开盲盒的感觉。
1: 对，但是。
0: 期待，但是又担心它有问题。
1: 但是这个跟开盲盒还不一样，开盲盒你实在是开不到自己喜欢的，也就觉得无所谓了。但是如果装修实在装不到自己喜欢的，
0: 那花的但是不是小钱。嗯，
1: 我跟他每入住一次啊，就是每住的你看到哪一点你要不喜欢的，你每一次你就心脏都疼一下啊、嗯。
0: 尤其是有一个担忧，就是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我相信各位如果是去过那个华普装饰的总门店的话，应该看到啊，几层楼一个特别大的楼，
1: 4层吧。
0: 就这么大的一个店，会不会？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就是一单独的一个消费者过来，是吧？也不是说装个100万的这大别墅，会不会说有什么事儿就不管我不理我了？您放心，我们搭理您，是不是？你觉得他不担心你，不理你，你不用管这事儿，
1: 你
0: 不用
1: 所以你找到我们就对了，
0: 起码我们在这儿呢，对不对？你就不用担心了吧？
1: 我们好爱惜你们，
0: 是啊。
1: 也很爱惜我们自己的羽毛。
0: 没错，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我说那些不是说华普装饰一定不搭理你，我是说你不用担心这事儿、因为起码我们能直接沟通。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也是全程参与。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你说拿着钱啊，忽然从乙方变甲方，这种感觉、哎、就是狂。你说其实、很多事儿我们确实有这个能够帮您承担的资本，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无论是了解还是最终装修的时候参与，其实都更好的解决您的问题。
1: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装修上面帮你来保驾护航。那么回复啊这个车险两个字，在您啊一路出行这个车险方面，我们也是帮您踏踏实实的撑腰当后盾。回复车险两个字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建立了一对一的真诚沟通。如果您在这里下单了啊，这个买了保险，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的帮你来处理问题，这不比啥都靠谱吗？是不是？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的我应该在上面填啥才能算你们俩的业绩？
0: 我们想到这一步了，您是不是干过类似保险啥业务呀？
1: 我们有这样的听众，我们夫复何求？
0: 你夫有诗书气自华了，你就啊。当然，这个太平洋产险呢，确实本身呢也是有诸多的福利给到大家。这个也正好赶上人家35周年了啊。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待您来参与。记得是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
1: 河南分
0: 公司，
1: 是的，
0: 这几个字儿。
1: 一年一年又一年，这一路的成长，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么孩子的成长也需要家长朋友的关注还有陪伴。比如说您现在回复成长两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专业营养团队啊，联合啊之下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为什么是氨基丁酸？因为钙铁锌锌维生素大家基本上都在关注，而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现在已经也被大家应用了，所以如果您之前没有重视起来的话要试试。回复成长

0: 两个字，如果家里的孩子抵抗力有点差，不长个儿的话，我们这次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让他们更好的去吸收的同时呢，酸酸甜甜的这个味道，让他更容易去接受嘛。
1: 助力他就是健康长大。
0: 是的，恢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这个小时我们稍作休息了，下个小时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进行到连线闯关答题。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话，记好了，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就可以。如果有朋友想要进群啊，和群里面的朋友们一起来这个交流的话，回复
1: 游戏
0: 两个字就好。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疯狂装置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驰。
0: 哎呀，每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参与答题的这些个朋友们非常的可爱，就是要不然呢就是在群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大家来加油鼓劲儿，帮大家来这个出主意，要不然就自己来参与，但是一参与呢就发现不一样了。北斗星就说了，张驰老师、珍妮老师，咱们这游戏真这么难吗？咋就这么不好过呢？我听别人答题的时候我都会，那天到我答题的时候我懵了。所以说有没有可能他不是题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他真的就是心态的问题，对不对？你看今天这不是李现主任也在说吗，就是对于人家来说咱们出的题太简单了。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常年啊就是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他面对主持人的提问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紧张，同时甚至还有点兴奋，
1: 就是老想在里边表把自己表现得特别的好。
0: 真是你这什么呀，让他过。有这个能性，所以说一回生两回熟嘛。
1: 对，并且我觉得就很多题如果是那种就是家里孩子刚好上小学那种这个年龄段的
0: 对
1: 朋友对可能更加的占便宜，
0: 所以就像刚才的那个恩重如山一样，对吧？哎，有这可能性。
1: 就是学的题学的知识可能比较丰富比较杂，因为有的时候要跟孩子去普及一些东西，其实像十万为什么都是我们小学的时候特别爱看的这个东西，
0: 对，
1: 尤其是家长也会跟着去读一读，那其实对于这个答题就非常的利好。
0: 包括刚才说到的章鱼有几颗心脏，我觉得这也是小朋友
1: 经常，反正我是不知道，
0: 经常会关注的这些个冷门的短视频，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你的亲友团或者说是智囊团的组成部分，我跟你说，左手两个小孩，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0: 右手两个80-90后，就小孩对吧？小朋友在新手局的时候来帮助你，80-90后在终极 boss 局的时候来帮助你。是不是这个搭配就对了，对味儿了？
1: 就怕到时候不好分赃，有
0: 什么？还有什么呀？咱们给大家送上这个奖品，你坐一会儿，他坐一会儿，没什么问题。
1: 你要是只拿到咖啡，好分
0: 啊，
1: 靠垫
0: 儿也好分，也好分，
1: 但轮着坐。
0: 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如果您今天啊，就是答进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就是刚才说到的啊，这个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如果您是全篇通关，咱们的通关奖是斯菲奇升级款2-1护腰饺子腰靠，国家发明专利啊，人体工学环保设计，包括也是国内的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很多的朋友自己掏钱去买的啊。
1: 该说不说，咱们这一件呢就不大不小也算一个家具了，各位认不认可？你给它放飘窗上，你当个小墩儿，
0: 没问题，
1: 也差不多了。
0: 席地坐也没问题，
1: 也可以啊，也都能靠得非常的舒服啊。就是如果您报名了咱们华普装饰的家装节，你还赢了，就当我们送你个家具，你
0: 没问题，是不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我们为各位业主朋友们的权益保驾护航的那一份真心。
1: 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我们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啊。这个我们怎么去确保它呢？首先是因为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那么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前缀是零的这些承诺，第一，它会体现在合同里边，第二，它会体现在我们媒体监督的职能责任里边。
0: 是的，
1: 出现任何问题没有做到没关系，我们拿华普的钱赔付给您，在那经济上做补偿，比任何花言巧语，比任何出完问题之后说啊对不起十分不好意思要有用的多。
0: 哎，你说的这个，你跟你说，你特别像豆包，最近大家都在吐槽他，一本正经的啊，然后他给你指错了，他一本正经的，好的，我接下来不说空话，不说套话，我就是要告诉你正确的，就不行。我跟你说，你接下来你的道歉态度再诚恳，也没有咱们这100万的保证金来给您的经济补贴、补偿来的诚恳。
1: 哎，但是你如果是学这个情商说话，你可以考虑跟豆包啊，跟其他 AI 去学都没问题。但是你要是真的。现在
0: 实打实的
1: 对这个 AI 还是需要去训练，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就是我做节目需要查一些有些历史资料和一些这个新闻依据，我就问了这个
0: 豆包
1: AI 啊，问了他之后呢，就给我说的，我一看这个就觉得有点扯，
0: 是的，
1: 我不是说不对，我肯定不知道才查嘛，我觉得有点扯，我就直接在网络上再搜了一遍，然后把 我把百度给的真实案例的这个答案又发给了 AI， 我说明明不是这样的，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去捏造一些历史给我好吗？
0: 然后他说
1: 道歉，我气死我了，
0: 对吧？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0: 对吧？
1: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来一个有什么解决措施。我那一刻我忽然理解领导了，我整个的感觉就像一个领导。我不要你跟我说对不起，这些都没有用，已经无法挽回我的损失。我要你给我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没有，只有道歉。啊，气死我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现在跟领导也不道歉。
0: 啊？
1: 怎么了？我认错了，我错了。
0: 啊？
1: 怎么地？
0: 方案也没有，也不解决，就是错，
1: 就是不道歉啊。
0: 但是人家豆包道歉，至少人家
1: 对，所以我
0: 还诚恳。
1: 学说话你可以学的，但是有一些你得甄别一下。
0: 就是当你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个补偿措施的时候，你只能学说话了。但是咱还是有能力，是吧？所以恢复家长节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也有能力保障大家在出行路上的啊一些这个安危。因为有一些朋友啊，确实你说车险要是不到位的话，他不太敢放心的开车上路。但是车险如果你没学好，哪怕出到了一些小刮小碰，我跟你说，到时候你都有生不完的气。为什么？拒绝赔付了，理赔难了，退保难了啊！出险之后这个客服失联了，我天，我你说我当时给他交这钱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您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绝对不会让你出现这种踩坑的啊这种烦心事儿。我们有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来沟通，如果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来撑腰。
1: 是的，
0: 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来查看一下啊。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说啥呢？来吧。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小帅。小帅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哦、小帅。
2: 这个女人叫小帅。
0: 等一下。
1: 是的。
0: 请问一下，为什么从上个小时的小美变成了这个小时的小帅？
1: 因为上一个手机号那个骚扰拦截。
0: 哦。
1: 关不掉。
0: 哦，怪不得我们导播姐姐说她挂我电话。原来是这个样子。
2: 骚扰拦截的原理是什么？我想知
0: 道。骚扰拦截的原理
2: 就是固话就不接是吗？
0: 不是，好像就是你没有存的这个电话，
2: 没存的就不接，
0: 是吧？
2: 哇，真的好严苛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们这个算是错怪你了，不好意思，小帅。
2: 要不就叫小美吧。
1: 宝宝。
2: 哎呦火！
0: 一会儿你给他出简单的，给他出简单的。正在进入选手局。快，你赶紧给他编一编，什么二加二等于几，一加一等于几，

0: 一共有多少个这个英文字母，快编一下。
1: 你要疯啊，
0: 他叫我宝宝耶。哥你不疯，
1: 花言巧语的小帅。
0: 啊，小帅不行你也叫他。
1: 哎，这有点。
0: 好的，六十秒钟内
1: 不要瞎搞，
0: 连续答对了五道题即为过关。你看我的面子，至少给他一道简单的好不好？
1: 那得看你题库了啊。
0: 你自己现在不是可以编吗？
1: 我编一个简单的。
0: 对，编一个简单的。
1: 这么夸张吗？
0: 啊，进入到他的新手局。哎，我刚才已经进了是吗？好的，倒计时六十秒钟，三二一，开始。
1: 请问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这是个脑筋急转弯。
2: 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对。
1: 是的。
0: 您可以先
2: 365天。
0: 您可以先把我们的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关了啊，
1: 不然有回音啊，你听不清的。
0: 嗯。如果不会可以过，宝宝。
1: 请问红灯时候可以右转吗？
2: 是可以右转吗？
0: 红灯的时候可以右转吗？
2: 可以。
0: 分情况啊，想想看啊。想想看。红灯的时候可以右转吗？
2: 红灯的时候左转不可以，右转可以吧。
0: 咱先算他对吧，先算他对吧，要不然。
1: 请问城市高架桥可以临时停车下人吗？
2: 不可以。
0: 正确。
1: 请问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至少还有你。
0: 嗯
1: 嗯。
2: 过。
0: 你快点给他整个简单的，快。
1: 时间到了，我猜简单的也不够了。
0: 那你不是不得给人家一个量啊？虽然没有过。
1: 你凑个量是吧？
0: 凑个量。好的啊，这个说实话啊，主要是在红灯可以右转吗这道题当中，耽误的时间有点久，因为确实这道题不算简单，因为它有两个，同时并行的答案，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没有右转红灯的情况下，你不妨碍行人，不妨碍直行车辆，你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专属的右转红灯的时候，就需要等待，就是说得看情况啊，宝宝。
2: 嗯，好的。
0: 你怎么回事张弛，就因为人家没有叫你宝宝，你给人家出这么难的题，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最长，这么难的题第一个就给人家出，
2: 就是。
0: 小帅你听我的啊，这两天咱们找机会再来，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来参与，到那个时候可以选择的简单的问题多一点。
2: 好的，
0: 那么感谢您了，好的，下次见，拜拜。张弛怎么回事，人家一说了一句就是，你连话都不敢坑。
1: 嗯，我能有啥，我现在全责呀。我有啥可吭气儿的呢，对不对？不刚不聊了吗，这道歉是很让人厌烦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0: 你不是得学会说话吗，真是。
1: 最近豆包老师很久没跟他学习了。
0: 嗯，哎，你说这个我刚想到了特别有意思，我不是问大米哥，他说他在底下听别人答题的时候都会，嗯，我说那个就是哈利波特那道题你是会的吗，然后他在群里面回答哈利波特是不是那个私家侦探。
1: 哈利波特是那个私家侦探，
0: 他说是不是那个私家侦探，
1: 嗯，那是福尔摩斯吧，
0: 对，那是福尔摩斯，然后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了007。他们好会聊啊，
1: 都是英国的，
0: 大家在群里面就是大聊特聊好不好，回复游戏两个字，关键时刻人家是真的会给大家支招的啊，嗯，就是如果你真不知道或者想不起来或者搞混了，群里面会给大家支招，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就好。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

0: 爱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侠义进入。
1: 好的，我们还在等待着接下来这位玩家的这个上线啊，但是怎么讲，他是之前经常收听节目以及也来参与过的，他在节目当中吐了槽，就是说之前听别人的这个答题都觉得很简单，怎么一到自己就很难，咱也不知道今天他能否
2: 突破自我。
1: 是的，上一次几道题来着？
2: 上一次是
1: 好像是两道吧，
2: 很少，反正
1: 好像是两道。那希望这一次呢，咱们至少努力突破三道。
2: 我想知道是这位吗？
1: 来，掌声有请到小月，你好。
3: 你好，珍妮老师，我来了。
1: 就是他没跑，就是他。
2: 你们现在都搞什么反差？小帅是女的，
1: 小月
2: 是
1: 男
2: 的
1: 啊。
3: 人家是我媳妇的名字。
1: 哦，这是带着这个家属一起来的。
2: 替妻出征是吧？
3: 啊、是我这我旁边有智能团。
1: 哦，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属于您的新手局。
0: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好的。新手局又是新手局啊！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小月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张弛，
2: 来吧。
1: 三二一，倒计时开始。
2: 请问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1: 脑筋急转弯。
3: 哪天都长。
1: 错。不行，可以过啊。
3: 哎，行。
2: 这行。不想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把洋葱提前放到冰箱里冷藏十分钟再切，这个表述对吗？
3: 不对。
1: 不对吗？
2: 不对吗？
1: 不对。
3: 对。
2: 请问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3: 过。
1: 哦，过了。
2: 这么难。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1: 下半句。
2: 接歌。
3: 那一次的过的歌
2: 你在唱什么？你
1: 但是他真的，但是他真的会这个调，是对的，这个调是对的，但是没法过了啊、哦！想想看，你要不然回答至少还有你，要不然就是接上这首歌。
3: 至少还有你、啊、是吧？
1: 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呀？又在代表作这道题上。
3: 那个我听过，他是那个任贤齐的。
1: 嗨，
2: 任贤齐。我感觉今儿啊，你是有点多少有点梦到哪儿说到哪儿的感觉。我都有的很多前因后果我都没听懂。
1: 而且我告诉你，上一次他好像就是在哪位歌手的代表作上然后栽了跟头，他说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歌，你记不记得？好多人都唱过。
2: 我问哥看群了吗？还是你不在那个？我有一个群好像把答案全漏了。
1: 就是啊，请问一下您在我们游戏
2: 群
1: 里吗？
3: 在了，在22群呢。
1: 22群里面没有。
2: 22群都漏了呀，题。
1: 对呀、啊，全部都已经答出来了。
2: 真不看吗？就。
1: 好的。
3: 我看了，我看了，主要是我这一上来我就
1: 又紧张了，
2: 又懵了。
3: 见二位老师，我就懵了。
1: 我们俩那么吓人吗？就。
3: 不是、啊，您俩有点搞笑。
2: 你后面不笑，你那个有点搞笑，感觉像是在骂我们。你俩真是有点搞笑，你俩。
1: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我们
2: 下
1: 回
2: 再
1: 来，拜拜。收线了啊，收线了。好的，其他的朋友们继续来吧，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2: 是今天真的好快啊，就需要就重播素材都有点不够了，我天。有人你知道吗？有些朋友啊，他答一次题，我得给他分上下集。有些朋友呢，我得给他跟别人凑在一起。内容量也太快了。
1: 但是至少有一道题，他的在我们的引导当中算是答对了吧。刚才这个表述是对的啊，不想在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提前把洋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十分钟再切，这个方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低温减慢了催泪物质的挥发，会抑制酶的反应，减少这个气味的扩散，所以说在冷藏之后切洋葱基本上不辣眼，也不会流眼泪。朋友们 get 到一个小技能了吧？

0: 记得那段话。
1: 而且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
0: 啊，
1: 到目前为止今天没有一个人拿走任何一份奖品。哇哦，
0: 这又是谁给谁在省钱啊？
1: 真是啊，真想省钱你就回省钱吧。
0: 我妈不商城不需要大家省钱，你知道吗？这次我们的这个黑猪肉大肉块烤肠就真就干货呀，肉啊，
1: 嗯，
0: 纯肉啊，
1: 纯肉肠
0: 多贵呀，我们都便宜了，
1: 嗨，
0: 不差这个。
1: 这个我有啥说啥，这个珍妮强烈推荐，我已经入手两次了，下两单了，而且就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你不是减肥，你吃这个，尤其是在减肥的时候，晚上饿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不来一根这个烤肠的话，你真的有可能五个外卖骑手就已经过来给你送餐了。啊，真的是啊，所以说呢，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这次的新鲜黑猪肉，作为新鲜
0: 馋了是吧？
1: 黑猪肉作为原材料啊，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肉质非常的紧实，而且确实是一口爆汁儿，而且每根的含肉量超级高，采用到的是那种黄金的肥瘦比例，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关键，千万不要说我为了控制饮食，我只吃瘦的。我跟你说，你吃两根瘦的，你都压不住你那个食欲。但是，对，就是你觉得有的时候你饿，它也不只是饿，它是馋，
0: 嗯，
1: 但是它稍微给你添点肥的，这个比例是正好二八分啊，就是两分肥八分瘦。哇，你吃起来之后刚刚好，觉得食欲也被满足了。
0: 没错，就是其实你不管减肥还是怎么地，你不要觉得某种食物热量高你就不去选择它。当你脑海中有这，心里有这个欲望想要去吃它的时候，你就去吃。你别吃多就行了，你少吃，因为你一直在抑制自己，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啊，堵不如疏，
1: 嗯，
0: 你一直堵着它，当它决堤的时候，那一刻你就彻底放开自己了，
1: 对，
0: 那才是真真正正的，无论是从健康还是说身材管理上，
1: 嗯，
0: 就彻底就废了，啊，
1: 张弛这个确实是懂的啊，说的非常对。
0: 所以这款黑猪肉烤肠啊，到底怎么个便宜法啊，
1: 嗯，
0: 一盒八根，日常是29，四盒116啊，
1: 嗯，
0: 但是今天 UP 商城咱回复秒杀，我们四盒只要89.9元，并且您在活动期间下单，听众朋友们，我们买四盒送两盒，
1: 六盒到手，
0: 一包八根，六盒48根，
1: 只需要89.9元，一根多少钱？
0: 1块多。
1: 我的天，赶快回复
0: 淀粉肠的价格，买的是纯肉肠。
1: 报告，淀粉肠现在也要3块钱一根了。
0: 最近我的挚爱淀粉肠我也吃的少了啊，
1: 这确实是这吃不起了。回复秒杀两个字，真材实料大肉肠，我真的推荐大家赶快去入手一下，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两个字，也是希望大家也可以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多多的来发一发，关注，这就是我刚才说省钱嘛，
0: 嗯，
1: 你要真想省钱你就回省钱好不好，尤其是装修房子有需求的朋友们，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我们直接由家装课堂节目组给您补贴，就是甭管您最后压价呀打折呀到最后多少钱，其中有2000块钱是我们帮助您来这个出的，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然后去这个填写您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直接到账啊，回复省钱
0: 省钱，那记得也是添加我们
1: 质量监督记者微信，
0: 家装记者的微信，
1: 嗯，
0: 这样的话无论说咱有一些的问题啊，你问他也好，到时候这个真正参与到啊，然后这个需要他来帮忙解决问题也罢，
1: 嗯，
0: 啊，都能够更加的简单方便和直观一些。
1: 是的，我们一路相随好不好，
0: 并且呢他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家装基金它是有一个折上折的机构，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河南交广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目前不是说有一个集团补贴，
1: 嗯，
0: 是吧，就是然后这个，嗯，本身有一个双补机制在里头，在所有的机制你享受完之后呢，再用这个2000块的家装基金给它放上去也是都能够解决的啊，所以说华普装饰也蓄势以待啊，各位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具体了解一下详情。
1: 是的，加菲猫说的这个肠特别好吃，黑椒味的很好吃，可多肉推荐，朋友们没有华丽的语言，就是这诚心的推荐，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了。那你说咱们 UP 商城里面的好物这么多，这夏天来了咱还有其他推荐吗？
0: 你吃的好那咱们也得穿的好是吧，衣食
1: 穿的舒服点，
0: 咱们哪块呢都是很重要的啊，你是符合这个季节啊，你不时不时因地制宜啊都是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最近的天气呢你坐着不动都出汗是吧，特别的闷，中午这会儿呢虽然拨云见日了，但是这个太阳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想那么直观的。

0: 去见到他啊，刚才瞟了一眼，窗外的阳光正好，但是呢，炙烤感也非常的重，所以这款凡客一舍的 T 恤呢，也是啊，咱们 UP 商城小伙伴严选严控的，给大家这款版型好、质量好、口碑好的短袖，无论是原料、品质、工艺都不错啊，因为是纯棉材质，新疆长绒棉，咱们呢也更加的放心，柔软亲肤，穿在身上透气不闷汗，沿用的是纯色极简的风格，
1: 是的，
0: 所以您的审美无论是喜欢哪种，我相信纯色的、简单的、最入门的、最基础的，你一定不会去拒绝它。
1: 嗯，
0: 不妨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
1: 来说一下
0: 十二种颜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啊，
1: 对。
0: 价格官方旗舰店59.9一件，今天 UP 商城我们直接秒杀价给到69三件，
1: 嗯，
0: 平均一件只23啊，性价比也很高。重点呢，刚刚也提到了纯棉材质，所以说质量你也放心。实在是你觉得颜色买错了啊，尺码不对了，及时跟我们售后联系，咱们可以退换货。
1: 是的，
0: 发送秒杀，点击链接进入商城，同时还有凡客的儿童纯棉短袖，就是针对孩子正在长身体，可能给他需要买好几个号的啊，59.9任选三件，回复秒杀，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好了，还有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23群里面的勇哥就说了。看群呀，大哥，看群呀，开卷考试怎么不会抄呢？群里边答题答的都疯了啊，这个答案都已经传疯了，所以说一会儿想要参与答题的朋友们赶快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进群完了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手机号加上昵称加上疯狂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
2: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火灾如何应对？如果你在公共场所，那么第一时间要记得拨打119报警，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逃生，千万不要乘坐电梯，穿过浓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和墙边，弯腰或匍匐前进。逃生时随手关闭身后房门，防止浓烟尾随进入。无法逃离时，应该要退到阳台或者是屋顶等安全区域，发出呼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你身处高层建筑，当下层楼梯已经被大火封堵时，不要强行下逃，可以到天台等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高层呼救无效时，可以在窗前挥动被单、毛巾等物引起他人注意。当你被困森林草原时，要判明火势大小、风向，迅速向火已经烧过或植物稀少、地势平坦的地带转移。穿越火线时，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过。无法脱险时，要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贴近坑底，用衣服包住头，双手放在身体下面，避开火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11: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10: 就叫时间敢死队。
1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时间敢死队。
13: 咱们没正式认识一下。
12: 医院走廊尽头的10号房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14: 你得用心。
12: 别看这里住的都是重症病人，但却每天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而故事就从蒋龙扮演的张小兵跳楼未遂的那天开始讲起。
15: 距离他爸妈说要回来的时间已经超了半个月了。
12: 当一个一心求死的人碰上一群拼命想活的人，他在这份滚烫的生命力里豁然醒悟，勇敢活，放肆笑。
16: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17: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8: 公安！
12: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9: GET
9: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

0: 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晴天。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晴天，能听清楚吗？
1: 你好你好。
0: 好的，现在是在车上收听节目呢还是在什么地方？
1: 没有在车上
0: 啊。那就太好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要进入您的新手局了，请问一下您今天带了智囊团了没有？
1: 没有。
0: 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来的。哦哟。
2: 但是对咱们的游戏环节有了解吗？知道怎么玩吧？
1: 啊，知道。
2: 哎，那没问题。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喽。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你有没有感觉今天一整天都在进入到新手局？进阶局的那个这个片花我都没听到，
2: 已经忘了，
0: 都快忘了，真的好遥远了。
2: 想听一下。
0: 好的，那么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晴天，听清楚了吧？
1: 清楚。
0: 好的，张弛准备出题，3、2、1，倒计时开始。哇，
2: 来接首歌啊。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下半句。
1: 过。
2: 请问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林忆莲。
0: 正确。
2: 请问这个1到9哪个数字最勤劳？
0: 哪个数字最懒惰？
1: 1不做2不休。
0: 正确。
2: 没有。
1: 没有。
2: 请问1年365天当中第几天时间最长？我就不信了。
1: 9天长。
2: 啊，
0: 太棒了。
2: 好，我们看有没有别的题。请问这个说出3首4个字的歌曲名字。
0: 嗯。
1: 4个字的歌曲名字。
2: 对。
0: 对。
1: 过。
0: 哦呦，你要过了。
2: 好了，接诗词。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下一句是。
0: 没有办法过了哦。
1: 30啥？
0: 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下半句是什么？
1: 8000里云和月。不知道。
0: 不知道了呢，我看一下啊。1、2、3答对了3道题。
2: 就是属于是智力型选手。
0: 我觉得那个四个字的歌名你真的是可以去想想的。是不是
2: 有点可惜？
0: 是的，但是确实很不错，把我们的几个老演员都给他撬走了。
2: 你把最难的题给他
0: 挑走了。

0: 达了，
1: 真是的，哎呦、嗯，关键是他是脑筋急转弯型选手，
0: 嗯，
1: 两个脑筋急转弯都没有拦住他。晴天真的不错哎，下回可以这个再接再厉，可以提早来一点，然后呢有一些稍微啊这个简单点的题目我们会在前面给大家出，好不好？
2: 好
1: 的，好的，感谢您，拜拜。又是咖啡都没送出，
0: 可惜啊、嗯、这个岳飞的这首《满江红》竟然没接上。
1: 对呀，
0: 啊、
1: 包括我只在乎你也没有接上，
0: 说明年轻，嗯，就是这种动脑的、脑累的、急转弯的题。
1: 哦，对对对，
0: 反应特别快、啊，
1: 就是脑洞比较大的，
0: 一点时间都不耽误。
1: 好的，嗯，没关系啊，就是他正好跟刚才的小月拼一组。好了，今天晚上
0: 他俩在一块，哎，他俩在一块，我估计还成绩还真不错。
1: 哎，
0: 他俩感觉能互补。
1: 算了吧，我觉得小月有可能就是拖后腿。
0: 也是，至少还有你，任贤齐。
1: 任贤齐，
0: 任贤齐好像都没翻唱过，真的没翻过
1: 啊。这个说法是对的吗？不对。
0: 嗯。
1: 确定吗？嗯，不确定。
0: 那要不要过？行。
1: 行。
0: 哎呀，这是主打一个听劝，反正。
1: 哎，就反正就是感觉这个人的脾气很好，你说行就行，好好，你说啥就行。啊，但是啊，朋友们，就是生活咱们社交当中脾气好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啊，在选择车险的这个方面，咱们这个脾气可不能再好了啊，必须要找我们。刚才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发了车险之后怎么办呢？您直接点击链接，然后进去填写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就是发错了啊。当然除此之外，对于咱们的这个太平洋保险来说、
0: 嗯、
1: 已经成立了35周年，虽然说人家好说话，但是也不是说啥就是啥，对不
0: 对,
1: 对，然后要是人家那么好说话，怎么帮你解决问题呢？
0: 太平洋产险呢，就是除了车险以外呢，各种各样的这些险种呢都可以关注，
1: 都有、哎、
0: 毕竟呢也尤其是在这个月底之前，5月31号之前，
1: 嗯、
0: 您可以打开微信，因为这是太平洋保险成立的35周年，
1: 是
0: 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
1: 嗯，
0: 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跟礼品等待您的参与，记得微信搜索的是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
1: 嗯，这是成立了35周年的中国太平洋保险。那么在今年也走过了23周年的河南音乐广播，在本周日，哎，本周末的时候啊，5月17号的时候，也为大家送上了一场非常令人感动的啊星光露营音乐节的这场活动。因为你想想看，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这个老朋友们再次相聚，这些金曲通通的咱们给大家啊打包拿下，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好了，再来看看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说了什么。
0: 嗯，小月就说小月吧，
1: 小月他说
0: 我一上就问我不会的，在下面问他们我就会。你已经感慨了一整档节目了，我也不知道，那你下来复盘一下、哦、你回忆回忆，至少还有你到底是不是任贤齐唱的。
1: 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特有意思，回了聊天，他回聊天他想干嘛？
0: 想聊天。
1: 你剖析一下他想跟谁聊天。
0: 他想
1: 您如果想要进群，您回复游戏
0: 啊，
1: 虽然说我们群里面也是可以聊天，但是我们不主打聊天。
0: 绕的到底干啥？
1: 回复游戏，回复游戏，回复游戏啊，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不过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喜欢聊天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在合适的时候放松一下确实是对的，尤其今天已经来到了周四了，昨天本来就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呢已经忘了，但是没关系，当你知道的话下周三可以干。因为有研究显示啊、
0: 嗯、
1: 建议每周三适度的摸鱼。为什么？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周三是人们情绪的最低点，进入到了这一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呢，人们这个视线还有大脑当中的信息开始变多了，心理受到的这个冲击还有负累也随之增加，所以说导致到了焦虑了。这时候建议大家休息的时间可以稍微多一点，间歇性的去摸摸鱼，稍微做一下休整，避免长时间的高度的紧张还有对身心造成的这种伤害，到时候呢就是焦虑一多了就是不干了，不想干了，实际上就是只是因为你可能没有抽出来10-20分钟的时间摸摸鱼，摸完鱼之后你回来之后觉得还能再坚持。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半山腰理论嘛，
1: 哎、
0: 你爬到了山腰，就觉得哎还有这么远，特别想放。

0: 记，但是回首忘了自己走过的路。
1: 哎，风景不错。
0: 对，又有一种这个沉没成本付出过高，也不想回去啊，那不行，在这儿歇会儿，继续往上爬得了。
1: 嗯，
0: 对吧？这半山腰挺过了就行，你可以休息。山腰是适合休息的。
1: 是的，好的，就是每个周三都是半山腰，是吧？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送首歌来休息休息。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我真的应该把它放出来，因为它在前将近有半个月的时间难为住了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雨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在，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河南交通广播，刚才我们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啊，确实是一首翻唱版的，非常的撕心裂肺。振阳说，这首翻唱版的雨蝶，把蝴蝶飞走了那一种撕心裂肺的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情绪饱满。而天天想说的这歌唱的呀，哎呀，感觉这撕心裂肺马上就嘎了。
3: 这两种，一个是乐评人，一个是网友，评论方式。
2: 是的，接下来呢，在听歌的同时呢，也有一些朋友反馈到路况消息。
3: 连霍高速西向东，在599公里到600公里处的第一、第二车道，有一个大车的轮胎
2: 爆胎了。
3: 爆胎了，这应该是留下了很多的残渣。
2: 嗯，
3: 其实可能会在您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影响一些通行，所以说过往车辆咱们看到的时候避让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是这个轮胎可能蹭着哪儿了，你会吓一跳；另外一看前面黑乎乎的，不知道是啥，
2: 嗯，
3: 就是忽然急刹车，怎么着、也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咱们提前预计一下啊，连霍高速西向东的朋友，在附近看到地上有这些东西，先不要太惊慌，
2: 注意避让 啊，
3: 稍微缓慢下车速，其实。你应该也还好，
2: 好的，
3: 轮胎碎屑。
2: 感谢这一位叫段飞的朋友啊，来给我们提供到路况信息。这个丁清风问到说：“珍妮回来啦，珍妮回来啦，珍妮已经回来两月了。”今天总算是和您相见了啊，感谢一下。每天中午12点到2点，我们2个小时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这个。节目希望您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说我那个时候不在车里怎么办？发送"游戏"两个字进群，在线收听也是可以的啊！手机直接在线收听。
3: 那时候不在车里，
2: 嗯，
3: 在车底。
2: 我就知道。那车底干啥呢？防晒吗？
3: 不是你车里咋了？玻璃碎了？敞篷跑车呀？车底防晒，我天啊，咱都开敞篷了，要不买个防晒吧？实力还是不错的，
2: 还是这怎么说呢？要为自己的面子。

0: 啊，这个多多的下下功夫。
1: 但是如果说你看赫莲娜黑白绷带啊，就属于是护肤界的这个敞篷超跑。
0: 哎，确实是。
1: 那么我相信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将会用啊这个敞篷面包的这个价格来拿到它。
0: 敞篷面包听上去好几十首了，你不要乱形容。
1: 这价格，你做一下对比嘛，是吧？人家这个你黑白绷带原价，赫莲娜这个品牌吧，你原价来看的话，你预估一下4000得有。
0: 不，
1: 你光是一个、
0: 一个就得几千，
1: 你就50毫升，你再多点，
0: 那确实是小万把了吧？
1: 你加一块真是不少了。但是呢，咱们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可能要花7000-8000块钱买两瓶这种价格，但是在我们这儿，只要999
0: 哦，
1: 两瓶啊，
0: 那确实是好几手的价格，
1: 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超跑，你敞篷超跑。买敞篷超跑，但是用的是面包的价格，
0: 就平均一瓶不到500块钱。
1: 对，
0: 而且关键是礼盒装。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上线赫莲娜黑绷带挺多的，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黑白绷带的奢华礼盒装，确实不常见啊。
1: 组合，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有没有更低的价格？其实也给过更低的价格，但是那个有一些是临期品，
0: 是是是，
1: 临期品它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用其实特别超值，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需要送人，
0: 有这个需求。
1: 对，送人的话呢，其实体面感就得拉满礼品级，是吧？那所以说咱们这款就是真的非常适合成为礼品级。
0: 哎，我觉得真的很棒。哎，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未来两个月当中，我大概有两位这个女生好友需要过生日，我觉得我先囤一下了，先囤文件。
1: 我跟你说，你要想再省一点，你一个送黑的，一个送白的，
0: 那不至于，那倒不至于。回复大牌两个字，朋友们来锁定一下，回复大牌两个字，这一套黄金面霜啊，这个黑绷带主打的修护养肤啊，这高浓度的玻色因30%，让您在熬夜加班之后啊，换季过敏啊，或者脸上泛红起皮的时候，你涂它啊，晚上就你脸上那个红血丝啊、小颗粒就被隐形的绷带轻轻的去裹住了。那白天你涂了白绷带这种日霜啊，它上脸的质地就很像丝绸化开，所以说你上脸了之后，你再去上妆，它很服帖，它不容易搓泥，下午也不泛油光，而且帮助我们去抵御这些紫外线，
1: 是有一定防晒的效能的，也能够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维稳，白天防护，夜间修护，可以说是这个你皮肤的左右护法。
0: 是的，所以说送老婆、送女朋友，包括像我这送闺蜜都 OK， 或者说想送自己，仪式感、体面感一步到位，超级值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套装，黑白绷带的奢华礼盒，只需要999元。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
1: 赫莲娜虽然我不用啊，但是其实对于它本身的一个效能，我也是了解非常清楚，就是它的这个救急，这个效能。所以说30岁以上，尤其是像有这个皱纹啊、敏感肌啊、熬夜的这些朋友，其实作为这个皮肤啊，你比如说你今天特别忙，忙到大半夜加班啊，整个人非常疲惫，又陪着这个客户应酬了一下，喝的整个皮肤特别的垮，忽然想到，哎呦，我明天我结婚，
0: 这事儿你
1: 还是给我忙的，还有2个小时天亮了，怎么办？慰问一下。大概就是我跟你说，这些场景都十分应用。
0: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婚你可以不用结，感觉对你来说没有很重要。
1: 嘿，您猜怎么着？我结婚？
0: 哎，回复大牌两个字，抢定一下咱们的这个套组。除了大牌，装修两个字您也得要赶快下手了。为什么？因为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京安装饰，为大家在这个5月送上的宠粉福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名额所剩不多，100平的房子10万块钱全额直接全包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的配齐，签约再送你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都给你安排到位了。回复装修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呀，
1: 是的，
0: 智能家电呀，还有宠粉现金红包等等等等。所以锁定一下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记得是回复装修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已经这个到尾声了，13:54，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个节目之后在群里面和我们相见，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就到这里，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明天见，拜拜。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另外呢，高速方面啊，省内的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路上开车，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午后呢，开车容易犯困啊，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话呢，犯困要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咱们休息一会儿，精神饱满再出发。在微信平台上，这位 LEO 的朋友他说啊，料子不错，摸起来很舒服，版型也很好啊。他说的是我们这个69块钱三件的凡客衣舍的 T 恤啊，这两天呢卖的特别的火爆。还有这位是未来的未来，他说还不错，69块钱买三件这样的衣服啊，面料很厚实啊，非常超出我的预期。还有这位是 LUO 的朋友也说，我买的是那个灰色的啊，强烈推荐，我把链接都转给我们宿舍的朋友了。看来是一名学生啊，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团购呢，是凡客衣舍的 T 恤。天热了，如果我们想给自己换几件好看的 T 恤啊，而且它这个怎么洗都不变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69块钱三件，平均一件是23。它的官方旗舰店呢是59块9一件，那今天呢是69块钱三件，百搭显气质。它是高克重的棉，220克的，耐穿不容易变形。你如果买一个克重比较低的这种 T 恤呢，啊，洗几水呢就不行了啊，它就看上去很皱吧啊，而且呢穿上去没有型。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秒杀，目前还剩60多单，把三件全部放到您的购物车之后呢，合并付款。可以享受69元三件的优惠。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北京昊天郑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郭新华。你好，郭律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郭律师做客我们的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啊。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公共道路测试维修车辆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能免责吗？这个车呢，送到修理厂修好了，总得试试车，但是试车的时候在公共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能不能以车辆在测试维修期间为由拒绝理赔呢？易先生呢，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哈。他呢，把车送到一家汽车修理服务部修车，修好之后呢，这个修理厂的老板啊，胡某，在修理厂的外面的公共道路上试车，结果呢，与横穿马路的行人李某发生碰撞，李某不幸身亡。经过交警认定呢，胡某和李某各负一半责任。那么易先生的车呢，投保了交强险和2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以后呢，死者家属呢将修理部胡某还有易先生以及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但是保险公司就说哈，根据商业险的条款呢，车辆呢在测试期间以及在营业

0: 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发生事故，我们不赔。胡某呢是在试车，属于测试期间，而且呢车辆刚刚修好，属于维修期间，所以我们保险公司免责。那么法院有没有支持哈？就是这个家属的诉讼请求，测试期间到底该怎么理解？营业性场所包不包括门外的公共道路呢？保险公司拿这个免责条款当挡箭牌，法院如何审查？稍后呢我们有请郭律师呢做客直播间释法说理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公共道路测试维修车辆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能免责吗？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倡导大家是要理性消费哈。那有一些产品呢，我们也都是试过之后也是穿过的，而且呢觉得这个价位呢还是不错，甚至有一些产品在上线之前我们会和品牌方磨一磨这个价格哈。你像凡客一舍的纯棉短袖 T 恤呢，就是我们和品牌商不断的磨哈，磨的价格是69块钱三件，它官网售价是59.9块一件哈。如果说您近段时间有换 T 恤的需求，而且您觉得您往年这个 T 恤呢也该淘汰几件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但如果说您没有这个需求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哈，挣钱也不容易啊，我们还是要本着理性消费的原则哈。他这个都是暗部商城的小伙伴哈严选严控的产品，我们的主持人呢记者哈都是在给自己的家人买，给自己的孩子买啊。他有那个给孩子买的，还有一个儿童款的是59.9三件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那同时呢今天秒杀的还有一个叫俊惠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我有时候挺不理解小朋友的口味的哈，你像小朋友放学之后呢特别喜欢去学校附近有一些超市啊、小卖部呀、文具店啊买这个几块钱的小零食吃。另外呢买小零食的时候呢一定要顺手再买一块烤肠啊，要么呢是那个纯淀粉的烤肠，要么就是这种肉块的烤肠。纯淀粉的可能是卖2-3块钱，那这种大肉块的纯肉的得卖4块到5块。哎，有一次呢我也跟着孩子一块尝了尝，我说呀怎么这么好吃呢，结果有一天接孩子放学哈，他还没有说要吃这个烤肠呢，我都已经忍不住，我说走去到学校附近那个小超市咱俩一人买一根烤肠吃哈。那今天呢我们就给您推荐一款啊，又干净又卫生，你在家就可以做的烤肠，它是黑猪肉做原料的，肉质很紧实鲜美哈，每一根烤肠的含肉量超高，它是黄金肥瘦比例8分瘦2分肥的。咱家要是有那个烤箱呀、空气炸锅啊，你把它那个烤肠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冷冻的也没有问题。你直接放到咱们的烤箱里面烤就可以了，烤个10分8分钟的，哇，那个外面冒油啊，超级好吃。你也不用去外面买这个5块钱一根的肉烤肠了哈。你买一盒烤肠呢，平时是8根。29块钱哈，但是今天的4盒是116。你想，你平时在超市买一根这种纯肉的得5块钱，但是今天呢八根一盒呢是8根，那4盒呢是32。32你要乘以这个5块钱哈，你看得多少钱了？那今天呢是4盒只要89.9，4盒是89.9。另外我们再送你2盒，89.9到手是48根，折合1根才1块多，而且是真材实料的黑猪肉的大肉肠哈。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它是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到家。你这会儿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周末就可以在家给孩子烤着吃啊。除了烤肠呢，煎炸炒都是可以的。给孩子买呢就要买这个原材料比较好的一些大肉肠哈。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
6: 要不
4: 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

0: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你曾是少年，他说哈，万能通已经下过单了，什么时候可以收到货？两三天就可以了哈。看来您还是有这个需求的。万能通呢，主要是针对燃油车哈，只要是咱们的车呢动力不足，油耗上升，在路上开的时候呢，驾乘感呢没有之前好了，您觉得自己的车呢可能是老了，那您就可以用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万能通产品试一试哈。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就可以了。我也是用过的，也是有底气给您推荐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购买，如果是八万公里以下的车买它1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的车买239元的精装版的。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疑惑，或者是有一种怀疑态度，就认为这样的一种产品对车真的有好处吗？其实呢，车哈、啊，燃油车哈、啊，咱们的原理我们要知道，它只要开，因为要烧油，再加上市区的低速行驶哈、啊，再加上我们的一个驾乘习惯呢，它就一定会有积碳，有积碳你要是不管不顾，它就一定会造成车辆的动力下降，油耗上升。那你除一除这种积碳的话呢，肯定是好处比劣势要好啊。微信平台呢，直接在公众号上河南交通广播发送888就可以下单。这位是心里吹的朋友，他就说我也是特别喜欢吃超市卖的那个肉肠哈、啊、那种什么黑椒的啊，特别喜欢吃哈，有黑椒味儿的吗？我看一下它这个味道，您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哈。那天我吃到的那种是原味儿的，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才合1块钱一根儿。你如果说要是在超市买的话呢，要5块钱一根儿啊。这个钱呢，我们算一笔经济账哈，自己烤的又干净又卫生，而且你买到的还是大牌子的，还是大厂家的。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它是这个品牌的啊，它是优质的新鲜黑猪肉作为原材料制成的啊，它叫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89.9元，到手是48根啊，它是买4盒送2盒，一盒呢是8根，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好的，明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郭新华。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公共道路测试维修车辆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能免责吗？网友建国他就说哈，修车试车不是很正常吗？要是不试车的话，怎么能知道有没有修好？保险公司拿这个来拒赔太牵强了。还有广角也说哈，我老公就是修车的，这试车呢都是在外面的路上跑，哪有专门的测试场地呢？保险公司的条款太苛刻了吧。还有张伟也说哈，关键是看保险合同怎么写的，如果这个条款明确写了测试期间不赔，那么保险公司拒赔也是有道理的吧。这位是阿四，他说哈，人去世了，人家家属肯定要索赔，保险公司不赔，修理厂又赔不起哈，最后呢还是车主倒霉。那这个案件呢，你看胡某啊，就是这个修理厂的这个老板哈、啊、他呢就认为啊，说我是应该在车修好之后去测试的啊，但是测试呢，它应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定场所用于测试检验汽车安全性能的时段。那么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应该指特定的维修车间以及其他维修场地，而非公共交通道路哈。所以保险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什么意思呢？就是胡某恰就认为哈，你看我是一个开修理厂的，你这个测试哈、啊、维修的场地，测试专门的一个场地。

0: 地我们肯定是没有的。你所谓的测试应该是一个封闭的或者是专门的一个测试道路。哎，我们知道有一些汽车厂商呢，这个车在下线的时候呢，啊，或者有一些车呢，哈，它要召回的时候呢，它要在自己内部的一个特定的场所呢进行测试，哈，是一个特定的场所去进行测试的话呢，才可以认定它叫测试期间。但是你说作为修理厂来讲，这是不现实的哈。那么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呢，测试期间指的是在较为封闭的环境当中对车辆性能进行检测的时段，营业性场所呢，指的是维修经营场所，不包括社会公共道路的范围。那么根据保险合同哈，因为车辆停放在营业性场所中，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人是不负责赔偿的。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修理厂的老板胡某，他呢是在修理厂外面的公共道路上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的时候呢，车辆是处于营业场所之外的道路上，而非营业场所内，也不是处于封闭式的测试环境中。另外呢，经过公安交管部门的认定呢，事故呢不是因为车辆的机动性能问题造成的，因此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害应当是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啊。那后来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保险公司他的这个法院就判决这个保险公司呢是要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6万余元。后来这个保险公司不服哈，就上诉到当地的中院了，中院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那么法院就认为啊，测试期间呢应当是在比较封闭的环境当中对车辆性能进行检测的时段，为什么这个胡某他在公共道路上试车不属于测试期间？如果试车呢是在修理厂的内部的封闭场地进行，但是发生了事故，保险公司能免责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好友娃娃脸他就说哈，我们家两个孩子太喜欢吃超市卖的那个烤肠了。听到小佩刚刚说你们节目当中有1块钱一根的黑猪肉的烤�肠哈，忍不住已经下单了。今天是买4盒送2盒哈，他平时售价可不是1块多哈，今天是有一个特惠价。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如果你回复秒杀呢，还可以给孩子买那个 T 恤哈，纯棉的短袖 T 恤，是凡客一舍的，69块钱3件啊。今天你花100多块钱呢，就可以享受到又轻便的 T 恤3件啊，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大肉块烤肠，是89块9买到6盒哈。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都是可以买的。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北京昊天郑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郭新华。刚刚这个案例的来龙去脉呢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哈。那郭律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版第22条规定了免责情形，就是保险合同当中的确是有一些免责情形的，尤其是我们知道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呢，它是这个商业险，商业险当中的免责情形，只要是已经尽到这个告知义务的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合同当中免责情形刚好呢驾驶员呢，或者是咱们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呢，他属于这个免责情形，那么保险公司的确是可以拒赔的哈。但是根据这个保险条款当中的规定啊，免责情形它需要同时满足哪些条件？保险公司主张免责，一般呢它要负举证责任的，那么它的举证责任是什么呢？
2: 对，我们先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啊？就这个本案来讲的话，它必须满足空间条件和时间条件。空间条件呢，就是事故必须发生在营业性场所，就到这个案件里边，就是维修车间、维修工位、专用停车场，

0: 他要是在一个封闭的或者是营业性的场所内，他在试车的情况下呢，他两个条件都满足，他发生了一个事故哈，比如说造成了这个车辆单方的一个损伤，或者驾驶员的一个人身损害，或者是有其他修理人员的一个损害的话呢，那么保险公司实际上是可以拒赔的。他如果是在一个测试的封闭的空间内，而且呢又是在一个营业性场所内的话呢，他拒赔的话呢也是符合这个免责情形的，是吗？
1: 对，是的，就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举个例子，一般我们修车都会到 4S 店或者到他们自己这个修理厂里边。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发生碰撞了或者争啥，这也属于一个侵权事件。
0: 嗯，
1: 但是就不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交通事故了。
0: 对，它就是保险不赔，可是呢，作为这个侵权方，它是要赔偿的。
1: 对，这样子的话就属于保险公司人家就免责了，因为保险公司他买了这种商业险，机动车商业险，他更多的针对的是车辆的这个交通上发生的事故，道路上发生的一个事故的一个赔偿责任，而不是其他的一个侵权。那适用的就不是这个保险法的，不是交通道路法律的规定了。
0: 对，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哈，可能保险公司他拒赔的理由呢，就是和保险条款当中，就是刚刚讲到的第22条的免责情形，他拿的这一条呢作为他一个拒赔的理由。这一条规定的是在竞赛呀、测试期间，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啊，可能在这个条款里面，它不可能规定的那么的详细，它具体到哈什么样的场所、什么样的时间。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应该去苛责一个修理厂，它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试车的一个场地啊，那也不太现实哈，因为他要试车的话，他只能去一个公共的道路上。作为一辆车修好之后呢，去公共道路上去试车，也是保证它安全性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啊。那还有呢，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第22条规定的免责情形有这么一条之外呢，还有哪些免责的情形呢？
1: 还有免责的情形，你看啊，就是保险公司如果主张免责，他就需要一个举证，首先他要保证他的程序合法。
0: 嗯，
1: 就是我们大家去买保险时候一般都非常那个啥，非常简单，不看那些内容，直接就签字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他就要有一个举证责任，证明他的程序合法，证明我如实告知你了。就在订立保险合同的时候，他必须向我们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说明义务就说明什么，你要我什么条件什么条件给你免责。
0: 嗯，
1: 然后一般的话他会在那个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凭证上对免责的这个责任条款用语，就是足以引起你重视，然后一般字体加粗加黑加红，然后特殊标号，就是必须要让我们看到，哦，这些条款不赔，哦，这些条款不赔，必须告诉我们。但还有一种情况是啥，然后他会就是有些保险人员说没关系，这些都是我们格式条款，但是你放心，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了，我还是会赔你。如果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他的程序也不是合规，那保险公司还是要赔偿。这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然后就是防止什么呢？防止保险公司因为合同是他们制作的，然后也是一个格式合同，我们肯定不可能去改变保险公司的合同，对吧？所以的话，程序合规是保险公司必须要重视的，也是我们那个投保人在买保险的时候要加以重视一下。第二个的话是证明本次事故确实属于免责范围，也就是说事实成立。事实成立的话，就像我们这次的这个拿这个案例来讲，那你必须要证明好，你确实是在维修期间，但是在公共道路呢，还是在你的这个封闭场所？
0: 对，
1: 这些就需要保险公司来举证说明，所以他要证明这样的一个事实能够成立，否则的话，他就要承担举证不能，来承担 赔偿责任。
0: 嗯，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郭律师呢跟大家来解析哈，这个营业性场所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法院认为修理厂之外的公共道路不属于营业性场所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就是车辆在维修期间哈，在道路上测试发生。

0: 事故保险公司能免责吗？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同步观看。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0: 如果要装修的话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那现在呢，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我们觉得呢，这样的家装呢，它有一些优势啊。第一个优势是无忧，第二个优势呢，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团队呢全程护航。无忧呢，是因为人家这个家装公司啊，对自己的要求本身就很高。你看他们每一个月呢，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在现场呢聆听业主的心声。如果这个业主呢吐槽华普装饰，这个吐槽的内容呢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有利于为业主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呢，人家这个华普装饰还会给吐槽的业主呢提供一份奖品啊。这个就是华普装饰开门办企业的一些实践啊。另外呢，我们交通广播呢全程护航，你不管是和华普装饰签订合同呀，还是在履行合同期间呀，还是在售后方面啊，我们的记者呢全程都会介入护航，避免咱们消费者吃亏。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哈。华普装饰已经在交通广播的账上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另外呢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啊。那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您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我相信大家非常期待住自己的新家。如果这个房子装修完之后呢，你整个人的心情是愉悦的啊，你看哪儿装的都好，你觉得就像是你的作品一样，那你当然这个房子你住的就舒心。如果这个房子那儿不舒服这儿不舒服，你即便是让它修来修去哈，也很难有那种一次性装好的效果要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就找一个不给咱们设置陷阱的家装公司。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有一些朋友问我怎么样去买那个莫桑钻啊，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去买，它真的就是钻，但是呢它叫莫桑钻。什么是莫桑钻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钻石呢有这个人工培育钻石啊，如果我们有一些朋友家里办喜事儿啊，要结婚求婚的话呢，买的那个婚戒啊，我们之前呢都愿意去追求那个大的，是一颗恒久远的叫天然钻石，但是它的价位咱们也都知道啊，它有一些净度呀，还有它的这个分呢，就是大小啊，它都有一些级别的，它是对应一些级别的。那它的净度越高，它的级别越高，它的这个牌子越大，你买一个一克拉的那得多少钱呢？几万的，甚至是更好一点的10多万的都有啊。那现在呢，大家消费呢也是越来越理性，哎，我们可以有一种平替，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心意也是一样的。那个平替叫人工培育钻石。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人工培育钻石呢，大家都知道，你买到手之后呢，和那个天然钻一点都看不出来啊，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它原来是人工培育钻石。比如你要是买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可能也就是1000多块钱，1-2000块钱啊。但是呢，那它毕竟还得上千，是吧？现在呢，就有一种人工培育钻石的平替，叫莫桑钻。这个莫桑钻啊，你戴到手上，或者是你把这个项链戴到你的脖子上，你也看不出来哦。原来是一个莫桑钻，是那种类似于人工培育钻一样啊，必须得拿那个专业的仪器才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就那天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孩子，她是品牌方的，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裙子，她戴的是一个2克拉的一个项链啊，那个钻石莫桑钻2克拉的。当时我们都不信哈，说啊，原来这个才几百块钱，200多块钱，

0: 就觉得啊，很多同事就忍不住了，赶紧就下单给自己也买了一件啊。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有一克拉的耳钉啊，一克拉的戒指，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钻戒耳环，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等等，多少钱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你看一看啊，价位是从139元到259元，还有到389元不等的哈，就价位从100多到200-300块钱的都有，你选一个你喜欢的，你真的是不用考虑它的价位的，你只需要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款式就行。你拿到那个货之后哈，我敢保证你一定不会认为它只值100多块钱。我们今天呢是2.5折给到您的，它平时在商超里面卖的这个价位呢还是不便宜的，今天是2.5折。我这样说吧，就是我觉得哈，就在场我们那些女同事开选品会的时候看到那个莫桑钻，没有人拒绝它，就看完之后都是那样的表情，哇好闪呐、啊，这个光这那叫什么火彩啊，好亮呀，然后自己也给自己下单。夏天我们穿不同的衣服哈，你去配不同的配饰哈，它整个感觉气质也是不一样的，没有女生能够拒绝它的亮度款式的，因为它的价位实在是太便宜了，但是它完全是可以替代我们的那些金银珠宝好的，它的气质出来还是不一样的。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寒战1994》。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政治部即将解散，一宗富商绑架案让刘俊谦扮演的热血正义的李文斌与吴彦祖扮演的冷血野心家蔡元奇，在警界掀起了一场暗潮涌动的权力较量。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卷入其中，互相博弈，香港迎来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刚一说到莫桑钻的钻石哈，大家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钻石两个字。其实这个产品呢，我是建议女生给自己买啊，或者是给妈妈买，就是你买了你也知道你买的是一个配饰啊，买的是一个百搭的一种小配饰哈，你平时不同的衣服呢搭配不同的款式就可以了啊，100-200块钱。如果是男士哈，你买个女朋友买个老婆的话，你要告诉她你买的是莫桑钻哈，你不要骗她说你买的是钻石，你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哈。100-200块钱，我觉得东西贵便宜无所谓哈，关键是我们的心意是真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它这个钻石真的是很好看的哈，100多块钱到200-300块钱的价位，也没有多少钱。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想给自己换几个配饰呢，配不同的衣服，您是可以考虑的。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钻石两个字哈，看到七七、贝诗还有方然哈，都已经下过单了。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大肉块的烤肠，是黑猪肉的，非常适合给孩子买着吃哈，大人也喜欢吃。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 字，买那个69块钱三件的凡客 T 恤也是发送秒杀两个字。这位是宁夏的朋友在问我说，万能通如果要买的话能买两盒吗？啊，你买的是那个199元的啊，买两盒可以哈，但是他的意思是有没有优惠？目前没有什么优惠啊，优惠前一段时间呢可能会有，现在呢就还是这个价格，但是它原价不是这个价位，原价是300多块钱的，里面呢199元呢有一个香片啊，是我们送给您的，是我们交通广播 logo 标的一个香片，它是散发着淡淡的香气的，你放在车上的话，那个味道是很别致的哈，有点像是那个香氛的味道一样。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888可以下单。爱一直闪亮也说，我也用过万能通哈，用完之后呢，车的确是有劲儿了，油耗从10.6降到10.1左右哈，看来还是有效果的，当然有效果啊，因为车积碳只要清除了，那油耗自然就下降了哈，它是一个就是连环的一种反应啊。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啊，100平的房子10万元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还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车辆维修期间在道路上测试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能免责吗？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北京昊天郑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郭新华，当然是不能免责的哈，因为刚刚呢郭律师也跟大家解析了，这个车呢它测试的道路呢不是封闭的道路，它是公共道路，而且呢这个车呢虽然是在维修期间啊，但是哈它去修好之后呢，测试也是一个必要的行为啊，保险公司呢不能够拿这个保险合同当中的一个免责条款呢来拒赔的啊。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哈，法院当时就认为哈，你作为这个保险公司来讲呢，营业性场所呢指的是维修经营场所，是不包括社会公共道路的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保险公司说这个车呢是发生在营业性场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测试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哈，但是呢也是被法院驳回了。营业性场所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修理厂外的公共道路不属于营业性场所？如果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修理厂门口的马路上，或者是距离门口只有几米，它算不算是一个营业性场所的合理延伸呢？
8: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营业性场所啊，就是在法律和保险理赔的这个语境下，营业场所它通常指以盈利为目的向社会提供，就是向社会提供专业车辆服务的固定的地点。然后我就总结了几个核心的特征，首先呢，固定性的话它必须拥有固定的经营地址，然后合法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资质，也就是你公司你修车厂修理厂你肯定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在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备案。第二的话是专用性，什么叫专用性呢？就是厂内就是场所内配备有专业的维修设备工具和人员，专门用于车辆的维修保养或者改造。第三个是封闭型，通常是相对封闭受控的区域，就例如正规的汽车修理厂这个车间、 4S 店的这个维修工位、维修地儿、专用的停车场，这些呢都属于就是经营型场所它所具备的。我们就是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脑子里就想我们那个金水路和中州大道交叉口那不是有一个 4S 店吗？他那个奥迪 4S 店，你看他们的那个他们那个车门口，
0: 对，
8: 出门以后他那个路边是不是就特别离公共那个道路特别近？他那可能真的就像你说的几米，那假如在这儿他的车辆出来以后在这儿发生的交通事故，他们经常会去测车嘛，他只要出了他这个门以后他发生的事故就属于交通事故。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在道路上，
8: 对，他是在道路上，这个道路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我谁都可以通行，可以过去，然后他只要进了他那个门，进他那门里面干啥了？肯定就是修车的。这就是可以区别，是你进去这个场所里边是干什么的，他的这个有没有他们的工作人员做保安。
0: 这个叫营业性场所哈。
8: 对，
0: 营业性场所的延伸，即便啊，它是在这个

0: 修理厂的门口，如果它是公共道路，那么在这个公共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呢，你作为保险公司同样是不能够拒赔的。但是如果它的这个营业性场所呢，它是有固定性、专用性和封闭性的，就是外人呢是不可以进去的啊，它是不满足于公共群体去在这儿活动的、通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所呢，是叫营业性的、封闭性的一个场所啊。在这个场所里面，如果是试车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故的话呢，可能就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但是呢，是按照这个侵权责任来进行一个划分的。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还特别提到说，事故呢不是因为车辆的性能问题造成的。哎，那这个事实它对保险公司的免责主张有什么样的影响啊？他的意思就是不是因为车辆的故障，比如说机械方面的一个故障，那如果事故是因为刹车失灵啊等等机械故障发生的这个质量问题导致的，保险公司能不能免责呢？欢迎大家一会儿呢继续在节目当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大广高速周口段208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啊、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另外，因为降雨呢，宁洛高速谭庄站至沈丘纸店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省会郑州的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由北向南的方向呢，速度缓慢啊，车流量密集，大家通行的时候呢，注意保持车距。如果您要装修哈，我是建议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找到一个很强的团队，这个团队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他们主要是懂得多啊，就像是装修的百科全书一样，他不是说在网上随随便便搜集的一些攻略呀、指南啊，他的这些攻略呀、指南呀都是实践当中得来的，都是从日常装修过的业主那儿啊，他们做的一些案例的专访啊，他们对这个装修方面的确是有一些心得的，还是比较权威的。这是一方面，就是你装修房子的时候呢，你不懂的可以问他们啊。另外呢，就是你不管是和任何一家装修公司签合同，你可以找他们监督你的装修事宜。你担心这个家装公司给你设置陷阱啊，你就说啊，我现在就找了交通广播的一个家装监督记者团队啊，在护航我的家装事宜，这样你就不担心家装公司给你套路了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团队啊。另外他还会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券啊，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英吹雪在说哈，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了之后呢，的确发现有惊喜，车辆跑起来更丝滑了。这个车呢，它只要是有积碳啊，它就会造成动力下降，油耗上升。你开的时候呢，你总觉得哎，我车是不是该换新车了？我是不是要这个把我的车卖二手车了哈？你先除一除积碳再说，你把积碳清除完了，你会发现你车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直接回复888，买钻石发钻。钻石两个字，买万能通发888。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八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完美的一天，他说哈，上身很舒服，款式合适，面料透气，性价比超高啊。还有这位是小浪漫，他说哈，哎呀，果然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 T 恤啊，这个网红款还是买对了，这个质感啊和手工真的是无敌了啊。版型呢哈，我和我爸穿的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版型呢要是再年轻一点就更好了。这个 T 恤它也没有什么版型年轻不年轻啊，除非是你那个 T 恤，有些朋友就喜欢那个花里胡哨的，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喜欢那种镜面的啊。关键是你要看它的质量，这个69块钱你买到的质量是高克重的棉，220克的哈。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还可以买那个大肉块的烤肠，才划1块钱一根儿，89块9买到6盒，1盒呢是8根。另外呢，这个莫桑钻哈，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什么是莫桑钻。莫桑钻，你要是买一个之后呢，你把它放到那个光线下，它能够折射出很强烈的彩虹光芒，它的视觉上说句实话啊，比那个真钻更闪。尤其是在阳光下或者是灯光下，火彩四射，吸睛效果拉满。我们当时开那个选品会的时候，拿的是那个手机的灯，就照着它啊，超亮。你看，你要是买一个莫桑钻哈，最贵的也才300-400块钱，就是它的这个高品质的也才是300-400块钱一克拉的。但是同级别的天然钻石的价格呢是数万元，培育钻石也是数千元。对于预算有限，但是又想拥有大克拉首饰的朋友来讲，莫桑钻是可以让你实现克拉自由的啊！你看它那个2克拉的才卖300多块钱是吧哈？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我觉得没有女生能够拒绝它的光芒，还有它的款式，还有它的大小的，真的太好看了。它就适合我们夏天的时候呢给自己买，就是你配不同的衣服呢，它亮闪闪的，不楞不楞的，特别的好看啊！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钻石两个字。暖暖他说哈，咱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效果呀杠杠的，用过之后油耗低了，提速也快了，必须赞。一名也说，我的车呢已经行驶12万公里了，加了一个套盒的万能通，是精装版的，效果越开越明显哈，尤其是加了第3箱油和第4箱油就特别的明显啊。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装修房子呢也可以选择这个华普装饰啊，华普装饰呢和河南交通广播现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主要就是装修的质量还有装修的服务拉满。因为华普装饰哈，它有一些硬核的福利给到您，比如说工程延期1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告别增项套路，签署闭口合同一口价，你所有的费用合同里面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另外呢，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活动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华普装饰是对自身要求比较高的一家家装公司，所以你找到这样的家装公司呢心安。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郭新华啊，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关于车辆保险免责的一些纠纷。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是车辆维修期间在道路上测试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能免责吗？但这个案例呢法院是判决啊，保险公司呢是不能免责的哈，是要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的额度内呢赔偿这个被侵权人36万元啊。因为当时呢这个事故呢是驾驶员和行人呢负同等责任，当时这个驾驶员呢是修理厂的一个老板，开着这个车呢在路上进行测试的时候呢与 当时横穿马路的这个行人呢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行人死亡。其实呢，在这个案例呢，刚刚在节目当中说过之后呢，很多朋友也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啊。赵明他就说，保险条款里的测试期间哈，应该指的是专业测试，比如说试车场、飙高速、急刹车那种啊，普通道路试车就是正。

0: 常行驶不能算是测试。还有孙俪也说哈，营业性场所就是修理厂里面，出了厂门就是公共道路，保险公司想扩大解释，法院不认。还有涛涛也说，保险公司老是拿这个格式条款欺负人啊，法院这次给了一个明确的标准，不可以随意扩大免责的范围。吴强他说，如果事故是因为修车没有修好导致的，那保险公司赔了之后是可以向修理厂追偿，但是本案的事故原因不是车辆性能问题，所以保险公司得自己扛。对，刚刚讲到哈，这个案例当中法院特别提到说，事故不是因为车辆的机动性能问题造成的。那么这个事实对于保险公司的免责主张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事故是因为车辆刹车失灵导致的质量问题啊，那么保险公司它能免责吗？
1: 如果是车辆那个质量问题的话，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为啥这样子说呢？如果是正常车辆正常那个磨损或者年检合格的，它这个就是年检合格，但是它性能下降，就是正常的一个消耗的话，那保险公司通常它不能免责的。但如果是车主就是去擅自改装，然后它一般就是更换那个大功率的发动机，改装那个底盘，造成这种严重的超载行为，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保险公司就有可能会免责。然后我们一般就说，通常情况下，就如果车辆是正常用出来的这种磨损，然后也按时年检了，那保险公司就很难，它免不了责。但如果是你主动做出来的一些非法的改装，严重超载，那保险公司大概就会免除它的责任。
0: 其实呢，这个案例呢也是想告诉大家啊，测试期间它不是万能框啊，不是说所有的道路行驶都是可以被解释为测试的。那么营业性场所它也是不能够无限的延伸的，还有免责条款的解释呢是要遵循公平和诚信原则的啊。保险的初衷呢是分散风险，保障权益，它不是成为拒赔的工具。也希望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呢都能够秉持诚信原则，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保险市场环境。也感谢郭新华律师做客今天的法治60分。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买汽车保险啊，很多朋友就是担心啊，在用的时候呢，保险公司说这也不赔那也不赔，甚至有一些朋友呢还得把这个保险公司呢起诉到法院，要求呢保险公司在这个条款的履约的合同内呢去进行一个赔付。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有一份车险服务送给您啊，主要就是让您无忧的投保，无忧的使用。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会监督这个车险公司呢要在法定的原则内赔偿给您，该赔的是要赔的啊。其实保险公司他不傻，他也知道哪些情况他该赔，哪些情况他不该赔，就是他那个合同啊他比咱了解的多啊。有一些呢他是这个必须要等到车主把他起诉到法院之后呢，他才愿意啊，在法院判决以后呢去履约。其实呢，不是说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是这样的，有些保险公司你跟他去沟通之后啊，你这种情况呢，即便是到法院打官司啊，你也是要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的啊。所以保险公司也愿意把矛盾纠纷呢化解在前端。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也会监督这个车险公司应赔尽赔。那各位家长啊，3到18周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子，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我们家长会普遍关注钙和维生素，会忽略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呢，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是很容易接受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可以下单。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丰富的活动和礼品，记得哈，是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啊，动动手指，真的是有礼品送给您的。装修房子哈，您还可以找一找这个精安装饰啊。 因为现在静安装饰呢有一些活动送给大家啊，比如说咱的房子呢是100平的，你想不想10万块钱哈、啊、让咱们全部拿下？10万块钱里面呢有设计、施工、主材都是送给咱的，签约呢还有13件的全房品牌家具，包括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啊。这就是静安装饰5月装修宠粉福利活动，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还有这位是乐乐的朋友，他说哈，万能通哈，用完之后呢才发现真是好用啊，建议大家都买啊，燃油车用完之后就是有劲儿了，我的车呢比之前的动力要足很多。你像有一些朋友他那个车本来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但是因为长期的不清除积碳啊，这个车就变成 1.8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动力了。您用一用万能通呢，让车的动力恢复到原厂时的一个状态。它那个发动机有时候跑到10万8万公里的时候呢，是正式出力的时候啊。回复888就可以购买。如果您想买一个随身 WiFi， 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它原价是88，现在是68，是交广领航大品牌的，每个月最低28块钱，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需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你充电线和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5: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4: 我也赶紧订上。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0: 如果那两个，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那截至目前呢，这个大广高速周口段在2086公里这个地方北向南方向啊，有一起单方事故。

还正在进行拖车作业，受到事故影响，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一车道是被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啊，大家提前向右变道。大广高速的周口段在2086公里啊，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宁洛高速谭庄站到沈丘站啊，沈丘指链站这边呢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具体情况您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啊，整体的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先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目前呢，由南向北方向出了中原路隧道之后，往这个合肥立交方向上啊，这一段呢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另外，郑州大道呢是北向南方向，从金水立交到政变立交这一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之后啊，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了。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发短信加微信都是可以的啊，节目之后会给您回过去。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也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薛先生和保险公司之间的理赔纠纷。那郑州薛先生投诉啊，在2022年9月份购买了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全能守护两全重大疾病保险啊，包括一些附加险都购买了。在2023年6月份的时候啊，就第二年六月份，他住院就申请报销，提交了相关的资料，可是一直等到今天啊，这都3年时间了，保险公司依然没有赔付，一直显示这个资料正在审核当中啊，这一审就审3年没结果。据了解呢，这个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称呢，说薛先生在投保人身保险的时候没有如实告知，因此就拒绝赔偿住院费，并要求薛先生退保。那么真的是这样吗？薛先生提供给记者的证据显示啊，薛先生曾经在2022年9月23号投保之前啊，把自己所有的病历资料是以这个书面的形式提供给了这个业务员。
3: 当时那个病历我都给到你了，这现在又说这个什么一往一千的病史，投保前未告知，是咋还说这个事情啊？
4: 那我那到周一吧，周一问的，我正好问的，我主要是前段时间俺家里面出点事。
3: 不是啊，这个告知你到底告知了吗？我给你那时候你告知了没有啊？
4: 告知的呀。
3: 就我把病历给到你，你是给他给到公司俺看，然后你就退给我了吗？不是，我当时。

0: 我记得比你我答出来给你吗？
1: 嗯，是。
2: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呢承认薛先生提交过这些书面资料，他们公司也审过。那么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自保险公司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呢，30日内不行使的话，这个解除权就是合同的解除权就消灭了。在这儿我们需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合同的解除权。解除权啊，它就是一个形成权。那所谓的形成权在民法当中啊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权利啊，就是指这个权利人啊依据自己的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这样一个权利啊。根据形成权的一个法律特征啊，通常情况下形成权是以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了啊，只要我保险公司我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啊。也就是说实现形成权既不需要向法院提起诉讼啊，也不需要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啊，所以这个形成权的行使啊它是不需要法院判决的，只是直接保险公司就可以啊单方面做主就行了。那么接到薛先生投诉之后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是先后两次联系了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昨天下午啊，保险公司给记者回了电话，怎么说呢？
3: 我这边是平安人寿理赔室的，就是关于您反馈那个理赔问题，是这样的，老师，就是我们今日已跟客户本人沟通，目前已达成一致，就是我们会在10个工作日内解决客户的一个诉求，感谢媒体这边的监督。
2: 那么薛先生有没有接到保险公司电话通知呢？
4: 对，联系了，他们说我们这边承诺10个工作日满足我的这个诉求。其实我是这样说的，我当时就已经联系好那个太平洋的了，我说去太平洋再重新买，因为我不想在那再买了，因为毕竟是重疾险嘛，他如果今后再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也承受不了。第二个呢，我在平安还有其他的险种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所以我对他们公司就不太信任了。我说我直接要求这个你给我退了吧，退完之后把两个给我赔了，至于那个什么你超过时间的那个利息啥的，我说就算了就不说了，我就要我该得了就行，我对他也没啥别的要求。
5: 那个保费你交了这几年他全额给你退是吧？
4: 对对对，这个都有记录的，他查到了都有转账记录。我说你就按照这个原封不动退，我要把我这两个该赔的给我赔了就行了，别的我也没啥别的诉求。他也同意，谢谢你海洋老师，对这个还挺给力的，挺有效果。之前打了多少次他们就不主动联系，他还是那个人最后给我联系，他还挺尴尬。
2: 经过记者协调的保险公司同意在10个工作日内赔付到位，并全额退还薛先生这几年交的保费。保险法第16条就规定了啊，咱们这个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呢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啊，没有履行这个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费。那保险人就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这个合同解除权啊，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当承担这个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一个责任。那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啊，保险人呢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是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这个保险金的一个责任的啊，并不退还这个保险费。投保人呢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这样一个责任啊，应当退还保险金。保险人呢，在这个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这个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啊。解读这一条啊非常的重要啊，对于咱们投保人，也就是说我们啊，就是咱们啊，对于咱们来说，投保时有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不问不答，有问必答，这是一个原则啊。如果不如实告知啊，就是不如实告知啊，是故意隐瞒的，保险公司不仅不赔也不退保费，也不退。如果不是故意的，保险公司不赔偿，但是要退款，这是对于咱们投保人的 啊一个要求。对于保险人及保险公司的要求是什么呢？如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那30天之内他必须主动联系保险人解除合同，超过30天不能以通知的方式单方面做主解除咱们的合同，需要他到人民法院起诉我们啊才可以。如果保险合同已经成立超过2年了啊，不管保险公司当初是知情还是不知情，也不管咱们投保人当初有没有隐瞒，保险公司一律不准解除合同，该赔的必须赔，该保的还必须得继续保。换句话说，打掉牙他保险公司也得往肚子里咽啊。所以要求保险公司有责任和义务认真审查审核客户提交的资料，否则造成的后果保险公司需要自行承担。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于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得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啊。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我会给您回过去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海洋热线，那点个关注啊，给关注就行了啊，你就可以私信我或者进入咱们的抖音粉丝群啊，都是可以的，很方便能找到节目组。当然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河南交通广播呢，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是设计，包括这个施工啊、主材都是一站式配齐的。签约呢，再送全房13件的这个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也全部都安排到位啊！抓紧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装修两个字啊，来抢更多的像品牌的烟机灶具啊、智能家电啊，另外还有宠粉的现金红包啊，名额呢所剩不多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锁定最后福利，实惠装新家。从1991年黄浦江畔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家万户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这个产险啊，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这个等着您来参与啊。记得在微信上搜一下那个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关注一下就可以参与了。 这五月份的天儿是说热就热啊，有一些。

0: 会有人打开这个空调啊，汽车空调感觉制冷效果不太好，可能以为这个缺氟啦，或者加点这个氟利昂啊，去清洗一下啊，花了不少钱呢，感觉效果还是不好。其实有可能是发动机有点带不动啊，发动机如果这个积碳厚了之后，不仅带不动空调，你开起来这车也感觉特别的肉啊，除除积碳。一定要定期的除积碳，尤其车新车开了3-5万公里之后要除一次积碳啊，起到一个这个节油啊，动力这个增强，然后呢这样一个效果啊。除积碳呢，咱们有非常方便的办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下单一瓶万能通除碳掩护剂，一瓶99块钱啊就可以了，咱们买回去之后也不需要这个求人啊，自己就搞定了。你加油之前先把除碳掩护剂加入到燃油箱里，然后再加40升的燃油啊，这样的话你只管开车啊，除积碳的事儿就交给这箱酒就行了。如果是7-8万公里的车型啊，就是一瓶不够用啊，你可以选择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那里边有三瓶只需要239，更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啊，开播23周年了，这个星光露营音乐节等着您来参与啊！这一次呢，明星主持人也全员集结，陪着你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啊，也就这周末。咱们有星光，有帐篷，有老友，还有好听的歌曲啊，通通就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啊，回复关键词音乐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23度的音乐夏天，咱们不见不散。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阴天，三门峡、洛阳、平顶山、郑州西南部、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驻马店、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天。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省西部、南部阴天，三门峡、洛阳、南阳、驻马店、信阳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明天夜里的时候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再来看5月16号的时候，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啊，像北部、中西部还有西南部的部分建筑区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17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中西部和西南部还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的时候晴天转多云，夜里有这个阵雨。16号省会郑州阴天，有中雨，局地还有大雨。17号的时候，省会郑州中雨转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还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啊，直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把今天第一位朋友是许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喂。喂。那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徐先生的手机信号啊，可能不太好。还有朋友问怎么能找到我们节目组啊，就是发投诉两个字啊，如果你不方便的话啊，你就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音账号，我觉得更方便，因为那个随时随地啊，你打开之后啊，都就是就像加了一个好友一样啊，你私信我就可以了。私信我的时候记着最好能留一个联系方式啊，因为有很多这个纠纷啊，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我也看不明白。最好是留下一个联系方式，这样相对会比较好一点啊。来，我们调整一下这个信号，我们先来关注一段路况。FM

0: 104.1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2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那这会儿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的通行已经比较顺畅了啊。刚才中正大道和京广快速路有一段不太好走，这会儿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高速方面啊，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大广高速周口段2086公里北向南的单方事故还正在进行拖车作业啊，提前向这个右来变道。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宁洛高速的谭庄站到沈丘纸店站这边呢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啊，您这个注意一下啊，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那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许先生上线。喂，你好。喂，许先生吗？
2: 没收到验证码。
1: 哎，你好，许先生。
2: 哎，你好，海洋老师。
1: 啊，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什么事儿请讲？
2: 我是上个四月九号的话，我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电动车，是两轮的电动车。然后我收到货之后发现它的这个质量有问题的话，我就开始退货，跟商家来进行来协商来退货。退货的话，因为在拼多多上面的话，它有一个退货码的话，我直接点的话是德邦物流，我就问客服是否要叫德邦物流。然后客服跟我说的话，他说叫德邦物流感觉有点贵，我们自己叫物流。然后就是4月15日，他自己联系了一个货拉拉，当时我有疑问，我说你为啥要叫货拉拉呀？他说我叫货拉拉要拉到物流去，然后我就同意了。他叫货拉拉，我就发了一个老家的位置，他就把电动车给拉走了。然后至今为止呢，这个他一直给我要订单编号，就是物流的编号。首先这个商家没有给我物流编号，第二的话他货拉拉信息也没有给我，就是他没有给我任何信息。现在导致我的话就是退款退不了，然后我在和拼多多客服一直在投诉，但是拼多多客服的话也给我要订单编号、物流编号，但是物流编号我提供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商家都没有给我。
1: 商家直接叫了一个货拉拉给你拉走了。
2: 对，是的。
1: 嗯，现在钱退不回来是因为你没有物流编号。那你问当时是谁叫的货拉拉，你让他给你一个物流单号啊？
2: 我跟他要了，就是我一直在和商家也在联系。他说的话你需要给我提供，就是让我一直来提供。我说我提供不了呀，是因为你就没有给我，我怎么来提供？然后我又通过，因为我又找这个啥，因为我们这个货拉拉的话，我们不是有一个收货的电话嘛？收货的电话的话，就是查到这个货拉拉信息了，然后也联系上司机了。现在就是司机的意思的话，我已经放到这个物流上去了，他我加司机的话，电话的话加到微信了，他也给我发过来了。但是编号的话，这个物流单号我一直提供不了，是因为商家就没有给我。
1: 按理说应该商家给你的，不应该商家给你要的，因为是他们找的物流，对吧？
2: 对，所以我就很奇怪的话，有两个事情很奇怪。第一，商家一直给我要；第二，拼多多客服也一直给我要。我说你给我要没问题，但是商家没有提供给我呀。他说我跟商家这个拼多多客服过是这样讲的，他说我跟商家的话已经去核实这个问题了，但是的话人家说人家没有，就是没有叫。但是我说你能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也好，就是其他也好的话你都能，就是我们的聊天记录的话，这个拼多多客服是能看到的。这个
1: 行，我大概听明白了。这样我们抓紧联系一下这个店家啊，问一下这个店家，这就叫平安达电动车商家，那这个网店叫平安达，我们把平安达负责这个发货的工作人员先联系上，问问他到底什么情况。来，我们有请这个平安达。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现在他退货的话，应该是你们商家叫了一个货拉拉，然后拉到这个物流点再把这个货返回你们商家，所以作为这个消费者他来说，他并不知道这个货流单号是多少啊。
3: 你这样，主持人，你先让客户把那个订单号发一下，我给你查一下，因为你这样说的那个，咱这样的话看不到东西。我现在目前我先查一下他单子什么情况。
1: 行，来把那个投诉人叫什么名字呀？许先生啊，许先生在线上不在？
2: 我在线上，我可以给他说一下。
1: 你订单号？订单号你有？
2: 4月15号下午。你们这个3点多叫的货拉拉，我当时有疑问，我说你不应该叫物流上门取件吧？他说我是要这个叫货拉拉拉到我想叫的物流，我说那行，然后他就没有给我任何信息，也没有给我单号。
1: 好的，许先生，你现在先把你当初4月6号在拼多多买车的这个订单号，就是你这个买车的这个订单号，给报一下。
2: 好的。
1: 手头有吗？
2: 有。
1: 好的，来找一下啊，给这个平安达电动车商行商家。
2: 260。
1: 来，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记录一下，260。
2: 406。-4786-3308-1181-950。
1: 其他没有了是吧？
2: 对，其他没有了。
1: 来，工作人员能不能查到？
3: 稍等一下，我再看啊。
1: 就是看看这车当时发到他手里之后有点质量问题，退货的环节出问题了。你们找的货拉到了你们指定的物流，你们指定的物流再运到你们自己的这个商家。现在呢，许先生肯定是不知道物流单号的。
2: 对，他没有过。
3: 你这样子的，你先让那个许先生先讲完，然后我这边给你说一下大概的情况，行吧？
1: 他讲完了，你说一下大概情况。
3: 行，然后咱现在是这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像那个，就是说，刚才许先生讲的这个话，他这边我看平台这边说车子退回来了，然后呢，当时你看我们工作人员，就是我们这边也说了，你退回来的话，你把那个电话或者说那个单号提供一下，他就说那个意思拉走了呢。然后咱那边因为那个对于我们来说哈，现在这种情况，比方说，我在平台买了一个东西。别管是那个，比方说我上门取货也好，或者说我给了谁也好，除非是咱身边的人知道咱的住处，他可能不会通过打电话来找咱拿东西。如果说

0: 要是说陌生人或者说这种比方说取件的也好退货也好他们去联系你像刚才许先生也讲了那你们找的人那肯定第一时间这个司机应该是给许先生打电话他肯定会有记录然后你这个东西他取走了你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这边一直就是说你提供下电话他那边就说提供不了你提供不了他就始终说是我们那个去接了这个货因为咱你看咱现在咱也跟他讲了那个如果说是去接货别管是那个谁去接货你肯定有联系方式你没有联系方式怎么能找到你呢对吧这个是肯定错不了然后你提供不了那我们这边怎么去查这个东西你到底有没有退你也没有物流单号你像如果说像咱这个发货比方说我在平台买了一个东西那包裹肯定有信息
1: 来来来你不用解释了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你不用解释了这个货拉拉你的意思不是你们叫的是吗
0: 我这边我是主要负责发货和这个仓储这一块儿
1: 你们负责退货的是谁有电话吗
0: 我是另一个门店咱现在就让许先生这个意思他这个没有单号我们查询不到他到底这个退货走了哪家物流咱这个东西就像他说这个意思
1: 来你就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负责发货的你要不知道你就跟我说一声你们负责退货的售后的
0: 是
1: 谁
0: 现在就是我不跟他跟你讲吗6月29号
2: 我
0: 们现在因为这个就是说放假那个后期人员有调整现在那个就是怎么讲呢他这个我看就是平台的因为你问一下许先生他是不是跟我对接的你如果不是对给我对接的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现在就是说
1: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来许先生你先别吭气
0: 就是全程能看得见的这个东西在
1: 给你那样你跟我提供一下这个事情应该由谁负责
2: 是这样海洋老师我打断一下
1: 你别打断你先等一会儿我先问问他你给我提供一下。
0: 你看现在就是这么纠结的问题。
1: 嗯。
0: 许先生到底是跟谁对接的？你他这边肯定得有电话。你现在你问我，你不觉得搞笑吗？我都不知道你跟谁联系的，到底有没有退货？我们这个，我跟你现在讲那个。
1: 那你们这商家，你们这商家算怎么回事呢？这商家。
0: 每天，你现在先听我说，先别着急，先听我说。每天我们接触到的退货，有些客户说退货，我们也有说那个德邦上门，也有说是走那个安能或者走别的物流。也有些就是货到了客户这边又说不退了也有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就是拉走了客户这边会给我们单号我都可以给你找他这个东西他不可能说没有你知道吧你现在你说我这个你问一下许先生是我跟他联系的如果是我跟他联系那肯定我知道这个事情我现在我都被弄得这个糊里糊涂
2: 我打断你一下海洋老师我能不能讲一分钟
1: 你说
2: 我现在家人已经到成品物流了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找到这个东西了我想跟你确认一下牛益康是你们的人员不是电话是166-5296-8218
0: 8218是我们仓库的电话呀
2: 对现在已经签收了我现在已经这个啥我们又跑了有大概有
0: 不是你我不跟你讲那你这边不都有这个东西吗你要是有的话你提供到平台咱这边到时查询不就能查你这个你走的哪个物流哪个单号物流上电话咱打电话
1: 你这不是耍赖吗是他提供的物流吗他退货是你们找的货拉拉你们找的商家来来把这给我切出去把那拼多多给我请上来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早都说过100回不要在网上买电动车退货的时候特别麻烦为什么就不听呢拼多多的全国客服吗？喂，喂，
3: 哎，我在，没听到吗？
1: 这个事情你在外面有听着吗？刚才，
3: 对我听了，就是说，
1: 你先别吭气儿，我今天有话要说，你们那个商家就是睁着眼耍赖，你知道吗？退电动车这个事情是他们找的物流，他们找的这个货运，怎么一直给人家要这个单号啊？还说人家什么都没留人家留什么呀人家是在你们的客服的那个网页上聊的天谁知道是谁给他找的物流啊人家只知道他这个商行叫平安达电动车商家那具体是姓牛的还是姓马的给他发的货或者给他这个收的货他怎么会知道呢而且刚才人家许先生的家人顺着那个货拉拉跑到了他们指定的那个物流点才硬要到了这都几号了今天是5月14号了4月6号发生的事儿4月15号退的货4月15号到5月14号一个月的时间了今天人家顺着货拉拉的物流找倒推回去

0: 知道是一个姓牛的，他们的仓库签的收。刚才我们连线的这个商家的这个收货的这个人，口口声声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一报名字说就是他们仓库的，他们就在同一个地点。他们想干嘛呀？拼多多想干嘛呀？
1: 别生气，先生，别生气。
0: 不是我生气，你们这店家，我跟你说，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你别怪我今天说话难听，你拼多多都可以去告我，你告赢了，我在这儿再给你们道歉，我说我睁着眼说瞎话。我在这儿给你365天，我给你拼多多跟这个平安达，你去法院起诉我，说我今天说的不合适。我在这365天，每天上来前5分钟给你们道歉，不收广告费。这什么服务啊？这都是乱七八糟的。这个店家现在你不仅要抓紧时间让他把这个钱给人家退了，
1: 哦，
0: 你还要去审查一下他发的电动车是为什么发过去就有质量问题，还要查一下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叫的物流，人家联系他们的店小二，他们店小二应该是一清二楚的，对吧？这个你我们叫的物流几月几号给你拉走的，货拉拉是谁找的，对吧？这个什么时间到了我们的仓库，我们签收了，或者联系到他们这个发货的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即便不是他负责的收货，但就他们这么一个小店，他多大一个机构啊？他有拼多多大吗？拼多多在北京、在天津、在上海都有自己的办事处，他有吗？他这么麻烦吗？一个月了，人家许先生刚才说我们家人这会儿刚到这个物流点查到一个姓牛的，他才说我们这儿有一姓牛的，他这不是故意的吗？我都怀疑他是故意把车给拉回去，这钱就不想退了。而还有一个很让我生气的问题在于，许先生遇到这个事情不仅在联系这个商家，他也在联系你们拼多多全国客服啊，你们的客服应该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遇到这种事情都知道，如果是商家委托的物流的话，消费者是不一定会知道订单编号的，那不是这个物流单号的，你们为什么也给消费者要这个物流单号啊？不是他找的物流，不是他找的物流，我今天说清楚了吗？
1: 哦，我明白，就是商家找的物流嘛，对不对？
0: 对呀，商家找的物流，为什么找商家要，商家给我要这个订单，这个物流单号，然后投诉到你们拼多多，你们拼多多也找我要物流单号。这是什么原因？你给我解释一下。
1: 我明白先生，要不这样先生，就是说，我也就是说，通过您刚才这些沟通，我也听明白您那边的意思了。就为了更快解决您的问题，我能冒昧问您一些信息，就您所在的那些电视台或者报社名称、栏目名称，然后您的称呼、您的记者编号、要采访的问题，还有您的联系电话，然后是否需要进行回访，或者是方便接听电话时间，然后方便给我说一下吗，先生？
0: 很方便，非常方便。
1: 啊，对，
0: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哎，
0: 有事您说话，节目组。
1: 然后来电人姓名你方便说一下吗？
0: 我吗？是不是我？
1: 都可以，
0: 叫我海洋就行了，大海的海，海洋的洋。
1: 海洋，海洋就可以是吧？
0: 对。然后我的电话199。
1: 199。
0: 3935。
1: 3935。
0: 5977。
1: 5977，我给您确认一遍，先生，199、3935、5977，对吧？
0: 对，没错。然后许先生联系方式。我在这儿不方便告知你，因为我的节目在直播，我们导播会告知你，就是投诉人联系方式，包括你要的记者证编号，你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老师会告诉你，好不好？
1: 啊，可以的，可以的，先生。
0: 好，你不要挂电话，这个事情不仅要抓紧时间让商家把货款给退了，而且你们这一次要回复一下，为什么要找许先生留这个物流单号？我这个有点想不通，我替许先生也想不通。你们为什么？你看商家他要，我觉得他在耍赖，我也这事儿也就算了，因为他商家。你拼多多平台为什么你们的客服也给这个许先生一根筋的去要这个物流单号呢？不是他发的物流，不是他发的物流，我说清楚了吗？
1: 我听明白了。
0: 来来，把这个许先生再接进来，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
2: 喂。
0: 到底是不是你发的物流？
2: 主持人，你能听我说几句话吧？现在
0: 你是谁？
2: 我说你能听我说几句话吗？
0: 啊，你是那个发货的是吧？
2: 对，你不是你，
0: 我能听你说，
2: 你
0: 说吧。
2: 看到事实了吗？现在就是你在这边说，我说你看到事实了吗？
0: 我就

0: 问你，物流编号到底是谁的？
1: 我现在不是我，我现在跟你说这句话。
0: 你刚才跟我说了好几分钟，我听了半天，你就说收货的，因为你们有好多工作人员，你不是你负责的这个事儿，所以你不知道，这就是你给我说的。你还有新鲜要补充的问题吗？
1: 不是，你现在你看你说的这个事，你都没有基于事实，你知道吧？
0: 那你说，你说事实是什么？
1: 我看到就是我只能看到页面上聊天记录哈。
0: 嗯。
1: 昨天咱也跟他，昨天可跟他讲了，一直在跟他。
0: 昨天是几号啊？昨天是5月13号，4月15号你们就找货拉拉给拉走了。你昨天。
1: 你找提供，你说还有这事情，我们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我们收的？你刚才也讲了。
0: 那就是，那是不是你们收的？你们为什么要找许先生一直要这个货流单号呢？把许先生请上来，许先生也一块接上来，抓紧时间。
1: 我们不给他办，不给他怎么地？
0: 来，许先生啊，
1: 咱看一下记录，这东西都
0: 许先生
1: 有钱是肉眼可见的。
0: 太好了，你说的
2: 是
0: 肉眼可见都太好了，你们查一下，许先生啊，
2: 聊天记录，
0: 许先生，
2: 哎。能听到？
1: 你看，
0: 4月15号，4月15号有个货拉拉去找你，他是怎么去联系上你的？你给我说清楚。
1: 这，许先生，
2: 没问题。
1: 许先生，你现在能听到我讲话吧？
2: 我能听到，你说吧。
1: 那个就是第一点，我想跟你确认一下，你退货的时候，你现在打过这个电话，就是说是你就是退货的时候，是不是和我联系的？
2: 我首先我跟你联系
1: 不
2: 了
1: 的话，不是你先讲句话，就是
2: 你
1: 退货的时候我知不知道，是不是你是不是跟我对接的，是不是我联系的？
2: 我只能找你们客服。
0: 我跟你讲啊，平安达电动车负责发货的这个工作人员，你不要岔话题。我今天不是说这个事情安到你自己头上了，我是问你们平安达电动车商家和拼多多客服为什么一根筋的给许先生要物流单号，不是埋怨你是否知情。来，这位工作人员能听明白吗？
1: 我不是，我现在我说你现在跟我对接，我是说我现在我能看到是平台这边，我们到昨天才跟他确定，你到底是你有没有这个物流电话？你看你今天你说了，物流也知道，然后单子是退了哪一家？你既然早就知道，你为什么你不说一下，在咱这个东西，你直接在平台咱们核对取货的单？你说如果没取，我们去取货；如果取货了，我们
2: 你说完之后，我一定要补充两句。你说吧，你说完之后我一定要补充两句。第一，跟我们联系的货拉拉司机的话是一个网络电话，我们非得找到4月15号的话，因为一直是那个你们叫的货拉拉叫我之后，我们打电话的话是一个网络电话，我们又通过货拉拉的官方客服打电话留这个，才找到货拉拉司机电话。打到货拉拉司机电话，人家也比较好心，给我们提供他拉到哪个物流，我们才知道拉到哪个物流。你知道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吗？首先，货拉拉是你们叫的，物流也是你们叫的。你给我叫编号，至于哪个物流，你们都没有告知我。
1: 不是你这样，徐先生，现在我再跟你聊几句哈。你是什么时间联系到的货拉拉？
2: 不是我联系的，是你们联系的。
1: 不是你看你刚才你讲的那个话，你是什么时间通？
0: 来，把这个商家给我切出去，把这个拼多多的客服给我接进来，拼多多的全国客服给我接进来。喂，你好，拼多多的全国客服在线吗？现在还能接进来吗？电话挂了吗？下一次不要挂这么急啊，把这个商家切出去，让他们就拼多多抓紧时间调查吧。我相信听了半天大家都听明白了，本来就是商家找的这个货拉拉，他们让货拉拉拉到他们认为省钱的一个物流，然后消费者就把车交给这个物流，交给这个货拉拉，货拉拉拉到哪儿人家不知道，问商家什么时候退款，一直拖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人家是顺着当时还拍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前天的时候这个投诉人许先生还把这个视频发给我，我说你发过来我看看那个车牌号码，你这边也去找找，我这边也想办法去给你找找，看看是货拉拉能不能联系到当时这个司机，我们找一下他拉到哪个物流点了再去找，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找的。我们希望货拉拉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商家。
3: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

0: 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来看一条路况啊，微信好友这是这位朋友啊，三个猴子啊，说北四环东向西八宝村上口向西1公里左右有一辆电车呢在高架上着火了啊，现场交警也已经到达了，大家这个注意避让。刚才还说回这个事儿啊，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电动车商行是故意的，对吧？因为最终的这些线索都是谁呀？都是许先生和他的家人倒逼着没有办法了，从物流那个车牌号开始追，先从库拉拉找到，对不起啊，我今天这个节目肯定要超时一段，先从车牌号找到司机，通过人家库拉拉的平台，然后司机又告诉他说我是当时实际让我送到哪一个站点，物流站点，然后又跑到物流站点，最终才找到是个姓牛的签收的，就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有理怀疑他是故意的，作为一个这个店家，他就不可能不知道那么大一电动车已经进回去了。哎，现在装修啊，这个大家也期待担心啊，踩坑，对吧？装修也一样啊，就跟这个事情一样，对吧？所以大家都希望靠谱的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这个业主这个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还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是预存了啊，在账户上预存100万的保证金啊。另外呢，这个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这一次呢，我们首次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吧。开车出门最担心啊，路上遇到点小刮小蹭的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的话，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呢，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当你后盾。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太值了啊，以前的单独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全都打包进这个车损险。另外还有一些实用的险种，像医保外用药那个责任险，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啊，都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如果你不知道啊，你就比较吃亏了。所以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我们有专业的团队给您服务。再来看爆款商城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美妆界的知名产品啊，这是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啊，这套黄金面霜组合到底好在哪儿？

先说这个黑绷带啊，它主打一个修护咱们这个肌肤啊，30%的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另外呢，这个白绷带呢是白天的一个防护盾啊，上脸之后，质地啊像丝绸一般滑开，上脸之后服贴不容易搓泥，没有那种闷的那种油腻的感觉啊，特别适合夏天使用，很清爽啊。白天的防护啊，一个是夜里的修护。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专柜要卖到1000元。今天啊，美妆专场啊，品牌方冲销量啊，只要999元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元啊，还是礼盒装的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这个大牌两个字，大牌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啊。想看看 UP 商人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好吃的朋友啊，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根烤肠解决不了的啊，如果有的话就是刚才的拼多多啊。今天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真材实料健康美味的黑猪肉大肉块的烤肠啊，每个都是真材实料啊，鲜嫩爆汁。选用的是这个优质的新鲜的黑猪肉作为原料，肉质紧实美味啊，它的肥瘦的比例是8分瘦2分肥啊，烤出来嫩又多汁啊。做法也很简单啊，也多样啊，您怎么做都好吃啊。这个香肠啊，日常一盒8根29元，4盒116元，今天 UP 商城4盒89.9元，另外再送您2盒，等于说一包是8根89.9元，到手48根啊，16大盒，折合1根1块多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秒杀，回复秒杀啊，咱们就可以来抢购了啊，就可以来抢购了。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金水路燕庄附近的东向西方向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高速方面目前也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想了解最新的高速信息，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10: 当然这两天啊，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各位如果车里开了空调，觉得这个车厢半天也凉不下来啊，如果觉得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之后，花了钱还是老样子，不妨试一试，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时候空调不良，问题不在空调，而在于发动机积碳了。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理积碳，一瓶下去啊，这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呢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直接我觉得你开这个空调啊，甚至像到了北京。

一样啊，有一种穿越感。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呢，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到手只需要199。如果是这个强力除碳啊，行驶8万公里以上了，选万能通金装礼盒三兄弟，只需要239到手三瓶。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换个情绪，欢迎锁定收听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万万。
1: 晚上末
0: 刚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上，
1: 都在关心海洋哥呢。
0: 洛流说：“阿木，我看见你了。”
1: 在哪看见的？
0: 像是个玄学，其实是在海洋老师的这个抖音上，
1: 直播间里。
0: 对，阿木来了，还耍了个花活。
1: 嘿，谁点赞谁好看，关注阿木青春永驻。
0: 可惜了，海洋的账号。然后还有我朋友说啊，气大伤身啊。就是甚至有朋友说，你像阿木的老乡
1: 啊。
0: 空许这位朋友，他说
1: 我是卫视的，
0: 他说好久没有听到海洋发火了，光听你发火了，今天货忘送了，
1: 嘿，
0: 耽误工作了，
1: 尝试啊，
0: 这属于是，咱可以一边送货一边听，当然保证咱们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发送到这个我们的官方微信的同时啊，也可以发到我们的美食团大家庭里边。怎么进团呢？非常简单，发美食过来，扫码添加我们美女弯弯的个人微信，这个下节目后啊，他挨个的把各位邀请到美食群聊大家庭里边。当然如果想更快的找到我们俩个人呢，非常简单，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我也分析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俩账号呢，虽然都是美食账号，也有区别。
0: 区别是什么呢？
1: 就比如说您和这个另一半也好啊，和闺蜜啊，小伙伴呢、啊、包括这个兄弟啊，一块想去吃小吃的话，一定要关注樱桃大丸子。樱桃大
0: 丸
1: 哎对，丸子。然后如果是想这个请客吃饭的话，那可能关注吃货阿木，我们去的地儿呢可能更适合大家一些家庭聚餐呢、商务宴请之类的。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是这样，
0: 就是说你的账号人均比较高。
1: 可以这样理解。
0: 而我的账号主打一个就是实惠量大，
1: 对，管饱
0: 啊。当然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漂亮饭啊，可能大概都是女生会比较喜欢的，
1: 没错
0: 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当然同时关注其实也不影响啥，甚至你可以获得我们两个的小心心。
1: 哎呦，还给你送花。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不在中国待上几年，你绝对听不懂的神奇菜名。
1: 你等等你。昨天你出了那个题目，我真是半天没听懂。今天这个你又把我绕懵了，你再用这个翻译翻译，有没有翻译软件？
0: 不在中国待上几年，绝对听不懂的神奇菜名，很难理解吗？
1: 老郑州才能听懂的美食梗，
0: 不在
1: 或者菜名。
0: 再你再听一遍啊！不在中国待上几年，绝对听不懂的神奇菜名。
1: 哦。
0: 懂了吗？现在
1: 大概绕一绕，能捋顺一点。

0: 我从你的眼神当中看到了疑惑。
1: 我
0: 给大家说
1: 的眼神，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得从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说起。
1: 哦，
0: 这个热搜呢，是我这18年来一直都非常疑惑的一个知识。
1: 哦，
0: 这个热搜，因为它上了热搜，所以说又下面有很多那种高手解答了这个事情，真的帮我解答了多年的疑惑，我今天觉得非常的舒爽。
1: 哎，
0: 就有一个博主问，说我很好奇，
1: 好奇什么呀？
0: 刘海儿，为什么叫刘海？
1: 哦，
0: 为什么不能叫张海、王
1: 海、
0: 杨海、
1: 孙海、
0: 孙海，
1: 孙海英，
0: 各种海，
1: 啊，
0: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吧？
1: 不知道，
0: 来，
1: 你给解释解释。
0: 我把下面评论区全部看完了，有没有朋友知道？如果有的话，你趁现在我们还没有给大家说答案，你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那今天 MVP 可能就是你，
1: 胖大海。
0: 什么胖大海？
1: 那不是刘海、张海、胖大海。
0: 让你押韵了吗？是菜吗？就往上端。来，评论区 MVP 是一位叫做梁思佳 ID 的朋友，他说有很多种说法，个人觉得最贴切的说法是
1: 啥呀？
0: 古代成人的这个头发呢，它都是竖起来的，扎起来的。只有小孩子的头发，它会有那种童子发髻，是额前留发的。
1: 哦，
0: 就是像现在这个刘海那个样子。然后后来呢，成年女子因为比较爱美嘛，故意在额前留发，它叫留孩发，就是留一些跟小孩一样的发型。
1: 哦，
0: 保留了留孩子的孩。然后后来呢，又简称为留孩，还是这俩字儿。后来大家又觉得留孩这两个字过于口语化。并且有点拗口，有点不太好理解，于是呢就发展成更加可能比较文雅又很难听懂的刘海。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当然评论区当中也有很多朋友给了一些别的看法，你比如说
1: 评论区我觉得真的是神人呢，
0: 神人很多哈，
1: 特别是这个第二位这个好朋友
0: 啊，
1: 我觉得一边戳心窝子一边又要给他伏地这个跪拜。
0: 我给大家说一下第二位朋友说的是什么啊？他叫失落连奇，他说前面有头发叫刘海儿，没头发，他叫地中海。你这样一说，阿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1: 我不叫刘海，我叫流泪。
0: 他眼泪顺着他的脑门一直流到他就是后脑勺的碎发里。
1: 啊，说这个后边这个没头发的地中海是我呀？
0: 我没说啊，不要对号入座，也要看你坐不坐得下。
1: 我还胖，我不仅地中海，我还胖是吧？
0: 好美，他说。不能叫张海，为什么？
1: 为啥呀？
0: 因为我同学他爹已经叫张海了。
1: 这跟他有啥关系？
0: 甚至
1: 你同学他爹改个名叫张大海。
0: 有一些朋友不同意。真有钱钱，他说我不同意。因为你如果叫张海的话，我们老刘家少了一个人。
1: 啊，你姓刘啊？
0: 从来没想过啊。刘海是老刘家的人。
1: 哎，当然还有人在找张海呢，说不能叫张海。
0: 江南江北，他说张海不行，张海是我三姨夫。
1: 都是亲戚是吧？
0: 然后 ABCD 说那我顾海呢，这位朋友他真的叫顾海。你看有的时候这个误会就是很多啊，大家有没有就是被答疑解惑了？有没有一种就是恍然大悟的感觉？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是美食节目，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你
1: 长头发的食物。
0: 啥玩意儿？我根本不需要，我参与不进去。我的头发浓密的像水草一样，我每次都要打薄，
1: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
0: 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美食相关的，就是有一些词，有一些食物的名字，你可能你已经叫习惯了，你没有去深思过它为什么叫这个食物，但是外国人他是听不懂的。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说罗宋汤，它是俄罗斯的一种汤。
1: 是啊，为啥叫罗宋汤呢？
0: 对，我们中国人可能就要去考究一下为什么叫罗宋汤。那同顾名思义，那我们中国比如说我们中国叫夫妻肺片，那外国人听就啊什么夫妻肺片，
1: 哇好残忍，
0: 他们就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今天的话题词叫不在中国待上几年绝对听不懂的神奇菜名，你觉得这个话题它到底贴切不贴切？
1: 你这样一解释我倒懂了，
0: 就是真的你要把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口很重要，第一个口听完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个话题起得如此的就是一个气口都没有留，而且你要听很多遍才能听得懂。
1: 是，
0: 现在都明白了吧？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啊，
1: 不在中国待上几年绝对听不懂的神奇菜名。
0: Yes
1: 啊，
0: 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一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咋这会儿就开始有人发钻石了呀？
0: 为什么发钻石？这个很难理解吗？我给你讲一下为啥。这两天

0: 天你出门的时候，
1: 雷刚啊，
0: 你有没有一个感受，就是太阳特别大？
1: 啊，有呀、啊。
0: 太阳很大的时候，它就刺眼。
1: 是。
0: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戴上一颗更刺眼、更晃眼的钻石，
1: 那我去搞电焊得了。
0: 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在人群当中一眼在人群当中就看到你了？
1: 是，夏天里最亮的仔。
0: 那如果说你也想买钻石的话，咱不需要花大几万、大几千块钱啊。你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关键词“钻石”，
1: 就发钻石是吧？
0: 就发钻石过来，你就可以看到1041爆款商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珠宝级的墨香钻。
1: 对，不是所有的墨香钻都能称为珠宝级。
0: 是，它这个珠宝级别呢，就是颜色跟净度一定要达到非常非常好，就是你看不出来它跟那些就是大几万买的钻有什么区别，甚至它会更闪亮的。这种级别的墨香钻市面上有很多，你买回去之后你感觉乌了吧唧的那种钻，质感不好又杂质。
1: 那是薄利。
0: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你可以来听一听，虽然它是珠宝级别，就是巨闪巨闪的，但是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价格那可以说是非常给力。你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最近特别有发现，就是网上很火的小方糖系列，不管是它的戒指啊，还是它的耳钉啊、耳环啊什么的，你都有看到。但是在我们这儿呢，你可能就花
1: 多少？
0: 三位数。
1: 三，你具体点。
0: 比如说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1: 哦，
0: 哇，这真的很好看。它是 S925 银镶嵌的啊。你平时你买个银镶嵌的水钻的，是不是都在100多块钱？稍微好一点都300-400了。我们这次给大家上是墨桑钻，正儿八经，它的颜色净度以及耐用性，它的持久性会更长一点。源头价2.5折，领券下单再减100块钱，只要199。小方糖钻戒，
1: 天哪，
0: 这个钻戒真的很好看。我之前曾经发过朋友圈，很多朋友在下面跟我说让我给他代购，但我确实是代不了哈，因为当时我们价格还没有谈下来。现在谈下来了，发钻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说一说小方糖项链，小方糖项链送的是 S925 的银链，2.5折，领券下单只要299。如果喜欢它的耳钉啊什么的，全部都有。你喜欢更大一点3克拉的，咱们也都是有的，包括经典六爪镶嵌那种，可能100多块钱你都可以全部拿走。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配权威的证书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你拿回去，你发现它没有你买的天然钻，没有你买的几万块钱的钻石闪，没有它的质感好，都可以退。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可以。发送钻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它。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可能就脑膜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偏东风2到3级，西北部、东南部的阵风5到6级。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16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中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白天全省偏东风3到4级，西北部、东部的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在这样天气里啊，还挺适合把咱们这个家里的装修啊给好好安排安排啊，因为温度湿度呢都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4: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5: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6: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5: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6: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5: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啊。
0: 好多朋友心疼海洋哥，知冷天下就说，这么热的天儿，海洋哥被无良商家气得冒烟，给他吃点啥合适，缓解一下他的火气？
1: 吃点生蒜，然后把海洋哥送到那个无良商家面前。
0: 不好送吧？
1: 啊，
0: 看起来是网店，不太好送。
1: 我找到他，非得让吃完这个满嘴蒜的这个海洋哥去找找他。
0: 你直接把蒜给他寄过去吧，顺便再给他寄点蒜摊儿，
1: 嘿，
0: 寄他200斤，
1: 哇，
0: 让他感受一下，
1: 我们大河南的热情。
0: 其实说实话，如果说气儿火气比较大，肝火旺的话，有很多选择。
1: 巴豆，
0: 能不能给大家出点好主意？我真是受够了，能不能叫大家吃点正常人的食物？
1: 哟，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1: 果导片儿，
0: 果导片儿啥？
1: 巴豆提取的。
0: 我跟你说一个吧，最近我发现郑州有一些就是老小区里头能吃到那种就是龟苓膏
1: 哦，
0: 然后价格也不贵。
1: 龟苓膏是乌龟做的吗？
0: 龟壳做的嘛，
1: 哦，
0: 可能就是几块钱吧，然后有蜂蜜的、桂花的呀什么的，牛奶的呀之类的，可以就是推荐他吃一下。另外呢，我今天中午去吃羊拉了，我发现羊拉他们家的凉菜种类丰富到什么地步，大概有几十样，其中还有一个凉拌苦瓜，我也分享给海洋哥，但是他那个凉拌菜真的挺贵的，18块钱一份儿。
1: 那吃完之后火气更大了。
0: 不是你给他掏钱吗？
1: 哦，
0: 阿木给他掏钱。
1: 你想想，海洋哥天天面对这些无良商家，心里都够苦了。你在他，
0: 但他好，这不怎么无良了，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1: 哎呦呦，
0: 好吃，好吃是好吃的。阿木掏钱，那不就不生气了吗？
1: 啊，那是，
0: 这是一个，
1: 就是心里都苦了，咱嘴上吃点甜的。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我朋友给我分享的，因为我最近上火上的厉害。
1: 你又有个朋友啊？
0: 对，又有个朋友，无中生有。我最近上火上的特别厉害，就是嘴周围长了很多很多的痘痘。然后我朋友说，跟我说一个偏方，我目前还没有试过，今天中午才跟我说的。大家可以试一下，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说一下有没有用哈。
1: 你没试过，你在这儿说呀？
0: 不是，万一有朋友知道没有用，我就不试了。
1: 哦，那行，你说吧。
0: 大家，
1: 让大家帮你鉴定鉴定。
0: 特别喜欢冲鸡蛋茶，对吧？咱河南特别喜欢冲鸡蛋茶。
1: 是。
0: 冲煎的茶用的是开水。
1: 嗯，
0: 他跟我说不要用开水，
1: 用啥呀？
0: 你用那个就是煮大米的米油，
1: 哦，
0: 就类似于五米粥的那个锅底，
1: 哦，
0: 冲鸡蛋茶。
1: 嘿，
0: 他说包你喝下去之后。

0: 钻石，然后接着突然问说啥时候小方糖钻戒啥时候能发货。目前来讲还是正常发的，但如果遇到一些爆仓等等这些情况可能会慢一点，没关系，你要想知道啥时候发你都可以直接去联系咱们的客服，
1: 对，
0: 客服也是随时在线的，
1: 一定要先发钻石啊朋友们。
0: 嗯，然后还有这个原样，
1: 又缠着你了，这是啥呀？看看，
0: 确实看起来像是糖水类的，
1: 清补凉，
0: 一碗清补凉，很适合夏天吧。他说，怪不得女士都喜欢喝什么奶茶、冷饮啊什么的，他自己弄了一杯清补凉。
1: 嗯，
0: 这是最便宜的8块钱，自己弄了一杯还要付钱啊？喝完以后美滋滋。
1: 他是给自己弄了一杯，就是之前都是
0: 给
1: 别人
0: 买。
1: 哎，
0: 其实清补凉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最最重要的是食材一定要新鲜，它跟火锅是一样的，
1: 是
0: 只要你的食材好了基本上都不会太差，因为很多椰奶呢也都是同一个供应商。
1: 哎你又知道是吧，
0: 然后
1: 我们节目迟早被你玩完，
0: 有的对水有的不对水。
1: 哎
0: 你比我好到哪儿去了
1: 我有时候稍微说着点吧。
0: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就是你觉得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你比如说刚刚原阳大米说到那个清补凉，你要给个外国人说清补凉他肯定不知道啥东西，
1: 对，
0: 所以也刚好吻合了今天的话题。
1: 嗯，
0: 就是不在中国待上几年你绝对听不懂那些神奇的菜名。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来跟我搞谐音梗，蔡明说那个是一个小品艺人
1: 啊，那说这蔡明都来了，潘长江去哪儿了？
0: 我这个我就不细表了啊，因为这个是中国人都能听得懂的
1: 啊。
0: 我们再说一说，
1: 说
0: 一
1: 说郭达斯坦森
0: 这些让人，
1: 嗯，
0: 你怎么又带入了呢？你别老这样啊，来说点吃的，不要老提这种让你伤心的事情。我不提，你非得提。
1: 嗯、
0: 刚不说夫妻肺片了吗？
1: 嗯，
0: 大家知道夫妻肺片它名字咋来的吗？
1: 啊，您给说说。
0: 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这道菜。
1: 那不可能让夫妻把肺弄出来呀、啊。
0: 对。
1: 嗯。
0: 说不是废话吗？
1: 而且你发现一个事儿没有
0: 啊？
1: 夫妻肺片里它竟然没有肺。
0: 嗯。
1: 不仅没有夫妻，它也没有肺。
0: 嗯，
1: 它最多就是留了一个片儿、这个片儿还是相对精准的。
0: 所以今天就要详细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讲清楚。
1: 嗯，应该说说。
0: 源自于哪儿呢？就是大概在上世纪的时候。
1: 哦。
0: 可能他那个年代也比较久远了，就是初期。
1: 嗯。
0: 成都有一对夫妻。
1: 嗯。
0: 摆摊卖凉拌的牛杂。
1: 哦，凉拌菜
0: 啊，
1: 在成都卖
0: 牛杂非常好吃，
1: 嗯，
0: 生意极其火爆
1: 哦。
0: 然后大家都叫他什么呢？叫、因为他没有店名嘛，都是小推车嘛，
1: 嗯，
0: 大家就叫他夫妻肺片。那个肺指的是废物的肺，就是一些牛杂之类的边角料，就是把一些牛的边角料切成片儿，然后凉拌，是一对夫妻卖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就叫顺了，就像光头烤面筋。
1: 嘿，
0: 类似这种啊，夫妻肺片儿、后来觉得那个肺不好听，然后就改成了肺，因为它肺也属于杂类的嘛。但是这个菜里头确实是没有肺
1: 啊，怪不得大家听不懂。
0: 反正都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误会，最后导致这道菜它成了。
1: 你看，夫妻肺片里不仅没有夫妻，连肺都没有
0: 啊。我们再说一个，你经常会吃，但是你绝对不会想它这名字是从哪儿来的
1: 啊。您说说，
0: 荷包蛋，
1: 荷包蛋。
0: 荷包，
1: 嗯，
0: 指的是我们的钱袋子，
1: 哎，装钱的荷包。
0: 那事实上，它又指那个完整的一个蛋哈，
1: 嗯。
0: 那它的由来是因为煎好或者煮好这个鸡蛋呢，它蛋白非常圆润，裹着蛋黄。
1: 哦，
0: 蛋黄不是金灿灿的吗？
1: 对呀、
0: 就很像古人装钱的一个小的那个布的荷包，不知道大家见过没？圆嘟嘟的那个，
1: 有点有点。
0: 对，然后颜色一般都浅色的，里头
1: 对装点铜钱什么的。
0: 哎，再放点
1: 碎银子，
0: 金子呀，
1: 是
0: 金灿灿的东西。
1: 那就不叫碎银子了，那是金灿灿的金子，你拿荷包装，哎呦。
0: 然后它看起来就很传神、
1: 装个50公斤的碎金子。
0: 你是给人一样大，从此以后它就叫荷包蛋了。
1: 哎呦，
0: 而且这个名字它可以说是全国通用，
1: 大家都懂，是不是？
0: 嗯，而且你如果说你给一个外国人说，他刚开始学中文，
1: 嗯，
0: 说你跟他说吃个荷包蛋，就想说嗯，荷包什么东西？
1: 什么蛋？
0: 蛋我知道，
1: egg。谁包谁？
0: 荷包是什么？所以他就听不懂了。但是咱们中国人都是习以为常，但是你并不会去深究。那这个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名字从哪儿来的？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1: 所以说要早点给这个国际友人用上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让它通点网，是不是？
0: 听一听河南交通广播，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的
1: 阳光美
0: 食
1: 团，好吃又好玩。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

0: 都会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应用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持换不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可以直接下单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紫金山路城南路的北向南方向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还有在二期商圈的周边以及金水路燕庄的东向西方向都需要大家多点耐心。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0: 哎，今天啊，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这个市区的这种小刮小蹭啊，越来越多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天气这个阳光太刺眼，还是说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大家都太急躁。总之啊，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当然也要提前把咱们的保障安排齐全。在路上行车，如果是担心路上出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打客服电话呢找不到人，更是瞬间崩溃。不妨在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专业的客服团队，从留下您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做后盾。要说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呢真的太值了，以前得单独买的这个涉水险呢、盗抢险呢、自燃险呢，现在全部打包到这个车损险里边了。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车轮单独损失险呢，这种附加险呢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到的时候啊，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填个信息，咱们专业团队呢帮您把各项保障梳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发送车险，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
6: 生日快到了
7: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6: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西区万象城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啊。
1: 蓝哥来了，他说这个前天晚上他给我发了一个截图，他说这家店好不好吃？哦，我说我没去。

0: 去过，你去尝尝咋样。他说去看那个店了，不推荐，性价比还不高。烤鱼是糊的，干煸豆角18，莲菜17，串也一般。他这个价格跟羊拉差不多。
1: 但是
0: 估计羊拉好吃，
1: 对，没有羊拉好。
0: 而且我去羊拉的时候，那个大姐还给我表演了一个啥吧？
1: 啥？
0: 就是你吃拉面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它的面特别长？就是你除非把它咬断，不然的话你很难把它弄断。你想盛到小碗里，两个人分着吃是很难的。那个大姐呢，直接用筷子变成了剪刀，咔就给我剪断了。哇！我当时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我说哇，好厉害呀、啊！然后大姐特别高兴说：“你下次还来，姐还给你剪。”
1: 嘿。以后你要不要带一个那个厨房剪刀出去吃饭？
0: 根本不需要、
1: 啊、
0: 我学到了那个精髓
1: 哦，
0: 就是拿两个筷子像剪刀一样、把它两个离得近一点，一捏
1: 并点，
0: 因为它那个
1: 紧一些，
0: 它面比较粗一点嘛、
1: 啊、
0: 然后你稍微一捏它就断了。我已经学会了，但是、因为我说完之后大姐可高兴，所以我决定我下次还是装不会。
1: 嘿，
0: 吃上天
1: 下就是情商、
0: 他说清苦凉是啥，我不是外国人，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的确凉。
1: 清苦凉不知道，的确凉知道。
0: 到底是谁说话有口音？
1: 的确凉。
0: 我不是说的清补凉吗？
1: 嗯，
0: 你说了没？是不是你说的有口音？
1: 咱俩一块辞职吧，咱俩估计都不适合这个工作。
0: 肯定是阿木说的有口音，不是我。我说的是清补凉。
1: 咱俩搭档双双把家还得了、
0: 刚刚不是说那个去火这件事情、
1: 去火了。
0: 微不足道里他说木格湾姐莲心茶和绿豆汤也是可以去火的、
1: 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把这个绿豆汤呢就当水喝、我一般是怎么操作呢，就是晚上回家呢先抓一把绿豆，洗干净之后直接丢到那个就是电饭锅里边，然后让它开启这个煮粥模式，加满水，然后因为绿豆放的比较少，它就是绿豆茶一样，然后拿它当水喝，喝一段时间之后啊，发现这东西不能常喝，
0: 为啥？
1: 容易拉肚子，它太清凉了，太寒了，估计是。
0: 对，我就想说嘛，你这包上厕所的
1: 啊，是。
0: 你要是想不上厕所的话，你就不要空腹喝
1: 哦，
0: 你先喝一根阿不只吃一根阿不商城给你推荐的大肉烤肠，
1: 大肉块，
0: 大肉块烤肠，先发个秒杀，
1: 黑猪肉。
0: 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是
0: 这个性价比啊，
1: 直接拉满
0: 了。真的，我们老说性价比拉满，啥才是性价比拉满？你发个秒杀过来看看，这才叫性价比拉满。没有啥事儿是一根好吃的烤肠解决不了的，尤其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但凡看到卖烤肠的，你高低你都得给他掏个10块钱，
1: 走不动了都。
0: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每一根都真材实料，鲜嫩爆汁。马上周末了、给家里人安排一下，他们都会夸你的。
1: 贵不贵啊？是不是一根也得10块钱？
0: 你看你在外面买最便宜5块，稍微好一点那种大肉块都得10块钱。
1: 是，
0: 有一些个别极个别人哈、极个别游乐场20，对吧？
1: 嚯！
0: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先说一下它是什么概念、
1: 啊，您说说。
0: 它是黄金肥瘦比，8分瘦2分肥，表皮酥脆，一口爆汁儿。大肉块看得见的业界良心好肉肠，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黑猪肉、水和调味品。这个你去买，哪怕20块钱也看不见配料表，对吧？
1: 没错，
0: 在我们这儿买都能看得到。来，这样的黑猪烤肠，它日常售价一盒8根要29块钱，4盒多少钱？116。今天 UP 商城限时团购，4盒只要89.9元，然后我们节目期间下单再送2盒。一包8根给你到手是6盒，89.9元，整整48根，折合1根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1块多。
1: 要我批发点去景区卖吧，我
0: 1块多，你要批发也只能买到淀粉肠。我们这次正儿八经真材实料大肉肠，配料表黑猪肉、水、调味品，我的天哪，这肉含量有多高不用多说吧。
1: 对，
0: 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送到家，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了。不管吃啥都不建议空腹，可以先垫一根烤肠。
1: 对，不能空腹吃早餐。
0: 对，
1: 孩子
0: 专家建议不要空腹吃饭。
1: 对，我谢谢专家。当然这个正儿八经呢，咱孩子成长这件事儿还是要听这个专业的营养学家的。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很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啊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应用和关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

0: 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而且呢孩子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除了很多朋友发的秒杀之外呢，还有非常坚强的大米哥，他说刚那个是椰子冰，是炒冰类的哈，然后给我们出了两个谜语，让我们打两个菜名儿。
0: 嗯，
1: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是不太好打。
0: 哦，
1: 首先第一个是腋窝加火炭，打一个菜名。
0: 腋窝加火炭，
1: 可烧了慌，反正
0: 对，
1: 嗯，
0: 我想想都疼。
1: 哎，第二个是夫妻贴脸，打一个菜名。
0: 夫妻贴脸打。
1: 啥呀、夫妻贴脸
0: 哦，夫妻贴脸
1: 逗号
0: 哦，
1: 打一个菜名。
0: 嘿，夫妻贴着脸了还打人家菜名干啥？
1: 我们俩就不回答了，因为可能我们思考的时间太长了、他节目都结束了
0: 想不通。
1: 我们俩到线下好好琢磨琢磨、
0: 嗯、
1: 然后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偷偷的给我们俩传个小纸条。
0: 好的嘞，
1: 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就是不在中国待上几年根本听不懂的菜名到底都有什么。说完夫妻肺片荷包蛋之外，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
0: 嗯，
1: 狗不理包子。
0: 狗都不理人理他吗？
1: 所以
0: 嗯，
1: 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叫狗不理呢，这名字听起来太有意思了、太有趣了、其实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小名叫狗子。
0: 嗯
1: 啊，以前的时候都很喜欢起这种名字嘛。当年他那个包子生意太好了，好到什么地步，他忙得顾不上跟客人说话、
0: 就是狗子卖包子顾不上跟人家搭腔，
1: 所以大家都说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
0: 哦，
1: 然后后来时间长了之后觉得这样说太长了，开始简化了，叫狗不理。就好像你跟你的饭搭子出去吃饭、以前的时候刚认识的时候都会说中午出去吃饭吧、然后后来就说中午出去、后来就说吃饭吧、再后来就说吃、也发展到最后就
0: 一个眼神
1: 就可以了，大概这个样子变成狗不理了，他就是这样讲话来的。然后我们再说一说鱼香肉丝，它有一个英文名、大家都知道鱼香肉丝英文名吧？
0: Jack and Rose，
1: 叫鱼香 Rose，
0: 这是英文名？你欺负我没学过拼音是吧？
1: 没有，我曾经在一个东南亚的海岛上一个中餐厅里面点过这道菜，它真的是这样写的，鱼香 Rose。
0: 漂亮
1: ，Rose，
0: 这个 Rose、里边有玫瑰花瓣是吧？
1: 就是那个 Jack and Rose 那个 Rose、有 jump and jump 那个。
0: 哦，
1: 然后他的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嗯，
1: 为什么叫鱼香 Rose？ 明明没有鱼。
0: 对啊，
1: 是因为它是
0: 也没有啊，
1: 它是鱼香口的。
0: 嗯，
1: 就是川菜有百味。
0: 对，
1: 它用就是调的这个糖醋汁啊，加上葱姜蒜什么，在烹饪的时候它会激发一种香味嘛。
0: 嗯，
1: 这个有点像烹鱼时候的香味儿。
0: 哦，
1: 所以它就叫鱼香，因为你不在厨房里，但是你闻到这个香味的时候你就在想说，哎，是在做鱼吗？
0: 哦，
1: 而事实上它是在
0: 有鱼的香味儿。
1: 对，在炒这个鱼香肉丝，
0: 但是没有鱼。
1: 是，所以大家都叫鱼香肉丝，它不是鱼味肉丝，也不是鱼肉丝、是因为它闻起来是鱼肉的这个香味儿。
0: 你看看博大精深、
1: 它就是川菜有味无鱼的经典代表。
0: 对，你看，这就是属于名不副实吗？
1: 名不副实。
0: 哎，这是承诺大家的，没有给大家这个在菜里体现到。
1: 可不嘛，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
0: 对，跟咱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咱们你看啊，装修这事儿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抓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装修两个字，抢更多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红包，名额所剩不多，赶紧发装修锁定最后福利，实惠装新家。
1: 还有微信平台上原阳大米实在受不了了，他觉得咱俩确实是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0: 太笨了，
1: 他直接给我们公布答案了。他说夫妻贴脸是抹耳，就是炒木耳。腋窝加火炭是红烧肉，因为炭是火炭是红的。烧着腋窝的肉那不就红烧肉吗？那不一定得腋窝吧，我放到哪儿 不都行吗？
0: 对，我手里攥着也是烧肉啊。
1: 对啊，我想可能是叉烧。
0: 哦。
1: 但是后来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道理，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也确实是不太脑子不太灵光，就是大概这个样子。然后东海魔神他说可能这个市区估计要下雨了，因为他看到天已经黑了。
0: 哦，黑云压城，城欲摧了。
1: 那大家如果说在路上确实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哈，随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帅这位朋友发了一个夫妻肺片之后问说，主播能看到我发的文字吗？
0: 可以，不仅发的文字看到了，发的这个壁虎也看到了。
1: 能不能就是我们美食节目本来直播间就挺冷的，求你了。我一会儿想把我羽绒服穿上了好吗？
0: 有这么冷吗？
1: 新加坡商城也不卖羽绒服，就卖短袖了。你老这样，我真的觉得我胳膊有点冷。
0: 多买俩短袖套着穿。
1: 我胳膊冷，
0: 胳膊冷，把那个短袖撕叉喽，然后套胳膊上。
1: 我要不多买几件缠一缠，缠起来，买三件，
0: 缠成
1: 身上穿一件，两个胳膊各缠一件。
0: 对，缠成黑绷带，
1: 总共也就没花多少钱。
0: 那可不是咋的。
1: 大家如果今年想要这个短袖还没买的啊，想买这个纯棉，耐穿，洗了之后它不会变稀，它不透，而同时它有遮肉显瘦，配啥都行的短袖的话，你可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短袖啊，我觉得经典色呢就是这个黑色和白色，特别是白 T， 那简直太百搭，你一年四季基本上都能穿。反正我的 T 恤基本上都是四季穿的，这个春夏秋就不说了，冬天你外面套个羽绒服，里边穿个 T 恤，你进到这个空调房里边也是觉得非常惬意啊，不违和。关键是上身它不闷汗，而且是重磅长绒棉，220克的重磅，什么概念呢？普通这个 T 恤啊，160克就算是
1: 正常的了，
0: 正常的了。
1: 然后
0: 180克算重磅了。
1: 品牌的是180克，
0: 对，
1: 我们这个是220克，它就是很耐穿，
0: 没错。
1: 然后你就洗，它也不会变得稀拉拉的，一看就垮掉那种，人很支棱，很力挺。这个我一般都买黑白的，但是最近发现了上了很多新的颜色，每一款都很好看，像葡萄红、杏色，还有那个橄榄绿，橄榄绿真的太好看了。如果你不知道选啥颜色，你就选那个。12个颜色可以选男女同款，从80斤穿到220斤。
0: 哇哦！
1: 不管是逛街呀，你套个西服呀什么的，你在办公室穿，在外面穿都行。关键是这次的价格，本身它是59.9块一件的，为什么给大家说买三件？我们69到手三件，平均一件23块钱，性价比可以说直接拉满了。关键是这种纯棉的材质，它很吸汗，它不会像有一些材质你汗稍微一弄它就透了，我们这个又吸汗又不透，而且它够厚实。选择颜色加尺码，放到购物车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69三件的一个优惠价格。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给咱家孩子买的凡客的儿童纯棉短袖，59.9任选三件，也是同样的关键词，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的官方微信平台。想给咱家孩子买的凡客的儿童纯棉短袖，59.9任选三件，也是同样的关键词，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

0: 鱼30，羊肉串60，那个黄毛一起12，蘑菇铃给100吧。
1: 这里就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这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4: 俺沙漠。
3: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啊，米哥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吧，有点长。嗯，
4: 嘿，
5: 主持人好，今天早上的节目说是家里面有两个黑暗料理的菜，他弟非常喜欢吃。咱们美食节目，我们家有两个，我老婆今天中午就是做的瘦干糖面片，就是做好以后让放凉，
3: 咋就突然变河南话？
5: 怎么讲？就是想吐想一跳，往里面一放，哎呀，也可解暑，也吃了。这可没
3: 可带劲，
5: 以前做那个炒面，是把面放到这个锅里面炒一下，炒熟，然后红糖跟那个水炒一下，然后面在我中间往这一跳，合到一块
4: 又走了，
5: 就那种特别好吃的炒面，
3: 不知道为啥，
4: 来来回回
3: 就觉得可丝滑，
4: 对，
3: 纵享丝滑这种的。
4: 米哥，你吃巧克力了吗？
3: 根本没听米哥说的是啥。就是它的内容一点都没有进我的脑子里，
4: 叫米油吧，
3: 我就
4: 这么丝滑，比米油都顺滑。
3: 感受到它一直在不停的切换。
4: 问米哥要点米油去回家冲鸡蛋水去。
3: 哎，可以，不然是与非。他说南四环已经下了。
4: 哦，这么快吗？
3: 但是他拍的这个照片看起来就是大夏天，大太阳。然后远处有一坨那个灰灰的乌云。
4: 灰灰的乌云，这是黑云压成城欲摧。
3: 不是，他给我一种
4: 甲光现
3: 是
4: 金鳞开，
3: 给我一种
4: 脚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烟子蒙叶子。
3: 继续
4: 女叶子，
3: 继续，
4: 我不会了。
3: 继续，
4: 不会了。狐裘不能紧亲薄，将军角弓不得空。
3: 好，继续。
4: 都护铁衣冷难着。
3: 话筒，给我话筒拉下来了。
4: 走了，别，来来，接着说下一位好朋友的这个互动啊。
3: 这说你能了，
4: 能不了一点。要说能，还是这个太平洋保险能。
3: 太平洋保险，
4: 太平洋产险，
3: 太平洋产险。确实很
4: 能满足大家的很多需求，
3: 没错。
4: 除了给大家保障之外，还给大家送礼了，朋友们。这会儿啊，真的是一个免费派发礼物的时间了，朋友们。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啊，在微信里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一定要去线上粉丝节免费参与活动领礼品。
3: 我一直觉得阿木的那个冷幽默是我觉得无法理解的，然后我发现有很多人跟他产生了共鸣。
4: 哦，是吗？
3: 我爱大梁门，他说
4: 老翔
3: 蔡明招谁惹谁了，节目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打了2次，人家不就是角色恶毒一点吗？关键是你打了蔡明，谁打长江啊？
4: 那还要霍达斯坦森呢，
3: 我真服了。我有时候觉得就是经常因为自己不够所以无法融入这个集体。怎么办啊？是到底是谁的问题啊？
4: 哎呦，
3: 这属于幽默吗，朋友们？微不足道的李说
4: 啊，说啥呀？
3: 刚不是咱说那个烤肠的事情吗？然后他就阿木说他要批发一点去景区卖。他说他想到他在苏州的时候五一去那个灵岩寺。然后他那个冰糕还有什么什么的矿泉
4: 某师傅，
3: 对，矿泉
4: 一定要说某师傅，因为这个便宜
3: 啊，这个是最便宜的基本上
4: 啊，就是当时哪怕卖这个瓶子，就是在巅峰时期，矿泉水瓶，他家的瓶子最多卖5分钱，其他瓶子卖1毛钱，就是他家瓶子都比别人薄。
3: 是的，而且你稍微一捏，你都感觉那要酥了，
4: 他都苦出了。
3: 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们猜猜，这个灵岩寺大楼冰糕和这个某师傅的矿泉水各卖多少钱？
4: 矿泉水，我觉得平时这种矿泉水都是5毛到1块之间，在景区咱们给它翻个倍，2块，
3: 最多1块，不能再高了
4: 啊！不能再高了，我都愿意出2块了。
3: 那你猜一下冰糕多少钱？
4: 冰糕5块钱呗。
3: 如果它是那个类似于文创冰糕的话，大概售价据我所知是在30块钱左右。
4: 哦，
3: 然后他就公布了答案，跟我想的完全不同。

0: 他说冰糕五块，水十块。
1: 啥？那我选冰糕。果断选冰糕。
0: 不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卖十块。
1: 嗯，
0: 因为基本上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渴了。
1: 哦，冰糕不解渴是吧？
0: 对，你吃冰糕已经显然只能解一下热，不能解渴了，所以他、
1: 哎
0: 需求决定价格。
1: 嗯，
0: 供给不决定啊，需求决定价格，就导致它是这样的、嗯、
1: 那我要去音乐节现场卖那个荧光棒是不是也能卖上价？
0: 你去咱的音乐节现场你敢收费？
1: 好像不好意思卖是吧？
0: 你要收费我当时我就举报你，我去把张总的门给他敲烂。
1: 那大家去免费领吧。二十三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这一次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都是免费的啊！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23度的音乐夏天，不见不散，到时候见啊！
0: 哇，想到有音乐有夏天，如果这个时候再给我来点小烧烤，那我不得爽飞了。李哥说刚有人说夫妻肺片，想到元阳有一个饭店、做那个干煸辣子羊肺。
1: 哇哦，
0: 他说也可好吃。
1: 嗯，
0: 想着想着感觉这个减肥的欲望都没有了，咋整啊？那就不减。
1: 嗯，
0: 朋友们，就是
1: 只要你不减肥你就不会变得更肥，你相信我。
0: 是的，他就跟理财是一样的，只要你不理财财他就不会离开你。
1: 你瞅瞅，这都是血和泪的教训。
0: 对，你看一看我那有多绿、你大概就知道了。
1: 怪不得你喜欢那个橄榄绿的 T 恤。
0: 咱们都不减肥，朋友们。
1: 嗯，
0: 人生在世，吃喝二字。
1: 对，独胖胖不如众胖胖。
0: 开心一天是一天。
1: 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没错。
1: 嗯，
0: 大家都不减。
1: 是。
0: 就我减。
1: 哎，
0: 你们都胖着。
1: 得嘞。
0: 就我瘦。
1: 嗯。
0: 好，今天的
1: 节目你有瘦少瘦？
0: 那真没有。
1: 嗯。
0: 说实话，瘦瘦的瘦是我比不了的。
1: 他是白又瘦。
0: 你把那个又给大家说清楚，不然
1: 又白又瘦。
0: 嗯，好的，不要有那个有一些隐藏或者、就是省略的字或者词出现，
1: 对对对，
0: 不然大家会误会。
1: 接下来有请又白又瘦的瘦瘦和他的这个搭档池妹子带来这个《马路老友记》。
0: 那咱们明天不见不散喽！
1: 拜拜，明儿见。
0: 拜拜，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7: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周四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7: 你好，张弛。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因降雨管制路段，那么受到降雨影响，现在商固高速的适量站到行庄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现在中大道商鼎路的由北向的方向出现了短距离排队，其他各主干道通行都是较为顺畅的。张弛。
6: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现在呢，河南很多的地方呢现在下起了小雨，也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把您行驶路段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这个昨天晚上啊，因为孩子作业的问题，这海洋啊跟海嫂又吵起来了，两个人呢越吵越凶，最后海洋说你辅导孩子作业吧，我不管了，说着呀把自己的茶杯啊往地上咕咚一摔啊，狠狠的这个摔在地上了。
3: 这是真气质
2: 啊，还好那个茶杯是木头的啊，家里边也是有木地板，没啥事儿。但是呢海嫂也很生气啊，环顾四周没发现呢容易摔的东西，但是又很想摔东西。碰巧这会儿儿子啊在旁边一看，海嫂立马上去夺过孩子的书包往地上直接摔一下。
3: 哎，
2: 儿子看了看，默默的迅速的跑过去拿起自己的书包啊。这个海洋哥和海嫂啊满以为是因为摔他书包了啊，孩子起来以后得说，哎，爸爸妈妈别摔我的书包，以后我肯定好好学习，不让你们两个再因我的事儿吵架。
3: 对啊，不要伤及无辜的产品啊。
2: 啊，没想到孩子呢是掏出了书包里的本子说，妈，那个来撕这个书，这个解气，这个过瘾。

0: 爸妈，我好好学习让你们俩消气太难了、
1: 啊、
0: 但是你把书撕了一了百了，我跟你说以后咱就不用为这个争气，走咱仨旅游去、
1: 啊、
0: 这个环球旅行。
1: 但是我也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这个吵架都有点窝火，你知道吧？
0: 哦，
1: 有的时候也真是想要摔东西、
0: 嗯、
1: 想要震慑对方。上一次我也是气得不能行了，把我的手机壳拿掉，然后一下就摔到了地板上。手机不敢摔，手机壳还是可以的。
0: 哦，我还以为你为了解气专门拿下手机壳把手机摔在地板上呢。
1: 摔的手机壳呀。
0: 啊、哦、
1: 你有个傻呀。
0: 还是出于这个还是务实啊。
1: 还有之前把那个桌子上东西想要那个
0: 啊
1: 呼啦一下弄到那个地板上嘛、嗯、但是想想不行，东西有点贵重，于是呢就把东西先拿下来、
0: 嗯、
1: 然后再把桌布唰一扯。
0: 哦，那就正好算是抖抖了
1: 啊。对对对，
0: 掸掸上面的灰。你看我在家里边从不轻易这个生气。
1: 哦，
0: 我敢把桌上东西哗一下弄到下边、
1: 嗯、
0: 反正收拾的还得是我。所以说我一气之下呀，我干脆我就洗点什么东西啊，然后抹抹地啊什么之类的就得了。
1: 那咱池哥是属于一气之下气了一下，
0: 干了一会儿家务活，是吧？周四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个各位走在尤其是省会郑州的朋友，是不是感觉到这个阴天了？
1: 嗯，
0: 有一些朋友是不是说走的这个地方都已经下开了？
1: 下雨的各位车友呢，麻烦您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一说啊，因为刚刚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也已经看到有一些远方的地方呢都已经呈现出乌云了。
0: 主要是这会儿刚开始、
1: 哎、对对对，
0: 哪儿刚开始下记得及时的跟我们来说一声。
1: 是的。
0: 嗯，那我们也跟大家通报一下，来自于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16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以及街道呢，将会受到雷暴大风的一个天气影响。
1: 嗯，
0: 阵风风力会达到7级以上，局部呢8到9级，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一定注意啊，这个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雨估计还得下一会儿，大家也别着急，有的真是困住单位了，咱就稍微等一下啊，毕竟今天中午的那个闷热呀。

0: 哎，
1: 就预示着很有可能，哎，晚上呢会有这样一部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到来。
0: 哎，对，所以说，如果要是您现在此时此刻已经下班了，那趁着我们现在这个路况还比较好走的，抓紧时间回家收衣服了啊。
1: 对，
2: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0: 先来说一说大象新闻的消息啊。
1: 来，
0: 上海有一名女子在减肥的时候就医。医生啊就叮嘱他说，减肥啊要每顿饭吃干净点、
1: 哦、等于说怎么减肥他去医院听一听医生的意见、
0: 哦、对，你这个饮食要干净，多吃一点天然的、
1: 哦、
0: 少加工的食物，
1: 听说过这种说法。
0: 结果啊、嗯、女子就误认为说的是把每顿饭吃得干干净净、
1: 嗯、
0: 一周啊他就长了5斤。
1: 哦，段子成真系列是吧？
0: 啊，是
1: 让你吃干净的食物、
0: 嗯、
1: 不是让你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这都听话
0: 啊，
1: 就没听明白，就跟那个医生说，哎呀你这个肺啊不太好，你少抽点烟啊，合着他以前不抽烟，现在医生让我少抽点，
0: 稍微抽点是吧。
1: 就没听明白这。
0: 然后医生说的是纯天然少加工。
1: 对呀、啊、
0: 女子执行的是啥、
1: 嗯、
0: 纯天然全吃光。
1: 你这都没听明白。哎，我建议这个案例啊、
0: 嗯、
1: 也加入到那个老外的中文听评，对不对、
0: 嗯、
1: 一个是吃的干净，一个是吃的干净。
0: 哦，重音不一样了。
1: 我感觉瘦着你差点都没听明白。就是一个说的是吃的程度、
0: 嗯、
1: 啊，你要得吃干净啊，另外一个就是吃的对象，
0: 嗯，
1: 形容它得干净啊，吃的它更像是一个状语动词。没事，反正虽然说我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吧，蒙瘦瘦应该是够用了。
0: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到底是定语后置啊还是后置定语。
1: 哎，对，就是什么语什么语
0: 啊，对对对，
1: 来个语文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反正就是问各位、
0: 嗯、
1: 对吧，比如说中文听力第一题，吃的干净和吃的干净，请问哪一个不减肥？
0: 好家伙，
1: 老外答吧。
0: 这捋明白呀、啊、这得。不过说一个这个减肥过程当中的真实感受啊，朋友们。
1: 哦，分享一下。
0: 虽然哈、啊、你觉得不快乐啊、哎、这个东西啊你吃的你觉得不快乐。
1: 嗯。
0: 我跟各位讲啊，它不一定能减重。
1: 嗯。
0: 但是你觉得快乐的吃的东西，
1: 哦，
0: 你看吧，体重明天第二天一定必涨。经验之谈吧。
1: 莫非效应就对了。反正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一定会发生。就是你要是指着一种食物说它不一定能长肉，
0: 嗯，
1: 或者说它吃了到底能不能给你减重呢，不一定
0: 不一定。
1: 但是你一看就想吃的那种东西，
0: 嗯，
1: 它一定长，
0: 它一定长，只要能使咱快乐的。
1: 担心的事情总会发生，没有几位朋友担心说，哎呦我要是吃完这2斤肉我瘦了怎么办呢。咱们说下个事儿，在意大利啊举行的一个菲亚特潘达拉力赛上、
0: 嗯、
1: 啊，这个数百辆历史悠久的熊猫车呀汇聚一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辆宽度只有50厘米的熊猫车，只有50厘米宽
0: 啊，对，
1: 各位朋友们，
0: 非常的窄，
1: 就是这是一个意大利人基于这个菲亚特潘达改造的，那、
0: 嗯
1: 啊、以为是这个，好像也是世界上最窄的汽车
0: 啊，对，
1: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从侧面看啊，还以为是正常汽车，走到正面感觉就有点像纸片人，还有纸片车了都，
0: 超级薄的那种，
1: 嗯，
0: 我都觉得那俩门
1: 50厘米
0: 都有点多余了，你知道吧？
1: 啊，
0: 可能都不需要门，要是开歪了，可以直接用腿撑一下的那种，
1: 对对对，影响往外伸腿了，我都感觉，
0: 嗯、
1: 啊。
0: 我觉得这个车是不是为那个动画片《海绵宝宝》里面的痞老板这个原型设计的呀？这个草履虫，它单个直接就开了就走了那种。
1: 就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比如说还不起车贷，另一半被银行收了，是吧？
0: 嗯、
1: 不过这辆车呢，有一个被动的技能，
0: 嗯，
1: 只要它加速，都是刀片超车。
0: 那可不嘛，
1: 对，
0: 挨着就能。
1: 那都是刀片车超刀片车，
0: 嗯
1: 嗯。
0: 哎，不过这要是出了这种小刮小蹭的话，那打

0: 电话报保险有点不太好描述呀。
1: 哦，
0: 喂，我的这个车啊蹭住了。
1: 嗯，
0: 对面一片车。
1: 啥一片车？天哪，那是有几辆的一片车？
0: 不是，就一片啊，一小片一小片的那个车
1: 啊，一片车
0: 啊啊！你先别慌啊，
1: 就一片车呀。女士，您是不是在北京待过呀？
0: 啊、
1: 就一片车，
0: 它只有50厘米宽的那种啊。
1: 那蹭了，您还给我来一电话，报一案，行，您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0: 等一会儿，
1: 等一会儿，
0: 啥都可以儿化，
1: 马上就可以出险了啊！尤其是您如果说是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下的这个车险的话。哎，我们的这个服务啊，有的时候您打客服不容易打通的话，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啊，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办车险，我们匹配上了一个专属的真人客服，一对一的这种客服团队。
0: 哎，
1: 所以说从您咨询保险的那一刻起，真人作息一对一沟通，到您需要出险的时候，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啊。所以现在呢，其实车险改革以后呢，车损险也比较值，你像以前需要单独买的很多险种呢，都打包进车损险了，
0: 嗯，
1: 涉水险啊，盗抢险啊，自燃险呀、啊、但是这些如果没有人跟您说的话，哎，可能您买不到啊自己需要的这个性价比高的一个保险方案。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点一些便宜实用的这种附加险，比如说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嗯、还有这个车辆单独损失险，尤其是一些豪车，那轮胎老贵了
0: 啊。对、嗯、那个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呢是单独给咱的这个轮胎也给他上上险，
1: 这个就是附加险，花小钱办大事儿。那关于这些信息呢，咱们的专业团队把各项保障给您理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您车险快到期了，或者想换一家靠谱的车险公司、
0: 嗯、
1: 您回复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回复车险。好，那跟各位来聊一聊什么呢？今天咱就聊个简单的话题，因为多数听广播的朋友呢，还是尤其是今天阴雨天气，
0: 嗯，
1: 坐在车里听的，
0: 是，
1: 咱就聊一聊你的用车生活，怎么样？尤其是印象比较深的，肯定是你第一次拥有车，
0: 嗯，
1: 或者最早买车是什么时候？中间呢，哎，换了几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是换了一种车型
0: 啊，对
1: 啊，
0: 开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
1: 对，比如说我原先就是大巴司机、
0: 嗯、
1: 或者说给公司开车的，哎，后来我有了人生自己的第一辆什么什么车，哎，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用车生活。
0: 嗯
1: 啊，交通广播聊这个话题不突兀吧？
0: 不突兀
1: 啊，不突兀吧？
0: 非常贴合我们啊，
1: 非常贴合、啊。
0: 从第一辆车开始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1: 哎，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4: 恭喜你，我亲亲天顶的神灵。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虽然说恭喜你，我不知道啥意思啊。但是这会儿天下雨是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
6: 是感谢各位车友呢给我们的提示，还有一些短视频也已经看到了。
5: 其实这么一汇集啊，好多朋友都知道现在应该是抓紧时间从单位里边出来啊，还是说那别着急了，那慢慢的等雨停吧。贾继东说瑞达路这边下大了。
6: 是旺仔小馒头说听说市中心下大了、我这儿西四环还是大晴天呢。
5: 要说瑞达路跟西四环、可是离得反正也不远。
6: 旺仔小馒头，如果要是能跑的话，赶紧跑了啊！
5: 对啊，反正就当如果在车里也无所谓啊、这个提前做好准备。还有豪明里
6: 说，建设路、百花路附近下小雨了，刚开始。
5: 哦，那得有点心理准备了啊！听其他地方说，这次的雨来的还比较猛。
6: 哦，对
5: 啊，
6: 刚刚好像是简单这个朋友吧，还给我们发了那个视频，看到了、那个雨刷，感觉都已经到三四档了吧？
5: 那个给大家这个感受
6: 一下，
5: 听一下啊。简单发来的，
6: 一阵一阵的啊，
5: 一阵一阵的，是因为他车顶上过高架桥了。
6: 是的，是的。
5: 你下再大，你要是走陇海高架1层，你也感觉不出来。他是过了几个这个横穿的这个高架桥啊，但是他的雨刷已经开到3档了
6: 啊。芳芳这位朋友说，中原万达也开始下雨了。
5: 哦，中原万达也下了，那等于说西边其实虽然。

0: 不到西四环，但是这个西郊那边也下了
1: 啊。对，
0: 再来听一下 A Pro 给我们录的这一段。
2: 看这雨大不？好大，
1: 好大的雨
0: 啊！这个虽然说不算是特别暴雨级别的，但是就今天白天，就是的气温呐、啊，这个表现、啊、能突然下这么大啊，确实算是一种强对流天气啊。
1: 啊，是。
0: 其实今天早上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到了没有。9点多那会儿有点低星，愣是没下下来。
1: 9点钟就有这种。
0: 对对对，那会儿你还没起
1: 啊？对。
0: 然后我在上班路上骑电动车，郑州市区已经有点感觉了啊。昨日重现说，怎么了？暴露你的行程了是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本来还想你昨天晚上就开始夜观天象之类的。
0: 我没有因为雨而这个上路给大家说。准备做好这个什么应急的准备，只是碰巧了滴到我额头上了。不过也真没想到今天下午和晚上能下下来的。
1: 因为本来想。

0: 得先离开单位是吧？
1: 刘西仙到时候开着车，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那这心情都变好了。
1: 对对对，这首伤感的歌唱出来都非常的开心。
0: 不过该说不说啊，就是每一次啊，这个有车生活感到幸福的时刻，无非就是刮风。下雨，或者说下点雪的时候，
1: 能为我们遮风挡雨。
0: 对，越是这个时候呢，在车里这个幸福感啊就会提升。你像到了夏天以后，大家躲在车里面，吹着空调，上下班啊不受罪。
1: 是。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啊想要这个，说一说您的用车生活的话，也可以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啊。
1: 来说一说啊，从第一辆车开始说一说大家的用车生活。
0: 这五月份的天气啊，真是跟小孩的脸一样，这个说冷就冷，说热就热。有些车呢现在也都开上空调了，但是车厢如果说半天下凉不下来啊，您可能啊跑去清洗空调啊加氟啊，花了钱感觉还是老样子。其实您想想，核心的问题可能不在于空调，在于这个发动机有积碳了啊，输出的功率不够了，那各项功能呢都会受影响。
1: 尤其是咱们遇到这种下雨天气的时候，可能这个路况不太好走，走走停停怠速的时候也是积碳产生的这个原因之一。
0: 没错，那就给大家推荐啊，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像我之前说的，您给自己爱车洗过那么多遍车辆的外表，甚至还给它抛光打蜡，然后呢
1: 还给它弄车衣。
0: 平时不管是喂这个92的油95的油啊，但是呢您可能都没有想过说哪一次给它来一次这个心脏的这个清洗，
1: 对它的这个心脏的动力哈，来一个小小的保养。
0: 其实这个就很像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然后你需要买药花钱，和你平时啊护肤品花的一个钱。那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相当于清洗车辆的心脏，也就是它的发动机，让它的这个输出的动力能够更多。这样的话发动机轻快了，好干活了，带空调呢它也不费劲了，制冷嗖嗖的，这个夏天让您的爱车啊好开又凉快。
1: 是，到时候油耗降下来了，咱再也不用为这个油耗啊油钱而担心了。
0: 是，所以我们特别推荐大家买一瓶万能通加到这个油箱里边，因为这个就是花小钱帮您办大事和省大钱。
1: 是，这个3万公里以下的话单瓶装的就可以了，只需要99块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那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全能优户三兄弟这三瓶呢是非常和您的爱车适配的。这三瓶不一样，但是每一瓶它那个功能功效是不一样的，完全这个用完之后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只需要199。
0: 我关键是我觉得不用给大家说的那么复杂，您就按照这个里程，3万公里以下的您先买一个单瓶的，就可以直接这个尝试一下了。一年只用一次就行了，3到8万公里买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积碳后的买我们的这个金装版就行了啊。目前这个价格呢都是有优惠的，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下单了，回复38。
2: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泥石流如何应对？泥石流多发的地区一定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该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如果我们身处沟谷内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一定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当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并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也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该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4: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3: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4: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3: 我也赶紧订上。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继续陪伴各位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很多朋友呢继续提供了自己所在的路段啊。灰太狼说了，
1: 说郑少高速风太大了，一路现在跑的是90，
0: 不敢跑太快啊。尤其是这种风大的时候，咱在高速上这个风阻呢会更强，尤其是过大桥的时候啊，有横风的时候啊，进出隧道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风力对于自己车身姿态的一个影响。
1: 天这位朋友提示大家说，在中州大道陇海高架这块是有积水了，
0: 有
1: 往东到东风南路就没有雨了，中牟这块也没有下，现在呢已经跑到中牟了，
0: 等于说从下雨的区域啊，它现在已经跑到这个中牟附近，还没下。
1: 是 XX 也是说到中东站这会儿还没有下呢啊，
0: 东站没下啊。宋也说是中州大道陇海高架的雨啊停了
1: 哦，
0: 不过稍早前呢。三块石先生还说了，
1: 说瑞大路这块雨情有点大呀。
0: 嗯，瑞大路说有点暴雨的意思。旺仔小馒头说，
1: 说这天啊，说变就变，开始阴天了已经。
0: 哦，
1: 刚还说那个西边西四环是晴天呢。
0: 哆啦 A 梦，说荥阳妇幼这边开始刮大风，下很大的雨滴。
1: 哎，
0: 但是这会儿呢，好像又不下了，就感觉是，这次就是这种阵雨。
1: 是
0: 啊，然后来的猛去的也快的这种感觉啊，不过这个就让你看郑州各个区域都就是出现了一个不同的时态，有的说哇这边天突然阴下来了，有的是这边雨点很大，但是呢马上又不下了
1: 啊，东边这会儿
0: 有的地方还干巴巴的。咱郑州真是大啊，也希望各位呢提供更详细的一些雨情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尤其是啊出现了影响交通的一些积水点，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反映一下。
1: 对，到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这个导播呢为大家汇总好积水点的信息啊，
0: 咱做好准备吧。
1: 是的，
0: 按照这样的一个比较猛的雨势来说，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积水的。
1: 嗯
0: 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从第一辆车开始，哎，来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0: 哦，这个西西说的是，
1: 说自从自己学会了开车，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是越来越娇弱了。
0: 哟，怎么回事？
1: 我一个既不运车又不运船也不运飞机的人，以前啊天天挤公交车上下班，出去玩也没有觉得什么哈。但是现在呢，自己开车开习惯了，偶尔坐一些公交车我就运车。然后现在走路的时候极限呢就是400米，超过400米就走不动了。
0: 他说这个实在是太真实了，就是你被车惯出来的这个毛病啊，就是咱能让车动咱人就不动
1: 啊。是啊，
0: 一说了都是哎呀没事，我在这个路口下吧，我自己走进去就行了。哎呦，那车都开到根了，到楼下
1: 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结果啊，自己体力越来越不行，大不如从前。
0: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能享受咱肯定是享受，对不对？你至于身体健不健康，那肯定不差这几百米，你知道吗？
1: 但时间长了，石哥，
0: 那肯定了，
1: 他真的是有改变的。因为就是西西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我也存在了
0: 啊。
1: 我之前也是坐什么车，我可以玩手机的那种，都不带晕。但是后来我现在我只要坐这种电车，我坐后排我必须得手机上面开那个防晕模式，
0: 哦，
1: 这样的话我才能继续玩手机。就有一点那个晕车了。
0: 哦，就是确实会变得这个
1: 娇弱
0: 一些。那其实这无形当中相反的一面也是一种炫耀，说明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然后甚至于我很想，司机师傅能不能你下来让我开一会儿。
0: 哦，就是还是想自己主动开车啊。今天自律了吗？
1: 说第一台车呢是哈弗 H9， 也是陪伴我从大学到结婚生子整整6年多的车。这个车啊，这玩意儿真是最靠谱的老伙计。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
0: 说的对，
1: 好好保养绝对没毛病。没事儿我就加一加咱们的万能通。

0: 现在嗷嗷的。
1: 是，咱从内到外都好好保养。有的车，尤其是这种油车，不担心这个电池老化的问题的时候，真的就是越开越好开。你只要真心的这个养护它。他就能陪你很久很久。
0: 是，而且
1: 哈佛这个车也很皮实
0: 啊，六年的时间了啊，所以说您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试试看了啊。
1: 哦，
0: 这三瓶也让您的老哈佛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啊。
1: 嗯，
0: 三瓶体验完之后呢，别忘了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的油耗有什么变化啊。现在动力他也表示说了是嗷嗷的，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388888，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挺好。咱相熟的这些朋友呢，经常会私下里面也跟我们反馈这个万能通这个效果怎么样啊，好不好用啊，也感谢大家的一些反馈啊。
0: 对，
1: 想要出手这个购买的，您回复888。崔鸿飞今天也来得早啊，下班早。
0: 说第一辆车呢是总共开了有4万公里，其中3万公里都是别人开的，出了2次事故。第一次呢是这个同事开着高速被人追尾了，第二次呢是我自己停在了路边，然后被一个瞌睡的思域给撞上去了，在地上啊硬呲了7-8米，因为地上现在还有坑呢啊。然后我是在车上也没有下来，刚好停车。那次啊是有点严重。完事儿之后呢，这辆车就卖了。这辆车呢就是现在这辆吧，然后跑了快10万公里了。
1: 嗯，
0: 其中8万公里都是在出差路上跑的。
1: 哦，
0: 平时不出差，哎，那他就在地下室面睡觉了。
1: 哦，能感觉到这个崔啊，就是买车，完全是为了工作。
0: 啊，对。不工作不开车，
1: 对，就是刚买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开的，是吧？别人说，哎呀，崔总，我上手开，就是你会发现，崔对于开车这件事儿，他是，咱说白了就是没有乐趣的
0: 啊。对，
1: 有一些人呢，就是如果说一旦学会了开车呀，反正看见圆的就想盘一下，就那种感觉，就想上去，
0: 就想试试看啊。崔总是喜欢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也听咱节目
1: 啊，兴趣不在此，很正常啊。行，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用车生活。我觉得咱跟车上的听友啊打交道这么多年了，还真是很少啊说找个机会专门来说一说从第一辆车开始自己的这个用车生活的。
0: 哎，是，
1: 是不是？
0: 今天我们好好的来回顾一下，从第一辆车开始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1: 哎，没错啊。在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这个小礼物啊，准确的来说不是我们准备的，是中国太平洋保险。因为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起航啊，到如今和千万的有车家庭啊，包括这个选择他们的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来等您参与啊，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继续来了解一下此刻的市区和高速情况，有请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张驰。此刻呢，在农业高架的由东向西方向快到南阳路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花园路了。此外呢，郑州189号路况导航员提示，在西三环连霍高速的北延线桥下由北向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积水，有积水现象，车辆通行较为缓慢，各位请小心驾驶通过。省内高速目前呢有降雨管制路段，受到降雨影响，商固高速的适量站到行庄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方行。两处事故发生在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10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是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信阳高速的驻马店段7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张驰。
1: 好了，感谢李雷的梳理。
0: 那最近啊，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板块呢，你也可以发送装修两个汉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建安装饰给大家带来的5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了。像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下来，设计这个板块包大家设计到满意为止，施工主材一站式给大家配齐，签约的话还会再送大家全房13件的品牌

家具全屋的定制灯饰窗帘通通给您安排到位了，回复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抢到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以及智能家电，还有就是现金的这个红包，回复关键词装修两个字来锁定最后的福利名额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3: 来说一说从第一辆车开始，你的用车生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说说你的用车生活。不过灰太狼啊，先问瘦瘦一个问题，手机还有防晕车模式呢？这是什么模式啊？
3: 就是车辆动态提示，你给它打开以后，咱们一上车，哎，你的手机上面就会有一点这个黑点点，你转弯的时候那个点呢也会跟着那个转弯的过程当中漂浮，能够有效的减少这种晕车的感觉。
2: 哎，反正就是有这样一个防晕车的模式，您看一下您的手机有没有这个功能，到时候这个可以搜一下。
3: 对，可以打开。
2: 挺神奇的，而且有点用是吧？
3: 是。
2: 不过还是提示各位，尽量坐车的时候呢咱们不玩手机，因为更加的费眼一些。
3: 对。
2: 加斯特·普什密说到了自己的车，
3: 说买车四年跑了不到15000，
2: 那几乎没怎么动啊，
3: 20多万的车，现在啊一半这个价值都不值了
2: 啊。
3: 每次后
2: 贬值的厉害，
3: 每次后悔当初买车啊，我都会去看一眼自己的股票账户，然后就突然觉得还好当年买了是车。
2: 买车前你要再打进股市里边，你都别说一半了，对不对？而且车它是有它的这个使用价值的，对不对？它这个不像股票啊，确实是投资有风险啊啊！不过你这个车什么车啊，贬值这么大？
3: 让我们参考一下呀。
2: 哎，这个既然是自己的一辆车的话，那就好好对待它就行了。
3: 哎，对。
2: 不过你这四年跑了不到15000，确实是没发挥它的作用啊，朋友。你这可以多跑一跑，我这电动车一年都7000多公里。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小爱玛，
3: 是
2: 一年都7000多公里。
3: 我听出来了，师哥。
2: 对。
3: 行啊，实在不行的话，因为咱的爱车呢其实都是放坏的，你知道吧？
2: 啊，是。
3: 对
2: 对，尤其是这个油车。
3: 实在不行，让咱池哥帮你跑跑上。
2: 我在
3: 帮你，都是老朋友是吧？
2: 反正您得会过日子啊，能够看出来您是一个富有的人。都不是刚需的20多万的车就说买就买了，是吧？但是呢，
3: 哎，
2: 咱有钱咱也得精打细算，哎，这个花到这个正了八经它有用的地方。
3: 哎，
2: 咱不说这个一年一分价钱一分货，关键是你得物有所值，是不是？这个过日子呀，花钱要花的值。那装修这方面呢，您可不能再胡来了啊！想要省钱和品质兼得，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就可以领取首先是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哎，其次呢这个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啊，乱花钱的时候呢劝劝您，哪些地方呢没有办法压缩成本的时候呢也如实的告知您，让您把钱花在值的地方。尤其是特别对装修环保有要求的朋友呢，您发送省钱俩字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您装修下来，尤其是在我们的媒体监督之下，那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
3: 是啊，
2: 发送省钱两个字，
3: 到时候也用这个数据报告来说话，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不是有2000块钱的这个补贴吗？这一省下来，这媳妇儿不是又可以买其他的这个护肤礼盒了吗？是不是？
2: 是
3: 能省一点是一点呀。赫莲娜的黑绷带这种奢华的礼盒，你也可以上一上了啊。但是确实他们家的这个礼盒你只要一提那都是上千块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黑绷带加上白绷带啊，它是一个护肤礼盒大套盒给到你。
2: 赫莲娜黑白绷带。
3: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先说一下这个黑绷带，主打的就是晚上咱熬夜啊加班之后你用上它，晚上涂一下它啊，能够快速的急救，就像是一个隐形的绷带一样轻轻的裹住咱的肌肤。用过的姐妹啊反馈都说呀，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那个法令纹都感觉淡了，那脸蛋都刷刷刷蓬起来了。
2: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有时候这个品牌和它的效果都到位了，你都已经快分不清到底是产品太有效果了，还是因为它叫黑绷带。
3: 那还有 白绷带的。白绷带呢是白天的这个防护盾啊。
2: 嗯，
3: 上脸的话它这个质地就像冰激凌一样，非常的这个软，很容易化开的那种。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天哪，咱的皮肤不好都怪了，朋友们啊。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刚刚说到了专柜价钱是几千块钱，但今天呢咱们这边只需要999。刚刚不是2000块钱的这个补贴吗？
2: 啊，
3: 能够买2套，朋友们啊，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咱们这边礼盒呀、自用或者说送给闺蜜一套也都是可以的啊。
2: 哟呵，
3: 大气一点。
2: 我感觉你刚才说黑绷带的时候口水都快下来了，现在送闺蜜一套，你这哎大大方方啊！
3: 大大方方，回复“大牌”两个字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信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7: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老朋友们看过来了啊，咱河南音乐广播也是开播23周年了。
1: 哦，
2: 本周末

0: 邀请大家呢，咱们一块来参加一下星光露营音乐节。回复关键词音乐节三个字，你就可以先扫码进群了。5月17号，咱们到时候星光帐篷老友金曲，现在呢已经通通安排到位了，就等大家来了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
1: 给抓紧时间了啊！我看群里边今天下午4点都开始接龙报名了，这会儿还估计还有少量名额。回复音乐节，看看还能不能扫码进群报个名的
0: 啊！对，
1: 报两名其实也没事儿，这个过去凑凑热闹啊，或者啊咱安排自己的时间，反正咱有车，是不是？找个自己合适的一个时间，哎，找一片地方，一片绿荫，咱直接开始露营啊，烧烤啊，夏天就是蛮适合这个的。一方面做好防晒，另一方面想好吃什么啊。
0: 露营的话少不了烧烤呀，是不是？美食啊。
1: 如果说您是烧烤不太专业的啊，有可能这个翻车的话，记得带点啊好烤方便吃的东西。
0: 食材呢很重要了呀。
1: 今天跟各位推荐一下 UP 商城这个俊惠黑猪肉大肉块的烤肠。
0: 哎，
1: 没什么事儿是一根烤肠解决不了的，如果有来两根啊。 UP 商城来了真材实料健康美味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每一根这个鲜嫩爆汁，而且这不是动不动就周末嘛，给家人啊在家里面烤上一根滋滋冒油，一口爆汁，那家里人也都夸你买的好。
0: 哎，
1: 这款呢，首先咱说原料啊，都是用优质的新鲜黑猪肉作为原料制作的，所以肉质紧实鲜美，含肉量高，8分瘦2分肥，烤完以后表皮酥脆，一口下去肉嫩又多汁儿，
0: 呵，
1: 大肉块还看得见，Q 弹有嚼劲儿。
0: 哎呀，说的我也开始流口水。
1: 咱俩这出息，你看，
0: 这不是到饭点了吗？
1: 做法也很简单，就是煎、炒菜、烤、炸都可以。您就是厨房小白，因为它呢也能让您够轻松做出美食，而且又能当早餐，还能配炒饭，还能做西式的披萨。你即使晚上半夜饿了，当夜宵都行。
0: 他吃餐贼快。
1: 对，说一下价格，日常一盒这8根得29块钱，4盒116。今天限时团购价4盒89.9元，另外买4盒送您2盒，也就是说您一包不是8根吗？
0: 啊，对，
1: 89.9元，今天整整到手48根。
0: 89.9元除以48，算了一下，1根1块多吧。
1: 也就是说，你整整到手，48根，1根活活只要1块多。
0: 回复关键词"秒杀"2个字啊！
1: 来吧，抓紧时间回复"秒杀"。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6点钟，来了解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4大队辖区范围的通勤情况。有请我们的古峰曾警官，你好，古警官。
4: 你好。目前我大队辖区晚高峰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中州大道北向南金水立交龙海快速路路段，第二个是龙海高架双向中州大道到城东路路段，以上车流量较大，通行时间大概为10分钟，请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古警官的梳理。另外大家也是陆续发这个龙海高架这一区域的路况也是比较多的，也非常感谢大家给到我们的信息。更多的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呢，我们也来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5: 你好，张驰。此刻呢，在京港高速的驻马店段878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新阳高速的驻马店段7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通行。那么，省内其他高速之前呢受到降雨影响，商固高速的矢量站到邢庄站禁止上站，目前呢已经解除了，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驰。
3: 好的，感谢李雷。那5月的装修宠粉福利啊，倒计时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呢，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啊，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再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只需要回复“装修”两个字，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和智能家电啊，还有现场的现金红包，名额不多。回复装修锁定福利。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呀，这个我媳妇儿啊，在公司加班会很晚回来
3: 哦。
2: 于是我呢就借此机会啊，跟哥几个出去玩了一会儿，赶在这个老婆下班前几分钟我就到家了，
3: 耍个小聪明。
2: 媳妇儿一到家，看见我老老实实啊躺在床上，于是呢直接质问说：“你是不是出去玩了？”
3: 哎，不对呀，你不是先回来了吗？
2: 我说这不是空口无凭，这不是诬陷人吗？这不是啊，我肯定是不承认的
3: 啊。
2: 媳妇儿上来就是一脚，叫你嘴硬，你看看你躺在床上那蚊帐里边蚊子都没吸着血，你还敢说你没出去玩啊？哥以前早就喂饱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小的时候啊得摸这个电视的后面，得保暖，得看遥控器放在哪个台。长大了还得管蚊帐里的蚊子，
3: 还得看有没有喂饱血。
2: 你说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不要欺骗，不要欺骗。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在积极的跟我们互动，并且等着他们的这个留言
3: 啊。是的
2: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的有车生活，
3: 从第一辆开始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吧。
2: 哎，这位叫右转的朋友，河南商丘的，说怎么跟你们互动啊，能读到我的留言吗？
3: 可以看得到啊。
2: 其实这两条就算是互动了。就其实比您想象的很简单，就是您现在发给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的信息，就相当于发给我们节目，发给我俩的信息
3: 啊。对，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到，
2: 我俩在后台直接就能看到了，不用任何人转达。
3: 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话题啊。右转今天可能是刚刚找到门路了。
2: 是刚刚想要跟我们这个互动。太好了啊，抓紧时间啊。您就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找到以后，直接私信我们发信息就可以了。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2: 来吧，说一说这个安徽合肥的一件事。
3: 最近啊，00后的男生坐电梯竟然偶遇了一个迷你版的自己。
2: 迷你版的自己？
3: 哎，你见过撞衫又撞脸的吗？大家回复聊天可以先看到这个视频啊。拍摄视频的赵先生就说了，说当时啊我和朋友坐电梯，无意中就看到了这个小孩。然后再一看，这个小孩跟我的朋友长得好像啊。最巧的是他俩穿的那个短袖的颜色都是紫色，还差不多。然后那个小朋友看到我这个朋友也一直在盯着看，他也感觉很惊讶，周围的人左看看右看看就跟着一块儿笑。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来看一看啊。
2: 你说这个撞脸，说某个小孩啊跟你比较带相啊。这个算是比较常见，
3: 有点缘分。
2: 撞脸加撞衫，等于说俩人审美还一样。那小孩哥表示天塌了呀。
3: 咋了？
2: 这不会以后我长大就是这样子的吗？
3: 时间又看到了呀。
2: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大家回复聊天，哎，真的，那个小孩哥的那个眼神就跟你唱的这种感觉是一样样的。
2: 是有一些这个
3: 很震惊，
2: 不愿意相信的，
3: 就是电梯间直接就秒变成那种时光隧道一样，
2: 又仿佛在多维世界看到了远处的自己。
3: 一个是在看自己小的时候
2: 啊，
3: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你说的，长大以后我就是姜子迪。果然啊，紫色都是很有韵味的。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紫色有用？
3: 他俩都
2: 两个人互相还觉得对方品味还是没差的，是吧？
3: 那是啊，审美相同啊。
2: 不愧是我，喜欢紫色，是吧？哎呀，撞衫撞脸都不尴尬，我就有时候最尴尬的是你跟比如说某个动物啊，或者某个物品撞衫啊。
3: 对，那个场景是有点尴尬的。
2: 就跟那个。多少网友把那个孙红雷的照片是吧，跟那个动物放在一块儿是吧？
3: 我是关于物品这块有一个撞的。
2: 哦，
3: 我有一个荧光绿的西装，现在啊是跟咱的那个办公椅子撞色了，
2: 哦，
3: 以至于现在我坐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就仿佛跟办公椅融为了一体一样，朋友们，仿佛我的头在悬空着。那夜晚老吓人了，
2: 这不隐身衣吗？这不是啊，下回咱们拍什么短视频需要绿幕抠像的时候，你把你这个荧光绿的
3: 可以，没问题，贼好抠像的那种。行，大家回复聊天依然是可以看到这条视频的。
2: 哦哦，对，回复聊天两个字就看到这一老一小，是吧？
3: 是的，
2: 看看是怎么撞的衫啊。
3: 一老一小，人家也就零零后吃的。哦，
2: 一轻一小
3: 啊。对对 对， 对，
2: 一轻一小。好，行了吧，
3: 严谨一点，严谨一点啊。
2: 行，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3: 来说一说从第一辆车开始你们的用车生活，一块来分享一下吧。
2: 哎，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另外呢，也不要忘记了再跟我们提供一下您所行驶路段的下雨的信息。
3: 嗯
2: 啊，那我们也会帮助到更多的人。
3: 是，那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啊，3到18岁的儿童啊，这个也是青少年生长的发育关键阶段。
2: 嗯，
3: 如果啊您发现自己的这个孩子啊最近感觉抵抗力有点差，总是揉鼻涕啊，不是揉鼻子呀、啊、流鼻涕啊，是不是、
2: 嗯、
3: 不长个，那很有可能就是缺乏微量元素了。
2: 哦，
3: 别光只关注着钙啊和维生素，有的时候这个氨基丁酸哎可能是忽略掉了。
2: 嗯，
3: 这个呢也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你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交广领航哎联合专业的团队给大家推的氨基丁酸的饮品。
2: 嗯，
3: 我们主持人也是试喝了啊，酸酸甜甜草莓味道，很适合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嗯，回复成长右转就说了，哦，原来就是这样互动啊。
3: 嗯，
2: 哦，直接跟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说话就算是互动了，
3: 就可以留言，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了，
2: 就这么简单。
3: 哎，
2: 还说了，听你们节目2年了，特别是你俩啊，比春晚都搞笑。
3: 不敢当，不敢当啊，哥，你这样说我都坐不住了。
2: 我听你的语气好像当了呀。
3: 没有
2: 啊，我都还没否认的时候，你那边笑，不敢当，不敢当。
3: Hold on, hold on。
2: 确实有点夸张了啊。右转这个朋友今天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互动你的用车生活啊，就是从第一辆这个拥有的车开始说起。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有很多车啊，那都在为下周五2052来做准备了哈，不知道挑选什么好物呢？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宇威上线了哈。你好宇威。
9: 你好瘦瘦啊，刚才呢有一位男性朋友专门找到我，说给推荐推荐呗，这马上520了，给媳妇儿送点啥，让我给点建议哈。我说你还可以呀，还挺在乎这些日子的。他给我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值得分享。他说男人有时候特别忙啊，不可能每日都做得面面俱到，但是你对一些关键的节点、关键的日子，你只要上。

0: 我说我非常受用你这个观点哈，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几个关于爱情的小技巧，希望大家能够放心了，能保你一年平安。他说过日子就像往银行里存钱一样，你只有经常往里去存，你取的时候他才有，说夫妻之间的这种爱也是如此。 我说我非常受用你这个观点哈，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即将到来的表达爱的日子 520， 我们可以给心爱的他准备一份什么样的心意。那送礼物啊，其实除了根据对方的气质啊喜好去选择之外，还有就是不想动脑筋，或者说其他礼物都已经送完不知道送什么的时候，你送护肤品一定是没错的。那今天跟大家说的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因为护肤品对女士来说它是消耗品，那小棕瓶精华呢， 更是对于女性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当我们的水乳霜都有的时候，皮肤上还会有一些皱纹啊，特别是这个季节啊，你看啊，中午艳阳高照的，热得不能行，这会儿又是啊电闪雷鸣的下雨，咱们的皮肤啊其实特别脆弱，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精华来给到我们抚平那些岁月给到我们的侵蚀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 那之所以推荐它，是因为咱这儿今天有活动啊，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 以往的价格是999块钱一瓶的， 今天呢只要299块钱啊， 299块钱就可以让你拥有小棕瓶精华了，并且今天下单呢还有很多的其他礼物给到各位啊。 那想要直接下单100毫升的 就更划算了， 100毫升只要 539块钱。 所以朋友们发 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除了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咱们还有雅诗兰黛的眼霜。当然你秒杀发送过来，直接可以一步直达up商城，咱们的礼物专区啊特别多，可以让你选择的啊。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吧，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来吧朋友们，发秒杀两个字过来。
1: 好的，谢谢雨薇的介绍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直接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
2: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来，今天马路老友记啊，陪伴各位一直聊的是这个用车生活啊。
1: 嗯，是的。
0: 我们这个一个一个看来啊，大唐说了。
1: 大唐说用车生活啊，前两台倒是记不得了，第三辆是纯电动。哎，都说电车省钱，一点都别信啊。省的那点油费啊，都让你外出去外面玩给霍霍完了。
0: 哦，游玩给霍霍完了。
1: 对对，开封夜市说走就走，洛阳那也是去的没变了啊。
0: 去的没变，说去洛阳就去一趟了。
1: 对，人家还说自从有了这个电车，尤其是这附近的美食，那一吃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
0: 都不叫事儿是吧？那人家电车确实是省钱啊。你霍霍到游玩上面了，你怨人家电车路上省路费了啊？
1: 都好过啊咱这张嘴啦。
0: 就说白了，这不电车还是省钱吗？
1: 而且我发现有了电车以后啊，你说去露营，就有的朋友啊直接就用那个电车，然后开始去外面扎营，然后还有吃火锅，
0: 对，
1: 对不对？围炉煮茶
0: 啊，
1: 包括如果要是您去外面这个去露营烧烤的话啊，也可以啊看一看。
0: 一方面就是省，就是属于是越用越跑越省
1: 啊，对，
0: 就是电车你跑得越远越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方便，就是你比如说它的外接电源啊。哎，这个你在里边这个休息一下啊，开空调啊，什么都不太心疼的
1: 啊。然后还有在车上，然后看个这个视频啊，是不是？
0: 这
1: 个、看个小电影啊。
0: 露营确实是方便，我露营这个好吃的呀，您准备好了？刚才好多朋友说之前买过这个阿姆商城今天推荐的这个黑猪肉大块肉肠。
1: 对，这个只要一上线，很多朋友都跟着我们直接买，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
0: 小白菜说什么瘦肉丝和里面大肉粒啊，都是清晰可见。所以这次呢又下单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还没有在冰箱里边备过这些东西的话，建议您试一下。备完以后你才会发现家里冰箱里边老是有这些东西的话，就做起饭来特别方便，特别趁手，还很香。
1: 而且你到时候心也不慌，到时候咱们家里面来个客人的时候，直接咱这个大肉块的烤肠品质又好。
0: 我先举个其他的这种例子
1: 啊你说。
0: 以前我对这种就是半成品的这种食材不感冒，后来我媳妇儿陆陆续续开始买一些，比如说半成品的这种披萨，馅饼，然后肉肠，还。

0: 儿，包括这个炒菜也行，烤也行，放点油煎也行，样样都可以。所以说真的是让厨房小白啊秒变这个大厨，有了这款烤肠以后呢，也让别人啊对你说，耶，你这还会做披萨呢。其实这烤肠切成片儿也没那么难啊。说，哎呀，你这蛋炒饭怎么尤其的这个好吃呢？
1: 怎么这么香啊？
0: 其实把它切成粒儿也没那么难。
1: 行，方法都交给各位了。
0: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不是？你首先你各种材料齐备了，你不管做什么都好吃啊。这款就是选用新鲜黑猪肉作为原料做的这个烤肠，每一根含肉量也很高，而且黄金肥瘦比例啊，八分瘦两分熟，烤好以后呢，属于是表皮酥脆，一口咬下去呢，里边还肉嫩多汁儿啊 ，Q 弹有嚼劲儿，香啊！关键是，
1: 而且我们这边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是只有黑猪肉、水和调味料的啊，所以说你放心的吃。说一下这个价格，一盒八根是29块钱，四盒也得116了。咱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四盒到手只需要89.9，您在我们节目下单的话回复秒杀，我们还会再赠送大家两盒肉肠，相当于是89.9，整整到手是48根，折合下来一根也就1块多啊，朋友们，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过来抢购了。
0: 那超市里面咋着不得3-4块钱呢？自己家里边备，平均一根1块多，回复秒杀赶紧抢了。青春说的是现在3年了吧？
1: 青春说的是从有车开始，
0: 用车生活，
1: 对，感觉存不住钱了，然后各种需要这个汽车的开销也是比较大。
0: 他说现在一天啊，至少来回是140公里。
1: 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叫颜月啊，他俩的头像有点像，你知道吗？
0: 对，他们几个连到一块儿都，
1: 对，头像
0: 上身了，属于是
1: 头像有点像，但是呢是两位听友，颜月这个朋友说用车生活，现在一天至少来回跑个140公里，这样的话还有这个转班车，
0: 就这样还要转班车，
1: 这样如果要是不转的话，直接去公司那就来回180公里了，现在3年了，马上都10万公里了
0: 啊，这个用车用的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哎，对，
0: 那正好，其实车就是用来用的。越远你其实越发挥它的这个作用了。鸳鸯大米
1: 说，我是2003年开始开上了人生第一部车，然后叫这个昌河铃木，
0: 03年就开上车了。
1: 那个时候啊，我们全乡，然后就连乡政府的车也就11辆，
0: 整个乡里也就11辆车，
1: 记得明明白白这个数量、你想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们想想，就那一片啊，
0: 米哥，你现在身份和级别也不低，
1: 你看那片方圆10几里地里啊，谁家婚嫁，
0: 不是人家就方圆10几里地，不是10几里地里，人家也没把车开地了
1: 就那个意思吧，方圆10几里地，那谁家有一个婚丧嫁娶需要办啥事儿的时候，都得找我米哥用车。那几年我是风光无限，好吃的好喝的，这个洗好的，是不是？然后接触的人也比较多，也为郑州创业，积下了第一桶金。
0: 对，不但是积一桶金，不但是第一桶金，而且10里8乡的，谁提到这个米哥都是仗义爱帮忙热心肠
1: 啊，那可不，
0: 是不是啊？如果说你在乡里边还有11辆车，你就有一辆，但是啥忙都不帮，那10里8乡说的就是抠搜吝啬自私。
1: 行，
0: 米哥很好的啊，
1: 对，很热心。
0: 旺仔小馒头说。
1: 说有一段时间了，
0: 应该是又一段时又一个时间段了。又一个时间段了，咱换个话题呗，哥。这个。旺仔小馒头是因为年轻还没有拥有人生第一辆车，还是印象不深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说上一说，或者说你想换什么话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啊，
0: 是不是有点无聊了？要不给，要不让大家唱两句也行，
1: 唱两句，
0: 我们这个发起一下，
1: 行，可以啊，我们玩个不一样的好不好？
0: 那行啊，那这样吧，想唱的我看有多少人，嗷嗷两嗓子，
1: 行啊！想唱歌的朋友们，
0: 超过3万个人扣一的话，我就
1: 你不想让大家唱，直说好吧？你真不想让唱就直说
0: 啊！行，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个这个引子，然后让大家这个嗷嗷两嗓子也行，
1: 也可以啊。那咱的流量可得够用啊！跟我们发消息的时候，别一到月底的时候想要跟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互动，发现流量不够用了，有点卡顿了。那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呢是非常适合于咱们在路上的。

0: 各位司机朋友，还有就是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1200，但是呢这个话费额度实在是太高，想要瘦瘦身的，那您回复随身两个字。这个设备呢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只需要68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咱们交往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这个东西呢是越用越划算的，每个月低至28块钱，您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每天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还会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哎，来看一下大家会不会唱这首歌啊？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大声跟我唱环节。
2: 嘘，听好了，
3: 大声跟我唱，
4: 大声跟我唱。
5: Hello， 我是爱你们的小凤，大声跟我唱，准备好了吗？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1: 行，就这几句啊唱，然后咱送出交广领航会员一个，
0: 这我们一会儿选出唱的非常完整的，
1: 就是反正我们觉得好的我们就送一个
0: 投缘的啊，送给大家这个交广领航的会员。
1: 这有2个林俊杰出来送2个也不是问题
0: 啊，没问题的。来吧，大声跟我唱，
1: 我一个唱的跟刘欢似的，那我们可能也送
0: 也送。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此时在车厢里面，很多朋友呢退出了自己的唱吧，打开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直接哈唱副歌部分吧。
1: 有一段时间没进行这个环节了，可能有一些朋友说这是干嘛的，他说出的那几句歌词您能唱出来啊？要是好听的我们就我们会随机抽一位朋友送出会员，倒不是因为好听不好听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对，就只要大家勇于参与就有机会这个送出会员。那来吧，这个最近啊，这个要是愁装修的朋友啊，可能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就是既期待但是呢又纠结担心，因为装修毕竟是家里的大事儿，既期待住新家又怕呢装的过程当中啊没经验，然后担心呢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万一这个后期工期到一半又找各种理由给我加钱，你说我加还是不加，
0: 我到时候进退两难啊。
1: 确实进退两难，担心这个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哎，我这工地都没工人了，这怎么回事啊？他说，哎，你等一下，那调材料呢？我又没办法去这个维权，包括这个施工中间，你说工人偷工减料的怎么办？我们懂您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
0: 是
1: 给咱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让万千业主的信赖啊持续的成为这个我们 这个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和服务的，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标杆。
0: 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1: 是，
0: 你想想咱们有一些朋友啊，其实干什么事的时候容易找到熟人先问一嘴，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记者呢就当成您的人脉，好吧、
1: 哎、是
0: 咱们的广电人脉啊，我们记者呢也是很乐意为大家在装房

0: 资这个板块为您保驾护航的，别忘了添加下它。万一要是工期延期一天的话，是赔付您200块钱。这个工期呢，大概是90天左右，也是根据您家的房子这个面积大小来定的啊。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高速和市区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信阳高速的驻马店段7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另外呢，在郑州市区航海西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西三环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接近1公里。在东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过了龙海高架，左边车道也有事故，后方排队快到商鼎路上了。各位请小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张弛，
4: 好的，感谢李雷。
0: 哎，昨天一给大家上我们的这个莫桑钻，很多朋友都在回复钻石两个字。不过还有一个啊，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钻戒啊。
4: 嗯，
0: 因为毕竟有流量，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价格是真的很划算。925的银镶嵌，而且我们这边领完券再减100块钱，只需要1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钻石，珠宝级别的，朋友们。
4: 对，
0: 那个净度，那个色泽，我们是专门看到了，这个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价格比普通的饰品还要轻轻松松，咱就入手了。到时候咱们也实现这个钻石的自由了啊！回复关键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小方糖系列的耳环以及项链，咱现在都可以搭配一套。套来了好吗？因为这个价格都是几百块钱，一二百块钱，咱带着玩也可以啊。
4: 对
0: 啊，方形的，
4: 主要是这个样式啊，特别的经典。
0: 嗯，
4: 然后这个小方糖就做成了钻戒、耳环，还有项链。
0: 哎、
4: 关键是这100多、200多的价格，您带出去啊，也不怕磕碰、啊
0: 嗯，
4: 然后呢，够闪亮。真说到底，这个丢了坏了也不心疼，而且我们这边呢也有质保。这个其实首饰啊，有的时候如果说太贵重了，这穿戴出去呢，你用这个担惊受怕。
0: 是，你看又到夏天了嘛，肯定是要露一点我们的饰品，是不是？
4: 嗯。
0: 万一我们要是夏天去玩水，泡个澡啥的，你一取就很容易忘了，或者说咱们夏天哎，可能去这个喝酒啊什么的。再喝嗨了
4: 啊，
0: 是不是又丢了？多心疼啊！
4: 就是、以比较小的一个代价，咱让自己啊每天也能美美的。
0: 嗯，
4: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说您买一些这个钻石啊、黄金啊这些首饰啊，您可能这个样式啊换的花样就没那么多了
0: 啊。对。
4: 但是大家在夏天，我相信啊，漂亮衣服那是一套接一套不重样的。不同的衣服肯定是搭配不同的首饰，怎么办呢？您现在啊回复钻石两个字来我们这儿挑一挑这个珠宝级别的莫桑钻，既好搭配又具有性价比。咱我个人建议啊，
0: 嗯，
4: 咱尽量别这个求婚的时候用这个，但是您要是取悦自己，或者说跟闺蜜一起分享，平时啊当做一件小礼物是非常适合的，既不是说特别花钱伤筋动骨，又很能表达自己的一个心意，而且带出去以后呢美丽闪亮。那现在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可以挑个2-3款带回家。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这个唱歌的题目。
3: 嗯，是的。
2: 蓝色这个朋友呢是比较先的这个发来的，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
4: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
3: 好听哎。
4: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在身边。
2: 如今风
3: 好了，
2: 依旧在吹。
3: 石刚啊，主持人不适合唱歌。
2: 确实特别好听，
3: 是吧？
2: 你下次
3: 走心了啊！
2: 蓝色这个朋友，你直接从副歌部分就是那个
3: 蓝
2: 色的思念，对，从这开始，
3: 还是他的微信名字，是不是？
2: 蓝色，蓝色的思念啊！
3: 啊，把您的那个姓名电话留一下呗，我们这边的交往银行的会员
2: 想加你微信，啊，不是是吧？啊，
3: 我想
2: 送奖是吧？为了啊，
3: 一方面送奖，还有就是 K 歌。跟你 K 歌我不用 A 钱的那种。你唱成这么好，
2: 我
3: 就吃果盘就好了。
2: 行，这个蓝色这个朋友啊，我们送您一份这个江领航会员，就是商城会员啊，您把姓名电话给我们就行了。
3: 是的、
2: 啊、这个有一些朋友说你们的商城会员一天一个月补多少钱啊？他一个月是给到您100块钱的一个精心搭配的一个满减券，
3: 哎，是，
2: 就是优惠券。您要使用的话，每个月最多能省100。
3: 嗯
2: 啊，反正给到您啊，您这个想用了可以用。再来看一下玉树没有临风说的是用车生活，
3: 说车嘛就是一种交通工具。第一辆呢是亲戚退伍下来的这个奥拓，
2: 嗯，
3: 小小的可省油了，劲儿也比较足、嗯。跟着我这两年也算是出了老力气了。
2: 其实开个小车也可得劲了，
3: 每天护我上下班，给我遮风挡雨，就是没有空调。
2: 嗯，
3: 后来呢我也是送人了。第二辆车呢就是这俩了，
2: 嗯，
3: 刚还在这个冲洗上面的那个树花
2: 树啊花啊，
3: 哎，对对对，跟着我快10年了，8万多公里，咱的这个万能通，还有就是万能通的全燕啊，全系列，咱都让他尝过了，
2: 哦，
3: 也算是吃过细粮、见过世面的了。
2: 火，
3: 他在我上班的时候护我上下班，节假日的时候啊，带着我们去河南的好山啊、好水啊，然后去领略一下风光。平时在这后备箱里就放了一个小被子，初春深秋和冬天的时候，像这种中午睡觉的时候用着可美了。
2: 哦，
3: 现在啊用不上被子，中午的时候就把这个车门打开，往后座上面，哎，这样一铺，躺着睡一觉。对了，再悄悄的告诉你啊，
2: 嗯，
3: 洗车机、洗鞋呀、打鞋呀，干净的很、嗯，特别是小白鞋，千万不要外传哦。
2: 洗车机咋洗鞋呢？
3: 嗯，还有打鞋，是不是还是用他那个小被子呀？
2: 哦，就是他意思是那个喷水的那个，
3: 嗯，
2: 洗车的那个，然后如果洗鞋的话也能洗得很干净啊，还就这还不让我们外传，不就是高压水枪呲鞋吗？
3: 行，我们刚开始都想的是玉树没有临风可能会给他的挖机里面加上我们的万能通、啊、没有想到人家两台车都吃过细糠了。朋友们，
2: 挖机是烧柴油的，
3: 哎，是，
2: 哎，不过我们现在好像在加紧研发这个柴油版的这个万能通、
3: 因为没有想到很多车友还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
2: 那当然了、哎，
3: 然后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想吃上咱的万能通的全宴的话，给咱的爱车吃点好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得到了啊。
2: 嗯，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2: 我们再来关注杭州一个快速路上啊，出现了一只鸵鸟，据说呀还是跑上高架了。
3: 呵，
2: 从网友提供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一直啊它就在第二车道上行进。网友就说了，中间有一段呢鸵鸟还跑累了啊，于是呢就挡住了后面的车啊，不过很

0: 快呢又继续跑了。通过部分网友的视频呢，记者也是推测到他的行进速度啊是在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左右。
1: 嗯，
0: 大家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
1: 是，也可以看视频啊，真的很有画面感，就是被一只鸵鸟硬生生的带偏了路线，你知道吗？
0: 啊，
1: 就很多车你就跟着他，然后一路还拍他。
0: 那是。
1: 然后鸵鸟还表示说了，今天啊我来给你们规划路线，都不许超车啊，都不能超过我。我说几迈就几迈，咋了？
0: 听你这个口气啊，我就突然在想这种刻板印象，就是从哪儿就是开始规定，
1: 嗯，
0: 鸵鸟说话必须得是今天啊，鸵鸟说话就不能是今天我给大家，
1: 这种优雅风是吧？他办的事儿也不是特别的优雅吗？不是，
0: 可能就是那个外形，是脖子又细又长，一般说出话来都得是今天我给你们规划路线，才比较符合他的这个，
1: 才比较合理嘛，是吧？
0: 嗯，才比较合理，明白明白。
1: 怎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规划一个路线啊！
0: 啊，
1: 都不许超车，
0: 鸵鸟女王，
1: 嗯，
0: 也挺好的，嗯。这个成见就是为了打破的。
1: 嗯，
0: 百公里油耗俩馒头，关键是还知道跑到这个外线去
1: 啊，是啊，
0: 因为他也知道，你看，就比如说坚持到服务区，他就有吃有喝了，是吧？啊，
1: 不过后面呢，跟着这个车啊，一个个怠速，走走停停，
0: 嗯，
1: 我真的看得我特别的着急。
0: 那是啊，
1: 要不后车都挨个试试咱的万能通储碳氧护剂呢？
0: 这得积多少碳呢？
1: 对呀，
0: 油门上不去，转速上不去，
1: 干难受，你知道吗？
0: 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啊，买一瓶吧。为啥呢？您买一瓶，您接下来用车的每一脚油门都是在帮助爱车呀清理积碳。
1: 嗯，
0: 您要是没加万能通，您的每一脚油门那都是在这个发动机的内壁里面啊，这个加速积碳的产生。所以想要出现这种正向效果的，您就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哎，这个加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因为又简单，开盖以后加注到您的这个油箱里面就行了。
1: 哎，是每次咱们加油的时候，啊，带上它就可以了。
0: 可以说比加玻璃水还简单，就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再加油。
1: 嗯，
0: 这个时候您就会感觉到啊，您的每一脚油门都是对于发动机内部的一次清洗和滋润，是吧？咱对自己爱车下了那么多功夫啊，外表啊，内饰啊，洗车呀，打蜡呀，难道真的不给他的心脏做一做清洁吗？
1: 嗯，
0: 这个爱车的五脏六腑都被您这个梳理干净了啊，梳理明白了，那爱车的这个动力就会更澎湃了。
1: 是啊，
0: 关键花小钱省大钱，节约油耗，不让您的爱车呢发动机出现大问题，省了大笔修车和换车的钱。而现在您只需要100-200块钱就可以做到，也不用跑 4S 店，不用去汽修厂，不用花时间，拿到快递2分钟搞定。
1: 嗯，
0: 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赶紧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蓝东坡说，今天你俩咋不蛐蛐我了？
1: 嗯，
0: 一直等着呢，我好分配我的粉丝值啊。
1: 你看今天，哎呀，主要是互动量太高了，
0: 这就
1: 没来得及啊。
0: 朝三暮四，你知道吗？你天天蛐蛐蓝东坡，今天一天
1: 没提，
0: 咱都没夸他
1: 啊，
0: 都只是不搭理他，他都受不了了。
1: 但我们俩得澄清一点啊，东坡兄，
0: 我该如何存在？
1: 我们俩不是故意不搭理你啊，是确实刚刚没有顾得上啊。
0: 啊，再说了， 让您这个分享这个驾驶的这个用车生活呢。
1: 嗯，
0: 你这上来就说我还没证的时候在厂里面开车，你这已经涉嫌这个比较危险的这个驾驶行为了啊，没法说啊。您可以说一说后面这个有车的生活是怎么样一点一点展开的啊。
1: 还有一些朋友呢是继续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啊，因为确实咱们有雨的晚高峰，需要大家呢上高速之前先动动手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我们外场的记者也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
0: 蓝莓吃西瓜说，我的第一辆车现在还开着，标致308，小小的方向盘特别适合我这种女生，带着我每天从荥阳到郑州东区，6年了，特别给力。虽然说大家也都说法系车不保值啊，烧机油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它开着很顺手，陪伴我好几年，我也好好爱惜它。真让我换车啊，我还真很舍不得。
1: 巧了，这款车小狮子车我还真的开过，你知道吧？
0: 哦，
1: 当年在那个说车节目的时候去试车，然后就发现这款车非常适合女生，它的那个方向盘很轻便，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停车呀，包括很浪漫的法系车，很适合我们女孩子。这么多年了，这个也可以对自己的爱车好一点，是不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女生呢可能会对于这个除积碳的问题啊没有那么在意，
0: 没那么专业。
1: 对，正好呢这么多年也可以为他吃点好的，
0: 没关系，我们的万能通简单好用啊。你回复888。阿远说
1: 第一辆车啊是结婚以后给这个媳妇儿啊用，应该是用
0: 给媳妇儿的彩礼买的。
1: 哦，
0: 因为就是反正说完彩礼啊什么的，最后应该是都给小家了
1: 啊。对，婚后的这个启动资金，当时呢在杭州提了车就直接开了回来，
0: 火，
1: 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跑了14万公里了，很好开，没出过什么问题，现在呢是媳妇儿在开，
0: 挺不错的。
1: 就
0: 是我们发现有了车以后呢，大家用车生活都一说都是很幸福，是吧？
1: 这个公里数也是代表了大家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
0: 没错，一直在往前奔。大唐
1: 说过了，
0: 刚才是说过了，再往前元阳大米也说过了。这个要不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西西
1: 这个朋友啊，稍早之前还说了说，瘦瘦啊，池妹子给你们分享一个护肤秘籍啊。
0: 我觉得
1: 主要好像是给我来分享的啊，不给听众分享。他说女生啊晚上洗脸的时候要用洗面奶，但是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洗脸千万不要用洗面奶。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擦一点点面霜，保持皮肤不紧绷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第二天起来咱的这个洗面奶就可以不用了，用那个洗脸巾稍微的擦一下脸就可以了。相信我，这种保持皮肤好状态的一个秘诀就是早晚
0: 如果早晚都用洗面奶洗，那么皮肤再保养呢就容易变差。
1: 哦，明白了
0: 啊。其实说到底就是这种所谓
1: 过度保养，
0: 水油平衡嘛。就是早上呢可能你的代谢要上去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大力的洗脸，很容易呢让你的整个身体代谢机能了老觉得说哟，这一大早的，这瘦瘦脸上老是差点油，它就分泌油脂会比较多一些。
1: 明白。
0: 反而是在早上这个新陈代谢交替过度的时候呢，你保持它大的一个皮肤环境，可能就不会过度的分泌油脂。
1: 但是好巧不巧，他说的这种方式，我常年都在进行当中。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原来我就是不自觉的就已经在养肤了。
0: 就是等于说你早上懒得用洗面奶洗脸，反而是这个无心插柳。
1: 我早上真不用洗面奶，而且我有的时候会忘记洗脸，朋友们。平时
0: 好，不用再展开说了。
1: 平时大家都问我怎么护肤的，我都说我不洗脸。
0: 这已经不是护肤这个层面了，清洁层面了，这都是。怪不得西西只分享给你了，你都不教听众点好的，咋不洗脸呢？笑话。
1: 真的。你越用的话，它那个过度清洁就是你说的那种水油不平衡，
0: 对不对？说一个人呢，脸就是面貌有他的脸面，一个家也有他的这个面貌，那就是装修的风格啊。其实现在装修呢，确实是在生活当中啊是花一笔大钱，但是大家的心里比较纠结，既期待又担心，期待住新家，但是担心啊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中间有什么猫腻，包括比如说增项啊、 工期拖延啊，那售后维权无门啊，偷工减料啊，我们懂您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这个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
1: 是，这个就是诚信底线的问题了啊，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
0: 是的，
1: 咱们记者呢也是全程为大家来进行保驾护航。你看万一要是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明明白白，咱们记者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啊。还有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纯棉短T，凡客衣舍他们家的。因为最近呢这个天气说热它可就热了哈，这几天你就会发现像这种纯棉纯色的短T，它是正好穿，直接打底啊，或者说搭到咱衬衣当中呢很有型，可以来一个叠穿。
0: 是，
1: 现在这个价格也很划算，69块钱到手直接三件啊，只需要把您喜欢的颜色加上对应的尺码先加入到购物车，合并付款就是69块钱。
0: 所以说这个您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尺码，全家人您看需要几件买几件啊，69块钱合并付款到手三件，发送秒杀。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8: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8: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微信后台上好多朋友发烤肠烤肠，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这次的不多介绍了，俊惠黑猪肉大肉块的烤肠，您买过一次啊，回头我们回上您还得回来复购啊，
1: 因为它又好吃，然后再加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关键是解馋呢，老人小孩应该说都是喜欢的。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官方售价一盒8根29，四盒也得100多了啊。我们这次呢限时团购价格是四盒只需要89块9，您现在下单我们还会加赠您两盒肉肠。
0: 对，
1: 也就是说89块9
0: 啊，
1: 您总共是48根，折合一根也就1块多，我觉得比淀粉肠的性价比还要高了呀。
0: 确实如此啊，顺丰冷链多仓直接给您发货啊，这个速度挺快的，包邮到家，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啊。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由路飞和潮汐带来的对话教育，
1: 拜拜喽。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7: 你好卢飞，目前呢在新阳高速的驻马店段7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通过。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晚高峰到了这个时候，目前呢市区拥堵较长的是陇海高架的由东向西方向，从紫荆山路后方一直排队过了中路大道，各位请耐心驾驶，保持好安全车距通行。路飞，
6: 谢谢李雷。您如果说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这儿也看到我们的各种微信群里有听友分享的路况信息，比如说王靖康就说东三环的隧道就是非常堵，堵到了走不动路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提前绕行一下。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好，我是路飞。如果说您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知道我们的节目呢有一位定海神针，这每次呢这位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都是我最轻松的时候，因为基本上我推开话筒我就可以直接撤了哈。而且每次呢，我们这位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都会把自己遇到的很多和教育相关的一些难题、小困难都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他帮大家来解答解答。是的，那么今天他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他是郑州市关工委副主任、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团长，同时呢也是家教良方公益学习平台的发起人周慧玲。周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家教良方的各位新朋老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4: 哎，周林老师又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如果各位听过我们的节目，应该对周老师是比较熟悉的。当然今天可能会有些新朋友首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刚才的那个声音呢，大家能猜到我们的周慧玲老师大概有这个多大岁数吗？可以猜猜这个声音啊。那么当然了，今天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他是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同时呢也是家教良方公益学习平台的发起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嗯，
4: 今天为什么两位老师同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天天听对话教育都应该知道家庭教育非常重要，而今年呢也是我们第5届啊家庭教育宣传周，此时此刻呢就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宣传周的周内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今年我们的教育部这个开年之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提到了一个概念，叫五育并举，同时呢要做到健康第一。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如何培养阳光少年，怎么样能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如果说各位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小问题、小困惑，您都此时此刻呢可以编辑成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我们的周老师、李老师会给大家做现场的解答。当然了，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很多人这会儿呢可能也是比较方便跟我们来互动的，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品啊，我们对话教育栏目呢也为大家准备的有各种书籍，同时呢有往期节目的一些重播的一些精简，作为一个教育的集锦会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包括这个本书呢也是给各位包邮到家的。但前提呢是您得对这个教育是有一定的了解和探究的。今天周老师呢也有几个互动的有奖竞猜的小问题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来互动互动哈。各位听众朋友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互动，第一位能答对的一本书直接给您包邮到家。周老师，请问今天的第一道问题是什么呢？
5: 好，既然是家庭教育宣传周嘛，那我就问一个与宣传周有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日开始正式实施的？
4: 哦，就是要精确到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天正式开始实施的。
5: 对，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哪一年、哪个月、哪一天正式开始实施的？各位 对话教育的亲朋老友，您直接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答对的，我们送出一本书给您包邮到家。袁小丽啊，情商很高。袁小丽说：“听到周老师的声音，我猜周老师应该得有二十六七。”嗯，
5: 逢人减岁呀，我也很高兴。
4: 周老师教学，光从事这个教育这个领域，应该有五十多年了吧？
5: 对，我在讲台上站了57年了。
4: 57年，
5: 对。
4: 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周老师是76岁了哈，从事教育呢50多年了。所以今天大家遇到哪些小困惑、小困扰，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但今天周老师既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就有一道问题想请教一下您了。
5: 嗯、
4: 我们一直说要培养阳光少年，要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
5: 嗯。
4: 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培养一个阳光少年？我们所谓的这个健康又到底是怎么样的健康呢？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
5: 嗯，这个阳光少年呢，就是他心里是阳光的，
4: 嗯，
5: 他的表现的形态也是状态也是阳光的，
4: 嗯，
5: 这个孩子呢，他会向阳而生，
4: 嗯，
5: 逐梦而行，
4: 嗯，
5: 在他成长的路上是永远充满精气神的，
4: 嗯，
5: 这样的孩子呢。他自己是自带阳光的，
4: 对，像一个小太阳似的。
5: 对，像小太阳似的，他到哪里他都会把他的这种光会辐射出去。
4: 嗯，
5: 而这种阳光少年，其实正是因为他心态阳光，他的生活方式阳光，思维方式阳光，他的身体也健康。
4: 嗯，
5: 这样呢，他才会有一个阳光少年。
4: 嗯，
5: 而这个阳光少年，我认为。他最根本的原因是啥？是他生长在一个阳光的家庭，
4: 嗯，
5: 他有一个阳光的父母，
4: 哦，
5: 哎，他的生活方式是阳光的，
4: 嗯，
5: 所以这样呢，他才可能会啊成为一个阳光少年。
4: 想成为一个阳光少年，他的前提是生长在一个阳光的家庭，
5: 有一个阳光的父母，
4: 有一个阳光的父母，
5: 对。
4: 您之前其实经常提到您心中的阳光的少年的时候，您有这样的一个总结，说要眼里有光，心里有爱，脸上有汗。脚下有根，这样的，如果能做到这些了，算是个阳光少年。
5: 那肯定是阳光了。
4: 嗯，
5: 哎，
4: 是，包括这个健康的问题啊，这个教育部从今年开始，我发现格外的重视健康第一。
5: 没错。
4: 其实说到这个健康第一，很多家长想到的第一点就是孩子们一定要身体健康，要多运动。
5: 对。
4: 都能想到这儿，但这个健康还不仅仅
5: 是这儿，
4: 身体，
5: 身体好是第一位的。
4: 嗯。
5: 这个毛主席就曾经在57年。在莫斯科给咱们的留学生提出来的三好，第一好就是身体好。
4: 身体好，
5: 因为身体从我们这代人来说，那就是革命的本钱嘛。
4: 嗯，
5: 你没有这个本钱，你什么事都干不成。
4: 嗯，
5: 所以这是大家的共识，就是你后边那个零再多，你前面一没有了，那都所有都归零了。
4: 对，
5: 所以人的身体健康一定是第一位的。
4: 嗯
5: 嗯。
4: 身体健康是第一位，其实还有以下的这几个哈，
5: 对，
4: 待会儿我们给大家详细的去揭晓揭晓，好吧？
5: 是，
4: 朱老师首先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在哪一年哪一天这个正式的实施的？微信平台上这会儿都开始刷屏了，我们先来听几个大家的这个互动语音。
5: 嗯，
4: 首先听到的是章鱼小丸子，你知道吗？
1: 2022年1月1日。
5: 对了，
4: 哎呀，第一个就答对了，
5: 对，
4: 后边的我们都没有必要听了吗？哪一天？
1: 2022年1月1日。
4: 嗯，这是妞妈也这个第一时间发送过来了。另外就是有一位蓝考的朋友，我们听听他的互动。
7: 2022年1月1日
4: 是吗？哦，
7: 2022年1月1日
4: 是。嗯，你看这个都在刷屏
5: 了。对，我特别欣慰啊！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大家都在关注了。
4: 嗯，《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4: 是
5: 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关注自己的家庭。
4: 嗯，
5: 自从这部法律颁布以后呢，就是养孩子过日子。嗯，就不仅仅是一己之私的事情了。
4: 嗯，
5: 也给他上升上了国事。
4: 对，
5: 而且以后我们养孩子啊，过日子呀，要依法办事。
4: 嗯，
5: 依法带娃。
4: 对。 这是第一道互动问题，我们的章鱼小丸子是第一时间答对的，所以章鱼小丸子，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您啊，您今天中了一本书，和教育相关的书，您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共读共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出第二道有奖竞猜的小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是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啊。刚才其实很多答对的，我估计刷屏的有三百多位都是正确的，包括王永康，还有这个 ABC 小二哥的小二妹俊凯等等都答对了，这是一个大家这个只要关注都会了解的。
5: 对，
4: 但下一个问题呢就得有一定您的思考了。这个问题我来出好吗？
5: 行。
4: 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就是各位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角度来说，您认为家里的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这俩哪一个更重要？您直接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前提大家听好了，就是从孩子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角度，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哪一个更重要，说说您的这个观点，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但是周老师，咱继续这个健康的问题哈，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这个健康您刚才说了，不仅仅指的是身体健康。
5: 对，不仅仅是身体。
4: 对，还有哪些？
5: 包括他的心态健康，思维方式的健康，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的健康等等等等。
4: 咱一个一个的给拆解拆解。
5: 对，一个一个，先从身体健康来讲吧。身体健康，那什么叫健康呢？少生病呗，
4: 对，
5: 或者是不生病呗，就是他这个从这个家里边有这种运动的习惯，这个健康可能大家都觉得是用运动带来的，
4: 对，
5: 是吧？所以家里边要有充足的体育运动，我还主张就是家里边我们要有共同的体育爱好，
4: 哦，
5: 这样也利于家庭的和谐亲子关系。所以在家里边我是主张至少要有一两项大家共同的体育运动的方式，
4: 就比如说
5: 或者叫技能，
4: 全家一起打羽毛球，
5: 对，
4: 打乒乓球都算，
5: 对，就包括出游也是啊，去吸纳山水的灵气，到大自然中，去获取这个大自然送给我们这种丰厚的这种礼物，它也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啊，
4: 对
5: 啊。另外一个从生活方式来讲，你比方食品的健康，是吧？从小啊，要跟孩子让他知道啊，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另外一个从身体健康来讲的，我现在就特别愿意给幼儿园的老师们就讲哈，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就讲从小要告诉孩子，他的身体有些地方是需要特别加以保护的，比方说前不露脐后不露腰，这都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健康的这样一个谚语哈，前不露脐后不露腰，什么叫前不露脐后不露腰呢？脐就是肚脐，脐是什么？脐是叫神阙，阙是宫殿，那是神仙住的地方，唯一和妈妈相连接的一个通道，所以那个地方是不能受凉的，从小到大都不能让他受凉，腰是什么？命门呐，你命门都看不好，你的身体还会健康吗？所以这个两个地方是从小要给他加以保护。
4: 您赞成所有的幼儿园老师要把这句话提前告诉孩子吗？
5: 对，告诉家长，不仅孩子，告诉家长，而且我也希望我们的老师们，就是包括孩子们上舞台，就不要让他前露脐后露腰。
4: 明白
5: 啊，
4: 哪怕是一些舞台的演出。
5: 对，舞台的演出，对，这叫健康之道啊。
4: 哦，
5: 哎，健康之道。另外一个，我还就觉得人之发肤受之父母，就是不管父母给我们什么，我们都喜欢他，我们都接受他，不要因为你想怎么样去改变他，所以我是
4: 就是您不赞成一些孩子们到了中学之后可能是为了攀比爱美去这个拉个大双眼皮啊，
5: 哎，
4: 这些对不对？
5: 对，就是说你要接受这，你包括这个你刚才说的那叫整容，是吧？
4: 对，
5: 整容这个东西一定要很慎重很慎重，你整了你就回不去了，所以你要喜欢自己，你接纳自己，父母给我们什么那我们都喜欢，你这样的就是一种阳光的心态，一种健康的心理啊，你然后就整了，你回不去了呀，我给大家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有一个整容专家，他在给每一个有这样的求助者做整容的时候，首先要谈话， 他要去看看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认为他的目的他不能接受，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
4: 整容医生，
5: 整容医生不能接受的话，他因为他就不给他做，我不赚你这个钱。因为他遇见了一件事，就是一个大学的女生，大学的女生她在大一的时候谈了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喜欢尖下壳，这孩子就去做了个尖下壳，然后大二了又换了一个男朋友，
4: 那个男朋友喜欢方下巴壳，
5: 对，他又去给垫了个方下巴壳。到了大三呢，谈了一个人喜欢原装的，回不去了。
4: 明白，也就是说，您认为这是健康的一种心态的表现，就是爱自己。
5: 这是他自己不健康的一种表现。爱自己的人，我就接纳爸爸妈妈给我的，给我啥样，什么形态，那我都悦纳自己。你包括我的不完美。你比方说一个孩子生下来脑门上有一个红胎痣，钱币一样大的红胎痣，那这个孩子得到的爸爸妈妈得到的信息是啥呢？那是天使姐姐在喊你没来到这个人世上了给你的一个吻呐，那是个吻痕呐，所以你看他就接受了他这个吻痕，他就觉得他到幼儿园了看见别的小朋友都没有，他就说你们没有我幸运，我被吻过，我被天使吻过，
4: 就是看家长怎么去引导，
5: 对，看怎么引导，家长你接受。

0: 了，这是家长给他讲的故事，所以他就深信不疑，
1: 像个童话故事一样。
0: 对，这样呢 他这个吻痕，这个红的胎记，可能有很多人那就是一个自卑，一个根源，是吧，但是给这个孩子带的是满满的自尊和自信。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健康，第一个是身体健康，第二个是心理健康。
0: 心理健康
1: 您指的这个其实都属于心理健康的
0: 范畴。心理健康的范畴，对，你看这样那他就是一个阳光少年嘛，培养出孩子就是阳光少年。
1: 明白。还有刚才您提到了除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他们的思想健康生活方式的健康。
0: 你比方生活方式有些东西是从小是不能吃就是不能吃的。你比方说辣条啊，这个辣条现在孩子们都喜欢吃，但是这个辣条会造成女孩子卵巢的早熟。
1: 尤其是过早的去吃这些过于辛辣的产品，
0: 对，
1: 甚至有些三无产品。
0: 不是说过早，我就不建议吃这些三无产品。健康之道，你要从小到大呀，是吧？到老啊。
1: 对。
0: 啊，你这些东西，包括那些什么碳酸饮料啊，这些东西是不是？所以从小孩子饮料什么最好？白开水。是吧？这就是生活方式嘛。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我们指的健康第一啊，这包含的领域真的是还蛮广的。
0: 太广了。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家长一定要有意识，他要去学习知道真正的健康之道在哪里。
1: 是啊。那说到这儿。
0: 不能由着孩子的性子，他想吃啥他吃啥。
1: 明白。
0: 其实孩子的口味就是妈妈的味道嘛，是吧？
1: 对。
0: 他也是在家里边养成的。
1: 是。厚平老师对于健康第一。健康成长的健康这两个字您是怎么去思考的？
0: 健康之道在哪里？
1: 是啊，那说到这儿，
0: 不能由着孩子的性子，他想吃啥他吃啥。
1: 明白。
0: 其实孩子的口味就是妈妈的味道嘛，是吧？
1: 对。
0: 他也是在家里边养成的。
1: 是。厚平老师对于健康第一、健康成长的健康这两个字您是怎么去思考的？
2: 健康，周老师谈的已经很多了，我倒想说一下，跟健康对应的肯定是有病嘛，
1: 不健康，
2: 有问题，不健康嘛，但不健康呢，现在这个。

0: 因为不是说我们现代的人孩子才有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每一代人心里都有，不是说谁生了一辈子只有开心的事，不可能，那是不现实的，每一代人都有。但是人穷的时候饿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人一旦物质条件达到了就烦恼就多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他物质条件根本不缺，
1: 不会因为这个饥饱的问题
0: 对
1: 去过多的担忧，
0: 对衣着呀是吧，这食物啊都不缺了，反倒这个时候他的情绪问题显化出来了，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度的去害怕，过度的去担忧，他本身人有情绪是正常的，只不过当时我们没有发现，现在发现了而已，发现之后呢我们就合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父母啊，需要爸爸妈妈呀去学习，对吧？你要去能够看见孩子的情绪，但是看见孩子的情绪，别关注孩子的情绪，你别太关注了，你一关注成个放大镜了，他本身一个小情绪是吧，他睡一觉就没事了，第二天没事了，或者过两天没事了，你非得给他放大成很大的一个事儿也不好，就是我们看见允许接纳，但不要过度的去关注，如果发现是个大事儿，我们再去正向的引导，就跟周老师刚才举那个例子一样，一个胎记，哎，妈妈给他引导成这是天使姐姐吻了我一下，变成了一个正向的是吧，积极的一个赋能，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健康的本质在于什么呢，在于智慧，所以说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担心，也不要过度的去关注，而要保持一个平常的心，自己活出阳光健康的样子，我觉得是最好的。
1: 明白。哎，这会儿咱在聊天的同时，微信平台很多人在跟我们来互动啊。鸳鸯大米说：“哎呀，我得向周老师问声好。”
2: 鸳鸯大米，我是鸳鸯人。
1: 哦，您就是鸳鸯人啊？
2: 对，老乡。
1: 他说啊，就是您从事教育50多年了，而他的父亲呢，也是一辈子的老教师了。
2: 哎呦，我们同行。
1: 更巧的是什么呢？他父亲今年76岁。所以他听到您了之后呢，他就说在这儿呢要祝周老师身体健康，我在认真的收听您的节目呢，跟您打招呼呢。
2: 对，我为什么会这么健康，你听出我的声音还是年轻人是吧？
1: 对，
2: 就是因为我从小有充足的体育锻炼。
1: 哦，
2: 你看我曾经获得过郑州市老年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呢。
1: 是，这个不仅是我了解过我还体验过。
2: 你还体验
1: 过？对，那是一个冬天，我和周老师一起打这个乒乓球，我本身在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走的就是乒乓球特长生。
2: 哦，
1: 我以为您76岁了哈，我就不用过多的力气，结果那天呢周老师吊着我来回跑，而且周老师穿得非常单薄，我穿了个大棉袄，就分不清楚谁是个年轻人，所以周老师一直在告诉

0: 好像
1: 是，
0: 因为人生的意外是随时会发生的呀。
1: 嗯，
0: 所以我老给我们那个老同志说，当意外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为了意外坏了自己的心绪，
1: 嗯，
0: 更不要为了意外来乱了自己的方寸。
1: 是，你看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句话，
0: 嗯，
1: 就是您刚才说的，叫凡有事发生，必有利我。就哪怕您看到这是一坏事，里边肯定有对你好的一面。
0: 所以要凡事往好处想，凡事往开处想。
1: 是啊，
0: 这就是一种思维方式。
1: 嗯，
0: 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他人心一定是阳光的。
1: 明白。
0: 给他带来的是心理的健康。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讨论关系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烦恼的发生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这是很多烦恼发生的一个源泉。那我们刚才周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各位您觉得哪个更重要啊？
0: 嗯，
1: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一个互动啊。首先是妞妈，你怎么看？
2: 夫妻关系，
1: 他觉得
2: 亲子关系，
0: 嗯，
1: 他觉得夫妻关系更重要。蓝东坡，
3: 肯定是夫妻关系重要啊。
1: 嗯，
3: 没有一个良好的夫妻关系，哪来的亲子关系？
1: 嗯，然后再来听听这位叫做霍森啊，霍森，你好。
4: 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哪个重要？我觉得对于小孩的教育来说，父母以身作则，把夫妻关系搞得融洽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这是他的观点啊。再听听王永康。
5: 夫妻关系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5: 因为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它可以让孩子感到爱或者爱和这个安全，
1: 嗯，
5: 这对于他们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有着至关
1: 重要的影响，是吧？还有一位叫英文 K L A U S，
6: 从孩子身心健康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其实比亲子关系更重要，
1: 哦，
6: 因为它是家庭运转的一个必须。
1: 嗯，我们先听到这儿，他发了有一分钟啊，周老师听到这儿。我们所有听众的回复都是夫妻关系更重要。
0: 对，
1: 您心中有没有一种欣慰的感觉？
0: 我当然了，这种认知是很好的呀。
1: 嗯，
0: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夫妻有了孩子以后，都把关注点放到孩子身上了。
1: 嗯。
0: 忽略了夫妻关系，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有很大弊端的。
1: 对，
0: 所以即使是有了孩子，我们依然要把夫妻关系放在家庭关系里边的第一位。
1: 明白。
0: 嗯，
1: 咱这样啊，首先给第一位答对的妞妈，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你中奖了，我们给您邮寄一本书，免费包邮。同时接下来咱就聊一聊这个夫妻关系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夫妻关系如此重要？
0: 嗯，
1: 您给我来拆解拆解。
0: 嗯，因为夫妻之间能够相亲相爱，孩子心灵就有家呀。
1: 嗯，
0: 孩子小时候特别害怕什么，包括大了也特别害怕，害怕爸爸妈妈吵架。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
1: 是的，
0: 当爸爸妈妈两个人关系不好，他一吵架，孩子心灵没有家了。
1: 嗯，
0: 如果没有家的孩子，他就在惶恐之中。
1: 嗯，
0: 会产生很多很多心理问题。然后就学习而言，如果处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之中，孩子是没有心思去学习的，因为他心不安。
1: 对，
0: 不安就不宁啊。
1: 嗯，
0: 不宁就不静，是不是？
1: 嗯，
0: 你想学习必须能够沉静下来，心安则宁，宁则静，静能生慧，慧则事成。
1: 嗯，
0: 所以由于夫妻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最终造成的结局，就是孩子他会心态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啊，他这种惶恐就是没有安全感了。
1: 嗯，
0: 没有安全感的孩子，他不敢尝试。
1: 嗯，
0: 不敢创新，因为他总在想，哎呦，安全不安全呢？
1: 嗯，
0: 我这样做行不行啊？他做事总是往坏处想，他不是往好处想。
1: 嗯
0: 啊，那所以夫妻，如果夫妻相亲相爱，你给孩子直接带来了就是一个阳光的心态。
1: 嗯
0: 啊，他们能够相亲相爱，孩子就会学着他们的样子，他去孝敬父母，他去友爱别人。
1: 嗯
0: 嗯，所以夫妻关系正天下守正夫妻呀。
1: 嗯，
0: 咱们说中国对人际关系一般把它分为五伦。
1: 对，
0: 这五伦呢，就是

0: 父子、君臣，是吧？
1: 嗯。
0: 夫妻、朋友，还有一个兄弟。
1: 嗯。
0: 这五伦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首伦，第一重要的就是夫妻。
1: 甚至比这个其他的，你比如说您提到的像兄弟，这都是亲生的，
0: 都重要，
1: 都重要。
0: 对，
1: 夫妻排第一。
0: 对，正天下守正。人伦正，人伦守正夫妻，
1: 嗯，
0: 第一位的，
1: 明白。
0: 现在主要是大家看不见，看见了我可以给大家做个演示，
1: 嗯，
0: 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全省的广播直播之外，
0: 嗯，
1: 我们也同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官方的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
0: 嗯，
1: 朱老师要给大家演示演示啊，所以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
0: 嗯。为什么就是夫妻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第一位的关系？
1: 嗯，
0: 现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两只手都拿出来。
1: 嗯，
0: 这是不是十个手指吗？
1: 对，
0: 十个手指先把中指合在一起，
1: 中指合在一起，
0: 哎，然后把它蜷起来。知道什么叫蜷吧？就是往里边，往里边歪曲，弯曲。
1: 用河南给它握起来，
0: 握住，
1: 给它握住。
0: 哎，握了以后呢，你看它这个握住了啊。
1: 嗯。
0: 然后其他四个手指两两相对。
1: 嗯。
0: 那咱们被握住这个两个中指呢，咱们就把它命名为兄弟。
1: 就是兄弟。
0: 为什么握住呢？因为兄弟有血缘关系。
1: 嗯。
0: 它是分不开了。
1: 哦。
0: 打断骨头
1: 连
0: 住筋，是吧？
1: 咱咋变成个河南话节目了？我们还是回到普通话，哦，对，这是兄弟关系。
0: 这是兄弟关系啊，
1: 嗯。
0: 那然后呢，大拇指，这咱们可以把它给命名为父子吧。
1: 父子关系。
0: 哎，那第二这个呢，这个食指呢，
1: 食指，
0: 把它命名为君臣吧。
1: 君臣。
0: 现在还有个小指，是吧？
1: 嗯。
0: 小指是兄弟。
1: 兄弟或者朋友。
0: 哎，或者是朋友。
1: 嗯。
0: 不是啊，兄弟已经蜷起来了，是朋友啊，
1: 是朋友，
0: 就是朋友。
1: 嗯，
0: 还有一个无名指，
1: 无名指，
0: 无名指，那就是夫妻。你看你结婚的时候，嗯，那戒指不是戴这儿来了吗？
1: 对，
0: 戴到这儿来了哈。
1: 对，
0: 那大家看，你的大拇指能分开不能分开？
1: 可以的，
0: 可以分开，可以分开。
1: 对，
0: 这是父子，也就是说，我们养孩子最后是要完成孩子的生命和父母生命的分离，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己。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哎，那你就要育一个健康的孩子，能够独立的孩子，健康的孩子，向阳的孩子，你就放心呢。
1: 嗯，
0: 他是可以分开的啊。
1: 是的，
0: 最后一定要分开的。那然后呢，这个食指咱们刚才说是君臣。
1: 嗯，
0: 君臣呢，
1: 就其实如果放到一个公司的话，就是你的上司和你之间的关系。
0: 哎，
1: 或者你的领导。
0: 不仅仅，不仅仅。
1: 嗯，
0: 他这个君臣，我把他给演绎成所有的人互为君互为臣。
1: 嗯，
0: 所有的人互为君互为臣。
1: 明白。
0: 你比方说我是老师，那我就是为家长服务的呀。
1: 嗯，
0: 那我在家长面前我就是臣呐。
1: 嗯，
0: 他就是我头上的君呐。
1: 嗯，
0: 比方说我要是医生，那对面对患者的时候，患者就是君呐。
1: 嗯，
0: 医生就是臣呐。我要去坐出租车了，那我就是君呐。
1: 嗯，
0: 出租车司机就是臣呐。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在我为人人，人人服务，人人为我，是互为君互为臣的。
1: 嗯，
0: 你的服务对象就是你的君。
1: 嗯，
0: 那你就是臣，互为君互为臣。
1: 对，但这个也可以分开。
0: 当然可以，可以互相选择呀。
1: 对，
0: 君可以选择臣，臣可以选择君，是吧？
1: 嗯，
0: 要选择自己适合，是吧？那现在小手指，
1: 朋友，
0: 朋友，朋友能分开不能？能。朋友也是，什么叫朋友呀？同道为朋，同志为友啊。
1: 嗯，
0: 如果不同道不同志，这样的所谓的朋友一定要分开，
1: 要换掉，要找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对，找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不能你有了朋友让你去干坏事了你也去干。
1: 对。
0: 所有朋友相求，记着千万不可以有求必应。
1: 嗯，
0: 善求才应。
1: 嗯，
0: 要分辨善求才应，善举才行。
1: 嗯
0: 啊，这是要告诉孩子们的。那现在你看，朋友是也是可以和可以分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是真友，是义友，咱们就和，
1: 嗯，
0: 不是咱们就分，嗯，
1: 就唯独不能分开的就是我们的无名指。
0: 哎，那就是你无名指，你现在你分分试试，
1: 嗯，
0: 你能分开不能？
1: 分不开，
0: 你分不开，对，嗯，那就不能分开。
1: 但是这个解释，那比如说有些人还在一块了之后还离了，再找一个呢？
0: 那可以呀，那也没有啥呀。嗯，但是当你离了的时候，那你又想想，你没有孩子。

0: 好，你可以给孩子没有啥，没有啥，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有了孩子的以后呢？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那这时候你们俩就要给孩子讲清楚，你们俩为啥分开呀？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分开以后不能攻击对方。
1: 嗯，要说对方的好。
0: 对，说对方的好。
1: 嗯。
0: 那由于你们俩的原因，不要给孩子造成他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1: 嗯。
0: 那就不是一个阳光孩子呀，他就健康不了了呀。
1: 对。
0: 啊，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啊。我的建议是，一旦是领了结婚证，它就是一个契约。
1: 嗯。
0: 还是要信守到底。
1: 对，
0: 嗯，
1: 所以通过这个小的手势，周老师在告诉我们，
0: 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
1: 五伦的第一，在一个家里呢，更是呀，
0: 嗯、
1: 要领先于亲子关系的。
0: 所以，我刚才说，正天下，守正人伦，正人伦，守正夫妻。
1: 明白啊、
0: 嗯？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刚才我这个基本上都答对了。我为什么说周老师会感觉非常欣慰呢？因为对话教育栏目的就是咱们郑州市关工委、郑州教育局关工委、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这样一档节目。
0: 嗯，
1: 在第一期节目就去年开播的时候，其实我们问到大家很多的教育话题的时候，大家的回答呢可能是比较五花八门的。
0: 嗯。
1: 但如今经过一年多，我们的各种教育专家、我们的校长来上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回复，
0: 嗯，
1: 我觉得很像专家了。
0: 对，
1: 嗯，
0: 大家都成专家了。
1: 对，
0: 而且你听这个节目以后，你就去说嘛，你认可了你就去说嘛。
1: 嗯、
0: 记着，说专家的话，您就是专家。
1: 嗯，
0: 说名人的话，您就是名人。
1: 就是您把这个专家的这些价值观、专家的教育理念装到自己脑子里了，
0: 哎，
1: 那你就是新的专家了，
0: 并且。不仅是内化了自己的意志认知，而且外化成了自己的行为。
1: 嗯、是
0: 啊，你就包括刚才大家回答都说夫妻关系第一，但是你在家里边，你有没有注重你俩的关系啊？
1: 对对对，
0: 你有没有相亲相爱、啊？
1: 能不能做得到啊？各位，不能光停留在嘴皮上、啊。
0: 对，你就不能把那关注点全部关注到孩子身上。
1: 是啊，这个问题我们恭喜刚才那位妞妈这个答对了，所以您中奖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节目的同时，您有任何想跟我们聊的问题都可以啊。把您的这个互动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一位叫小齐，他说呀，我这会儿听周老师在分享，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是幸福，而且有点感动。
0: 哦、
1: 不知道哪句话突然触动到这位听众朋友 了
0: 啊！我也很感动。
1: 嗯，
0: 因为被人需要是很幸福的，我能让你幸福，那也是我的幸福。
1: 周老师此时此刻呢，在跟大家聊天的过程中呢，也是满脸充满着笑容的。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广播直播，你也可以打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现在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在这儿呢，有几个消息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首先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们这会儿呢是在开车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您的爱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它有点这个动力不足，油耗呢不断的往上增，而且呢甚至有点抖动的现象，就总之各种问题，包括这个夏天的时候空调凉得很慢，它很有可能就是产生积碳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给自己的爱车除除碳。那么它总共有好几款产品，很多人说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在这儿给您推荐推荐。如果您的爱车是3万公里以下，您能买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够了。如果是3到8万公里，您就买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您要强力除碳，咱是一老车了，比如说8万公里以上了，您就买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各位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另外啊，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的生日要来了，我们也举办了一场星光露营的音乐节。那么这一次呢，明星主持人是全员集结，陪你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您如果想报名的话，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回复音乐节。如果说您的这个流量平时不怎么够用，每个月的话费很高，其中一大半呢都是扣在流量上了，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随身两字，记得发送随身两个字，原价88，现在优惠补贴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回随身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就是说要健康，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没什么事儿呢，是这个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那么今天UP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材实料、健康美味的黑猪肉的大肉块的烤肠，每根呢都是真材实料，这个鲜嫩爆汁。马上就周末了，您给家里边烤上一根滋滋冒油的一口爆汁的烤肠，家里边呢都会夸你买的好，尤其是这个也非常适合给孩子们去做着吃啊。那么这个烤肠选用的就是优质的

0: 新鲜的黑猪肉作为原料而成，它采用的是8分瘦2分肥，烤完之后呢，表皮比较酥脆，一口咬下去呢，这个真的是非常多汁啊。日常也有在卖，一盒是8根是29，4盒呢是116。那么今天 UP 商城呢给大家团购价就是4盒只要89.9元，而且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20分钟就结束了，您买4盒再送2盒，一包都是8根啊，也就是89.9元到手整整48根，折合下来1根就是1块多，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周老师，我刚才在念的时候，您一直在说是这个，
1: 这是个健康食品
0: 烤肠是吧？周老师都忍不住要下单了一会儿啊。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出这个第3道我们的互动小问题，也是个有奖小竞猜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这个互动啊，看看谁第一个答对，我们就能送出一份奖品，这个奖品是一本书，给您包邮到家。周老师，咱们的第3道互动问题是什么呢？
1: 第3道互动问题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
0: 青春期的孩子，
1: 对，您认为他在亲子关系和朋友关系之间，他更在意哪一个？
0: 亲子关系和
1: 朋友关系，就是他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青春期的孩子有前提的
0: 啊，这是前提。
1: 对，他更在意哪一个？
0: 哎，您一加这个前提，我突然觉得好像朋友关系更重要。哎，大家自己猜一猜哦，我说的不一定对啊，就是前提是青春期的孩子，
1: 对，
0: 他的亲子关系和朋友关系
1: 不是。他自己认为，
0: 他自己认为，
1: 哎，是
0: 从孩子的角度，
1: 从孩子的角度，
0: 他更关注自己的亲子关系，
1: 还是朋友关系
0: 、哎？大家猜一猜，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说说您的想法。
2: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地震如何应对？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内，那就就近躲避，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也可以快速跑到小开间、有支撑的房间。记得一定要趴下，让你的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但不要压住口鼻，同时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同时要记得远离窗户、镜子、炉灶、煤气管道和家用电器等，还得记住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或者用被子、枕头等保护头部。如果来得及，就先打开门，来保证通道畅通。还有，尽量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外，那么就要远离烟囱、水塔、高树、立交桥、高压线、路灯、广告牌等。如果我们被困废墟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尽量挪开脸部、胸前的杂物，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保持呼吸的通畅，还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危险物，并且用砖头、木棍等等支撑残垣断壁，千万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同时注意户外的动静，伺机呼救，比如敲击物体，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您现在锁定到的是我们的对话教育栏目。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郑州市关工委副主任、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团长、家教良方公益学习平台的发起人周慧玲周老师。周老师，再次欢迎您。
2: 我也特别感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老朋友是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家教良方的发起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
1: 刚才咱们给大家又抛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孩子在青春期的阶段，大家觉得他认为亲子关系和他的朋友关系哪个更重要啊？我们听一听大家的观点啊。
2: 好，
1: 苏文。
4: 我家孩子是跟父母的关系更在意一些吧。
1: 哦，更在意父母的，
4: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还有一个，
5: 但是我好几个朋友，朋友家的孩子青春期的话还是很在意的。朋友
1: 啊，声音不太清楚，但是能听明白。他家更在意的是亲子，他朋友家的
2: 不是他家，而是孩子。
1: 孩子认为
2: 不是父母认为啥？
1: 还有 SHY， 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6: 朋友关系，
1: 朋友关系更重要啊。蓝东坡，你觉得呢？
7: 朋友关系。我是那个时候过来的。
1: 哦，
7: 我儿子现在初三。
1: 你儿子
7: 现在就是朋友比啥都重要。
1: 他比啥都重要。他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小碎花他也说是朋友关系。大米。
8: 初三好，青春期的孩子注重于朋友关系，因为他跟同龄的人有共同话题聊，跟父母没有共同的话题聊不到一块。
1: 袁小燕你觉得呢？
9: 青春期的孩子肯定是认为好哥们儿、好朋友的关系比爸爸妈妈关系重要吧？
1: 比爸爸妈妈关系还重要。再听最后一位吧，向阳。
10: 我觉得朋友关系更重要。
1: 他也觉得朋友关系更重要哈。周老师，这个听了这么多，如果咱要再送一份礼物的话，您刚才觉得哪位的回答不错？
2: 其实，在青春期的孩子，从我这么多年的从教经历来说，我也是认为啊。孩子一定会认为朋友关系比跟爸爸妈妈的关系
1: 更重要。
2: 对，
1: 这个青春期咱给他限定一个年龄的范围，大概是几岁到几岁？
2: 这个也有早有晚呢。是吧？你比方说有的孩子他可能早了，可能就是五六年级。
1: 五六年级早了就算青春期。
2: 所谓青春期就是他自己自我意识萌发了。或者说他这个性的特征已经出现了，他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了，这是叫青春期。青春期他也可能长也可能短，有的人青春期他都老过不去，他就成熟不了嘛。
1: 是
2: 啊，另外一个青春期和青春期的反叛是两码事儿，就是不要以为青春期的孩子一定反叛。他为什么会有反叛呢？是因为在青春前期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把孩子的生命给控制死了，老把自己的脑袋安在孩子的脖子上，你天天就是指挥他，你往东你往西，结果青春期到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我怎么顶着别人的脑袋呀，于是他就想做自我，那就开始反抗，这才会有反抗。如果你青春前期就让孩子实现做自己了，是吧？什么事都自己干，自己的主意自己拿，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能够实现。当然他想做这些事情不能危害自己，不能危害别人，不能危害社会，是吧？就是他想做的事儿，你能够支持他。他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很平稳的就会过去。没有控制嘛，哪里有压迫哪里才有反抗。
1: 明白。
2: 而这个时候呢，他特别在意同伴对他的评价。因为他每天相处的就是同伴。同学呀，朋友啊，他如果失去了他们，他就觉得生活就暗淡了，没有趣味了。所以这时候他会更在意他的朋友。甚至于有些人受了这个有求必应的蛊惑，就是当他的朋友给他说提出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答应，他不去分辨这个事儿能做不能做，该做不该做，他都会答应，甚至于他不惜陷自己于 不仁不义之中、
1: 嗯、
2: 和他那些所谓的朋友合伙去伤害自己的父母。
1: 嗯，
2: 他是不理性的、
1: 嗯、
2: 他在这样一个感性的阶段。
1: 对，
2: 那所以这时候呢，我就觉得做父母的你要有更包容的心，用你对他更大的爱能够把孩子吸引在自己身边。所以家里要阳光啊、
1: 嗯、
2: 阳光大家才愿意去，阳光才暖和呀，暖和的地方大家才愿意待呀、
1: 嗯、
2: 所以这时候你要是对他冷言冷语，那这个孩子肯定会逃离呀。
1: 你越冷言冷语他越想逃离，
2: 他越想逃离呀，
1: 他越觉得跟朋友在一块有说不完的话。
2: 是，所以另外一个呢，我也不建议，比方说他这个朋友不可交的朋友，你老在他面前说那个人的坏话，
1: 哪怕您知道这个朋友是不可交的，
2: 对，
1: 也不能说他的坏话吗？
2: 你不能在孩子面前你是老说的坏话，你说你越说他越逆反，甚至你可能就把他给推到那边去了。
1: 嗯，那明知道这个孩子不好，或者有身上有很多不好、
2: 嗯、
1: 我不想让他跟他一块玩、
2: 嗯、
1: 怎么办呢？
2: 那你可以比方说可以用其他人的力量啊，
1: 嗯，
2: 我
1: 介入第三方。
2: 我举一个例子吧、
1: 哦、
2: 就是一个女孩子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
1: 嗯
2: 她特别在意 她这个男孩子她的看法，而且那家长就觉得她有点早恋了嘛、
1: 嗯、
2: 所以就想把他们分开。那咱、怎么分开呢？那就不好分的。你知道家长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哈、
1: 嗯、
2: 哎呀，他说你把你那个男同学请到咱家来吧、
1: 嗯、
2: 然后就到家里来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呢，就说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身上有一股味儿。
1: 嗯，
2: 他换拖鞋的时候，嗯、那个臭脚气就飘过来了。
1: 哦，
2: 他不说的不好呀，但是说了一个事实，是不是？
1: 哦、这个不是这个主观的评价，而客观的事实。
2: 是是是。
1: 然后就不会引起自己家那小女孩的反叛
2: 了。哎，
1: 明白。
2: 所以他就这样的方法，他就给他俩分开了嘛、
1: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学会了是吧？哎，周老师、咱在聊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啊、
2: 嗯、
1: 他说我呀、
2: 嗯、
1: 刚刚结束青春期没几年、
2: 嗯、
1: 他说根据我身边的人和自己的心理来说、
2: 嗯、
1: 哪怕我上学那几年我非常内向、
2: 嗯、
1: 但我自己内心深处明显知道朋友更在意，他更在意这朋友什么的、
2: 嗯、
1: 您说的是对
2: 是嗯。
1: 我们把这个奖品也不送给他算了
2: 啊、哦，行啊，
1: 还第三份奖品也没送呢，
2: 行啊。
1: 森林如何思考，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地址、哎、发送过来啊。
2: 对，
1: 嗯，
2: 因为他每天相处的就是朋友，他不希望失去他。
1: 嗯，明白、
2: 嗯、
1: 霍平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3: 我正想接过来，我觉得这个我有不同的观点啊。
1: 哦，
3: 因为我也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我也是两个孩子也在青春期。
1: 嗯，
3: 我觉得呢，当然他肯定是愿意跟朋友待在一起啊，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也有共识。但是在孩子心中，父母永远是重要的。
1: 嗯，
3: 除非是父母有些地方做的有些不对的地方，
1: 嗯，
3: 才让孩子产生了叛逆的心理。这个叛逆有两种，一种是你也管压他的叛逆，另外一种就是孩子一到青春期他天生具有叛逆的心理。
1: 嗯，
3: 天生具有啊，任何动物都是具有的，
1: 因为他的个性觉醒了
3: 啊。对，他个性觉醒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要认为同学是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亲子关系。在孩子心中他也认为亲子关系重要，只不过亲子关系给他带来的没有同学关系带来的舒服，
1: 就是那种情绪价值，
3: 情绪价值，
1: 嗯，
3: 对吧？所以这一点呢，就是看从哪个角度上讲，情绪价值上肯定是同学重要，但是从真正的生命关系上，他肯定知道亲子关系更重要。
1: 嗯，
3: 所以说呢，父母当即便看到孩子跟这个结交了一些朋友，你也不要担心，你要相信孩子知道你是他的底气。
2: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跟孩子说的啊，
1: 嗯，
2: 我说你现在你结交了个朋友，你明明知道你们俩干的事是不该干的事儿，那你这种作为你不就是让父母不放心吗？
1: 嗯，
2: 父母如果不放心的话，他会什么？他会担心吧？他会忧心吧？他会烦心吧？他会伤心吧？他会痛心吧？
1: 嗯，
2: 如果一个人老处在这样的情绪之中，那你看你的爸爸妈妈最后会是什么呢？会是不健康啊。
1: 嗯，
2: 不健康会折寿的呀。
1: 嗯，
2: 所以让孩子知道他这样宁可得罪父母去跟那些不该干的和朋友一起干不该干的事，就是在折你父母的寿啊。
3: 对，形成家庭能量的内耗。
2: 所以孝在当下，是吧？
1: 嗯，
2: 那你怎么做呢？ 你不用说你将来我给你买车给你买房我带你去旅游，不用，现在就可以，可以。
1: 你现在就是在尽孝。
2: 怎么做？你让爸爸妈妈，你的行为规范呢？你得知道，你得知道礼义廉耻啊，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呀？你要有自己的分辨呢，是吧？另外一个，你要自己的人生有你的信仰，有你的追求啊，将来一定是各过各的日子，你朋友再好都不会到时候他会去帮你，再帮你的，对吧？
1: 对。
2: 所以你现在就让爸爸妈妈放心，他放心了，他不就安心了吗？他不就开心了吗？就欢心了吗？他就舒心了吗？那最后的结局是啥？是健康长寿啊。
1: 就是您其实也给他赋予了一份责任。
2: 对，赋予责任，并且让孩子自己通过这样去分辨，我究竟朋友相求我怎么办？遇到这样的朋友我怎么办？而不是家长说你必须得分开，让他通过自己的认知的提高，然后自己他有自己我要和这样的朋友远离的这样一个欲望。
1: 明白。所以我估计啊，听到这儿各位听众朋友们很多还没听够，但是今天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当然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方法，您如果说家里边遇到了一些小困扰，想商量有人求助有门的话，您也可以在这个微信这个小程序里边，
3: 家教联方小程序，
1: 您直接搜索，这是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郑州市关工委联合打造的一个小程序，是纯公益的，是有很多的专家会给大家做免费的一对一的咨询的，就直接搜家教良方这个小程序啊，可以跟这个专家聊聊天，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最后有几个消息再跟大家来说一说。第一个消息呢是，如果您最近有房子要装修，可以发送省钱两字，发省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同时呢加上记者的微信，让全媒体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另外，家里有孩子的3到18岁啊，是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可能抵抗力差不长个，是可能缺了微量元素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联合了营养团队推出了一款叫氨基丁酸的饮品，里边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您可以给孩子订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成长两字，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前几天呢，给大家微信平台上推了一款这个饰品，是钻石。哎，很多人都说呢，用这么低的价格然后买到这么好的产品还是很开心的。那么今天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是莫桑钻啊，是我们1041爆款商城，我们的主持人呢前往这个广东去溯源的大厂，它也出口到很多国家的莫桑钻的一个品牌，它里边有一克拉的耳钉，一克拉的项链，一克拉的戒指等等不同的，价格都是100-200元，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钻石，回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最后就是您最近有房子要装修，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要说再见了。最后我们还把今天的主题再给大家说一遍，我们要培养的就是阳光少年，要做到的就是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对，
1: 再次感谢周慧玲老师，感谢李厚平老师，我们就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好，谢谢大家，
1: 拜拜，
2: 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1: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2: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3: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2: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为各位好朋友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咱们说呀，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根烤肠解决不了的，是吧？如果有呢，那就两根儿。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带来了真材实料、健康美味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啊，每根都是真材实料啊，鲜嫩爆汁儿，而且马上就周末了，给家人烤上一根滋滋冒油、一口爆汁的烤肠，家里人都要夸咱买的好了。咱这款烤肠啊，也是这个返厂的爆品了。精选优质的新鲜黑猪肉作为原料啊制作而成的，肉质呢紧实鲜美，每根肠的含肉量很高，采用黄金肥瘦比例，八分瘦两分肥，烤制好之后啊，表皮很酥脆，一口咬下去皮脆肉嫩又多汁儿，大肉块看得见啊， Q 弹有嚼劲儿，大家可以先发秒杀来看。哎，作为业界良心的好肉肠，它的配料表呢特别干净，只有黑猪肉、水和调味料，吃起来也是健康安心的，老人小孩都能吃。做法也很简单呀，煎烤炸炒样样都可以啊，就算咱是厨房小白，拥有这么一款烤肠也是能轻松做出美食的，当早餐配炒饭，做披萨，当夜宵都是可以的啊。这款黑猪肉烤肠呢，日常一盒八根要29啊，四盒就要116了，但是今天咱们限时秒杀价，四盒只要89.9。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啊，咱们今天还买四盒送两盒，一包八根89.9，整整到手48根，合下来一根才1块多呀，就能吃到这款真材实料的大肉肠了。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到家，赶紧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吧，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才

0: 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每天晚上咱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当然也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发送宠物两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互相交流一下养宠心得，还可以晒一晒您家毛孩子的盛世美颜啊！最近我们有一个萌宠新推官的活动啊，说不定他就能成为我们节目的代言宠呢。总之一切都是发送宠物来进群沟通就可以啦。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无锡惠山古镇一网红锦鲤胖成猪引发热议，景区表示啊，不建议游客来投喂。最近这个江苏无锡惠山古镇天下第二权力的一条锦鲤胖成猪啦，与池中其他锦鲤相比呢，它显得是格外的圆润了一些啊，珠圆玉润那种感觉。由于它的身躯比较庞大，鱼鳍和鱼尾呢都显得颇为短小啊，不少人好奇这条锦鲤吃了啥呀，胖成这样。这条网红锦鲤名叫小团月啊，它从2014年的时候呢，就生活在了二泉池里。想当年啊，它的身形还算娇小啊，十多年来整天是饭来张口，硬生生的把自己吃成了如今与众不同的体型啊。尽管它这体型是肥嘟嘟的啊，但是它的身体状况一直都很健康。据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呢，不建议大家来投喂小团月，因为它的体型已经过大了，可能和饮食和水质有关系。哎，那这锦鲤到底需不需要减肥呢？据说会有专业人员来进行养护啊。我们注意到这条锦鲤曾经因为胖多次火出圈了，那景区曾为它全网征名，它的学名叫惠羽，就是聪慧的惠，羽毛的羽，小名叫小团月啊。我们看到听众赵霞说，事实证明这游泳也不减肥啊。所以说嘛，这减肥主要在于管住嘴啊，是吧，游泳只能让你长肌肉。还有朋友说啊，这一看就是奶奶喂大的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胖胖的锦鲤啊，咱们也来接一下好运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发888啊，还有小张来反馈说加过万能通一个月了，效果杠杠的啊！总结一下就是车轻啊，噪音降低，省油，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也欢迎用过万能通的朋友给我们更多的反馈啊！五月份的天说热就热了啊，但是有一些朋友的车子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却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结果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对不对？其实这个问题不在空调，是咱们的发动机积碳了。可以试一试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专门清除积碳，一瓶下去呢，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这里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呢，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就一盒三瓶装的，金光闪闪的，也是我们26年的新款，专门为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的痛点来深度研发啊，正好对症，可以强力的除碳。当然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以内这个区间的车子，您就选三兄弟就可以了，三瓶功效不一样，除积碳，提动力，清三元。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您加油前啊，先把这个万能通打开，加到油箱里就可以了，然后再去加油啊，尽量加得满一点，让汽油跟它充分的去融合，可以清除得更干净啊。发送888就可以来了解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杭州小马宝莉口碑反转。在两年前啊，因为女儿喜欢小马宝莉的玩具和卡片，杭州市民吕先生呢突发奇想，直接给女儿买了一匹白色的英国舍特兰矮脚马。这匹马当时是从山东购买的，购买的时候呢已经1岁半了，算上马匹、配件、打疫苗等费用，当时花了6万元左右。这匹马刚来到杭州的时候啊，才曾引发这个全城的热议，不少网友称他是最会宠女儿的爸爸。那吕先生呢，就是一般是把马关着的，每天牵出来呢遛一下，基本就在附近的草坪了。自家的矮脚马挺好养活的，基本养护就是喂食牧草，然后遛个弯儿，每个月开销在6000元左右。现在这匹马也有200多斤了。哎，但是跟两年前不同的是啊，现在吕先生把马从家里搬到了小区外的一处空置的小屋，因为动物难免有味道嘛，邻居还是有些意见，所以就搬出来了。就是在距小区500米的小河边啊，有这么一处小木屋。其实这个小木屋看起来环境并没有那么好啊，已经被改造的像一处马厩，门前装的有铁门和监控。那靠近大门1米左右呢，会闻到马身上的动物气息。我们来听听，就是其他的这个他的邻居啊是怎么来评价的啊。像水果店的店员呢，他说小区里那匹马养的还蛮好的，昨天还看到来店门口附近遛马。但是跟他住同一栋楼的一位大伯就是一言难尽啊，说之前马养在家里的时候，如果出门遛马坐一部电梯，这马坐过的电梯味道很大很臭啊。几次反应之后没有结果，这位大伯也就渐渐不和马主人联系了。原来都是乡里乡亲的，现在搞的关系很不好啊。啊，这两年也有不少的这个居民反映宠物马有异味的问题，啊，最后就是反复沟通吧。社区只能先寻觅到了辖区内的一处闲置小屋，租赁给吕先生养马。那现在不少居民还是有意见啊，所以还在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咱们说这个异宠的饲养数量在快速的上升，那么城市养宠物的边界感到底在哪儿呢？不仅仅是马啊，如今养猫养狗已经不新鲜了，像养蛇啊、蜥蜴、这个浣熊等等都被纳入了家养宠物的范畴。虽然说养宠物是相对自由的，但是咱们的前提啊，还是要在法律的一个许可范围里啊，同时还要不影响他人，对不对？我们看听众刘十一说，我儿子喜欢鲨鱼，我只能带他去海洋馆了。啊，那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啊。还有冰冰说，请问哪里能买到恐龙？啊，看来孩子喜欢恐龙是吧？哎，常州不是有一个恐龙园吗？就是那工作人员都骑恐龙。还有小太阳说上周带我儿子去动物园，他说想在家养头大象。小孩子天马行空啊，什么都喜欢，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家孩子都喜欢什么小动物呢？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咱们说这个过日子精打细算可不是抠门，而是该省省该花花，这个钱得花得值，对吧？如果说这个春夏季节您有装修打算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像我们装修啊，有的时候选公司都会喜欢问问朋友啊，问问家人啊，有没有认识的公司，就自己去陌生拜访的，总是心里没底，对吧？但是呢，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加一下我们家装记者高明的微信，您就等于在装修界有了一位好朋友啊。

0: 在媒体的全程监督下装修，选的是规模、品质，更是服务。我们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还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就是您能看到家装公司的董事长会亲自来到现场，听取大家的心声，帮您来解决问题啊。装修想省钱，咱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咱微信平台，喵，不是喵，是怎样啊？还有这位，这个名字是空白的，还有我们的一叶知秋、豆豆等都在发送动物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第一时段介绍的在无锡的这只胖胖的锦鲤啊，都可以继续发送动物两个字来查看啊。它的名字叫小团月啊，看看它是不是这个，角度问题啊？还是略微有点圆润呢，还是真该减肥了。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啊，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相信很多朋友在短视频平台或者是一些这个影视剧里都看到过袋鼠打架，是吧？记得之前沈腾有一部电影就是在太空上和袋鼠打架啊，挺搞笑的。最近呢，广东广州的一家动物园里两只袋鼠激烈打斗的视频也是引发网友关注啊。这个视频里袋鼠是拳打脚踢，你来我往的啊，场面那是十分火爆。后来据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说啊，这个袋鼠呢是群居动物，打架呢很多发生在雄性之间，通常都是争夺配偶和地盘，或者是争食物，或者是发泄情绪，属于正常的行为，一般是不需要咱们人为来干预的啊。而且动物附近都会有管理员来观察情况，一旦发现有异常呢就会干涉。但是袋鼠为什么如此好斗呢？他们的打架行为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其实啊，这个雄性袋鼠的必修课啊，就是从小开始练习格斗。他们的攻击性本能呢是深植于 DNA 之中的，特别是雄性袋鼠啊，从小就要为未来的这个江湖地位做好准备。小袋鼠在9到11个月大的时候呢，它会离开母亲的育儿袋，那离开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练习打架。我们说在一个袋鼠群里面，年龄最大最强壮的雄袋鼠就相当于这个领头老大啊，那年轻的袋鼠就会主动来挑衅，跟这个老大一较高下。这种行为呢，不仅有助于年轻个体了解自己在群体的地位，其实也是为了争夺优先的择偶权啊，像这个拳击赛一样绅士对决一下啊。而且这个袋鼠之间打斗它还颇有章法嘞，它就像一场这个拳击比赛一样啊，你一脚我一脚交替出击，就是那种克制又有点策略的对抗。而且袋鼠之间他们很少会打得头破血流，就往往是点到即止啊，这个中庸之道拿捏得很好啊。那打架的原因呢就很多了啊，除了这个保护配偶、争夺地盘这些本能的需求，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原因是争夺阴凉地儿。没错，就是这么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儿啊。因为他们不喜欢共享洞穴或者是休息的地方，所以就会为一小块树荫大打出手。那赢了的呢，就可以惬意地躺在树荫下乘凉，输了呀，就只能再去另寻他处了。等于打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舒服的躺着呗。没办法，这是人家袋鼠的生存哲学。

0: 我觉得它作为最中心的一个点缀，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怎么说赠送的一个效果。
1: 而且就是从女孩子喜欢日常购买来搭配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自己送给自己真的很划算，不是也可以，是我会首选。因为呢，你自己平常如果你想成套的去佩戴耳钉啊、项链啊、手链啊，或者说是戒指啊，你要搭一套的这个天然钻，我的天哪，你把我卖了吧！大家自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
0: 看
1: 一下，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的价格啊，一克拉刚才说到的克拉耳钉，一克拉的耳钉139，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戒指2.5折券后只需要199，你看200。
0: 反正啊，这整个商城的页面你就看吧，全是小几百，
1: 是的，
0: 都不是大几，都是小几百，反正挑一个您顺眼的，拿回来看一看。我们呢，这个颜色啊、净度啊都不错，所以就别等了啊！欢迎各位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配备全媒证书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啊！
1: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可以先拿来看看啊，
1: 是的，
0: 佩戴佩戴，
1: 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轻松入手了。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接下来的时间进阶局，您在60秒钟内需要啊，这个去答对6个词，猜词，连续猜对6个即为过关。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请做好准备，张弛也做好准备。
1: 好
0: 了吗
1: ？OK。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他是一个歌手啊，他唱了一首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
0: 两个字，
2: 杨坤。
1: 不是，另外一个也是这个造型。
0: 不是杨坤。
2: 阿杜，
0: 正确。
1: 好，就是咱俩特别心有灵犀，用2个字来形容这种搭档之间漂亮。你早上是什么把你唤醒的？
2: 闹钟。
1: 漂亮。闹钟。没问题，是正确的啊。请问啊，你的手机响起来什么样的声音？一般我们称手机来电话的那叫什么？
2: 铃铃铃。
1: 它
2: 铃铃铃。
1: 我知道你形容它
0: 两个字
1: 形容它，
0: 这是什么
1: 名词？有一个名词。是它那个声音叫什么？那个你铃铃铃那个铃出来。对了，
0: 等
1: 一下，你再加
0: 一词。那个声你都已经出来了。
1: 我声出来啊，下
0: 一
1: 个啊，就形容。对，一般台湾说你真好啰嗦啊，就是什么两个字啊？
2: 电铃，闹铃。
1: 不是，你真的好啰嗦啊！
0: 不是，
1: 下一道题了，
0: 别
1: 想那个
0: 了，已经下一道了。现在听到了吗？然后就我们会在偶像剧里面有人说你真的很啰嗦，这用2个字来形容是什么？
2: 唠叨，
0: 台湾偶像剧啊。
1: 台湾偶像剧，你真好唠叨啊，是这样吗？
0: 你真的好什么了啦？
2: 好机车啊！
1: 是的，那好机车啊，就是。
0: 恭喜你，虽然答对了，但是没有通关，
1: 差一道题，
0: 差一道，不对，差2道，
2: 好吧，
0: 差2道题，
1: 这个对的话，哦，2道，
0: 差2道题，
1: 可惜这个，铃声我也有部分责任，就那，
0: 什么叫部分责任？你肯定是占全责，
1: 我把那声给出了，
0: 因为刚才人家已经答对了，
1: 我有点急了，他说个铃铃，我有点急了，你知道吗？
0: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你很棒的是，你把机车给开出来了。因为昨天这一道题把张弛给难住了，他说这怎么形容啊，这东西怎么形容，我怕人家不知道，但是现在你看一看就

0: 你说，这个就是经常看电视剧、电影的朋友。
1: 那肯定看《还珠》的，那这肯定知道。
0: 但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想要再给他一个这个道具题，我觉得他应该有可能答对。
2: 好呀，来挑战。
0: 怎么样，米娅？我们来挑战一下吧。
2: 好的，
0: 来，恭喜你，
2: 好好好，
0: 开启你的道具时刻。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好的，玩家道具时间，我就不让他选了，直接让他猜电影，好不好？我觉得反正米娅应该在这个阅片量上面应该没得讲。那接下来张弛你来挑一个。
3: 玩家道具时间。
0: 好的，玩家道具时间，我就不让他选了，直接让他猜电影，好不好？我觉得反正米娅应该在这个阅片量上面应该没得讲。那接下来张弛你来挑一个吧。
1: 来个这个吧。
0: 好，根据提示猜电影，您只要听出来的话啊，您就直接告诉我们答案就可以了。
2: 好的，
0: 好的，倒计时

0: 失了他，所以我们来恭喜 Mia 最终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
1: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Mia 是几零后人啊？
2: 我是80后。
0: 八零后，好吧，我跟你说，我这八零后的歌特别多。啊，八零九零，我这边都特别多。
3: 在我们节目这种情况，一般叫后八零。
2: 不然也不能这么了解《还珠格格》呀。
0: 哎，说的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60秒钟内，您要猜对三首歌，是固定的三首歌的前奏，没有办法过，没有办法换了啊，就必须把这三首歌答对。那么接下来属于您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您的第一首歌是。

0: 有感觉吗，米娅？
1: 真的不熟哎。
0: 真的不熟，那我们先听下一个。
1: 好，
0: 好。这个你要再说不熟就不行了。

0: 周杰伦的
1: 什么什么什么
0: 乘风破，
1: 正确。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这周杰伦乘风破这一题被开出来了。但刚才那个你一定会，你有没有觉得熟悉？
0: 我确实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脑子里面没有什么备选答案。
1: 没关系，一会儿我们给下面的朋友看看。我估摸着现在群里面都已经炸锅了，群里面肯定是。
2: 我相信你在知道答案的那一刻，应该会觉得很懊恼。
1: 我跟你说，米娅特别可爱，她说我应该去群里看一下，她刚想起来，她刚想起来，
2: 太老实了，
1: 真的是。
2: 我们是开卷考试，
1: 我们后八零怎么都那么实诚呢？有些人直接先在群里面说、说我现在就是带着全群的希望来的，你这直接哎，我想起来去看一下。
2: 好的，谢谢米娅，
1: 谢谢米娅。一会儿呢，在这个收线之后，您可以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因为虽然说今天我们的通关奖没拿走，但是闯关奖还是可以让您拿走的，来自于阿布商城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一会儿记得发送给我们哦。
2: 谢谢。
1: 好的，收线了，
0: 谢谢，
1: 拜拜。哎呦，我们后八零主打一个实诚，谁的光我都不占。你开卷考试，我自己把两边这个什么缝隙给填上，我都不看别人。
2: 哎，让我想起来，这是大学一年级有一次，真的对于考试了解不深，老师很多细节没仔细听，以至于开卷考试当天找别的同学借书本。你知道那种感觉多难受吗？老师一在上面，别说话，考试不要说话。我说我没带书。
1: 给
2: 考试没带书，
1: 给你机会都不中用啊，这就属于我跟你讲。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的这位玩家在我们的23群当中经常的啊这个出现，包括呢也是成为到了话题的引领者，他的名字叫勇哥，让我们来掌声欢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勇哥，今天怎么那么有勇气来参与呢？
2: 对呀、啊、今天是什么契机？
1: 没事，
2: 就没事儿，就是
0: 没事儿，
2: 闲的
0: 啊，那也行。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哎，有些人，比如说人家中了彩票啥的，今天就是突然间路过彩票店，咱也没事儿就刮一下中了。
2: 对，也、
0: 哎、有可能。
2: 当初也没想着说怎么怎么地，
0: 可能是命运的安排。
2: 就是玩儿，
0: 你讲。好的，那接下来勇哥属于您的新手局，准备开始了。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虽然说勇哥是头怎么说呢，就是听节目听了蛮久了、嗯、但是人家也是头一回参与。
2: 对，
0: 张弛想想看，
2: 温柔点，温柔点
0: 啊、哦、
2: 出一些简单的题。
0: 好的，勇哥请做好准备，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26个字母当中哪个最重？
1: 过。

0: 请问腹有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
1: 过、
2: 过了啊，没了啊。
0: 那那行，他答不出来，我就不问下一道了、请问蜘蛛通常有几条腿？
1: 八条腿。
2: 啊、正确。
0: 那么蜘蛛是昆虫吗？是还是不是？
1: 不是。
2: 正确。
0: 接首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2: 后半句。
0: 嗯哼。
2: 这歌真不难啊。

0: 里边唱歌
1: 啊？
2: 啥？哎，你干什么
1: ？R&B R&B。
2: 您说什么？
0: 到嘴边唱不出来。
2: 到嘴边唱不出来了。哎，知道是什么歌曲吗？
0: 知道，知道。
2: 知道什么？叫什么名字？
0: 庾澄庆的。

0: 而且你知道我其实担心勇哥啥呀，就是第一道题其实群里给这个答案是错的，我担心勇哥直接拿错答案来套，直接被我斩于马下。
1: 嗨，但人家还是可以的，
0: 这很自信的就过了啊，这是对的。
1: 好的，感谢勇哥。那么下次再来我们再接再厉啊，拜拜
2: 拜拜。
1: 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勇哥他有一道题答的是让我觉得非常出乎意料的，就是蜘蛛通常有几条腿、说实话啊，我一般可能会觉得是六条，但是实际上它真不是六条腿，它是八条腿，而这个是区分它是不是昆虫的一方面、因为昆虫通常有六条腿，且它的身体是有三个部分，
0: 它超了，
1: 但是啊、而且很多的这个昆虫它有触角或者有翅膀、但是蜘蛛它是有八条腿，而且它的身体只有两个部分，它是没有单独的头的，没有触角没有翅膀，所以它不属于昆虫，它是蛛形纲，而这个昆虫呢是属于昆虫纲，根本就不是一类。
0: 没错，但是蜘蛛不是昆虫这道题我觉得也不难，因为但凡出到题里边你就反常规，
1: 对，去操作就可以了，
0: 你不知道也无所谓，你就说不是、大概率是对的。
1: 对对对对对，那等科我没有问说的，那蜘蛛为什么不是昆虫？
0: 那有点难为人家了，说实话这事儿闹的，这很不容易知道这事儿。
1: 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勇哥这个紧张也可以理解
1: 啊，
0: 该说不说。第一次参与之后我觉得是一个破除紧张的过程，第二次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就像我们之前 也有这样的例子，还
1: 你说加菲猫是吗？
0: 对，就从那个零直接突破到
1: 一百、还是可以的，
0: 所以欢迎无论是老朋友再次来挑战、还是新朋友来试试水，打开一下心态，
1: 没事，
0: 敞开一下心扉，
1: 就
0: 行，
1: 玩儿，真就是玩儿。
0: 是的，发送疯狂加上您给自己取一个游戏 ID、以及您自己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发送过来。
1: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千万不要忘记了。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号码了。那另外呢，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大概在一周之前呢，我们接到了郑州张先生的一路求助啊，他说自己在路口被抓拍了闯红灯违法，但是啊，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走错。
2: 5月1号早上8点多，在那个回地区迎菜节鬼院南路那个路口，有一个违章，我是在那个直行加右转的这个道，然后他那红绿灯是红灯是圆灯，然后我是右转，他被抓拍是违反交通信号灯，在那个123上复议不成功。
1: 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看到了张先生在郑州市英才街桂园南路的这张被抓拍的违法图片。从照片上来看呀，这个信号灯应该就是红灯，但是因为图片比较模糊，没有办法去判断究竟是圆灯还是箭头指示灯。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也请交管支队啊，后台调取一下高清图片，看一看比对之后的结果。在调取了这个高清图片比对之后啊，确认路口是圆灯，那红灯情况下是可以右转的，那所以张先生这张违法图片应该就是拍错了，所以他们会承诺尽快为车主撤销这条违法记录。大概过了不到3天的时间，张先生啊给记者进行了回复。
2: 给咱们联系过之后，第二天我又去那个三泉路那个交警支队查了一下，然后他上面撤销了，就没有再查到那个违章了，非常感谢你们啊。
1: 结果跟张先生确认啊，说这个我们跟他回复的时候，他说这个信息已经撤过了。

原来啊，是他在之前呢已经去过金水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交了复核材料，也就是说先于我们联系郑州交警之前呀，就已经这个进入到一个复核的审核流程了。当时交管部门已经判定这个违法是可以撤销的。那经过跟交管部门联络之后啊，大概我们联系完不到三天的时间，两天半哈，这个违法信息就已经撤销掉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啊，这个也掌握了一些即时路况信息，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像张先生这种情况，我们经常说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如果确确实实是拍照有问题，或者是拍错的这种情况，该撤销一定会撤销。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4: 啊，你好，刘先老师。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在12号下午6点多，在这个27区马寨镇这个西四环由南往西通行街左拐的时候，等待那个红绿灯方向，然后我是头一辆车。我左拐期间，我后边跟了一辆黑色的奇瑞风云新能源车，然后他那个啥，强行从左侧对住那个逆行车道的方向，强行超左侧，超车期间他别我，把我别到右侧车道，然后我拐到这个东西路那个通行街上以后，我看见前方有行人，也有违停车辆，我然后向左变道，变道期间没有影响他后边车行驶。我变过来以后，前边是刚好有个白色车，影响了我的速度慢了一点。我在往前走的期间，这个后边黑色车有点加速。碰撞了我的车的尾部，这个报完112以后，那个交警过来判的是我的全责。我感觉这个不应该判我的全责，因为交警在没有后方车行车轨迹的情况下依然判我的全责，我感觉这个不合理。
3: 好，张先生，我听懂了啊，照片我也看到了，视频我也看到了，很简单，这个车呢就是这个事故其实就是路怒导致的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我也听懂了，您的意思是人家抢你的道，但是呢有一点您没有描述，是你不服，你又强行要压回来，所以呢最终导致了双方没有控制好这个距离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从您发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视频来看呀，最终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位置是由于您变道导致的。也就是说您之前说的什么从南四环往西拐呀，这都是之前的事了。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路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4: 叫同兴街。
3: 同兴街是吧？同兴街，也就是说您从同兴街实际上是东向西沿右侧车道直行，因为这个车是双向四车道，右侧有2条车道，对吧？
4: 是，右侧主要有行人还有违停车辆，因为经常从这过。
3: 张先生，
4: 有违停车。
3: 张先生，咱就别找理由了，咱就别找理由了，不要什么路边又是行人呀又是车呀什么的，说白了你就是想挤他，就是由东向西方向，您本来因为进入路口的时候其实您是想确保安全，被对方挤了一下，所以说呢你没有位置了，你只能从东向西方向走右侧车道啊，就是靠北边的这个车道通行，一共是2条车道嘛，你靠北边这条车道就是靠右侧车道来直行，但是你看到后边这辆车呢在超你，所以说呢你就故意往左别了一下，而且别到前面之后呢发现前面有一辆白色的思域轿车，所以呢你就踩了一脚刹车，然后两个人就碰上了。所以交通事故最终发生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您呢是压中间的白实线，这是您自己发的照片和行车记录仪，对不对？您是在变道的状态的，对不对？这个不能否认吧。
4: 我看一下照片，
3: 本来是想制造成一起追尾，但是没想到拐早了，双方变成剐蹭了。
4: 那后方车他是故意撞我的。

0: 汽车尾部，
1: 那怎么呢？
0: 从左侧超车，车都跨双黄实线的。
1: 那您是不是故意别人家的呢？
0: 我没有没有，
1: 如果
0: 他别我的，他拐弯的时候直接把我别在右边车道。
1: 张先生，很简单哈，这个事儿如果不认。您如果不愿意认全责，也可以重新认。重新认什么呢？两个人按照追逐竞驶都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只不过现在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
0: 嗯，
1: 其实说白了就是两个人斗汽车，就这么简单。人家还想超你啊，没超过去，然后呢你到后面东向西方向的时候不服，然后想别过他，非要加到人家前头，最后双方发生了
0: 不是我前面刚好有个行人。
1: 哪有行人？哪有行人呀？那行车记录仪拍的这么清楚，非要说前头有个行人，那行人在哪儿呢？
0: 在那个车的旁边嘛，刚好从南往北过来一个行人。
1: 咱就别找理由了，好不好？你这么宽的路，
0: 那个啥，我是正在行驶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就从后边撞上来。
1: 你右边
0: 这种情况，交警没有调那个。路口的视频、
1: 哎、张先生，我就问一下啊，您刚才强调说路右侧有行人，路左侧有车没有？
0: 有啊，
1: 路左侧就是这个左侧车道是一辆白色的思域轿车，本田轿车在前面行驶，你还非要加到这辆车后面？
0: 那不是看见前面有车，有那个啥道路变窄了吗？
1: 哪儿就道路变窄了？你左边是一辆车，明明加不进去非要加，右边控制车道不走。
0: 那是变过来才看见那个啥。
1: 那么大一辆车，那么大一辆车看不见。
0: 那不是当时在右边车道吗？看前边。
1: 你这么着吧，
0: 有个行人。
1: 你要觉得不服，咱把这行车记录仪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看看你这是不是故意往左变道。
0: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交警也没有当时调这个路口的监控，看那个后边的车，后边是怎么过来的？
1: 后边怎么过来的，跟这个事故发生有关系吗？啊，张先生，
0: 他如果是故意撞我的呢？
1: 我这么讲哈、啊，你是不是故意别他？
0: 我没有没有，我没有故意别他、啊。如果故意别他，那直接都怼到左侧车身了。
1: 那人家也说了，我没有故意，我是刹车没刹住。
0: 那他要如果要是我就想，他如果警察这个交警能提供个视频，如果他要有明显加速的迹象的，
1: 那你是不是明显变道？
0: 是变道了。
1: 对呀、啊。你在这儿
0: 可以变道吗？
1: 张先生，我这么说啊，我再说的直白点儿，没玩好玩掉了。我这话有点难听，但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概念？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我想故意别他，我觉得我别他一下他就能停，但是也可能是他故意，也可能是他就是没停住。你们俩车挨那么近，你前头拐过来以后，你俩几乎就是并排，然后你一共两条车道，右边车道空着你不走，左边车道有一辆本田的白色轿车，你非要加到这辆白色本田的轿车后面。那他跟这个白色本田轿车中间都已经没有空间了，这本来是一脚刹车能够解决的问题，为啥非要变道呢？你现在变道发生的交通事故，你还要怪人家后面追上你的尾了，而且还不是完整的。
0: 右侧拐过来以后，我加速了，我在他前面啊。
1: 是啊，你在他前面
0: 有留出距离了。
1: 你两条车道，右侧车道空着，你现在变道发生的交通事故，你还要怪人家后面追上你的尾了，而且还不是完整的。
0: 右侧拐过来以后，我加速了，我在他前面啊。
1: 是啊，你在他前面
0: 有留出距离了。
1: 你两条车道，右侧车道空着你不走，为啥？

0: 能去复议吗？这种情况，
1: 你复议什么？你压着中间虚线，人家后边你别了人家一下，你的左后脚跟人家的右前脚碰到一块儿，你复议有什么用呢？
0: 他车已经跑，已经跨双黄实线了呀。
1: 你给人家挤过去的，你的左后脚挤人家右前脚。
0: 他来的时候，可能是他想从左超车，没超好撞到了我的。
1: 什么从左超车，人家走左侧车道，你走右侧车道，本来两辆车互不侵犯，互不影响。什么叫人家从左超车？什么叫超车？超车是本来在你后面，然后变到左侧车道，超过去之后再变回右侧车道，或者说超到左侧车道超过你的车，这叫超车。现在这个视频这叫超车吗？
0: 就是没有后方视频，后方的车
1: 要后方视频有必要吗？这么简单的直白的事故还要后方视频？想再丢人丢的大一点吗？我说话说的就这么难听。
0: 嗯，

0: 沮丧。
1: 你觉得对方占到便宜了吗？因为换了你个全责，对方就占到便宜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从车的外观来看，对方的车明显比你新一点，就这么一撞，我告诉你，他的车直接贬值。你觉得是对方占到便宜了？对方不需要去修车吗？两个人斗气，
2: 他下车以后威胁我，我明显感觉他就是故意的，知道不？
1: 你是不是故意的？
2: 我没有，没有。
1: 你没有故意的，人家就是故意的，你就感觉人家是故意的。
2: 因为他下车说那话，明显就威胁了嘛，受到威胁了。
1: 那你今天打热线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想让媒体威胁一下交警吗？
2: 不是不是，我就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复议，能不能双方都有责任或者啥。
1: 那我说了您又不信呢？我说了，第一，
2: 有没有这个可能？
1: 第一是您不认，第二是您不信。这行车记录仪视频在那儿，我们说为啥用行车记录仪视频，这个或者说交警为啥要弄执法记录仪，就是因为大家对自己的行为的认知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我认为我就是正常变道，那在人家看来，人家可能就觉得是斗气车。而且你想想，对于人家前车或者后车来说，人家会觉得是你错还是对方错吗？人家就觉得这俩车都在这斗气，你像这俩车多没素质。所以这种行为不仅威胁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而且对社会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实际上说简单一点，他快你让他快，他就过去能咋地？
2: 他是故意从我左侧，然后把我逼到右边的，专门逼到右边给
1: 我。我就问一下啊，
2: 他那个左拐的时候，他肯定是拐过来，肯定是要压到实线的。
1: 哎，张先生，我就问一下，你们两个人之前认识吗？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为啥要故意别你呢？
2: 那不知道，他就感觉他开个新车，肯定我的车没他跑得快呗。
1: 那是他感觉还是你感觉呀？
2: 那我是这种想法。
1: 对呀。
2: 那他具体他啥情况？
1: 车一个人能斗起来吗？我们经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跑得快，他跑得快，你
2: 没有交集，
1: 先跑，又能怎样？你是少吃顿饭，是少赚个钱，还是耽误回家了？但是现在呢，恐怕这一下午，这是啥时候？6点的事故吧，这到晚上。营运是跑不了了吧，再送去修车得停个2-3天吧。不说你修车的费用，就算退一步讲，对方全责，赔你了营运损失，赔你了修车钱，又能怎样呢？你觉得你就赚了吗？
2: 我不是，我这是私家车
1: 啊。你是私家车，你就是私家车，赔你了钱，你觉得赚了吗？
2: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没想到能发生事故。
1: 是的，发生事故之前大家都认为不会发生，如果遇见到这种情况，就不会去做那个斗汽车的动作了，完全没有必要，真的完全没有必要。你回过头来想想，咱这事儿咱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这个气儿你消不了，这个怒气你仍然觉得好像是对方的错，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下次碰见这种情况你可能还会这样。一次不会发生事故，两次不会发生事故，但是你难保10次8次甚至更多的次数不会发生事故。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个驾驶员都是老司机，有一些老司机你俩斗来斗去，两个人哎，就差那么一丝一毫没碰上，最后气儿撒了，两个人各走各的。那还有一些呢，有一些驾驶员他就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本事，甚至他都不知道你在跟他斗气，你们俩斗来斗去，或者说

0: 的一个危险的动作，有可能好的是把它逼停了，他还不知道咋回事，很懵。斗来斗去，有一辆车直接失控撞到高架下面的柱子上，因为开太快了，撞到柱子上，这辆车驾驶员和车上乘客啊，车上有没有乘客我不记得了，最终的结果是这个人死亡了。如果因为斗气车导致人员死亡这种情况再承担事故责任这么简单了，那么承担事故责任的一方同时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叫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是要判刑的。我希望张先生，这个事故，
1: 我这个
0: 事儿你撞了，
1: 他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感觉他自己有错误，
0: 他没有感觉到他有错误，将来出问题的还是他，是你吗？那你觉得自己错了吗？
1: 我左转的时候我拐小弯，我就是应该过来，
0: 张先生
1: 走另一侧车道。
0: 我们经常说，
1: 但是他这个超车的时候，他肯定是车对着是逆向车道过来的。
0: 中国有句老话，
1: 他不
0: 中国有句老话，
1: 还能进入左侧车道。
0: 张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

另外还说，真是不服气，那你就别打这个电话了，说又不听，听了你又不做，做了你又做，错错了又不改啊。另外还有这个有车友说，这还是没撞到南墙上啊。还有车主说，很多这样的驾驶员呀，说前面龟速行驶，你还不能超他，你一超他，哎，他就跑的不让你超啊，就跟你别说，挺恼人的啊。另外呢，还有说，说我也要对他追责，光听听他狡辩，都快造成我出事故了哈，我的锅干了。另外还有说，没有受到驾训啊，如果没有受到教训，下次可能还会发生事故。另外还有这个主持人说当技术和情绪不匹配的时候，事故发生了啊。但是技术和情绪匹配的时候，也不建议大家用技术啊。说实话，斗汽车的尽头就是事故啊，斗来斗去，一开始都觉得没事儿啊，或者说可能，真是两个高手过招啊，这可能，都这个还有所隐忍的时候，真没事儿。但一旦那个劲头上来了，那估计啊，这个早晚会发生事故。另外还有这位车友说得很好啊，他说斗汽车不管怨谁，斗气的时候想想自己的实力，心平气和的开车，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另外呢，还有他说还是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啊，说开车路上这种事儿多了，你跑得快，你厉害，你牛，你又能咋地呀？还有车友说想看看行车记录仪视频，哎呀，他个人不同意，咱就不让大家看了哈。说实话，确实这个视频很明显啊。另外还有车主说开斗气车就要交学费的觉悟啊，说我感觉啊，这哥们儿可能是开得慢，估计对方超他的时候离得近，自己啊就觉得不高兴了啊。说这就别啰嗦了，耽误大家时间。还说如果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不赔的，那很有可能拘留或者承担刑事责任吧。说经验不足还赌气啊。还有说，既然视频不让发，那就别费这个口舌了。这个还有车主说底气不足啊，说发出来看看吧。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啊，给我们发来评论，就不一一念了。这个评论还是挺多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还是提醒各位，这个大家开车的时候啊，因为有一项研究表明啊，说开车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路怒，说路怒症啊，它就是一个心理问题。为什么？不是说心里有病啊，是就是说这个心理容易产生问题，就是路怒症的这种问题，是因为首先这个汽车呢，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人在当中的这个情绪啊，无处去抒发，没有转移的地方，所以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生一点点小的问题，这个怒火可能会瞬间点燃。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人往车里一坐，那个心理感觉啊是不一样的，就是跟你开车和走路的时候的心理感觉不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我能操控它，我能掌控全世界的那种感觉，所以心里的这种驾驭感特别强啊，所以在这种时候呢，特别容易发生路怒的情况。当然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路怒呢可能就是开快车，还有一些朋友的路怒呢可能是跟别人飙车，还有一些路怒呢可能就是骂几句啊，拍拍车里的东西。所以很多朋友也知过关于路怒的招，有些朋友在车上放一个能捏的那种玩具啊，捏的玩具，说我生气的时候我就捏一捏。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如说听歌啊，听听咱们的节目啊，这个缓解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在开车的时候啊，当然有这个副驾或者乘客作伴的时候最好，两个人一聊天聊自己的事儿，其实就把这个事儿转移了啊。突然有个车一别，还觉得哎呀，这是干啥呀？有毛病是吧？然后两个人继续聊自己的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就忽略掉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通过这个比如这个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是长时间的修养自己的心性啊，从开车那一刻起就告诉自己说，今天不要路怒，不能路怒啊，不能飙车。这个碰见这种人的时候，哎呀，想一想。这个人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遇见了，他开得快让他开好了，他超车他厉害让他厉害去好了，我们两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所以希望大家在路上这个开车的时候放平心态，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旦心态放平了，可能很多事儿啊也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啊，自己没有发生事故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说，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啊，其实这才是最高境界。好了，我们不再说了啊，这个事儿，希望大家没有影响到大家开车的心情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郭先生您好。
2: 你好刘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4月29号在新乡那个新飞大道和人民路交叉口那地方有个压线违法。我那个行车记录应该发给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抽空看。
0: 目前我看到了照片。
2: 包括旁边还有一个视频，你不知道看到没有？
0: 没关系，您先说说具体情况，我可能还没收到，您先说具体情况吧。
2: 我是转弯过来的，过来以后那是个，应该是个两车道，然后我左边停了两辆车，然后就剩差不多多半个车道吧，然后后边我的右边有那个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看前面有车占道，他之前估计没注意路，他看到前面，他都到前面那个车那旁边了，他看前面有挡着路了，然后他突然左拐以后，我这边也之前也有一点防御性驾驶，然后看着前面他们，我右边会挡车道，所以我往左打了一方向，然后他又突然往左，我又更往左一点，然后。就是导致越过双黄线压线才那个违法。
0: 我看到视频了，关先生。我先问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左边这个双实线是一堵墙，那么这个时候您会怎么选择？您会选择做什么动作？
2: 那怎么减速
0: 啊？对，减速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压线。所以这个我看了，恐怕撤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您转过来之后呢，是前面有三轮车，有这个电动车，因为这是个机非混行的道路，我看像是对。

0: 所以呢，这种情况，
1: 我的右边它本来是两个车道，你看到了，两个车道右边已经停了两辆车了，而两辆车是并排停的。
0: 这是您，
1: 我这边都没有路走了。
0: 这是您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右侧那辆白色的轿车是在往前走着的，不是停在这儿的。
1: 右边那两辆车我确定我都看了几遍了，都是在那停着的。
0: 您可以放到电脑上把视频放大之后再仔细看一下右边的那辆车，右边的那辆白色的，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一辆吉利轿车，看得不太清楚啊，因为是侧面斜着的，它的轮子是转着的。
1: 你看我的行车记录仪，从我转过来以后，你看那辆车，我看它一直在那里都没动。
0: 您可以
1: 包括我超过它还在那里也没动。
0: 您可以再仔细看一看，郭先生，您可以再仔细看一看，这辆白车是缓慢的往前走着的，它应该是刚起步，应该是在那个面包车后面刚起步，或者说您可以借助这个方位的这种对比的方式，您行车记录仪刚刚看到在两辆三轮车前面看到这辆车的时候，它是跟这个面包车尾部是齐平的，基本齐平的，甚至比面包车的位置还靠后。当您跟这辆车同行的时候，您可以注意这个白车的右侧已经是那辆黑色的 SUV 了，您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好不好。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常说实线是一堵墙，您说是紧急避险或者紧急变道，那么我刚才问您了选择，如果它真是一堵墙，是不是这堵墙非撞不可？如果这堵墙非撞不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紧急避险只有这一种方式，我只有撞了墙这个车才能停下来，或者我只有撞了墙才能避免碰撞这个行人，那么这种避险方式是得当的，可以撤销。但是如果不是，为什么我说不是哈？因为您刚才提到的前面这两辆三轮车，它不是突然之间变过来的。如果当您比如说距离五米三米马上要到前面了，这个车突然变过来，你来不及猛地打了一把方向，这个也能理解。但是现在呢，实际上是
1: 你看那三轮车都已经在那个白车的后面了，都挨着白车了。
0: 是的，
1: 它肯定还要往前走，往前走
0: 实际上
1: 就往我左边都打方向了。
0: 实际上是您，
1: 我那个行车记录仪只能看前面，我不能看侧面。
0: 实际上呢，是您
1: 侧面就知道。
0: 我可以说话吗，郭先生？
1: 啊，可以。
0: 啊，您转过来的时候，两辆三轮车已经在车道内行驶了，对不对？
1: 啊，对，是
0: 的，所以它不是突然出现的，这是其一。其二呢？
1: 我的意思是我跟那个白车并排的时候，还没有并排的时候，那个三轮车已经没路走了，所以说只能往我这边打方向，就拐。
0: 我换个问题问吧，关先生。
1: 啊，
0: 你跟在三轮车后面能不能过去？
1: 那也能过去。
0: 好。还有问题吗？
1: 那本来三轮车是在旁边那个车道的，因为他的车道被前面那个车白车占用了，所以他往我这边拐。
0: 好，
1: 往我这边拐，如果我不压线的话，他肯定是撞到我车。
0: 我直接给您答案。
1: 因为他的电动三轮车也没后视镜什么。
0: 我直接给您答案，郭先生。
1: 嗯。
0: 您跟在三轮车后面走，明白了吧？
1: 不是，我转过来以后，我的三轮车在我侧面，在我的右边，在我的左边。
0: 哪辆三轮车在您左边？
1: 不在我的前面。
0: 哪辆三轮车在您左边？
1: 那个白色的。
0: 白色的三轮车在您左边，您还往左边倒？
1: 我没往左边倒，所以我往右拐压了线了吗？
0: 您往右压到黄线了？
1: 我不好意思，我发现左右我搞错了。
0: 您转过来以后，在前方已经有三轮车在同行了，对不对？跟着他们走就好了。
1: 嗯，
0: 慢一点，好不好？
1: 那三轮车是在旁边走，它不影响我这边正常行驶。
0: 哎，郭先生，
1: 是两个车道的。
0: 好，我们再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减速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1: 可以。
0: 好，所以不能压线，明白了吧？
1: 嗯，
0: 好，再见。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

0: 旧小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啊。前一段呢，我看到那个短视频哈，一个交警呢，在路上查车的时候碰到两位女司机在坐在车上，这个事儿无关男女啊，男司机也是一样的，坐在车上在玩手机，没有在认真的开车，双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原因是他开了智驾。然后他们下来之后呢，这个交警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再认真开车啊，你开了智驾双手要放在方向盘上。”然后这个驾驶员说了一句话，说我觉得智驾开得比我好。一方面呢，大家觉得这个事儿觉得很搞笑啊，这个视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真的是，哎，就是大家在，就是如果智驾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一定不会向左变道的，因为他知道实线不能压。但是呢，我们人呢有时候就会既固执又灵活，就是固执的认为我的选择都是对的，灵活的认为规则在我面前都无所谓，就是实现我可以压啊，只要是我愿意，我认为它是对的，它就是对的。但是电脑没有我们这么灵活哈，电脑认为那就是实现，我就不能压，如果前方有障碍的话，我就跟着走就好了。所以有些车主会觉得，哎呀，这个智驾开始太磨叽了啊。但是呢，智驾的底线是安全。所以换句话来讲，我们的底线如果也是安全，那我们在路上开车可能很多选择你就可以理解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1: 刷新的这个事儿呢，我们来看一看青岛城阳啊，两名同乡好友久别重逢，但是呢为了撑面子竟然各自瞒着对方分头行窃，两个人啊不约而同到了同一个车库来进行作案，
2: 还这么巧。
1: 具体详情啊跟各位啊说一下，就是有一个男子叫邱某，说是去买烟，但是感觉啊两包便宜的有点掉价，贵的吧又囊中羞涩，
2: 买不起，
1: 于是呢就去附近的小区车库里拉车门。另外一边的刘某也是等了这个老乡好久，发现这个朋友还没回来，就想着好久不见了是不是，那也不能失了自己的体面，于是啊也去了车库拉了车门。现场他俩竟然还意外的偶遇了，
2: 拉了同一个车门，
1: 本来以为是做的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结果啊监控都拍了下来，最终啊两个人是双双被警方抓获归案。
2: 这俩人真有意思啊，这大概就是他乡遇故知的一个终极版本吧，是吧，这要是旁边华健在，朋友一生一起走，
1: 走进局子，
2: 派出所里蹲一宿。
1: 是，他俩这也算是低山臭水遇噪音了。俩人关一块，省得这个污染世界。
2: 别人都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他俩这是什么来着？
1: 低山臭水遇噪音。
2: 也确实是俩噪音臭味相投，要不说他俩能当朋友呢？
1: 你看看，
2: 你说拉车门是吧？行窃就算了，还跑到同一个小区里面，是吧？那属于是这个沦落到他乡遇故知啊，是吧？
1: 菜鸡，
2: 俩小菜鸡。
1: 下事儿来看看人民网的消息，说江苏啊有一个8个月的这个宝宝啊第二次理发了，所以说他有点经验，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看他的这个淡定的小表情，
2: 有经验但是不多是吧，
1: 对对对，因为起初很配合，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了逐渐开始委屈起来了，给孩子弄的是一根头发都没有，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视频，
2: 等于说孩子是一点儿一点儿慢慢的绷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1: 是
2: 看到自己逐渐被剃光的这个小脑袋是吧，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看看这个表情变化的过程，果然那句话没有人能笑着走出理发店，宝宝也不例外。
1: 真的只有小孩才敢这个在理发师面前哭，我向来都是走出理发店哭，回家蒙在被子里面哭，然后上一次在街边哭的时候还有跟人说，不惊云你别哭了，不气的
2: 给你烫成那发型了吗，
1: 不得不说啊这是我见过最圆的小圆头了，睡得还挺香，
2: 是这个小圆滚滚的，生娃之前啊确实好多朋友都说了，咱得睡个圆头啊，或者睡个扁头是吧，就不管睡个什么头型，有的呢喜欢这个滚圆滚圆的脑袋，还有的喜欢就是说这后脑勺要一定要扁平的一个这个扁脑袋，
1: 扁脑袋好像是咱们这一辈儿比较流行的，
2: 就是后来现在流行这个圆脑袋，
1: 对对对，爸妈给你的不多就给你个小圆头就好了，
2: 这都是生娃前的一些美好设想，真正的生娃后啊都是祖宗你赶紧睡吧，你脑袋睡成三角形都行，你只要睡吧。来，其实从这个新闻当中啊我们不难发现，就是人呐，在有娃之前和有娃之后啊你变化是非常大的，对吧，
1: 有之前呢可能想的就是这个娃我坚决不看啊，有了娃以后不行啊，我不看别人看我不放心呐，
2: 对，或者说有娃之前呢我说凡事啊我必须亲力亲为，这个我得留意那个我得注意，
1: 生之前就这么操心了
2: 啊，生娃以后说算了，就放过自己吧，这个慢慢养也行，你知道吗，养不出来什么好歹来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您有娃之前和有娃之后的这种反差和区别，就来说一说啊，你发现哪些行为啊生娃之前你也是信誓旦旦嗤之以鼻，生娃以后啊你也这么干，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

0: 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0: 兜里全是甜甜的糖。说生娃前啊，我就在想，等我有了娃，我肯定不揍他。世界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的呢？生娃以后不怪我啊，就是娃欠揍。我跟你说，讲也讲不听，是听也听不懂，懂也不会做，做也做不好。
1: 哇，这个我总结得太到位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就是有之前我想的，我一定要就是发挥语言的这个工作者，就是，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0: 在脾气这件事儿上，
1: 而且你想想，我其实现在磨练的这种脾气已经很好了，
0: 对，
1: 对吧？处事不惊，然后现在呢，感觉都很包容，很能容忍。一个娃娃而已，现在朋友们已经即将来到了2岁，特别可怕，什么都不要的叛逆期了。
0: 最近瘦瘦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跟你家娃会对打吗？
1: 我真的没招了，朋友们。
0: 来来来，今天咱正了八经，咱很多的车友、那都是育儿高手，
1: 那是你们都是经历过的，
0: 对，而且经验丰富，所以说瘦瘦你完全可以把你的问题啊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1: 我今天还在搜短视频，朋友们，就是
0: 你搜短视频有用吗？
1: 就是娃老是打人，然后老是说不要不要的时候，作为家长应该如何打他。不是，
0: 你这个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1: 如何应对？
0: 我给的答案是吊起来打，这样比较方便一些。等于说，瘦瘦现在面临的问题呢，是2岁孩子自我意识呢有一些开始建立的时候呢，
1: 对，
0: 他对于父母呢是没有这种权威感的。
1: 他现在感觉自己是个人物了，
0: 就本身，就是本身呢。瘦瘦也希望跟孩子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
1: 对，像好朋友一样，
0: 不想拿父母的身份压制他，
1: 是实在不想拿枪拿掉。
0: 但是呢，你不拿出父母身份的时候，孩子无意识的不尊重你，对吧？他不把你当个人，
1: 对，
0: 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甚至想要在骑在你的这个脑袋上。
1: 你怎么知道？早上的时候就开始拿脚踩着我的头，给我踩醒。
0: 那是。就是遇见这种问题怎么处理？有经验的各位父母们，这个
1: 支支招吧，
0: 收收支支招吧。
1: 来看，
0: 这个上来我们就触及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孩子。真的，各位朋友们，没有娃之前，咱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说打架，没打架多少年了，是不是？我们都已经止戈止战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说我跟谁打起来了。
1: 我们现在都是很文明的，
0: 对呀，对呀，
1: 都是以理服人。
0: 有多少年就没有用暴力的方式解决过问题了？为什么在孩子这个问题上就必须得逼到最后使用暴力那个程度？
1: 太不讲理了，来。
0: 来看一下元阳大米怎么说。
1: 说这个话题我有发言权啊。本身呢，我都很喜欢小孩，我们院里面的小孩都喜欢跟我玩。另外呢，我们家孩子也比较多。你看，大学、高中、初中生孩子之前呢是满心的欢喜，很开心，想到有了孩子以后呢，就可以领他们一块玩等等。
0: 孩子多，
1: 但是呢，生了以后呢，也是很开心，累而快乐着，看着他们一天天成长，一天天长大，变得更好。由衷的啊，就是想到开心，两个开心嘛。就是你既然生他养他是和他有缘分的，那就要和他好好的相处一生。心烦的时候呢，想想孩子的可爱之处。

0: 这样啊，你心里面就不烦了。他乱的时候，捣蛋的时候啊，你想想自己曾经是什么样，也就和解了。
1: 哦，得想想自己曾经是什么样。
0: 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真不这样，
1: 而且
0: 我小时候是很文静的那种。
1: 而且小的时候你自己是不记得了。啊，你得通过别人对你的一些这个描述，
0: 对，我爸妈也是这样评价我，
1: 会加上你爸妈主观上对你的一个判断。
0: 嗯，对
1: 啊，
0: 我爸妈都说你小的时候还挺好带的。
1: 嗯，那你心里就更难平衡
0: 了，我就更难受了，你知道吧？
1: 我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哎呀，哎呀，这话
0: 说完了，磨完，
1: 哎呀，
0: 纯纯磨完，
1: 没有继承我好的基因。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火灾如何应对？如果你在公共场所，那么第一时间要记得拨打119报警，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逃生，千万不要乘坐电梯。穿过浓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和墙边，弯腰或匍匐前进。逃生时随手关闭身后房门，防止浓烟尾随进入。无法逃离时，应该要退到阳台或者是屋顶等安全区域，发出呼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你身处高层建筑，当下层楼梯已经被大火封堵时，不要强行下逃，可以到天台等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高层呼救无效时，可以在窗前挥动被单、毛巾等物，引起他人注意。当你被困森林草原时，要判明火势大小、风向，迅速向火已经烧过或植物稀少、地势平坦的地带转移。穿越火线时，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过。无法脱险时，要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贴近坑底，用衣服包住头，双手放在身体下面，避开火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3: 臣妾做不到。
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大家不要再说打孩子的问题了，好吧？
1: 也不要再说什么打法的问题了。
0: 还有打法呢？是不是还有团战呢？
1: 行啊，
0: 都说生娃前信誓旦旦不打娃，生娃以后啊都有点忍不住啊。行，咱这个跳过这个话题啊，看看大家有没有给你这个支支招，刚才也没来得及这个刷新啊。
1: 刷新一下啊。
0: 哦，崔鸿飞说是啥话题？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崔他是现在刚刚有娃，还沉浸在一个就是初为人父的这个喜悦当中
1: 啊，是
0: 不知道咱说的是什么。没事，你再等等，回头你就暴露了，回头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什么了。
1: 就是哪些行为，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但是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0: 哎，我跟你说，你看，你问大家真的有用，
1: 哦，
0: 大家都是这个很长的这个篇幅来给你细细剖析，
1: 给我支招了是吧？
0: 啊，西西说。和孩子相处没那么难啊，我女儿12岁了，在小学班里的同学里边也是一致的评价说我是最不扫兴的妈妈。
1: 对，我也是立志想要当一位就是不扫兴的妈妈。
0: 你是想要当西西这种就是口碑妈妈啊。
1: 嗯，对对对对。
0: 幼儿园也是小班升初中，中班升大班，我都会组织家长们给孩子举行一个升班的一个典礼。
1: 哦，那这个不行，啊，我有点太累了。
0: 帮他们平时没事搞一不想干还想要口碑啊，啥都不干就想得一个好名声啊。你看人家怎么做的啊。
1: 怎么做？
0: 没事就搞一个小 party 什么的，
1: 哦，
0: 仪式感给他拉满。你看在朋友面前这是不是就
1: 体面？体面，
0: 对不对？
1: 排面拉满，
0: 这个叫什么呀？你孩子叫什么？宝宝。宝宝的妈妈请我们吃过饭，宝宝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不是

0: 是当大人比孩子还要叛逆还要爱玩的时候，孩子其实是会静下来的。妈妈，暑假已经玩了一个半月了，我想写作业了。
1: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0: 只剩下最后三天了，你不会还带我去这个动物王国什么乐园玩吧？
1: 去，走。
0: 他说停下来他会观察大人，估计啊也就没有那么叛逆了。就是说白了，
1: 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0: 哎，总结到位了，
1: 明白了，
0: 就这么一个意思。哎，特别的有用啊，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啊。就是人家不是说了吗，孩子有的时候就是你得淘他的精神，淘他的精力。如果真是你是那种精力旺盛的人的话，孩子真的是想歇一会儿，
1: 玩不动了，真玩不动了。
0: 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啊，就是哪些行为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说到这个育儿知识了啊，营养大米，这个米哥有话说。
4: 主持人好，从我养孩多年的经验来说呀，这个对待女孩啊，你一定要多表扬、多鼓励、多认可，这个食物情绪，这样她就不叛逆了。哦，有些话都愿意跟父母说了，但对于男孩，这个表扬、鼓励也有，但是要让他勇于承担责任。错了就得接受惩罚，对了就对他认可。另外在男孩面前，作为父母也不要过分的特别强势，如果你特别过分的强势，那男孩将长大以后就有点懦弱了，凡事就没有自己的主见的，仅供参考。我有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打过孩子，但是让我生气的话我就掐拧他两下，但是不经常，毕竟是自己亲生。
3: 拧两下、
2: 哦、掐不叫打孩子，
3: 解解气，
2: 拧他。哎，有那种假拧你知道吧，就是动作可大，但其实也没有捏住他的肉。
3: 对，但是这个动作你知道吗，就下意识会觉得哇，肌肤酸胀、
2: 啊。这个说到了这个男孩和女孩养育方面的一个区别。
3: 嗯
2: 啊，这个说到男孩的时候啊，有错就得认，让他这个怎么怎么样。那女孩有错就可以不认是吧？哦，怪不得哦哦哦。像 Just Push Me 说了，
3: 说打不过就加入我跟孩子一起二次叛逆。
2: 像 Just Push Me 说了，
3: 说打不过就加入我跟孩子一起二次叛逆。
2: 嗯，跟孩子一起二次叛逆，那到时候那就不是你打不打孩子的问题了。
3: 嗯，是另外一半要不要连你们两个一块儿第六一下。
2: 哦，你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3: 嗯，
2: 我考虑的是我的爸妈打不打我跟我孩子的问题。啊，好好上着班啊，请着假去环球影城。

0: 身份又是孩子的身份，
1: 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尴尬。在你教育孩子的时候，最好是别让爸妈再插手了。
0: 对，你的爸妈会觉得，嗨，你个孩子，你个半吊子，还搁这教育孩子，我来吧。
1: 哎，但是前两天啊。因为我最近不是在就是带孩子哄睡的时候，我妈妈不是正好来郑州了吗？正好看到我哄孩子的那个模样，然后我妈特别的欣慰，说：“
0: 哦，很欣慰是吧？
1: 我的孩子终于长大了。”
0: 哦，
1: 就这种感觉，她这种话就是有暖到我。
0: 嗯，斗胆评价一下吧。
1: 啊，
0: 就是有这样一个妈妈是你的幸福，看似她在肯定你对你孩子的这种教育理念。
1: 啊。
0: 但其实这是他作为你的妈妈对你最好的一个教育。
1: 等会儿捋一下，我脑子笨啊，啥意思？他这个话是好话还是赖话？我现在分不清楚呀。
0: 当然是好话，
1: 我难辨中间啊。
0: 当好话听，对不对？
1: 就当你是在夸我。
0: 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夸。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再来听说广东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先发送聊天两个字过来看看今天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了啊。
3: 嗯嗯，
2: 有一位网友就晒出了自己家的小猫给自己把脉的这个视频。小猫啊就将爪子放到了主人的脉搏上面。
3: 哦，手腕这个地方。
2: 先眯着眼睛，然后再思考。
3: 你确定他在思考啊？
2: 你回复聊天你看。
3: 神似是吧啊。
2: 随后又面露惊讶。最后啊，感觉就跟那下了判定似的。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
3: 这么传神吗？
2: 那点赞60多万呢。
3: 哦，行，大家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这个
2: 聊天，
3: 聊天两个字啊，这个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聊天。
2: 嗯。
3: 哦，不过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感觉到他是有，这个情绪是有递进的，
2: 是吧？
3: 是吧？先品，
2: 嗯，
3: 然后面露惊讶，最后下一个判定。哎，你像一般其他的猫，它要是一直品，那就是睡着了，对吧？就是不小心把手搭在你的手腕上，这个睡着了啊，太厉害了！你看这只猫咪是吧，把这个望闻问切都做到了
2: 啊。对，是这个意思，你总结得很到位，志哥。
3: 啥时候给我号个脉呀？
2: 给你
3: 啊，
2: 那猫直接把这个爪子搭到你的脉搏上，
3: 嗯。你这是爪子扎进里边了，怎么还撕气儿呢你啊？
2: 去年给你把脉的时候，迟啊，
3: 嗯，
2: 你也没这么虚呢，
3: 嗯，
2: 喵。
3: 所以说啊，这个号脉三大忌
2: 啊，
3: 叫皱眉叹气和摇头，这猫全占了。
2: 这样，
3: 啊，请那些老中医给你号脉的时候，你最怕老中医。
2: 给你支个招，池哥，少抽烟啊，少喝酒，省的钱买点猫粮。
3: 嗯，
2: 到时候你这个给他
3: 提着东西过去，
2: 对
3: 啊，兴许能。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值。
1: 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

0: 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贵州遵义啊，在婚礼的一个喜宴上啊，惊现了一个摔跤擂台赛。这
2: 结婚的现场竟然开始了格斗，
1: 现场火爆，氛围火爆十足，引得全场观众啊阵阵惊呼。怎么回事呢？有一些朋友肯定会猜想，这把武林风请过来了，还是怎么回事？赴宴的孩子都顾不上吃饭了，站着目不转睛的看表演。新郎何先生表示了，他是一名摔跤选手。和妻子认识的时候就入了这行，虽然比较小众，但是这些年呢，妻子也一直特别理解自己，支持自己。那婚礼上啊，俩人没错，说的就是新郎新娘，
2: 他们还有这个亲友团呢啊。
1: 婚礼上，新郎新娘通过摔跤的方式，三局两胜，决定啊，婚后谁做家务。
2: 比试比试吧。
1: 为此，妻子还特意这个怎么说呢？集训和练习了一个星期。何先生也是放慢了速度啊，取消了一些高危动作。最后那肯定是老公就输了
2: 啊，是
1: 啊，非常绅士的。
2: 新娘闺蜜团呢，在这个婚礼上面也高喊
1: 啊，
2: 揍他，揍他，
1: 太解气了。
2: 最终啊，这新娘就是像池哥说的，毫无悬念，直接取胜了。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本场赛事，不对，本场婚礼，
1: 本场婚礼上的赛事，
2: 非常的热闹激烈
1: 你确定有啊？别跟朋友聊天又没显示。
2: 回复聊天，您可以看得到，
1: 能看见是吧？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没人在乎你的婚礼，大家只在乎饭好不好，这句话呀终于有反着说的那一天了。
2: 真的，大家都顾不上干饭了。
1: 我感觉这次来的宾客随的那都不是份子钱，都不是礼金，那属于是门票。
2: 好热闹了，
1: 看格斗比赛的门票，
2: 真的是成功填补了国内结婚没有 WWE 的空白。
1: 怎么说，
2: 我觉得现场应该啊再配个俩解说。
1: 我也这么觉得，就
2: 是不是
1: 就缺俩解说。
2: 要不咱俩现场演一段吧，
1: 给大家一段画面。
2: 来来来 ，Ready Go。比赛正式开始了啊！新郎这边派出的是小叔子，新娘这边呢小舅子登场。哎呦，这场比赛有意思了啊！小叔子直接冲了上来，被小舅子无情推开。哇哦，这一下，哎呀，一定要小心点啊！还好小叔子不是脸着地。没有用，颜面扫地。
1: OK， 来到了，
2: 是小叔子，新娘这边呢小舅子登场。哎呦，这场比赛有意思了啊！小叔子直接冲了上来，被小舅子无情推开。哇哦，这一下，哎呀，一定要小心点啊！还好小叔子不是脸着地，没有用，颜面扫地。
1: OK， 来到了第二回合，新郎直面男闺蜜。
2: 哎呦，
1: 男闺蜜是率先一个鞭腿击中了新郎官。新郎官没有退缩，他借力鞭绳弹力。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三集。
1: 小吴，
2: 哎，
1: 下一批员外队员马上就要到了。
2: 哦，
1: 咱们的员外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要回家了。
2: 哎呦，
1: 哎呀，两年了，就要见到我的妮儿了。
2: 哎呀，是啊，两年了。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咋真长啊，现在这一晃两年过去了，嘿，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哎呀，小吴同志，你现在这个觉悟咋这高呢？
2: 嗯，
1: 前阵子不还归心似箭吗？不想那女朋友了？
2: 嗨。

0: 二车病人送去拍颅脑 CT， 看是否颅内出血。
1: 好的，刘主任。
2: 血压85/40，病人休克了，快抢救！
1: 好，
2: 马上开放静脉通路，不行就扎骨静脉。
1: 是，
2: 迅速补液，准备肾上腺素，都办，通知手术室。
1: 是，病患失血过多，赶紧联系血库，补液准备。
3: 是。三车通知人麻醉医生，要尽快清创消毒进手术，术前准备加快。
0: 腹部严重外伤，生命体征不稳定，送二号手术室。小孙，小孙，你去，动作要快。
3: 是。
4: 刘主任，一号手术室备台完毕，患者血气胸，血压还在掉。
0: 好，我马上来。
5: 麻醉完毕，消毒完毕，
0: 开始。
2: 刘主任，工厂的翻译说，病人来自艾滋高发区，工厂有一半人都是艾滋携带者。
0: 都冷静，做好防护就没问题。多戴一层手套，避免职业暴露，见戴就戴。
1: 好，我们戴。
6: 给。
0: 都戴好了吗？
1: 好了，戴好了，
7: 戴好了，
8: 好了，刘主任。
0: 继续，
2: 伤口清理完毕，刘主任。
0: 好，交给我吧。器械护士，大刀。
1: 大刀。
0: 缝扎止血，圆针5-0丝线。
1: 圆针5-0。
2: 刘医生，怎么了？
0: 没事，先止血。
2: 哎，等等，刘主任，你手套里有血，肯定是刚才扎破了。
1: 什么？流血了，职业暴露。刘主任，
2: 母亲，看一下病历，确认一下患者的艾滋抗体。
0: 吴医生，你们都别动，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术上，给我冲洗一下，换个手套，继续手术。
1: 刘主任，
0: 都愣着干嘛呀？这点革命友谊都没了，不愿意给我包扎，
2: 我来。
0: 没事儿，已经这样了，先把手术做完再说。都冷静啊！哎，我自己来的。好了，继续手术。
1: 是，继续手术。小吴，刘主任醒了吗？
2: 还没，还在屋里睡觉。
1: 我给你们做了糖面条，刘主任一连抢救了十几个人，啥也没吃。
2: 护士长，病人的病历拿到了，是艾滋携带者。
1: 刘主任咋办？是不是得让刘主任做个血检？
2: 就算手术暴露感染了，现在是窗口期，也查不出来的。
1: 那可咋办呢？
2: 有一种艾滋阻断药，只要在窗口期用药，大概率就不会感染。可是我查过了，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这种药。看来刘主任暂时回不了国了。
1: 啊！
9: 哎，
1: 刘主任醒了。
9: 我被饿醒的，虽然还想睡，肚子是真饿呀。
10: 咦，汤面条，嘿，为啥不早点叫我呀？哎。
1: 刘主任，
2: 要是用阻断药就好了。
10: 可是这，
0: 哎，什么阻断药？这儿啊，连电都说停就停。你艾滋携带者又这么多，本来就缺一勺药，哪来的阻断药？就算有，人家怎么给你啊？直升飞机飞到埃塞俄比亚上空给你空投啊！哎哎，我建议你们都尝尝，真香。
2: 刘主任，你想过后果没有？很有可能被感染，回不了国了。
0: 回国费劲儿，我就留这儿吧，挺好。

0: 将来，哎，我就是河南驻埃塞俄比亚这个医疗队常驻的铁帽子主任。
1: 刘主任，你咋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0: 我不开玩笑。或者啊，小吴，你们别哭丧着脸啊。咱们呢，是医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们是唯物主义者，啊，窗口期只有20多天，都知道吧？非洲缺医少药，做个血检都费劲，这个阻断药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到达这里。

0: 测的结果。在漫长的等待煎熬中，我又来到父亲的墓碑前。爸，如果你面临我的处境，你会怎么办呢？
1: 阿比，
2: 哎，刘医生，你怎么来了？
0: 我去后院看看我父亲。
2: 刘医生，你是不是快要回中国了？
3: 中国医生每两年就会换一批，每次你们走的时候我都会哭的。
0: 这次你不会哭的，我不会那么快离开的。
3: 真的吗？你会待多久？
0: 反正比其他医生应该待得更久一些吧。哦，对了，我有些东西给你们。阿比，这是我让国内寄来的鸩酒器材啊，这是教学图册。你不是还想教会更多的乡村医生中医鸩酒吗？以后我跟你一起，咱们培训更多的乡村医生。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呀，更适合非洲的医疗条件，可以治愈更多的人。
2: 太好了，附近村子乡村医生们一直都想学鸩酒手艺，现在刘医生还能给他们上课呢。
0: 阿比，以后啊，我不仅可以教你们这个外科常识，还可以和您一起教大家中医鸩酒。
2: 刘医生，你是外科医生，怎么也懂中医鸩酒啊？
0: 哎，这是跟我父亲学的呀。我父亲不是一直提倡中西医结合吗？
2: 我们这缺医少药，鸩酒推拿能解决不少常见的病，很有疗效。谢谢你刘医生，还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药。我们这里传染病过后，很多父母会失去了孩子，很多孩子也会失去了父母。喜怒啊，想帮助大家，但是可怜的孩子太多了，我们帮不过来。
0: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帮一个孩子就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何况你们帮了那么多呀，你们非常伟大。我在大使馆啊，认识中国商会的朋友，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开工厂，村里人呢也可以到中国工厂去做工，改善生活条件，健康也能得到保障。
2: 谢谢你刘医生，你和你的父亲一样的，都是我们家和我们孙子的恩人。
0: 哎，你别老这么客气，我们是一家人啊。另外呢，我是医生，我做的还有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
2: 啊。那是你的父亲之前，我以为人这辈子就像山野一样的，饿死病死都很正常。后来刘大夫救下了我的命，我才有了现在的好生活。
0: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告诉过我，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2: 刘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来非洲的中国医生都说刘大夫是非洲的白求安，白求安和刘大夫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啊？是这样，我们家呢有个传家宝，是白求安大夫用过的止血钳。父亲曾经是白求安大夫的助手，他们那时候啊更艰苦，经常在炮火里面给战士们做手术。我父亲这辈子呢一直就以白求安大夫为自己的榜样，说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
2: 中国远非医生都是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好样的。
0: 我去看看我父亲。
2: 好。
0: 爸，我又来看您了。你看这个，阿比做的木雕，神情是不是很像您？您以前啊，就老爱皱着眉头，笑的时候都要皱着眉头。我小时候就爱用手指头把你那紧皱的眉头给它抹

0: 我现在啊，可能要和您一样，也回不去了。不想了，想也没用。感染了呢，就认；没感染就是万幸。要是血检阳性，我就留在非洲陪你，怎么样？我留下来也能帮助更多病人，您说是吧？
1: 妈，上车饺子，下车面。学谦刚从非洲回来，应该吃面条啊。你咋还包上饺子了？
2: 面条也有，饺子也包点。学谦啊，最爱吃我包的饺子，他都两年没吃上这口了。
3: 哎呦，是学谦回来了。
1: 妈，我来开门。哎，
3: 我来。
4: 哎，阿姨，我们是刘学谦主任的同事。
3: 啊，大娘，我是护士长啊，姓穆，记得不？
5: 学谦呐。
3: 哦，刘主任啊，还留在非洲。
4: 啊，对，他可能暂时还回不来。
3: 哎，大娘，
6: 大娘，
1: 妈，怎么了？妈，
4: 我来急救，姐，你快叫救护车。
3: 好。
0: 因为滞留海外，母亲病倒了，我心急如焚。我知道，只有让母亲看到我好好的站在她面前，她才能心安。很幸运，我的血检结果是阴性，终于可以顺利回国了。离开家两年了，我多想第一时间见到亲人呢。怎么，不认识了？
3: 学谦，
0: 妈怎么样？
3: 学谦，
7: 哎呦，累死我了！哎呀，行，
1: 妈睡着了，快进来，东西我拿。检查结果怎么样？
0: 阳性。
1: 啊！
0: 我回来呢，跟你和妈告个别。
7: 阴性！阴性！哎！
1: 吓死我了！
7: 我不是阴性，我回得来吗？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刚刚把妈从医院接回来，医生说她受了点惊吓，让静养。
0: 哎，当年爸就是没从非洲回来，同行的医生来家里带回来一骨灰盒，妈是真给吓怕了。
1: 你在非洲职业暴露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们？还是护士长跟我们说了，我们才知道的。
0: 哎呀，告诉你们能有什么用啊？听天由命的事儿，你们知道也就是着急上火，还能干嘛？
1: 爸去元飞就没能回来，要是你再有什么事儿，我跟妈可怎么办呀？
0: 你提前改嫁呗。
7: 哎，
0: 妈，
3: 学谦，
0: 妈，
3: 你可回来？
0: 妈。你坐一坐。
3: 我的儿啊，
0: 哎呀，
3: 让我看看。
0: 别哭了，妈。
3: 你吓死我了，我的儿啊！怕你回不来，怕你和你爸一样留在那儿啊。
0: 我不是好好回来了吗？妈，我给你看个东西。妈，你看，埃塞俄比亚总统颁发我的证书
3: 啊，
0: 表彰我给你念啊，这个叫为当地医疗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3: 你和你爸一样，都是好样的。
0: 妈，我这次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还带回来一个人。

0: 把眼泪擦干净，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等等等等，我把我爸带回来了。
1: 啊，
0: 这是非洲木雕，
1: 这雕的是老柳。是的，是的。哎呦，真像，真像啊！
0: 是吧？
1: 没想到你把你爸带回来了。
0: 啊，妈，你仔细看，这个是50岁的老柳，你看这个，
1: 这得60，
0: 嗯，
1: 70了，
0: 73。
1: 柳要是还活着，今年可不就73了。这皱纹也多了，那头发也少了，这表情倒是笑的。在我心里啊，他一直就长得50岁的样。人会老啊，你说怎么这么像啊？
0: 是啊，这可是高手雕的。
1: 真像你爸呀。这眼睛雕得多好啊，多传神啊，像是在看着我呢。
2: 是啊，老伴儿，我就是在天上看着你们呢。我在天上看到的东西可多呢。我看到咱家的毛头小子长大了，如今也是受人尊敬的柳大夫了。这下我就放心了。
1: 学谦呐，你说这雕像我放哪儿好啊？
0: 我觉得呢，写字台吧。
1: 不，得有个柜子。我来把这书柜腾出来，放这儿稳当踏实。
0: 听您的。我来，我来。那就这儿。
1: 往里点，我瞅瞅啊。好，好，太好了。老柳，你这下儿真的回家了，咱们团圆了。
2: 真的回家了，团圆了。

0: 锦虽然早已离开，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每一个生命都同样的珍贵。从1963年到现在，60多年来，3万多人次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诊治患者近3亿人，足迹遍布76个国家和地区。我的非洲朋友阿比的女儿希诺瓦，在中国医疗队的帮助下，也成为了一名中非友好医院的医生。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中非两国医生已经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国的远程医疗协作。
1: 谢谢吴医生，谢谢中国医生团队的远程诊断。
2: 希诺瓦，不客气，你们本地的医疗团队最熟悉病人病情，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实施最精准的医疗方案。
1: 谢谢。对了，吴医生，请您转告刘伯伯，刘凤年大夫的墓前修了一条路，我的父亲阿比一直陪着他的老朋友，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
2: 好，希诺瓦，我会告诉刘主任的，下次会诊再见。
1: 再见。
0: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

共同修建了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批批中国援外医生沿着这条路，把跨越国界的人间大爱进行到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同一个世界，我们医生就是要去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为人类同胞送去生的希望。虽然那些地方可能充满了病痛、饥饿、战争、威胁，但是白求恩大夫非去不可，我的父亲非去不可，我也非去不可。更多有责任感的中国医生正在奔赴世界上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救死扶伤，我们非去不可。

杨莹、吉利亚、李嘉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妍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

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

0: 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泥石流如何应对？泥石流多发的地区一定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该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如果我们身处沟谷内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一定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当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并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也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该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地震如何应对？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内，那就就近躲避，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也可以快速跑到小开间、有支撑的房间。记得一定要趴下，让你的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但不要压住口鼻，同时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同时要记得远离窗户、镜子、炉灶、煤气管道和家用电器等，还得记住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或者用被子、枕头等保护头部。如果来得及，就先打开门，来保证通道畅通。还有，尽量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外，那么就要远离烟囱、水塔、高树、立交桥、高压线、路灯、广告牌等。如果我们被困废墟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尽量挪开脸部、胸前的杂物，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保持呼吸的通畅，还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危险物，并且用砖头、木棍等等支撑残垣断壁。千万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同时注意户外的动静，伺机呼救，比如敲击物体，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

0: 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寂寞。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向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还有学习强国等等平台都可以听到。然后你说要是中午想听我们早上的节目的话，那也只能通过这些网络平台去
1: 你可以听头一天的，
0: 不是，可以听
1: 啊，当天的也可以听
0: 啊，也可以，
1: 对，当天的也可以听，
0: 可以，
1: 嗯，找一找就行了。谢谢这位好朋友的支持啊！中午的时候你也可以听着疯狂张真人，到时候跟他们互动互动，答题环节说不定给自己赢个奖励呢。
0: 嗯，他说我总不能车上待一会儿去听吧，中午休息的时候啊，休息的时候想陪伴一下
1: 啊，
0: 有个伴随，
1: 用手机就行啊，找喜马拉雅呀、云听啊、大象新闻啊，
0: 你确定听这么闹腾的，你中午能睡着？你中午
1: 大张弛和那个珍妮嗷嗷两嗓子就给你的睡意全部驱赶跑了。
0: 啊，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来看看啊，这个子怡啊，子怡说刚才路过你们，哦，从我们广播大厦楼下路过
1: 啊，
0: 来都来了，不上来坐坐？
1: 又是这句话，你
0: 哎呀，
1: 太虚了。
0: 哎呀，下次一定啊，
1: 哦、
0: 下次一定啊，上来坐坐。
1: 你下去接，
0: 没有问题。我下去接啥？这太正常了。
1: 哦，
0: 大家只要愿意来，我给你去开嘉宾证。
1: 嗯
0: 啊，我带你上来。
1: 你这个点儿
0: 不叫事儿，
1: 你这个点儿你开不出来。
0: 想想办法还是可以的，你不用管，行不行？啊，你说那么多话啊，就是朋友们只要来，路过了，上来坐坐，喝碗甜汤，歇歇脚再走。
1: 我都没有喝过你搅的那什么甜汤。
0: 嗯。
1: 然后子怡说啥呀？人说那个咱那个饺子店
0: 对面，我们
1: 附近那个，
0: 我们楼对面的有一个扁食坊，
1: 嗯
0: 啊，饺子馆，
1: 饺子店，
0: 说竟然还开着，
1: 嗯，
0: 说十几年了吧？
1: 哎呦，我感觉得20年了。
0: 看来他也经常来这儿吃啊，
1: 哎，老吃家，
0: 老吃家啊。我一个同学也是，那天突然打电话说在不在单位？我说我走了，怎么了？他说我来你们那个单位附近吃饭了。我说我们附近有啥吃的呀？那附近啥都没有，俺都哎呦美食荒漠。他说。那你们对面的饺子馆吗？
1: 嗯，
0: 我说你咋跑那远大老远过来跑我们这儿吃饺子呢？
1: 他生活圈在哪儿啊？在北边？
0: 西边
1: 、
0: 嗯、就是说明这个饺子馆真的挺有名的。
1: 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身边的你不觉得怎么样，你天天见，
0: 哎，
1: 其实人家早就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和身边的人是一样的啊，
1: 嗯，
0: 朋友们，就是有时候越是你亲的家人，兄弟姐妹，或者是你身边的那个他，
1: 嗯，
0: 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其实就是因为正是因为你们在一起太熟了，
1: 时间太久了，
0: 太了解了，
1: 嗯，
0: 然后所以你会忽略掉他身上的一些优点。
1: 哎，所以为啥说咱得找一些日子，或者说找一些机会给你身边的那个他表达一下呢？
0: 嗯，
1: 别觉得大家在一起十年了，十来年了，哎呀，二十几年了，哎呀，都老夫老妻了，没什么意思，还是需要适当的表达一下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莫桑钻首饰，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前两天其实已经很多朋友下单了啊，每天下了节目之后，我都会去看看后台。昨天的下单人数比前天更多，为啥呢？因为大家终于纠结好了要买哪个款式。首先，先讲一讲那个莫桑钻啊，过去我们买钻石，大家说这价格太高了，什么永流传，但是一颗就破产。过去经常说的这个顺口溜啊，这个天然钻石它出现的量少，所以价格高，大家不舍得下手。后来就有了培育钻，培育钻人工制造那个钻石的生长环境，这价格已经大大的下降了，变成了几千块。那咱们今天来的这个莫桑钻呢，更是培育钻的叫什么平替产品
0: 啊
1: 啊，因为它只需要花1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手那么闪耀、那么璀璨的这个，
0: 特别适合就是夏天的，因为夏天不是你看露肉的季节。露肉的部分多了吗？
1: 人家叫露肤度高
0: 哦，露肤度高啊，露肤度高，
1: 露肉，
0: 直白一点啊，就是露肤度高，所以呢，女生特别需要一个就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作为点缀，
1: 哎，
0: 就
1: 是
0: 的，我以前也不觉得，直到就是看到对比之后，
1: 嗯，
0: 就比如说她同样穿了一个裙子，
1: 嗯，
0: 脖子上什么也不戴，
1: 嗯，
0: 啊，你看看是这样的，然后戴上一个这个一个东西。啊，戴上一个小项链呐，或者是一个小的什么饰品的，
1: 尤其是布灵布灵的那种，
0: 哎，你就感觉哎，就是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嗯，是，
1: 而且咱们是从源头工厂给大家直供的，市场价基本上就是二几折啊，还有一些专属的什么满减福利。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很多大哥很困难，说我这么多款式，我选哪个呀？你发钻石到平台上，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吧，有几款你是不会踩坑的，比如说有一个满钻的网球手链。1.8克拉的那个莫桑钻，然后925的银手链，单排镶钻的。

0: 一个设计，过去你要是这种东西你都只能在明星手上看得见，现在咱也能戴了，戴到手上就像银河在你手腕间闪耀一样。这个券后的价格只要699，它可是莫桑钻啊朋友们。还有一个那个满钻的网球项链，跟这个手链呢是一套的，这个是 4.288 克的4.288 克拉的那个莫桑钻，这个的价格呢也只要1599，大家可以回钻石去选购啊，这个就比较闪了，比较有存在感了。另外还有呢，还有一个叫做马眼青奢小蝴蝶耳钉，是1.04 克拉的莫桑钻，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那个马眼形状的莫桑钻，贴合这个耳垂看起来非常好看，那个这个券后更便宜，199到手了、你说你还有啥可说的呢，直接发钻石两个字买就对了。不管是各位小姐姐给自己买增加自己的幸福值，还是说各位大哥给另一半买都不错，而且他一物一证啊，就是有那个检验证书的，下单呢还送礼盒礼袋包装，生日礼物啊，纪念日的一些惊喜啊，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都可以选它，发钻石就可以下单了。
1: 嗯，发钻石两个字啊，来听一听咱们小朋友们的这个接龙啊。
0: 哎，
1: 来，
0: 从哪开始呢？
1: 这位啊，亚丽，
2: 各位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0: 客气。
2: 今天我来给大家背诗。
0: 好的，宝宝。
2: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五月中天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哇，你真的就很像那个小主持人呢。哎，你知道我听他声音有点像我印象里面，就是自己也是个小朋友的时候，老师给我们放的磁带里面小孩的声音
1: 啊。对，
0: 是吧、
1: 啊、调值很高，
0: 而且特别标准
1: 啊，
0: 真好真好。
1: 哎呀，还有这位啊，
0: 名字叫做
1: Star。
2: 深知秋名，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五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风歇，王孙自可留。
0: 哎，你发现没，它代表了另外一种节奏，跟刚才那个小宝贝儿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它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可爱啊。
1: 来，还有怡然有何，
0: 听听看。
3: 山西之名，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晨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风歇，王孙自可留。
0: 哎，听到了哦，竹喧归浣女，他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小时候一直说小浣熊，说了很长时间。
1: 小浣熊啊，
0: 因为它是三点水加一个浣嘛，宝贝，那个字读浣，就是洗东西那个浣。
1: 对，你不吃那个方便面吧？
0: 小浣熊嘛。
1: 小浣熊方便面。
0: 我跟你说，我说了很多年小浣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字是读浣。
1: 一样，
0: 一样的。
1: 我现在还是习惯念粽子。
0: 啊，不就是粽子吗？
1: 粽子。
0: 啊，
1: 粽子。咱现在改了，已经原来都是粽子、
0: 那还有手上磨出来的那叫剪子，但是家里面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它叫桨子。
1: 哦，桨子，对，有这么说的，
0: 因为家里面就是姥姥他们就老说嘛，你都磨出桨了。
1: 磨出桨子。
0: 对，
1: 哎，瞧不起。
2: 山居秋名，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哎，非常的完整啊，所以刚才我们的小编还感慨说，现在小朋友真厉害啊，就大家都是全篇背诵。我小时候好像就只会背前面四句而已，怎么现在大家都是顺顺溜溜就背下来了呢？
1: 哎，
0: 给大家点个赞啊。
1: 对，还有更厉害的啊，我们来看一看。
0: 嗯，
1: 在哪儿啊，这位
0: 我们来看看叫什么名字。
1: 在哪里哎，
0: 嗯，
1: 没找到啊，这是前段时间的啊，前段时间的，
0: 还
1: 有
0: 其他小朋友吗？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参与啊。今天这首
1: 晴空问了一个问题，说我是小学生
0: 啊，
1: 什么时候开？

0: 开始古诗词啊，
1: 已经开始了。
0: 古诗能不能搞一个简单点的？
1: 这个还可以吧？空山新雨后，宝贝，你试试。我前两天做了个调查，我发现了，咱这个诗词啊，以后要往后面稍微放一放，咱就应该放到7:30左右。因为那天在电梯里面遇见咱们同事了，另外一个频率的同事啊，他说，哎呀，夕涵，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听你跟李现的那个节目，但我们老赶不上你的诗词接龙，每次都是可能能听到我解释这首诗，但是赶不上说。
0: 哎，那就奇怪了，你看好多人，就咱这个平台上啊，你看好多人到这会儿已经都到学校了，
1: 这可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是不是会时间？
0: 幼儿园怎么可能这么早啊？
1: 要吃饭吗？要去幼儿园吃饭吗？
0: 没有，没有这么早。
1: 可是小学生都是8点钟才要到啊。
0: 是啊，那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咱平台上经常有这样说，已经到学校门口了，麻烦赶紧播一下，播一下，播一下，播一下，对吧？经常看到这样信息，有时候7:20就发过来了。
1: 所以我们就下次把这个拉的时间长一点，这样能给大家都照顾到。今天这首《山居秋暝》就是王维的诗了，他就是描绘了这个雨后初晴傍晚时分山村的风光，那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而且对这种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的心情。你看里面写到，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哎，有景色，然后还有声音，竹喧归浣女，说浣女归来，竹林当中出来的那些喧闹啊，笑声啊，渔船呢穿过荷花，哎，这就是很动态的，又和谐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它像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也像是一支非常优美的抒情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这也是王维诗作当中经常会有的一个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
0: 哎，王维、李白都是各色的这个特色非常鲜明，
1: 对对对，
0: 个性也很鲜明的。
1: 有时候你一看那个诗，你就能大概知道是谁写的。
0: 对。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何鑫说，在郑州惠济区江山路和北四环交叉口往北啊，江山路和北四环交叉口往北有一辆洛阳牌照的车从这个车窗内往外扔垃圾，看到了一个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和现象啊。UC 牌照的一辆车从车窗里面往外扔垃圾，哎，不好不好不好，不好看呐
1: 啊，
0: 被别人拍起来也怪羞羞啊。
1: 哎，你说那车牌号就在那外面放着呢，是吧？大家一眼就看出来是你，你说这
0: 那么咱还想去洛阳吃
1: 啊，
0: 吃那个什么
1: 牛肉汤、羊肉汤、
0: 姜饼厅
1: 啊，酱面条。
0: 哎，还让不让我们去吃姜饼厅？我们吃的时候也会把那垃圾啊什么东西都带走。这真心建议大家车上啊，就是你不用，哪怕你不用刻意准备一个垃圾桶或者垃圾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不是经常会点外卖或者点什么东西，它外面有那个包装袋，对不对？
1: 外卖袋。
0: 那有的包装袋还挺好的，还带那种保温层啊，看上去挺精致的。
1: 嗯，
0: 你就把这个包装袋放在车上，然后塞到那个门的那个下面的储物格里面。万一有一个什么情况的时候，它能应个急啊。
1: 是啊是啊。
0: 啊，装个垃圾，或者是你倒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提个什么东西，挺有用处的。总比咱们扔到窗外要好。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雅观的多吧？
1: 是是是，
0: 啊，也都东西折着不占地儿，
1: 也都给大家提个醒啊。有时候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换来咱们整个城市的干净卫生，还是很值得的。
0: 我实打实的，我办公位上，我办公位没有垃圾桶。我经常不是每天点那个外卖吗？
1: 咖啡，
0: 它有那个纸袋子，对不对？我这个纸袋子就是我今天的或者这两天的垃圾桶。我就放在那个桌子下面。
1: 这倒也挺好。
0: 丢过什么东西？丢过什么东西？丢过什么？哎，一看啊，满了，我就去把它扔掉。
1: 办公室的朋友们，
0: 啊，
1: 在正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垃圾要是没地儿扔，可以到这个李植物的桌上找一找他的外卖袋啊。
0: 我的位置，你需要穿越千山万水，然后走到我这儿。就为扔个垃圾，
1: 还不如直接去水房扔。
0: 明显不明显啊？还有爱华，爱华那个问的问题说，买了金装三兄弟啊，买了金，哎，不对吧？
1: 金装是金装，三兄弟是三兄弟啊。
0: 说怎么用啊？对，金装礼盒是三瓶一样的
1: 啊，
0: 三兄弟呢是三瓶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两套产品呢，它的核心的功能啊，最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清除发动机的积碳。如果咱们车这个行驶了有年头了，两三年、三五年、5、6年都可以啊。往上行驶的里程数越大，然后呢越需要清除积碳，
1: 嗯，
0: 因为它可能会更顽固一些，
1: 嗯。
0: 金装礼盒呢是三瓶一模一样的，

0: 这个呢是每隔3000公里左右用一次。
1: 嗯，
0: 然后三兄弟呢是三瓶不太一样，一瓶氢积碳，一瓶提动力，一瓶清洁三元催化，就是尾气排放的啊。清洁三元催化的对那个有好处，对尾气排放提升有好处。这两款产品呢，都是每次加油之前用一瓶就行了。
1: 嗯
0: 啊，但是呢，金装礼盒是我们说了3000公里左右用一瓶，然后那个三兄弟呢是每隔一箱油用一瓶。
1: 哎，同样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
0: 对，发888。对吧？刚才说了，三瓶一样的金装礼盒呢是一套239。
1: 嗯
0: 啊，三兄弟呢是一套199。
1: 嗯，根据您的需要来选择就好了。
0: 嗯。近段路况信息。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丁氏。
4: 早上好，谢涵。这会儿呢，中州大道石化路南向北的方向哈，这个地方还是常规的车流量大，请各位呢小心慢行。京广快速路在南向北的方向，陇海路到航海路这一段，以及北向南金水路到农业路这一段啊，也是不太好走，请各位呢脚踩刹车，注意行车安全。那另外呢，在这个高速方面啊，阎洛高速的许昌段700公里处东向西，因为之前的双方事故，目前占据着右侧车道，请各位呢小心慢行。灵宝绕城高速的灵宝段在23公里处东向西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哈，目前呢是占据着应急车道。安罗高速的华县段98公里南向北也是因为事故的原因，左边的两条车道呢，目前呢是被占据着，只有右边的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因雾，现在呢许兴高速的樊城站到汶池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谢涵，
1: 嗯，好的，谢谢丁氏，也提醒一下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们，不用在这儿期待又纠结又担心了。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啊，期待住新家，但是担心呢，装修公司会不会啊先低价跟我签约，然后后来再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来直接到我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来看看。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到平台上，直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我们也会推出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报名吧。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哎呀，今天又是被小朋友们感动的一天呀。
2: 咱们有很多小朋友粉儿，小朋友粉丝啊。
3: 对，刚才咱们不是说吗，
2: 咱只能糊弄住小孩了，现在也就是是吧，
3: 彰显了我们的水平啊。
2: 对，咱的水平也就是无照住小孩，小孩喜欢。哎觉得哎这俩人真搞笑。
3: 行了，一般的小朋友这都看着比你聪明太多了。
2: 嗯，
3: 哎，有一小孩说了，说这个每天上幼儿园就一定得坐车去，为啥呢？就为了参加咱诗词接龙。
2: 是，听听王
3: 啊，
2: 王健林，
3: 王总，
2: 王健林怎么说？
4: 宋明，唐王。

0: 上山区以后出去玩的时候，请你顺便到清泉寺上流，出钱催化你别弄下雨都，请你穿望街盲僧自可流。
1: 啊，非常好，宝贝。然后就是这个小朋友的气息他比较短嘛，
2: 对，比较短，
1: 他说不了几个字，他必须赶紧换口气。
2: 是建议去看一看啊，就是去看一看这个，如果是单纯的气短没有问题啊，因为这种季节呢很容易出现那种过敏性的哮喘。
1: 哦，这应该两回事吧。
2: 嗯，对，我只是建议嘛，就是如果说觉得孩子呼吸要有一些就是他气下不去，他只能吸到就是你的胸口嗓子眼往下一点，吸到这儿之后就再往下吸不动了的啊，那种可能是跟这种季节啊过敏性有关的这种哮喘啊，记得去看一看。没事的话就是没事啊，没事。
1: 哎，我希望就只是说就被这个湿的时候是吧，倒不过来了，
2: 这也很正常。
1: 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王健林家的小宝贝儿啊，你说为了听广播，就专门需要坐车才能去幼儿园。
2: 对，他家人说的，说换成需要坐车才能去的幼儿，哎，不是，等等，注意啊，他是。我以为是，我猛一看以为是他原先可能要骑车送孩子，然后现在呢说，哎，想听广播呢，我就换成开车去。
1: 啊，对呀，
2: 不是，他说需要
1: 怎么了？
2: 坐车才能去的幼儿园，
1: 什么意思？
2: 是换了个幼儿园
1: 啊？
2: 你再品一品这句话啊，为了听广播，都换成需要坐车才能去的幼儿园了。
1: 直接把幼儿园换了，换个离家远的，是这意思吗？哎呀，
2: 谢谢支持、
1: 啊、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王总，谢谢王总。
2: 那您换的这个幼儿园肯定是更好啊，一定比原来那个好，顺道啊，还能顺便路上还能多听一会儿广播。
1: 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蒋先生特别有意思，他给我发了条私信，这应该也是我们一个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啊。他说、早上好，是的，回答你们一下，幼儿园是要在学校吃饭，所以我们的时间都会早一点。专门说了一句。
2: 嗯，好的，因为每个学校可能情况还不太一样
1: 啊，是
2: 有的早一些，有的稍微晚一点点
1: 啊、
2: 有的刚才还有说那学校离家走路3分钟，
1: 说太紧张了这时间。
2: 对对对对，
1: 要不你也换一个需要坐车才能去的幼儿园。
2: 还有勇敢的心说，小朋友们的节目结束了吧？
1: 啊，结束了
2: 啊！急急急急急急急啊！马上到公司了，
1: 嗯，
2: 快点来点广子。
1: 怎么这听不上广子还难受了呢？
2: 还有主动点广子的这些朋友，这什么心态啊？我要重点的表扬你们。
1: 自己把自己都哄跑了
2: 啊！我可得狠狠的我表扬你们、就是刚才不是说介绍过那个万能通了吗？介绍万能通了，回复888，有朋友用，有朋友刚才还补充了问题，说我用完这个什么三兄弟之后多长时间，我找一下啊，叫阮建成这位朋友啊，阮建成说三兄弟用完了，
1: 嗯，
2: 要开多少公里可以用金装？
1: 啊，就着急想再试试这个产品呢。
2: 怎么是您是感觉没有效果吗？还是什么原因？说还是说行驶里程数很大，我想再巩固巩固，或者是再强化强化？
1: 还是单纯就说我想把你们的产品都试试？
2: 对，您也不用说连着用啊，不用说连着用，就是实话实说，咱三兄弟用完的肯定就已经能见到效果了。
1: 嗯，
2: 你要说我已经看到效果，我想让它变得更好，
1: 嗯，
2: 那不可能，它油耗不会给你降成零，你知道吗？它只会从10降到8，或者是从8降到7，
1: 嗯，
2: 它不会从7降到2。那就违背常识了啊。
1: 那开多少公里，怎么着也得开个3-5千公里吧。
2: 对，隔一段时间再继续用就行了。当然可以随时想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去下单啊，因为这东西它能放能放，可以先囤着，如果是刚好赶上有活动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活动也进入倒计时了，就是我们的装修的活动。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的携手金安装饰推出的活动也快要这个到时间了。那这个活动呢，就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100平方米的房子，设计、施工、主材，然后签约再送13件品牌家具，这些全部加上啊，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安排到位，你绝对是拎包入住的那种。
1: 嗯，
2: 多少钱？是100平的房子啊。就刚才说了这些下来，10万块钱全落地。
1: 哇！
2: 10万块钱，我的天！然后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还能抢更多品牌的烟机灶具和智能家电，然后还有粉丝现金红包。
1: 嗯，
2: 然后啊，您回复装修赶快锁定这个福利，
1: 是的，
2: 真倒计时了啊，
1: 就发装修就可以。

0: 还要恭喜一位好朋友迎来了自己的生日。这位好朋友说，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能不能待会儿给我放一首好汉歌呀？没问题。这朋友叫这怎么读啊？妹
1: ,L-Y, 妹。
0: 妹啊。来，生日啊，不仅要有生日歌，其实还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份礼物。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林清轩全新 5.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套装。你看，下一周我们就要迎来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嘛 ,5 月20号，可能会有人借这个日子去表达一下，给你的那个他准备一个小礼物。那有的朋友也可以给自己送上一个礼物，好好的爱自己嘛。那现在买呢，也不耽误大家去表达自己的心意。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这个套盒别错过，为啥呢？这个我也自己买过了，我已经用过了，它就是林清轩家的全新 5.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30毫升护肤套盒，之前上架过，我当时就买了，后来很快就断货了，大家的购买热情比较高。首先说林清轩，这个是以油养肤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吧，基本上就是从他们家开始的，线下也有专柜，他家 4.0 版本的精华油已经很好用了，这次直接升级了第五代精华油，也算是林清轩家的镇店之宝了，好多这个博主啊什么的都在做推荐，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 5.0， 功效啊成分啊肤感上啊都又提高了一个台阶，能够修护皮肤的屏障，细腻肌肤是吧，抵抗那个细纹，做到以油养肤。虽然是油，大家别担心啊，它一抹就化开了，我这两天用的也是它和小棕瓶，我就是一起在用，早上的时候基本上会用到小棕瓶，晚上就用到这个山茶花油了，有淡淡的山茶花香，尤其是各位干着这个皮肤比较干容易起皮的姐妹就选它。来，这个价格一瓶30毫升的 5.0 版本的是608，今天的 UP 商城30毫升正装再给你30毫升替换装，两瓶一共60毫升只要369，这还不算完吗，再送价值159元的林清轩红山茶精华水，再送刺泡精华15支，再送林清轩面膜6片，再送3毫升的精华油小样3瓶，再送精华油小样1包。你怎么不说话？
1: 我怕再送把公司营业执照都送出去了。
0: 再送还有一个，再送品牌专属的刮痧板一个。哎，那个刮痧板好好用，朋友们
1: 啊，
0: 来这么多一大套啊，就刚刚我说的只需要369，所以你发秒杀买不到真的有点亏啊。
1: 嗯，369啊，
0: 368。你怎么还多要人一块钱呢？
1: 你刚不是369吗？
0: 不是368吗？
1: 三百到底多少？哎呀，不差这一块钱啊。
0: 369，我怎么记得是368呢？
1: 反正你每次错了都可硬气
0: 啊。行，
1: 就是大家记住啊，谢还是永远不会错的，
0: 不是不会错的，
1: 谢还是永远不会错的就行了。
0: 哎，关键词不错就行，发秒杀。
1: 这么多东西，我让我复述我都复述不下来啊！就这么多东西，您发秒杀，通通拿走。
0: 嗯，
1: 然后还要看看这个都啊，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正新快速路南向北。正新快速路南向北，距离南四环不到1公里的劳务市场啊，门口呢有很多违停的车辆，
0: 嗯，
1: 造成了后方拥堵啊。正新快速路南向北，距离南四环不到1公里那个劳务市场附近，车辆停放的有些多。然后还有这个 Seven 啊，就是参加我们活动的唱歌、哦、唱成都的那位朋友啊，
0: 哦、
1: 他问的说8万公里适合用哪个？嗯，8万公里适合用金装礼盒。
0: 嗯，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适合用那个金装礼盒，
0: 就是3瓶一样的。
1: 对对对啊，你这不是电车吧？我看看。啊，不是不是，嗯，
0: 哎，人 Seven 是一个，他跟小磊不是一个风格的人，好不好？人家就是说啥是啥，你别怀疑。
1: 用金装啊，这个3瓶一模一样的那个，
0: 就是、
1: 每隔3000公里左右啊，用一瓶就行了。
0: 哎、发888就可以下单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嗯，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记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碘摄入量，普通家庭日常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食材，定期做甲状腺相关体检，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补碘方案，均衡营养，守护全家人甲状腺健康。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说过日子啊，精打细算那不是抠，钱得花得值啊，毕竟每一分钱赚来的都不容易。所以想要给家里面做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咱先省下2000块，领到手的是这2000块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请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发省钱，尤其是对家里面这个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在咱们这儿装修完之后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交通广播也把大家的满意变成了看得见的行动，每个月还有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这个装修团队的董事长呢也会到现场来解决面对大家的问题，是不是够踏实？装修想要省钱，各位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平台上来添加微信啦。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